0: 这任务就交给我了，你可以的，欧登。小外救生技巧第五条，要时刻保持警觉。老师肯定会喜欢。老师，野外生存老师，老师是你吗？
1: 难道是我听错了？
0: 老师，你就是我的野外生存老师吧？我是小五的徒弟敖登。我带了师傅准备的礼物。
1: 礼物？敖登是吧？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你的野外那个什么老师，
0: 是野外生存老师。
1: 对。我是斑淋漓大毛，我很擅长生存。
0: 大毛老师，快教我点新本领吧。
1: 我也想教你，可是我的肚子有些饿，需要先来点香喷喷的食物。
0: 师傅给你准备了见面礼，说是你最喜欢的食物。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香味，我喜欢。什么声音？
0: 大毛老师，那边有动静。
2: 好香的味道，是松子烧饼。
0: 花仔，
2: 还有斑淋漓。你师傅呢？
3: 他拜托我来当你的野外生存老师。
0: 你才是我的老师。
4: 那大毛，
0: 你这个骗子，把见面礼还给我。去哪儿了？被他跑掉了。
3: 至少见面礼还在。来，吃个烧饼，冷静一下。
2: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小五呢？
0: 师傅的好朋友遇到了麻烦，他去帮忙了。
3: 好的，我先联系小五。
5: 师傅，我和画仔老师会合了。
6: 那真是太好了，野外学习要跟紧画仔老师。
0: 是，师傅。
2: 小五，你那边需要帮助吗？
6: 暂时不需要。我已经快找到我朋友了，敖登就拜托你了。
3: 没问题，飞豹艇给你留下，我和敖登先往南走，在营地处等你。
6: 好的。扎克，你在这里吗？天哪，这是扎克刚退下来的笔，难道
3: 敖登，快跟上。我们进入绞杀树区域了，这里很容易迷路。
0: 天哪，这些树长得好奇怪。
3: 这些是以斜叶榕为主的绞杀树，它们能够攀附在高大的树木上生长，一般都有非常茂密的树冠。这些树冠会影响我们的视线，也会影响信号传播，导致我们失去方向。
0: 那我们要怎么走出去？
3: 放轻松，这时候就需要野外生存技巧了。敖登，快过来，仔细看这些年轮。北半球树木的年轮有着北侧致密、南侧稀疏的特征，误差率很小。
0: 哇，我要记下来，野外救生技巧第14条，年轮分辨方向。
3: 敖登，我们往这边走。我听到了水声，应该马上到营地了。我们去营地等小五。
0: 好耶！不知道师傅到哪里了。
1: 小五，右边点。
6: 没问题。
1: 谢了，多亏你回来帮我。
6: 不用客气，刚真是吓了我一跳。你怎么在蜕皮期间还四处乱跑啊？
1: 因为我闻到了孟加拉虎的味道，所以才留下记号逃跑。
6: 孟加拉虎在哪里啊？
1: 就在南边的绞杀树区域。
6: 糟了，那是敖登和花仔前往的方向。
1: 小五。
6: 对了，飞豹艇，呼叫花仔，花仔，花仔，
0: 花仔老师，我去取水。
1: 好，
6: 花仔，花仔。
3: 抱歉，小五，这里信号很不好。我们已经顺利到达河边了，敖登表现得很好。

0: 正打算休整一下。
1: 谁在里面？大毛，是不是你？不是大毛吗？
2: 小点心，
0: 等等，放轻松。天哪，我现在都没办法放松了，是潮起动章鱼情报了。
3: 外派员花仔，你好像遇到了危险。
0: 是的，巴克队长，我和敖登在墨脱雨林遭遇了孟加拉虎的袭击，敖登落水了，我没办法及时救援。
4: 巴克队长，我正在前往救援的路上，但是还有一段距离。
0: 队长，定位到了敖登的位置，但是敖登没有回应。
5: 我的小乖乖啊，他肯定受伤了。
3: 天马上就要黑了，坚持住，华仔，立刻联系阿依古丽，皮上，你和阿依古丽驾驶夜宵艇前往救援。
5: 是，队长。
0: 我可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松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

0: 看这里，
1: 沃托雨林。
2: 任务已完成，小组备能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沃托雨林大冒险下。
3: 美味的点心，快到我的嘴里来！
4: 哎，大花脸，你跳起来的样子可真滑稽！
3: 大花脸。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4: 来呀、啊！
5: 干得漂亮，小五。
4: 花仔，
5: 哎呀，狐狸，皮医生，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6: 快上舰艇，我们一起去找奥登。
7: 救命啊，师傅！
8: 啊，糟了，我的章鱼手表不见了，怎么办怎么办？野外救生技巧第四条，一路时要保持冷静。树木北侧光照少，湿度大，适合苔藓生长。所以苔藓密集的一侧通常指向北方。
6: 是你，
5: 是你，
6: 又想来偷松子烧饼吗？
9: 胡说！明明是你把我的猎物给吓跑了。
6: 哦，好吧。大毛，我迷路了，你能带我回到我们相遇的地方吗？
10: 抱歉，
9: 我还要捕食呢。
6: 你给我带路，这块饼给你。
9: 给我，给我，
6: 给我。

0: 去哪儿呢？
1: 我一路赶来也没有看到敖腾。

0: 启动夜宵艇的生物探测功能，搜寻敖当。
1: 野外生存技巧第八条，注意周围细节，包括脚下。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抱歉，我只是想看看之前记录的野外生存小技巧。
2: 把它交给我。
1: 你做什么呀？
2: 听着，野外生存不需要这没用的东西，需要的是调动你身体的每个器官。
1: 大王等等我。又是爬鼠又是嗅空气的。大王，你不会也不知道方向吧？
2: 不相信我你自己走呀。
0: 优先锁定灵长类和大型哺乳动物热源。
3: 墨脱雨林的植被太密了，无法完全扫描出全部的生物。
0: 暂时没有发现敖当的热成像，希望小五和花仔那边有收获。
2: 敖当是在这里上岸的，然后往雨林里去了。
4: 怎么样，有敖当的气味吗？
2: 在这个方向。
4: 是敖当的手册，怎么被撕碎了？
2: 我还闻到了一股陌生的气味。敖当上树了，为什么？
4: 是不是为了躲避兽类的袭击啊？
2: 敖当可能有危险，我们分头行动。
1: 都已经走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到啊？
2: 小家伙，在野外生存要有足够的耐心。
1: 谢谢你大萌，
2: 我只是不想让我的烧饼掉进坑里。
0: 原来你带我从树上走就是为了躲避埋藏在落叶底下的深坑啊。
2: 小脑袋瓜还挺聪明。
0: 你一直在秀什么呀？是辨别方向的小技巧吗？
2: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这可是班玲玲的绝招。
1: 求求我呗，大毛，大毛老师。
2: 我们会通过尿液标记树干、石头等物品，形成气味路标。只要跟着气味路标走，我就能找到地方。
0: 太好了，又学到一个野外求生技巧。
2: 敖当，敖当，
5: 快闪开！
0: 我和花仔来过这里，营地应该就在这附近。
2: 是好吃的味道。
0: 大毛老师，方向错了，应该是那边。
6: 你没事吧？
7: 我的脚扭伤了，我的章鱼手表也摔坏了，没办法联系我的伙伴了。
6: 别担心，我会让我的朋友们帮忙传递你的消息。
7: 谢谢你们，这个坑洞看起来不高，我应该可以爬出去。
8: 呱呱呱呱呱呱呱！
4: 是找到敖当了吗？
2: 不是，那只树蛙说有只红松鼠掉进了大坑里。
4: 红松鼠是花仔，它在哪儿？
2: 它的气味是从那边传来的，跟我来。
0: 找到敖当了，可他好像在追什么动物。
4: 我们快去看看吧。
2: 小五，是你吗？我在这儿，快拉我上去。
1: 是我啦。
2: 敖当，你怎么找到我的？
1: 多亏了大毛老师。
9: 我就说怎么味道这么熟悉，原来这里也有烧饼呀。
0: 花仔，你怎么样？
7: 只是脚踝扭到了，不过这坑壁太滑，我爬不上去，需要你的帮忙。
0: 抓紧，我拉你上来。

0: 找到了。花仔，你受伤了，快让我看看。
1: 太好了，大家都在这里。
0: 踝关节扭伤，没有伤到骨头，我来帮你包扎一下。完好如初。
2: 老邓，你怎么样？
3: 我没事，师傅。这一路上多亏了大毛老师，他不仅教了我很多野外生存的技巧，还带我找到了花仔。
4: 谢谢你，大毛，也谢谢你们。又是你！
1: 哇，会飞的青蛙，墨脱雨林真的太奇妙了。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与瓜头鲸。
1: 小彩，今天感觉怎么样？
2: 我感觉非常好，皮医生。
1: 让我看看。
2: 嗯。
1: 嗯，伤口恢复得很好，可以送你回家了。
2: 谢谢你，皮医生，我确实有点想家了。
3: 皮医生，你这边有多余的彩带吗？
1: 我这里只有绷带。
3: 绷带、彩带差不多吧。
2: 皮医生，你有看到我的剪刀吗？
1: 我这里只有手术剪，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2: 能剪东西就行。
1: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3: 你忘了吗，伙计，今天可是达西西的生日，我们正在给他秘密布置生日派对。
2: 没错，达西西去珠江执行任务了，估计等下就会回来。皮医生，你给达西西准备了什么？
1: 我这几天忙着治疗小彩，还没准备呢。
2: 那你想好送什么礼物了吗？
1: 我想拍一些漂亮的照片，但不知道去哪里拍好。
2: 我知道，拍些海底珊瑚礁怎么样？我家那边的珊瑚礁可漂亮了。小彩的家离这儿不远，是个好主意。
1: 嗯，我们这就出发。
2: 皮医生，
3: 你要多注意安全。
4: 大总，等等我！
2: 皮医生，你看舰艇的速度简直和治疗伤口一样快。
1: 希望这个速度能让我在派对开始前赶回章鱼堡。
5: 咦，那是什么？呱呱，是没见过的鱼，
3: 看上去游得超快。
5: 我圆圆的脑袋想到了一个超棒的主意。
4: 我跟你讲的一样。
1: 怎么了，小彩？是哪里不舒服吗？
2: 我总觉得什么东西正在向我们靠近，皮医生。
1: 我想是你太紧张了。
5: 嘿，伙计，你长得可真特别。
3: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啊？
1: 抱歉，我们有些赶时间。
5: 一起海底潮流超。错过了多可惜啊。
6: 哎，等等我们，一起玩一会儿嘛。
1: 我的老天爷呀，情况有些不太妙。
3: 我们好像闯祸了，大董。
1: 别
5: 没事吧，伙计，很抱歉撞翻了你。
1: 我没事。
2: 哎呀，我们忙着去准备生日礼物呢，没时间和你们玩。
3: 生日礼物？
1: 我们要去拍一些漂亮的珊瑚照片。
6: 我们喜欢生日礼物和珊瑚礁。
3: 我们可以护送你们到那里。我是瓜头鲸呱呱，他是大头。
2: 不用麻烦了。
5: 哎呀，就当是我们的道歉啦。
1: 嘿嘿。不用紧，我自己开就好。
2: 皮医生，我到家了。
1: 这里的珊瑚礁真漂亮，我一定能拍到很棒的照片。谢谢你，小彩。
2: 不客气，再见，皮医生。
1: 再见。
5: 这里真好看。我们要不在这儿多玩一会儿。
3: 我和你想的一样。
1: 我得再靠近点拍才行。

0: 的照片吧。
1: 嗯，这些照片是很特别。
2: 该想去哪儿吧？
0: 我们来带路。
1: 可是我得尽快拍完。哦，我们来玩捉迷藏怎么样？我可是玩捉迷藏的高手。
2: 好主意。
3: 大头、呱呱，你们在哪儿？我敢肯定，你们一定藏在这儿。
0: 我敢肯定，他发现不了我们。
2: 没错，只要我们不发出一丁点声音。
3: 嗯，是时候去找大头和呱呱了。
4: 嗯，披萨，快跑！风暴要来了！
1: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5: 我们呱头星能够通过感知气压和水流，提前知道天气的变化。
2: 不过只要游到深一点的地方，我们就会没事的。
1: 但这些行动缓慢的小家伙们可就危险了，我们需要一些支援。
6: 皮医生，请汇报情况。
7: 队长，发生什么事了？
6: 皮医生，请继续汇报情况。
1: 我在南海拍执行任务的时候，发现风暴就要来临了。
2: 这是什么？
0: 你打岔，呱呱。
1: 所以，伙伴们，我们需要帮助。
7: 我们失去联系了。
6: 皮医生可能遇到了危险，我们得尽快出发。
8: 收到，队长。
1: 队长，队长。
9: 我们好像又撞过了，
1: 看来我得自己想办法了。大头呱呱，我们来玩一个救援游戏怎么样？
0: 好呀
2: 好呀。
1: 哎呀，海胆有刺，需要做好防护才行。谁都有干劲。小彩，快进来吧，小家伙们。
10: 抱歉，还有些胆小。我们海阔鱼会放出两种液体来逃脱天敌的追捕，你应该庆幸它放的不是有毒的那种。
1: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
10: 伙伴们，皮医生要带着我们去安全的地方躲避风暴，大家跟着他就好。
5: 还能挤一挤吗？
1: 跟我来，我可以把他们带到孔雀鱼艇里暂时躲一躲。
2: 我的海胆，
11: 也许我对你们说话太尖锐了。
2: 皮医生，怎么办啊，大头？
5: 有主意了，我们可以像刚才皮医生那样，用我们的方式呼叫同伴来帮忙。
2: 啊，我和你想的一样。
6: 抠抠兔，联系上皮医生了吗？
7: 暂时还没有。
2: 队长，好多鲸鱼。
9: 呱唧，这是呱头鲸。
6: 前面这片区域发生了一场风暴，我建议你们远离这里。
10: 恐怕不行，我们的伙伴正在呼唤我们。
2: 呼唤？可是我什么都没听到啊。
9: 鲸鱼们会用一种低频声波和伙伴交流，所以我们听不见。
6: 也许你们的伙伴里有个叫做呱呱。
10: 你怎么知道的？
6: 我想我们的目的地应该是一样的。
1: 现在可不是玩游戏的时候，
2: 这可不是游戏，
12: 你是来救你的。风暴越来越大了，可能光靠我们还不行。
6: 医生，
10: 大头，呱呱，我们来了，防护队形，冲击激流，嗨！
1: 感觉舰艇没那么晃了，
2: 我们成功了。
6: 伙伴们，大家去个安全的地方。
7: 搞定，启动舰艇。
13: 达西西，
10: 看来在我到达之前，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可以回去开生日派对了。
2: 你都知道了，
10: 我最爱的伙伴们可不会忘记给我准备生日。

0: 派对，
1: 我们喜欢生日派对。
0: 这是花头裙，不能用我的相机。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2: 我还拍了一些特别的照片给你当生日礼物，希望你会喜欢。
0: 哇，这确实很特别。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爹，你管弄，我管活。
6: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5: 了？你别管我，别管我，抓还我！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7: 不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8: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9: 有没有信心？
8: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10: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8: 8月30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3: 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4: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老干娘的三声啊，我的那个有三声啊，北也是老干娘啊，三声大炮啊。

经婆母娘她赐给了我，她言说我的孩儿啊，到南京若是没有好和歹呀，一辈子狗小来无有花名，到南京若是有着好和歹，你爸和妈俺奔到那水盆中，嘎哇嘎哇的叫几声，盆南京叫，北京亲，过母娘，羊毛公公得着亲，那不分昼夜发大兵。

到南京啊，却换来两项教育成果的在北京啊，出江湖带来36名大小为我的到南京啊，却换来3番牙刀兵我的在北京啊，出江湖肩膀9声炮我的到南京啊，至如今潍坊炮一声我的在北京啊，枪刀剑戟一摆我到南京啊，一堆皮拉粉嘴供我的在北京啊，五子大旗放外动，下边的王爷后转攻啊，到南京杀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

0: 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推荐这种鱼罐头哟。
4: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
5: 哈。没错，
4: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5: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4: 没错，
5: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4: 是
5: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4: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5: 那当然
4: 了，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是
4: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5: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4: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5: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4: 没错，
5: 挑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4: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5: 好，味道怎么样？
6: 哎呀，好吃。
4: 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5: 对，
4: 非常的好吃，
5: 确实是这样。
4: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4: 对，
5: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4: 没错。
5: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4: 是的。
5: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4: 说的没错啊，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5: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4: 没错，
5: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4: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5: 太对了，
4: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5: 没错
4: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5: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4: 是的，
5: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的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

0: 降价了，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3: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Thank you.

十冬腊月里，这是好日子天哪，五花的六月，把这皮

老鼠拉赤毛推撵呐、啊，俺家乡凤九县的美名搁这传遍了天呐、啊。石东哪有你？搁这好热的天气，那牛。

0: 哎呀，就这吧。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0: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

0: 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五十。

0: 箱六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3: 一箱整整6大瓶，
2: 19.9元，
3: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4: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5: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5: 你好，
6: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7: 19.9元，
6: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2: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6: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5: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2: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3: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4: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

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们都怕

0: 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亮睁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生命。

啊！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4: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5: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7: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8: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9: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1: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0: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1: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0: 这又是为何呀？
1: 我给你指条明路。
0: 快说快说。
1: 你去找太上老君。
0: 哦，太上老君。
1: 嗯。
0: 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2: 孙悟空不认识。
0: 我找老君有事儿。
2: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0: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2: 别进去别进去。
3: 什么人在这儿胡闹啊？
0: 嘿嘿，老官少见少见。
3: 猴子，原来是你呀。
0: 啊，是。
3: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
0: 嘿嘿，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
3: 嗯，这，哎，猴子，哎，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啊，哎，这，哎呀，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呢，还没有练好呢。
0: 哎，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3: 那你找什么？哎，猴子，你，
0: 哎呀，老棍儿，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3: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2: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4: 爷爷，弟子错了。
3: 那牛上哪儿去了？
4: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3: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0: 你这老棍儿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3: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0: 嘿，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3: 圈儿，
0: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0: 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他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3: 正是啊。
0: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3: 哎呀，大圣啊，
0: 你这老怪，
3: 你听我说啊。小子们，
5: 在，
3: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6: 是。哎
7: 呀，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放开！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个妖怪！
3: 哎呀，哎呀，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哎呀！
8: Come on.

0: 妖怪，快出来！到底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1: 哎，大王，大王，哎，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2: 带我前去。
1: 是。
3: 你这妖怪，
2: 臭猪，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滚起来！
1: 是。来，绑起来。
3: 放开
2: 我！放开我！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0: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2: 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0: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2: 好吧，猴子，看拳。我的拳呢？
0: 这回没招了吧？啊！
4: 牛二还不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哎，
1: 大圣
0: 啊啊，
1: 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哎，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哈，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头哥，
0: 哎，师父，
2: 悟空，
0: 哎，师父，
2: 悟空，你可来了！
3: 头哥，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松！
4: 大师兄，
0: 师父，
2: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父，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
2: 啊！
0: 哎，走，走，
2: 来
4: 来来，师父。师父，
5: 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0: 师父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2: 哦，
5: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父，师父，吃吧。
2: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1: 这都怪二师兄，
3: 这样能怪谁呀？
1: 怪你呗。
3: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3: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2: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啊？
0: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3: 圈的，净瞎圈。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哎，
2: 这地儿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1: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3: 悟空
1: 啊，
3: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1: 哎，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3: 哎，这个主意好。哎。

0: 傅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哎呀，龙王爷呀，求求你了。
0: 师傅到了，下马吧。师傅，我去叫门。
2: 等等，悟空，还是为师去吧。
0: 啊，师傅去吧。
1: 谁在叫门呐？
2: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1: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2: 正是。
1: 哦，你是和尚？啊，那就请吧，来，请进。
2: 多谢老人家。
1: 请。
0: 走。哎
2: 啊！
3: 哎呀！哎呀！哎呦呦！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2: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3: 长得可太吓人了！
2: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0: 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
3: 呐！
0: 啊！
3: 那进来吧，
0: 走，
3: 来，老人进来。
1: 哎，请用吧。啊，
2: 多谢老人家。
1: 孩子，
4: 师傅，
1: 跟我来。啊，用吧。
4: 嗯，快吃吧。来，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这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就
1: 哎呀，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0: 小孩吃吧。
2: 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1: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来，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2: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

0: 如此艰难呢？
1: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他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2: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3: 就是啊，
2: 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1: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俊后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啊，
1: 悟空啊，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哎，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哎，
2: 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3: 猴哥，啊，来，啊，干脆啊，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4: 嗨，就是啊，师兄。
2: 慢着，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2: 走，师傅。啊，啊。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啊，
1: 上官是复姓。嗯，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3: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3: 就你知道。
1: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啊，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2: 师傅，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哎，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2: 哎，你们的官呢？哎，
7: 这求雨的
2: 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点，快找来！快点！
5: 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
1: 哎呀！阿弥陀佛！哦，
6: 下官是凤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1: 请起，请起。师父，莫怕，
2: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1: 他是我的大徒弟啊，
6: 大徒弟，这。
3: 我说老师，你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1: 阿信，
6: 对，请诸位师傅们到馆一下他，请
3: 不请？哎，大家得走，
6: 师傅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3: 那行。
1: 悟空啊，你看，
2: 我说那老官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3: 对，不给。
2: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3: 那是。
6: 哎呀，师傅们呐，只要你们能那

0: 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1: 好，好，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来来来，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2: 好。
0: 老龙王，
2: 哎，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老龙王，
0: 老龙王。
2: 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
1: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啊！
2: 哎，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来快来，你们快来看呐！哎，你看这猴哥啊，我真的把这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来看呐！
5: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到凤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2: 啊！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不擅自做主啊！
1: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0: 你们看
6: 啊，求求龙王爷！
2: 哎，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1: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0: 老龙王，
2: 天蓬元帅，小龙有礼了。
0: 哎，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2: 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个下雨得了，快下雨！
1: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0: 哎，你快下雨！
2: 不是小神推脱呀、哎，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啊。哎，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枉为呀。
1: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2: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呢，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你如何？
1: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2: 好，多谢大圣。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7: 哎，你怎么又走了呢？怎么又走了呢？
8: 别着急，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9: 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得得得，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1: 师傅，师傅，
8: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1: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2: 那怎么办呢？
1: 嗨。
9: 我求求孙老爷呀、啊，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8: 悟空，
1: 师父，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

0: 问他为什么不给凤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1: 好好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2: 是啊是啊，
0: 师父放心，二位师弟，
3: 师兄
0: 照顾好师父，俺老孙去去就来。
3: 你快去吧。
2: 孙老爷，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1: 上天去了。
3: 哎，他早飞了。
2: 哎呀，是上天去了。
4: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啊，
0: 少见少见。
4: 哎，取经的事完了吗？
0: 快了快了。
4: 那大圣来此何事啊？
0: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4: 哎，大圣大圣大圣啊，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啊？
0: 老孙路过凤仙郡那儿，三年都没下雨了。
4: 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0: 那是为什么？
4: 哎，大圣啊，我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0: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4: 嘿嘿，大圣大圣啊，
5: 哎呀，孙大圣，如何贵干呢？
0: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凤仙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5: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0: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6: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0: 啊。
7: 大圣啊，以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0: 那是为什么？
5: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8: 是啊是啊，
0: 我却不信。
5: 哎，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0: 什么？
8: 是啊，
0: 这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凤仙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4: 那可就说吧，
5: 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
0: 啊，
5: 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0: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5: 哎，大圣，大圣，
8: 哎，
5: 走，不是那个意思。
0: 什么意思？说。
5: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在此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凤仙郡的郡侯啊，他行事不仁，而且冒犯了天条。
0: 他冒犯天条，玉帝怎么知道的？
5: 哎，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
0: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5: 哎，那是当然了。哎，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三件事。
0: 三件事。
5: 哎，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0: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5: 哎，等等等等，大圣，
8: 哎，慢走。
5: 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0: 好，快走快走，
5: 走走走，
8: 请，
0: 快走。

0: 大圣，请。
1: 嗯，
0: 请大圣。
2: 哦，
1: 看看他怎么说。
0: 是啊。
2: 哎，这是什么意思？
0: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奉仙郡才能够下雨。
2: 这么说，奉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
0: 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
2: 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
3: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
2: 嗯。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2: 哦，有这么容易？
3: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哦，
4: 哎呀，孙长老回来了，
5: 大师兄回来了。
2: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4: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4: 亏心的事儿？
2: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祭师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4: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仙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2: 那你问谁啊？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6: 这事儿啊，都怨你。
2: 哼，
6: 就是你。
7: 郡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
4: 哦，
7: 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4: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7: 君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6: 哎呀，你说嘛。
2: 是啊，
6: 是啊。
4: 哎呀，
2: 快说。
4: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8: 进去，为什么抓我？
9: 是的，
8: 跪下，
9: 跪下，
8: 跪下。
10: 这是怎么回事啊？
8: 大人，他是刺客。
9: 我不是刺客。
8: 你不是刺客，你贪图他脑袋干什么？
6: 放肆。
10: 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9: 我是奉县郡人呐。
10: 家住哪儿？
9: 就在城外。
10: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9: 我找我媳妇儿。
10: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9: 就在府上。
10: 瞎说。
9: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买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10: 这什么？你说什么？
9: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2: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7: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10: 哎呀，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11: 不，
10: 美人儿。
11: 别过来，你别过来，
10: 过来
11: 啊，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10: 什么伤天害理呀？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11: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10: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来。
11: 你敢？
10: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仙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

0: 没事儿，没事儿。
1: 畜生！
2: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3: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4: 去，那后来怎么样了？
1: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

0: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了！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1: 哎，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0: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1: 好了好了好了，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去！哎呀，
0: 你这个老不死的，
1: 你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0: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啊？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1: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0: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讨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什么样？
1: 对，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0: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儿？好好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1: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0: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啊！
1: 哎呀，
0: 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想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这个。
1: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0: 我没法活了。
2: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我说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哎呀，
1: 惭愧。
3: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1: 下官有点儿那个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3: 怎么个一法？
1: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他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他送饭。
4: 那他的丈夫呢？
1: 他们怕他走漏了风声，就把他杀了。没有，就把他关在了牢房里。
3: 哼，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4: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1: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3: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啊？
2: 哎，那当然了，
1: 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嘛，师父，求求你，
4: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2: 哎，就是
1: 嘛。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2: 去吧。
1: 来人呐！
3: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1: 去。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2: 去！来人呐！发老婆。
0: 哎呀，这儿。
1: 夫人呀、啊，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0: 哼，不行。
1: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上的玉皇大帝了。
0: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哎呦，
1: 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0: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1: 哎呀，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0: 什么样子了？
1: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0: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1: 你给我去！
0: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1: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啊！
0: 不去。
1: 你不去，

0: 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父，
0: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3: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
0: 孙长老，孙长老，
3: 请请。
0: 唐长老，唐长老，
2: 阿弥陀佛。
0: 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1: 多谢高僧。
2: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4: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2: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1: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2: 悟空，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3: 师父，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1: 正是我父亲啊。
5: 师父，好像就是他们。
6: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0: 师父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
2: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7: 悟空，你怎么又来了？
3: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哈哈哈哈！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
7: 张天师
8: 在，
7: 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3: 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9: 大圣，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
8: 是啊，是啊。
3: 难道那郡侯还……
10: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
3: 这……
6: 哎，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
10: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0: 唐长老，
2: 今后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
0: 孙长老回来了。
3: 我把你这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
0: 哎呦，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2: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3: 嗨，师父，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

0: 方。
1: 哎，悟空，
2: 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1: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0: 你这下不下雨，干俺老孙何事？哼！
3: 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1: 孙长老，我孙长老，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4: 好好好，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山、面山锁链纹丝未动啊！
1: 对
0: 啊，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1: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3: 哎，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儿你应该知道啊，不是我猴哥不办事儿，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1: 哎呦哎呦。

0: 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

0: 实，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

0: 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

0: 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真不错，我这条腿脚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就这车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

0: 天，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3: 关键是自在，
2: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超时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5: 有没有信心？
4: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6: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4: 8月30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7: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8: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9: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0: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1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
12: 妇，一进门多了3张嘴。
13: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0: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物化了。
1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

0: 好的时光正在热播。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6: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

0: 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市里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一定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唐长老。
1: 晋侯，请起。晋侯，请起。晋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2: 师傅，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使得这样恶成？
3: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不能代他受过。
0: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饶了老百姓吧。
4: 嗨，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官的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哎，
2: 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4: 干什么呀？
2: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死我。
3: 这行吗？
4: 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保管着下来了。
2: 走走走，咱们走。
4: 走，
2: 走。
4: 豪哥，你等着我呀！
2: 来，八戒。八戒，来呀！拿，你瞧，这就是面山米山呢。
4: 哦，这就是面山米山呐！
2: 是啊，
4: 哈哈，
2: 哎，你，这，哎，
4: 这，哎，

0: 何哥
1: 啊，
0: 你看我的吧。哎，
1: 八戒，哎呦，哎呀，
0: 哎呦，哎呀，
1: 怎么回事？
0: 我咽不下去我呀。
1: 你先吃米饭，我弄锁链子去啊，快吃。
0: 好好好好好好，那我先吃米饭。
1: 快吃快吃。
0: 黄哥，你看我的啊。
1: 八戒，起来，快起来！小声点，快！
0: 你看我的啊！
1: 快点！
0: 黄哥，我吃了啊！看我的啊！来，
1: 快吃！
0: 哎，吃！
1: 别磨蹭了！
0: 哎，快吃！

0: 八戒，你看，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2: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1: 哎，那怎么办呢？
2: 我有主意了。
1: 什么主意啊？
2: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风婆婆，您上哪儿啊？
3: 哦，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2: 风婆婆，上哪儿去呀？
3: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2: 哦，好自在呀。
3: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2: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风婆婆，您请便，请便。
3: 好
2: 啊，请便。

0: 八戒，你瞧，封口袋。
1: 拿它干什么用啊？
0: 你瞧啊！
1: 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这狗在瞧什么？
2: 人在捣乱。

0: 下，孙大圣偷走了我的封口的，请陛下恕罪。
1: 下去吧。
2: 来来来，走。说，跟他说。
1: 李峰，李峰，悟空
2: 啊，
1: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
2: 哼，
1: 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2: 规矩？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1: 那自然是。
2: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1: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
1: 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3: 嘿，那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的，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2: 对呀，
3: 你说你，
1: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嗯，
2: 官，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1: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仙郡什么事啊？
2: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仙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你就别管了，
3: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
2: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1: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2: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3: 就是。
1: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2: 好好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理儿。
3: 就是。
1: 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猴子，你们笑什么？
2: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1: 寡人这倒不知。
2: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
3: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你知道吗？你
2: 玉帝，跟我走。
1: 上哪儿去啊？
2: 到奉仙郡见老百姓去。
1: 不不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2: 走吧走吧走吧，
1: 不能去呀，我
4: 留步。
2: 走走，
1: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2: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1: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5: 在，
1: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0: 这山又怎么了？啊？
1: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啊？
2: 师傅，你怕什么呀？
1: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2: 师傅，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啊！
1: 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有些神思不安呢。
0: 我看呐，师傅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2: 师傅，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0: 就是嘛，就是。
1: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2: 师父，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1: 悟空说得再厉啊。

0: 退家家，你出来！回家去，回家看家去。
1: 嗯，这八戒上哪儿了？

0: 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死你这臭瓜子！我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吃。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师傅，师兄，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
2: 八戒，你这是从哪儿画来的？
1: 师傅，这西瓜，是西瓜。
3: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1: 谁顺手牵羊了？
2: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1: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呀，吃。
3: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1: 给师傅，给师傅。
3: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2: 不吃。
3: 沙师弟，咱俩吃吧。
1: 那还有我呢，我呀、啊，
3: 你都吃了一半了。
1: 哎呀，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4: 就你吃啊，
1: 我还打了。

0: 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啊，
1: 这屋里没人。
2: 嘿，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啊？你
3: 走开，呆子。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里边人听见没有？呀，
1: 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2: 哦，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0: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3: 走走，走开。
2: 走，走走。哎呀，真是。
0: 悟空，奇怪呀、啊，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
3: 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
2: 哎好，哎好，哎，
0: 悟空，还是我来吧。

0: 是有点怪呀。
1: 走，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盏饭都没了。我老叔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嗯，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1: 师傅，坐这儿歇会儿吧。啊。
3: 老头子，外头好像有人呀。
1: 行行行，别说，别说话。哎，
3: 老头子，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呐？哎呀，
1: 这黑灯瞎火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别说话。哎，
3: 好，
1: 别说话。
0: 老头儿，老婆儿，
3: 谁在说话？
4: 谁说话呀？啊，
0: 是我。
3: 谁呀？
4: 你在哪儿啊？啊？
0: 别找了，
4: 在哪儿？
0: 我在你们面前呢。哎呦，
4: 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哎
0: 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哎
4: 呦，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0: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纳？
4: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3: 是啊，
0: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啊。
4: 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0: 师傅，
2: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0: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2: 接我？
5: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1: 我们都是菩萨。
6: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妖怪来了！
7: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6: 那你们是谁呀？
7: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6: 刚才那个怎么那么怕人呢？哎呀，
7: 他是我的徒弟。

0: 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辛苦啊，辛苦了。来来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2: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哎哎。啊，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不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哦，
1: 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4: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哎呦呦呦，不是。老头，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哎呀，
2: 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啊，那耳朵可灵着呢，你说他就来了。
4: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可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哎，那本事可大着嘞。我们庄上常常凑钱啊，请和尚做法捉妖。
5: 是啊，
2: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怪卷走了。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4: 老头，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2: 你呀，不行。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3: 老头没看上你。
4: 去去去去，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2: 我
4: 这，
2: 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4: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父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
2: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4: 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孙悟空？不知道。
3: 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
4: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2: 你看那又说大话。
6: 哎，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
2: 猴王？
4: 是啊。
2: 长得是像猴。
4: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2: 夜游神说什么了？不是。
4: 过来过来，在这儿。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1: 哎呦
3: 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
4: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1: 悟空，悟空，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4: 师父放心，等俺老孙打探明白了再去。

0: 菩萨，
1: 我师父不是菩萨，倒是菩萨的师父。
0: 悟空，休得胡言。
2: 你们是到西天取经的？
0: 正是。
3: 我们想

0: 哎，老头，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1: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张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0: 坐。
2: 老人家，请坐。
1: 张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2: 哦，原来如此。
0: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1: 哎呀，他这一来呀，黑天雾地的，什么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0: 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1: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你有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0: 不，老孙要银子就俗气。
1: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3: 老头子，
1: 谢谢。
3: 你们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1: 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啊，等天亮再说吧。
4: 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今天呀，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呀！
5: 快！李老汉家来了，
4: 快快快来，
5: 咱们去看看去啊！
4: 快来快来，
5: 看看去，看看那个
4: 都来，
5: 来快来快来看看李老汉家东西，我们降妖的来了，哎，
6: 是啊，
5: 看
6: 这神仙呐！
1: 哎呦，你都来了啊！
7: 来了，
8: 老哥呀！啊，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僧？
1: 就是他们呢，
9: 就是我们。
8: 老哥，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0: 俺老孙能捉。
9: 他会。
8: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
1: 哎呀，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8: 是啊，
1: 真的。乡亲们呐，
8: 来，别看他们模样怪呀，兴许还真有本事。
1: 是啊，这位长老，你要是捉住了妖怪，这银两就少要一点儿。
10: 是啊，
1: 要多了我们实在拿不出啊。
10: 是啊，
0: 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10: 他们不要银子。
9: 再有一条啊，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沾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
1: 哎呀，这好办呐！
2: 八戒，
11: 好办，
2: 不要胡言。
1: 哎，咱怎么走着啊？
0: 老孙去会会那妖精，快走！
9: 二师兄，

0: 了吧？
1: 师傅，
0: 都出来，出来！
1: 来，
0: 师傅，师傅，
2: 妖怪叫我抓住了没有啊？
0: 妖怪跑了！
2: 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

0: 哦，你可真有本事啊！
1: 你
2: 没把他打死啊？
3: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
2: 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0: 这是长老啊，那个千万不得把他放跑了呀！
3: 不用担心，
0: 救我这不简单。
4: 众位施主，不用担心，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5: 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太
0: 本事！这可是你说的，
6: 太
0: 狠
6: 了！
7: 哎，师傅，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4: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7: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功夫。
3: 没关系。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0: 娘娘，娘娘。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像个和尚。
2: 娘娘，
0: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
2: 快呀！哎，
1: 快
0: 娘娘，
1: 快，我可快，我进去，快快点。

0: 这一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1: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着妖怪，跑了怎么办？
2: 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3: 对对对，这么说呀。
2: 我让儿子吧，为捐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嘞。哎呀，
4: 唐长老啊，你真是救苦救难当活菩萨呀！
5: 唐长老，你们要救不了妖怪，一定要在这多住些日子呀，要不大家好谢谢你们呢。
6: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在手啊！
7: 谢谢谢谢谢谢！
8: 正为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
9: 我们大家好谢谢你们呢！
10: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一定。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年迈的老母亲。
1: 娘娘，这个人没用了，
0: 娘娘，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年迈的老母亲。娘娘
1: 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0: 娘娘
1: 、
3: 都是李管的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儿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戴森，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找、
4: 哎、
3: 找，哎，哎，嗯、哎、嗯，
4: 哎，八戒，嗯，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4: 找找看。嘿、哎，走、
3: 哎，我耳朵大，听不见。嗯，哎，疼了，等等我。
5: 哎呀，老施主、

0: 来干什么？
1: 哦，长老，给点施舍吧。
0: 施舍？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啊，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啊，
2: 哎呀，悟净，
0: 师父，
2: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0: 哎，好。
1: 长，
0: 来来来，跟我来。来吧。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

0: 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

0: 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

0: 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

0: 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是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8: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9: 郑州多云转晴，34到26度；新郑多云转晴，34到25度。安阳多云转小雨，33到26度；濮阳晴转多云，33到26度；鹤壁多云，33到25度；新乡多云，34到25度；焦作小雨转多云，33到26度；开封晴，34到26度。商丘多云转晴，33到25度；周口晴，34到26度；西川小雨转晴，34到25度；漯河多云转晴，34到25度；永城晴，33到25度；巩义多云转晴，33到26度。洪城新县晴，35到24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转多云，35到25度；华县多云，34到25度；长垣多云转晴，34到25度；邓州小雨转晴，34到25度；固始晴，33到26度。多云转晴，33到25度；新蔡晴，33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0: 夏天是什么？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唱念做打传经典，

0: 境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点
14: 上吧。收钱吧，
15: 乡里乡亲的，
4: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8: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连日来，周口、平顶山等地加快灾后恢复，受灾群众有序返家，环境清理和市场监管同步展开。
1: 8月22号下午，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桂园路小学临时安置点组织集中转运，护送群众平安返家。现场大家携带随身物品，按次序登车，对老人、病患、残疾人等行动不便人员，志愿者全程帮扶。
2: 俺俩平平安安的回自己家，心里说不出的踏实和高兴。
1: 自8月15号启用以来，该安置点累计接收群众283人，当地投入100多名工作人员，全力做好食宿保障、医疗服务、生活照料等工作。
3: 回到家中之后，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会跟进上门，查看房屋有没有安全隐患，帮助辖区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 随着沙影河水位回落，周口市志愿者自发行动，手持铁耙、铁锹等工具清除河滩淤泥，收拢清运残留的杂草、枯枝和垃圾，用实际行动守护河岸环境。
4: 平时我也经常参与守护沙影河的各类清扫活动，今天来到这里清理护坡，虽然苦点累点，但我觉得很值得。
1: 为防范洪水过后食品农资领域安全风险，8月23号，平顶山夹县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农资安全专项排查整治，执法人员来到辖区积水低洼地段的超市、农贸市场等经营场所，重点检查食品有无受潮霉变、积水浸泡，同时查看农资门店是否销售浸水受潮、结块失效产品，为农业生产恢复筑牢质量安全。

0: 安全屏障，
1: 加大对受灾区域视频监察力度，对需要牵制的经营主体主动上门帮扶，助力市场主体尽快恢复生产经营。
2: 漯河市临颍县组织农技力量下沉一线，针对不同地块伤情，玉米长势分类精准施策，科学开展雨后病虫害防治和补肥工作，全力保障秋粮生产。
3: 在临颍县樊城镇大围村的玉米田间，农技人员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土壤伤情，指导农户开展雨后管护。四台植保无人机同步升空，分区作业，高效完成连片农田药剂喷洒和叶面追肥。
4: 我这个地也比较高，几乎没有积水，但是农业师及时指导，也要做一些补救，喷施了杀虫剂、杀菌剂、各种肥料。后期我对这个玉米这个产量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3: 针对部分低洼地块雨后积水、根系受损的问题，当地马上开展雨后补救管护。
5: 像你这一块地积水基本上排完了，排完以后加强这个后期管理，两个要点，一个是防病，一个是追肥。
3: 故乡乡故乡村因地势偏低，前期强降雨导致农田积水滞留，虽及时疏通排干，但玉米根系仍受影响。农技人员现场研判，开出雨后管护药方。
6: 乡里的及时的就是招呼机叫做河道院沟通了，今天的专家过来开始肥放打药，再等应急以后再打第二次，反正是尽量的是保住今年的产量吧。
3: 临颍县依托九个农业技术推广区域站，组织100多名农技人员分片包乡下沉田间，根据地块地势、积水情况、作物长势分类施策，一地一策。
5: 后期呢，这个锈病和大小便叶斑病吧，可能会中度或者重度发生，应该立即做好防病，在防病的同时做好根外追肥。如果是有积水的，最好是两次根外追肥。
2: 河南“十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目标明确了，路径怎么走？接下来，我们走进豫东永城，看这座资源型城市如何换掉旧动力，装上新能源。
7: 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中煤永城综合能源基地项目。所谓综合能源，指的就是项目既有传统的火力发电，又配套了风电、光伏、储能等清洁能源。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火力发电机组项目的建设现场。目前整个项目的所有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阶段。
8: 目前现场有3000人左右，正在进行加班加点的施工作业，预计2026年底完成2台机组投产发电。我们1小时发电量能达到200万度电，一年发电量超过70亿度电。
7: 这是国家首批两个联营示范项目，煤炭与煤电联营，煤电与新能源联营。项目总投资约275亿元，规划建设2台1000兆瓦燃煤发电机组、3000兆瓦新能源项目，打造5000兆瓦的超大型综合能源基地。
9: 煤炭与煤电联营更加注重与煤炭供给的紧密协同，与电网需求的灵活匹配。煤电与新能源联营以清洁高效煤电为调节，通过源网合储一体化、绿电直连、微电网等多维业态，更好服务双碳的战略目标。
7: 风电清洁低碳，但靠天吃饭；煤电供电稳，能兜底，却面临低碳转型压力。而这个项目则是让煤电和风电、光伏、储能一起组成一套新的供电体系。这套新模式重构了传统煤电的功能定位。两台在建的火电机组按20%深度调峰能力设计，用电高峰全力输出，用电低谷灵活降负荷。
8: 火电建成之后，它主要是用来新能源的这个发电，是起到一个对它的一个补充和调节作用。新能源如果是大发的情况下，我们火电就要压低负荷，新能源发不出来了，火电就要顶上去，起到整个火力发电的这个兜底和保供的作用。
7: 针对项目体量大、业态多、流程复杂的特点，永城市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在工程一线办公，靠前服务，全程破题。
10: 为项目推进往前多想一步，初步画策往后多做一步，解决难题，联合多部门协同发力，帮助解决用地审批、土地征迁、外部手续办理等多项重点难点工作，全力保障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打效。
7: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风光火储配新型综合能源示范基地，每年可产出60亿千瓦时绿色电力。

0: 减少碳排放370万吨。
1: 项目投产后，不仅能为永城地方产业沿链不链，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和区域经济发展，更对豫东地区构建安全高效的

0: 强制措施，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的追溯。8月24号，万邦洛阳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布通告，通告称洛阳万邦以第一时间组织对市场内在售待售的白菜及其他易腐蔬菜进行全面排查和专项快速检测，经过排查未发现涉事地区的蔬菜流入市场。同时根据市场检测室快检结果显示，农残检测结果均为合格。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识别并减少蔬菜上的甲醛问题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大象服务台。
1: 一，从正规渠道购买蔬菜，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二，购买时要选择新鲜无异味的，如果闻到明显的塑料味、药水味、刺激性味道，别买。三，回去后及时清洗蔬菜，甲醛可溶于水，即便是真的有残留，通过清洗也会散去。四，蔬菜一定要煮熟煮透，甲醛的沸点低，常温下就会挥发，加热更能加速其挥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象资讯，您将看到。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8月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8月以来，河南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保障当地小麦收购工作平稳有序推进。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公告，对389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进行调整，其中河南省老子传说、河图洛书传说等31个项目上榜。
0: 8月24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的赛场激战正酣，青少年竞技组射箭项目开赛，举重则迎来收官战。
3: 我现在是在安阳工学院体育场，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射箭比赛的现场，来自全省的射箭小将们齐聚靶场，在沉稳应对中绽放青春活力。
2: 开赛首日，率先进行的是反曲弓男女甲组个人单轮全能项目的比赛。赛场上，小将们沉着专注，精准完成搭箭、拉弦、瞄准、撒放整套动作，展现出扎实的训练功底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最终，来自新乡的选手范世彤和来自郑州的选手张新月分别斩获男女组金牌。
4: 我是比较放松的状态，没有说特别紧张，但是还是有一些小的遗憾。然后我希望在后续的训练中能够再巩固一下动作。
2: 本届青少年竞技组射箭比赛共设置反曲弓、甲乙丙组及复合弓四大类别17个竞赛小项，涵盖个人、团体、混合团体排名赛与淘汰赛，汇聚全省16个地市的3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
5: 通过这场比赛呢，我们会为我们的河南省省队选拔出更优秀的射箭人才。
2: 经过多日激烈比拼，青少年竞技组举重比赛也在昨天圆满收官。本次举重比赛，全省共有14支代表队、178名运动员同台角逐。收官当日，赛事组委会举行总结颁奖仪式，现场评选颁发最佳裁判员奖、体育道德风尚奖。
6: 这份金牌不属于我自己，也属于我的教练和队友们，感谢他们在我的后面默默付出，我继续努力登上更高的领奖台。
2: 此次举重比赛不仅是对全省青少年举重竞技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也选拔储备了一批优秀体育后备人才。
7: 乙组有几个队员让人眼前一亮，下一步我们好好抓训练、抓梯队，为更高比赛取得优异成绩做好准备。
0: 为持续擦亮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文旅品牌，8月24号，文化赋能景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信阳鸡公山风景区举行。
2: 座谈会上，来自省内外的文旅专家学者围绕文旅融合长效机制、万国文物别墅保护性开发、基友五德特色 IP 打造、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等议题，为鸡公山景区乃至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8: 我们要通过历史的真实性，还有落地的场景化，把鸡公山的核心 IP、未来的核心 IP， 然后给它提炼、萃取出来。 围绕这个来去做产品、做服务，然后呢做文创，然后做场景，开启鸡公山的生长

0: 的第二生长曲线，
1: 把我们的各种新的这种手段把这个内容做好，形成一个共鸣，把这个鸡公山这个文化的那内涵阐释的淋漓尽致。
2: 座谈会以活化在地文化、赋能文旅升级为主题，通过深挖地域文化、创新融合模式，为河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会后，鸡公山风景区负责人回应了专家们的建议，
3: 深挖在地文化资源，持续优化文旅业态，升级服务品质，打造特色文化 IP， 创新文旅消费场景，切实把独特的资源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全力将鸡公山打造为全省文化赋能景区高质量发展的标杆示范。
4: 8月24号，河南省暨郑州市第十次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在郑州举行。
2: 活动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为主题，共设置疾病防控、交通安全、防灾减灾、康复政策等九个主题宣传区域。在有奖互动环节，市民们积极参与答题，以趣味互动形式学习残疾预防知识。医疗机构专业人员手把手教授大家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应急技能。
5: 在现实生活中也会经常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如果能够及时的在家里进行海姆立克急救，会很大程度的避免死亡率。
2: 在交通安全宣传区，市民戴上特制的酒驾模拟眼镜，通过参与投壶游戏，亲身体验醉酒状态下驾驶的失衡感，从而了解酒驾可能带来的风险。
6: 有很多群众反映了，就是戴上眼镜之后，就是很难分辨掌握好一个平衡，然后也很难分辨就是周围的事物，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宣传展板，通过残疾人康复成果展示、惠残政策解读、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普及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知识，有效提升全民残疾预防意识与自我防护能力。
4: 节约用水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河南张龙柱团队用科技赋能节水革新，让河南节水标准走向全国。
2: 近日，由河南汉源水务有限公司承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红星发电水资源数字化管理项目正式投运。厂区遍布管网的智能物联网感知终端，可以实时采集汇总全厂取水、用水、回水数据。这套全新的数字化管控系统，让火电厂从经验管水变成智能精准管水。
7: 项目落地后呢，综合节水率提升15%以上，每年可为企业节省近100万元的运营成本。
2: 这一落地投运戈壁的节水项目，是中国节水奖先进个人张龙柱团队跨豫江协同攻关、输出中原智慧节水技术的标杆工程，为干旱地区节水改造提供实践样本。
8: 我们先后给国内200多家重点用水单位做节水诊断，实施节水改造，针对用水管理中的难题，自主研发出这套智慧用水管理平台系统，入选了2025年度国家成熟适用节水技术推广目录。
2: 为解决用水单位无力开展节水改造的难题，张龙柱团队创新探索合同节水、节水贷等市场化模式，创下多项省内先例。
7: 花园路校区推行市场化合同节水，联合汉源水务实施中水回用、管网改造等节水建设，年节水约9万余吨。
2: 截至目前，团队已落地多场景智慧节水项目40余个，累计节水超1000万吨。张龙柱还牵头参与多项国家级、省级节水标准编制工作，其中城镇供水单位节水管理规范、水回用导则、再生水利用效益评价等国家标准已在全国推广实施。凭借多年深耕节水一件事，张龙柱团队连续3年获得河南省水利科技创新成果奖。2023年，河南汉源水务有限公司更是成为河南唯一入选的全国第一批节水服务企业。
8: 我们将不断打磨适配不同场景的、具备落地价值的智慧节水方案，持续助力各行业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高耗水行业逐步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4: 河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第34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情况，我们具体来看。
9: 嗨，大家好，
0: 我是张小玉。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34周，8月17日到8月23日，全省生活必需品价格以稳为主。猪肉零售均价19.15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2%。鸡蛋零售均价为10.49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3.3%。蔬菜零售均价为5.68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1.2%。水果零售均价为8.09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1.7%。水产品零售均价为29.65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8%。粮食零售均价为5.13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4%。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7.09元每升，较前一周上涨0.2%。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34周，8月17日到8月23日，全省重要生产资料价格稳中有降。有色金属均价为47,285.1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2%。成品油零售均价为7.72元每升，较前一周下降1.7%。化肥均价为2,574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4%。水泥均价为260.4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0.9%。钢材均价为3,638.4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0.1%。
4: 在鹤壁浚县，秋日长空明净辽阔，朵朵流云缓缓舒展。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古城与蓝天相映的秋日美好。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群众看病，医生开药，临床用药优先备什么用什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重要依据。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自2026年9月1号起实施。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用实实在在的扩容回应着群众最关切的用药需求。据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的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创新药16种，中成药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消息，近期具有预防急性高原病适应症的药品乙酰唑胺缓释胶囊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这个药品由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西藏高原医学研究所所长格桑罗布教授担任主要研究者。药品的上市结束了我国无专门预防急性高原病专用药的历史，进一步丰富了高原医学防治手段。在近日召开的2026年中国肉制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中国肉类协会联合地方肉类协会共同制定并发布肉制品行业自律公约，150余家肉制品生产经营企业积极响应现场承诺。自律公约主要包括8个方面内容：一是落实主体责任，精准识别防控风险隐患；二是大力推广互联网加 AI 监管，提升监管质效；三是严格原料管理，确保肉类原料可控可溯，坚决抵制采购使用来源不明、未经检验检疫或检验检疫不合格、过期走私的肉类原料；四是严守生产规范，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坚决杜绝肉制品源性成分造假等掺杂掺假、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五是合法

0: 合规添加。六是规范标签标识。七是提升人员素养，提升肉制品生产经营合规能力。八是坚持诚信合规经营，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自觉接受政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等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美食层出不穷，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饮食不当造成的各种胃病了。说到胃病，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胃疼胃胀，可在现实生活里，有一种消化道问题，它不一定让你肚子疼，却会折腾你的胸口嗓子，甚至啊，让你夜夜睡不好。而这种折磨人的疾病就是胃食管反流病。河南省中医院肝胆脾胃科的李振华主任接诊了一位特殊的胃食管反流病患者，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
1: 一个病人去我们医院的耳鼻喉去治疗，为啥呢？这个病人一直出现一个咽喉的一个不舒服，哎，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咽喉炎。再一个呢，这个病人会，尤其是晚上会出现一个哮喘的症状。这个在我们医院治了一段以后，我们这个专科的大夫啊，建议他去消化科来看，因为他们是怀疑是一个有可能是一个食管反流造成的，所以来到我们科以后啊，我们科给他判断一下，有可能就是我们胃食管反流病的一个食管外表现，就会出现一些咽喉的一些症状，我们直接叫他住院了。
0: 您看，患者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下一步就是治疗了。主任最终到底会选择怎样的治疗方案呢？而治疗过程后，患者的病情又能否得到控制呢？
1: 这个患者是典型的一个贲门松弛的一个情况，我们评估以后啊，直接给他做了一个内镜下贲门松弛紧缩术。这个手术在我们内镜方面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很微创的一个手术，一个手术过程大概十几分钟就能解决了。病人做过以后啊，基本上是我们在我们科就是禁食24小时以后，病人就是留置饮食了，一个月到三个月之间复查一下都行了。这个一个月之间呢，因为我们做过套扎以后啊，这个创面有可能是一个小溃疡，哎，这时候需要吃一些乙酸的保护黏膜的药物，后期这个药物都停了。病人呢，我们后期随访了，这个病人恢复是很好的，现在什么药物都没有了。病人还说了，我做过手术以后立马都没有这症状了，咽喉的症状完全消失了，现在这症状很好的。现在这个病人时不时的还来我们消化中心给我们大夫还沟通了，说我恢复很好。
0: 听到这个结果，我们也替患者松了一口气。不过，专家也特别提醒，这不代表彻底的一劳永逸。如果旧习惯全部捡回来，病情依旧有可能卷土重来，一旦复发，症状会更加痛苦。
1: 胃食管反流病啊，这个疾病啊是临床中是很常见的，这个治疗的难度就在于它反复的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针对我们根据临床的不同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一般的复发率会明显降低，它的复发率整体来说还是很高的。
0: 健康的生活习惯才是胃食管反流病的真正克星，我们一定要注意。那么，胃食管反流这个疾病，什么人群容易高发呢？
1: 胃食管反流病啊，一般是跟饮食有关系，跟情绪有关系，跟肥胖了、啊、这都有关系。所以，你像我们饮食不注意的，经常吃了辛辣刺激的食物的，这种病人得。再一个呢，经常熬夜的，就是晚上吃饭比较晚的，就是晚上吃饭多的，啊，肥胖的病人多见。再一个呢，很多就是心理焦虑的和抑郁的病人比较多见。
0: 李主任说到这些高发人群，咱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真的很重要。如果一旦出现类似的症状，一定要尽快的到医院检查。说到检查，相信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胃镜了。下边就让李主任为大家科普一下。其实啊，现在的胃镜并没有那么痛苦了。
1: 在很多医院呢，胃镜检查对于40岁以上的有常规的作为体检的项目了。胃镜检查啊，实际上它分两几大类。第一，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咱们说的就是这个普通的内镜，实际上包括无痛内镜和普通内镜。实际上无痛内镜啊，无非就是打一些麻药，通过静脉麻醉的方式，病人呢做检查的过程中啊，几乎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啊，有些病人害怕呀，说全身麻醉了多难受。实际上，这个病人检查的过程中啊，病人没有反应。我们在我们中心呢，经常见到做胃镜以后，那些老太太们还是

0: 就是年龄大的老人们说，你没有给我做，为啥呢？他没有感觉。所以再一个呢，有一些病人还害怕就是麻醉的风险。实际上大家可以对网上查一下，或者是普及一下这一块的知识，就是我们做这个麻醉的对身体的损伤是几乎很少很少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因为这个问题来担心和焦虑。真的不明白的时候，可以去我们消化诊疗中心的我们一个麻醉会诊来咨询。
1: 脸色发黄、手脚冰凉的姐妹看过来，想补铁别光啃猪肝。这道平价海鲜不光美味，营养也丰富，还是减脂的神仙搭子。一个普通蛏子的可食部位约为6克，即便吃下20个蛏子，摄入的热量也不高于一个苹果。减肥期间放心选，比鸡胸肉更低卡的同时还富含优质蛋白。关键是蛏子的铁含量更是惊人。中国食物成分表数据，蛏子的铁含量高达每100克33.6毫克，铁含量是猪肝的1.5倍，猪里脊的22.4倍。换算一下，每天只需要吃10个蛏子就能满足一般成年女性一天的铁需求量了。但还要提醒2点，千万别吃醉蛏，有病菌寄生虫，痛风高尿酸人群要少吃，老乡们赶紧安排上吧。医生和消防都紧急提醒，这种鞋千万别长期穿。老乡好，出门图方便，很多人天天穿着洞洞鞋，实则暗藏两大危险，大人小孩都要当心了。洞洞鞋缺少足弓支撑，孩子正处在足部发育关键期，长时间穿会影响足弓成型，平时走路脚掌小腿容易酸胀，长期蜷脚趾还会造成脚趾畸形。塑胶面料不吸汗，脚底闷热潮湿，很容易患上脚气。更大的安全隐患是自动扶梯，洞洞鞋的鞋头宽，材质软，摩擦力大，特别容易卷进扶梯缝隙，每年都有小朋友卡脚遇险。给老乡们总结了安全穿法，只短距离穿，不要长时间走路游玩，搭配透气棉袜，保持脚不干爽，回家及时清洗晾晒。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品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爹，你管闹我管不过。
7: 说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6: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黄黄你出门，你再打我。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
8: 我愿意。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 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3: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他是谁呀？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傅，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傅。
0: 哎，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
0: 背不背？
2: 我都不背。我
0: 背不背？
2: 我不背。你背，我不背。你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不背，老我走了。哎，老头子，你拉一把，你拉我一把啊！哎呀，你拉一把，哎呀，拉你可以，你得背他啊！先拉，先拉，先拉，等着。哎呀，哎呀，哎，逮着了，走，快点，快点，你给我拿着。
1: 好，我拿着。哎呦，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谁家来领
1: 拿好了。
0: 哎呦，
1: 起来起来。
2: 哎啊，这是谁呀？哎哎，我说哎，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3: 是啊。哦啊，
2: 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3: 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
2: 快去。
3: 哎，李老汉呐、啊、哎呀，你家长生回来了。
4: 什么
3: 啊？长生回来了。
4: 在哪儿啊？
3: 哎，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4: 那怎么不回家呀、啊、
3: 哎呀，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4: 哎呦，哎，我去看看去。哎，
3: 就
4: 长生，哎，长生，你怎么样？
5: 阿弥陀佛。哎呀，
4: 你怎么回来的？怎么回来的呀？啊，
6: 是长吗？
4: 哎呦，是长老啊！
5: 太好了！
4: 哎呀，长老啊，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哎呦，谢谢长老啊！
1: 不用说，
4: 谢谢
1: 您，不用说。
0: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4: 哎呦，我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哎，
5: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1: 是、啊，
4: 好，谢谢，谢谢了，谢谢了。哎呀，儿啊，来来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7: 孙长老，那药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1: 啊，30里。
8: 还没有练成，要不然捉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0: 二哥，还有啊。
1: 那边
0: 哪边？哪边？
1: 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0: 这妖精，
1: 妖怪出来，出来！
0: 说出来，你快出来！
1: 妖怪出来！ 不出来。
0: 不出来。

0: 腰洞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他。
1: 哎，好，我去，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哎哎。

哎，

0: 手呀！哎呦，你看，
1: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大蛇，
1: 在哪儿呢？
0: 这前面呢？
1: 你那还不追？
0: 这儿！
1: 快追，快追呀！
0: 追！你追！我看，你上哪儿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是找不着了。哎呦，在这儿！

0: 哎，哎呦，我操！
1: 哎呀，躺下来吃东西啊，这就好多了啊！是啊，这样就好了，没事儿。好嘞呀。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2: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哦，
3: 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啊，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4: 大哥，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
3: 哎呦，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
4: 没事没事，我在这好玩着呢。
3: 还好玩呢？那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
4: 我坐着坐着，他给你当个床上看。
3: 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
4: 哎呦，我再给你垫个床，快大哥！
3: 像，这床可真像，它就是没有桅杆，它不能通风啊！你看啊，
4: 坐着很舒服。
5: 哎呀
3: ，猴哥，猴哥，你出来了？
5: 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3: 哎，这蛇死没死的？啊，
5: 不死也活不成了。
3: 哎，我打飞下海。

0: 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1: 我您找你去了，我被人打死的时候，你看，
0: 算了算了，抬回去吧，走走走，
1: 抬，哎呦哎呦哎呦，真够沉的，
2: 悟净，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3: 师父，那我出去看看。啊，
0: 师父快出来瞧瞧吧。师父，
4: 哎呀，原来是这个东西在作怪呀、啊！我抬死你！
5: 哎呀，谭长老啊，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开怀大笑。谢谢大
0: 师，起来，起来，起来，走。

0: 弟们，前面有户人家。
1: 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2: 是啊，是啊。
0: 慢点，师傅。
3: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0: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3: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哎，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2: 八戒变得几十任的妖怪了，
3: 就是妖怪。
4: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0: 啊，为师前去看看。
3: 哎，师傅，你
2: 去、
3: 哎，
2: 你认错人了。
0: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
4: 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0: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4: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0: 好，老妈妈你尽管放心啊。
2: 师傅，
0: 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2: 牵马去，牵马去。
3: 你呀，
5: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呢。
6: 把你放了，

0: 行啊！
1: 啊，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2: 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1: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不行！
3: 救救你的！
1: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2: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3: 不，不，不！
1: 娘子，
2: 把他给我带下去！
4: 没事，好，好，好，
1: 好，娘子。
2: 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死在眼前！
1: 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3: 娇哥，
1: 娘子，
3: 娇哥，
1: 娘子，
2: 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4: 是，
5: 走，
4: 走，
5: 走！
3: 哎呀，走，
6: 这倒好，斋饭没话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可早就饿了。哎呀，
7: 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啊？我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8: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师父，这风不对呀，快下马。
7: 悟空，怎么了？
9: 师父，我看这风来得怪呀。啊，
8: 嗨。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
6: 哎呀，他说有就有。
8: 哎，二师兄，
6: 哎，这才叫捕风捉影呢。
9: 师父，这风还没停，又起这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父，我去去就来。
7: 哎，快去快回。
9: 哎，好。哎。一群小妖，让我便宜八戒吧。
6: 哎呀，这猴哥上哪儿去了？他，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了？
9: 师傅，
7: 悟空，
9: 师傅。
7: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9: 没有，没有。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
7: 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6: 嗨，我这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的当然冒黑气了。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
9: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6: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
9: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6: 那你先吃了吧，啊？
9: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啊，呆子！
8: 师傅，您看他们，
7: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6: 哎呀，我说师傅，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我先走了啊，好嘞，
8: 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9: 嘘，别说话。
2: 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了。哎，也免得你搁

0: 着他辛苦啊。啊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1: 哎，大王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0: 哎，这地方哪找斋饭去？这上哪儿弄去？快点！哎，哎，哎，哎，哎，施主，哎，施主啊，施主，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我不是什么东西。
1: 快点！

0: 施主，施主啊，施主，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你们的饭那不是熟了吗？
1: 我们不吃米饭。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我们吃肉。
0: 那就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
0: 啊。有劳了，有劳了。
1: 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
2: 你到底从不从我？你敢咬我？
1: 大王，大王，大王，
2: 什么事儿？
1: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2: 化斋
1: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东土大唐？
1: 是啊。
2: 我去看看。
1: 好。
2: 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别让他跑了。
1: 好，去把他关起来。
2: 是啊。
0: 大王，那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大王就是他。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老大的胆子，敢到我这儿来化斋？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啊？
2: 你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1: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
0: 好你个妖怪呀，
2: 你是个什么怪物？
0: 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2: 他是老猪成精。
0: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风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2: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
0: 那还用讲？
2: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0: 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啊！

0: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哎，
1: 大师兄，你怎么了？哎，
2: 师傅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
1: 不会的，悟空，不是为师向着他，实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 免得师父不放心呐。好，好，好，哎，去吧。师父放心，我去就来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师傅，八戒回来了。好啊，好。师傅，师傅，二师兄，师傅，哎呀，
1: 八戒，你这是？
2: 二师兄，
1: 八戒，你怎么这么狼狈呀？猴哥那竟骗人，他说那儿有化斋，那像是妖怪。
0: 真的有妖怪啊？
1: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0: 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1: 那可不。
2: 八戒，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1: 那是自然了。
2: 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父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1: 我谁怕他了？
2: 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
1: 开路就开路。
3: 哎，去吧。
1: 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2: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1: 师父，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0: 好，我们这就来。
1: 好，好。
0: 悟空，我们上马吧。
2: 好，请。
1: 这还差不多呢。
4: 慢点，大王，慢点，慢点。
5: 这是唐僧的徒弟，他怎么这么厉害啊？
4: 慢点，大王，是啊，是。那只是唐僧的二徒弟呢。这个按理说，大王不应该败下来。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那他的大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5: 大徒弟是谁呀？
4: 哎呦，我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5: 孙悟空？
4: 哎，是啊，那个小的在狮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大王
5: 这么说。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6: 大王，
4: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
6: 坐坐坐，
4: 大王慢点啊！哎呦，坐坐坐啊！
5: 哎呦，
4: 哎，大王，
5: 去你的！
4: 哎呦，真是的，你快给大王倒水去，快去！哎呦，真是的，哎呀，快点，哎，快去！大王啊，哎，大王，
6: 大王，
4: 去。大王真的想吃那唐僧肉啊？
5: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

0: 可是他那几个徒弟，哎呀，这个，哎，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1: 你快说。
0: 哎，这，哎，行行，不行，
1: 头儿
0: 啊，
1: 我有个主

0: 师傅坐好，沙师弟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1: 哎，当心呀，师傅。

哎！吴静。

0: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2: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先锋，
3: 在大王，
2: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
4: 大王，
3: 我说大王，我看这唐僧啊，是细皮嫩肉的，蒸着比煮着吃好。
4: 大王，还是煮着吃好吃啊。
2: 我觉得还是烤着吃好吃。把他给我拉下去。
4: 悟空，
3: 等！哎呦，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先吃不得呢。
2: 怎么？
3: 哎呀，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那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2: 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3: 哎呦，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噜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2: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3: 哎，不，这到手的东西怎么能还呢？哎，小的是想，得想个万全之策，大王能踏踏实实的吃这唐僧肉啊。
2: 这还又舍不得还，吃又不能吃，你说怎么办？
3: 大王，你听小的说嘛。小的是说呀，小的是说，先把这个唐僧关起来，饿他个两三天，图他里边一个干净啊。这

0: 孙猴子找不着唐僧，他就自然走了啊！到时候咱们再吃也不迟啊！啊！
1: 好，
0: 哎呦，
2: 来呀、唐僧，给我关起来！
0: 关起来！
3: 师傅，师傅，沙师弟，师傅，
4: 猴哥，猴哥，
0: 八戒，
4: 你喊什么呀？
3: 师傅呢？
4: 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3: 嗨，俩人都没了。
4: 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
3: 有道理，有道理。找找，找找，
4: 找找。
3: 沙师弟，
4: 沙师弟，
5: 大师兄，二师兄，
4: 沙师弟回来。
3: 沙师弟，师傅呢？
5: 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
3: 哎呀，糟了！我们中了妖怪奸计了。
5: 中了什么计了？
3: 这叫分瓣梅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捉走了。
5: 哎呀，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傅啊？
4: 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3: 好好好，
4: 走走走，
3: 走
4: 走
3: 走。
6: 长老，长老醒醒，长老，长老醒醒，长老。
7: 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6: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
7: 你家可在山下？
6: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7: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
6: 长老怎么知道啊？
7: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6: 他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0: 快打！快打！快
6: 打！快打！
8: 快打！快
6: 打！娘子，
0: 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
6: 娘子，
8: 乔哥，你在这儿？
6: 那妖怪欺负你了？
8: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压到这儿来了。
6: 苦了你了，娘子。
8: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要死在一块儿。
7: 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3: 在哪儿呢？
4: 你看了吗？就在那儿。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
2: 嗯，
1: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2: 哎，
1: 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

0: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金中段。哎，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1: 是，
0: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0: 是的，
1: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0: 没错，
1: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1: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当然
0: 了，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它
1: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我的心声。哎，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大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

0: 重叠十罐，总共十五罐。您没有听错，总共十五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
2: 嗯，
4: 对不对？
2: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
2: 嗯，
4: 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4: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2: 钙质。
4: 哎，没错，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很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

0: 冠，我们送您十冠，总共十五冠。您没有听错，总共十五冠，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4: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吧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4: 带回家，
1: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4: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4: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4: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 您十罐，总共十五罐。您没有听错，总共十五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3: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超时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3: 有没有信心？
2: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4: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2: 8月30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5: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7: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8: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9: 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10: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2: 干什么？
11: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1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9: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0: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量身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哎，
1: 猴哥，就是这个。
0: 师傅一定在里边。
2: 哎，对对对。
0: 还不动手？
2: 哎，来。
1: 你帮我拉呀！
0: 好好好。

0: 这怎么回事？大师兄，找到妖洞吗？
1: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0: 哪三个？
1: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0: 是哪一个？
1: 我在门那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0: 孙悟空也来了。
1: 是啊，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啊！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0: 好，快去！
1: 好。妖怪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
0: 出来！出来！
1: 大师弟，出来！
0: 出来！
1: 哎呦！
2: 哎呦！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哟。
1: 有话快讲！
2: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当然敢吃你家师傅啊！
1: 那就快拿回来！
0: 拿回来！
2: 哎呦呦，怪之怪呀、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哎呦，算我们家大王发现，他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
0: 这。
2: 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3: 师傅，刚才好好的，
2: 师傅
3: 现在变成这样了。师傅，师傅，师傅，母亲对不起你呀。师傅，师傅。
1: 大王啊，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4: 别哭了，
3: 师傅，
1: 别哭了啊！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
0: 假的。
3: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是呀，这是。
1: 好好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0: 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1: 是啊，
3: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傅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注意，你这个妖怪！
5: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行啊，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0: 这可怎么办？
1: 大王不慌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0: 哪来的真人头？
1: 咱们剥皮亭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0: 好，快快去。
1: 是，走。
5: 走。
2: 哎呦，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呀！
1: 说，
2: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

0: 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都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快快，拿来！大圣爷爷，你看，你看
1: 别走！
0: 哎呦！
2: 这回是真的吗？
3: 是啊，
0: 师父，师父。你死得好惨啊！哎呀！

0: 大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1: 少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0: 师父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
1: 哎呀，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2: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父遮遮凉。哎呀，拿着石头当馒头给师父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父的一片心意啊。
1: 师父
0: 对不起你呀。
1: 师父
0: 无情，对不起你呀。
3: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4: 大王，
5: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4: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儿哭得伤心着呢。
5: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4: 对呀，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5: 好。
3: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5: 啊，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3: 啊，是
5: 准备好啊，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3: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啊。
5: 哎，里边干净了吗？
3: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5: 好，明天吃唐僧肉。哎呀，哎，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啊，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3: 哎，好，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2: 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经呢也取不成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1: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2: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

0: 咱们去捉妖怪，走。
1: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0: 对，
1: 走。
2: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哎，
0: 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2: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让我再回去啊。
0: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八戒，咱俩走。
2: 哎，好，
0: 走。
2: 走。

0: 走了，来来小强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来来来来来。哎，大王啊，哎大王啊，小娘子在那啊。
1: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啊。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啊？嗯，
2: 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1: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2: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1: 你骂我是妖怪？
2: 你本来就是妖怪。
1: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3: 大王，他们又来了，又来了。
1: 谁？
3: 那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1: 快拿兵器来。
3: 是。
0: 大王，快到那儿了。
4: 快快还我师父，还我师父。
1: 孙悟空，你师父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4: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1: 我是这南山大王。
4: 什么南山大王？请老师

0: 哥，这打的真痛快！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嗯，
1: 快点！快点，快跑！
0: 哎，走走走走！
1: 哎呀！沙师弟，你还在伤心呢？
2: 师父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
1: 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3: 什么？
0: 上当了？
1: 你们呢？
0: 上什
1: 么当了？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0: 他看我们笑？
1: 他笑我们上当呢。你们想想。咱们师父是什么人？真经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2: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石头变的。
0: 啊！哎呀，少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哭了半天。
2: 对呀，
0: 你。
2: 哎呀，
1: 我想咱们师父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
2: 好，
0: 你去看看。嗯，他去了。
2: 哎呀！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4: 哎，是，
5: 来来来，
4: 快快快快关门！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2: 好，快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4: 是。
6: 快快快
4: 快！把唐僧藏起来，
2: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6: 来起来！

0: 嫂子，我在杯子里，我在杯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
2: 看好了。
3: 是。
1: 孙大圣，孙大圣，
0: 大嫂子，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1: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0: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3: 美人，
0: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3: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1: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3: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
1: 先别忙嘛。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3: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1: 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3: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1: 我丈夫在哪儿呢？
3: 在那儿。
1: 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林，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3: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啊，他没死。
1: 乔哥，乔哥，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0: 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
3: 你们在说什么？
1: 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
3: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0: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有俺老孙呢。

0: 大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啊，
1: 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啊，我想去看看。
1: 哎，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僧呢？唐僧在哪儿？唐僧呢？
1: 师父，师父，你怎么样？好好走。
0: 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2: 嘿嘿嘿嘿。

0: 咱们走，师傅小心点。师傅，沙师弟，
1: 师傅，快搀着师傅。
0: 顾忌，
2: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
0: 师傅，
3: 八戒，
0: 师傅，
1: 别哭了。
0: 师傅，我还以为要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1: 没事了。
0: 猴哥呢？
2: 我在这儿呢。那妖怪呢？
0: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2: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
0: 是只花豹子成精了。
2: 哎，我去把它打死，替师傅报仇。
0: 慢着，不必费事，放把火烧了就行了。
2: 哈，哈哈。
4: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 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大恩大德，比天高，比地厚啊！不必如此，快请请。诸位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好，请。
2: 好，行，放这。
4: 是。
2: 哎呀，
4: 越多越好。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2: 行，
1: 多谢施主了。
4: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0: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
2: 哎呀，快吃！
0: 让开，让开！
2: 就，
0: 哎，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师傅，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 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5: 你是谁？不管闲事！
0: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1: 悟空，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放过来啊？你这个师傅，你瞧，哎呀，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0: 好好。

0: 八戒，你来抱着他吧。
1: 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0: 你不抱就是想讨打。
1: 哎呀，是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

0: 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1: 啊。是啊，
2: 老弟，
1: 不行啊，这
2: 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啊。
3: 就是你抱着嘛。
1: 那我抱就我抱。你别哭，你别哭，再要哭我扔了。
0: 老弟，
3: 二师兄，
2: 可不能扔了啊。
1: 我是吓唬吓唬他。
2: 走走走，
3: 二师兄，
2: 走，师傅，走。
1: 哎呀！

0: 小毛分啊。
1: 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2: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哎，
1: 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2: 哼，
1: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3: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3: 哦，远道而来。
1: 正是。
3: 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1: 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4: 小儿，这叫什么名字啊？嗨，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了呗。
3: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5: 老头，别走啊。
3: 哎呀，快走快走吧。
5: 老头，
1: 悟空，
3: 走吧。
5: 师父，
1: 有国就有国王。
5: 对，
1: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5: 对对对，走。
4: 傻子弟，这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师傅，这怎么这么多笼子啊？
1: 悟空，你去看一看。
5: 嗯。师傅，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1: 啊，都是小孩子。
4: 你说这人都怎么了？这真怪了啊！
1: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4: 哎，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
6: 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4: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啊。走。这到了，这到
5: 了。快走，你别挡路，快走。
1: 施主，
5: 管义啊，
1: 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7: 啊，圣僧们，请稍后，我去通报一下。
1: 多谢。
4: 快去吧你。
8: 四位高僧，请进。
1: 多谢多谢。
5: 走。
8: 师父，请进，
1: 请。
8: 师父们，请进，
1: 多谢。
8: 请进，请进。四位高僧，请坐，
1: 请，
8: 请坐，请坐。
4: 小家伙，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怎么热乎乎的？

0: 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这孩子撒尿了！
0: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这孩子，这孩子你猜什么？哎呀，你看，
1: 好了，宝剑，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0: 哎，都，孩子，给你，给你吧。
2: 哎，师傅。这孩子
0: 是我师哥的。
3: 大夫，别胡说。
0: 不是你谁的？
1: 八戒。
3: 哎，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2: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0: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着灾祸呀？
4: 一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2: 师父，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
3: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4: 一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2: 哦，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4: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2: 啊，
4: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3: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
0: 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儿 啊？
2: 师傅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呀。
3: 哦，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2: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斋饭。
3: 哎，老官，老官，
0: 你不跟我师傅说清楚，我老叔就不让你走。
3: 是啊，
1: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4: 一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0: 就是，
4: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0: 哎，你倒是
3: 快说呀！
2: 好。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0: 招什么灾祸着？
2: 给我。怎么回事？
4: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快来！
1: 师傅，
3: 快
1: 坐，有话你请说。
0: 听他说啊！哎，
4: 请大人说吧。
2: 师傅，我把实情说出来，可千万不能走漏出去，不然不知你们要倒霉，下官也脱不了干系呀。
4: 大人尽管放心。
2: 哎，提起鹅龙之事。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4: 啊，怎么无道呢？
2: 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小儿城。
4: 是百姓改叫的。
2: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5: 站住！
6: 是啊，这么快就没了。那哪儿去了？
7: 小女子，小女子想。

0: 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1: 哦，你们是谁呀？啊，
0: 快拜见陛下。
1: 陛下。啊。

0: 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入宫？嗯，你愿意吗？
2: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哎，
0: 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笑>
2: 小女子遵命。哎，<笑>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可不是嘛？
3: 这怎么行啊？这
2: 是啊，
0: 你急什么？
3: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自从他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他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哦。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和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
1: 谢陛下。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4: 哦，是个道人。
3: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1: 他来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 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 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

0: 酷爸，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1: 有没有信心？
0: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2: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0: 8月30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4: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5: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7: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8: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9: 叔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8: 了？你，不要打我！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 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 我们司徒县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3: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陛下。
1: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0: 陛下，慢一点。
2: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3: 谁说不是啊？

0: 可泰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1: 啊，这
2: 不、
3: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0: 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啦。
3: 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呢？
4: 这
0: 怎么能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5: 那国丈是御医呀、啊！
4: 嗨，什么意思？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2: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4: 啊。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是不是？
2: 师傅，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0: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3: 哎呀，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4: 是
0: 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尊呢？
4: 这
0: 师傅们，明天一早到宦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我告辞了。
6: 美好，药引子凑齐了吗？
7: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6: 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7: 谢陛下。

0: 昏君啊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父啊，哎呦师父，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
2: 嗨，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父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我知道了，就去。
1: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儿啊！
0: 陛下，来，我来了。
1: 还有谁呀？
0: 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
1: 哦，
2: 国王陛下，
1: 国丈来了。
2: 您的身体好些了吗？
1: 国丈啊，寡人的病明天就该好了吧？
2: 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1: 啊，好好。
2: 国丈到。
3: 国王陛下，
1: 国丈请坐。
3: 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1: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3: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0: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3: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0: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1: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0: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3: 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盲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0: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净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3: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使浮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殷勤。
0: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诚是修行之本，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3: 你净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0: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3: 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成尊。
0: 我们佛家徒了。
3: 时辰已到，来人，
4: 在，
3: 把药引子拿出来。
4: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3: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儿。
1: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5: 师父，这国丈是妖精，而老孙去就来。

0: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
1: 好。
0: 贫僧告辞了。
1: 圣僧请。

0: 刚才刮了一阵大风，把各家县上的小孩连笼子都刮走了。
1: 啊，什么？这
2: 哪儿来的风啊？
1: 这真是天要丧我呀。过账了，要银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2: 国王不必着急，
1: 你再派人去捉。
2: 不，有比这更好的。
1: 是什么？
2: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1: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2: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
1: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2: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践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1: 好。
3: 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4: 嗨，我早就看他是妖怪。嗯。
5: 师父，糟了糟了。
3: 悟空，怎么了？
5: 老僧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父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
4: 得，这下可好，师父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6: 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父，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4: 怎么走啊？那师父，
3: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4: 师父，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6: 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父？
4: 那师父他不走，
3: 你看你，不要吵了。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5: 师父，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
3: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5: 那好那好。八戒，
4: 嗯，
5: 你去和点泥来。
4: 哼，要泥干什么？你
5: 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4: 啊，我就不去，你反正要我
5: 去，
4: 我不去。哎呀哎呀，
5: 八戒和点稀泥。
4: 你怎么不去？

0: 有了，哎。
1: 你们几个堵住后门。
2: 是。
1: 开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是一官吗？
4: 在下就是。
1: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4: 就在上面。
5: 长官，请随我来。啊，这边请。
6: 这是什么味儿啊？
7: 师傅，小声点。
6: 悟空，怎么有股尿骚气啊？
7: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1: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呢？二师兄，
7: 挺好，挺好。
2: 唐长老，开门呐！
1: 哎呀，我去开门。
8: 等会儿，等会儿。
2: 唐长老，开门呐！
8: 哎，来了，来了，
1: 二师兄。
2: 唐长老，
1: 哎呀，你让我开门去。
2: 快开门呐！
8: 哎，来了，来了。
2: 唐长老，
8: 来了，快点，快点啊！
2: 开门呐！
8: 快点。
2: 唐长老，快开门！
8: 来了，
2: 开门呐！
8: 来了，
4: 啊，请进。
8: 来了，
1: 我们要找唐长老。
8: 唐长老，唐长老在这儿呢，在这儿。
1: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9: 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要传唤呢？
1: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9: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1: 请。
9: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8: 是。
10: 是。
8: 师傅，
11: 大唐圣僧到。

0: 来了。
1: 有劳陛下为贫僧饯行。

0: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啊，好说好说。
0: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2: 啊，这
0: 给他拿来。
3: 是。嗯。
1: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
0: 嗯。这和尚有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1: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

0: 叫我给你找找看，这可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1: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0: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1: 快走！
2: 仔细瞧瞧，我是谁？
1: 群臣大赦！
2: 妖怪莫走！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啊，
3: 国王在哪儿？哪儿？
2: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饶命啊！
2: 你这国王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的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
1: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呀！师傅，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的？你
2: 早上来的是我师父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1: 不敢不敢不敢，请恕罪，请恕罪呀！
2: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1: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2: 快去！
4: 是。
2: 俺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1: 这是城南柳林坡。

0: 猴哥，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啊，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啊？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呀、啊。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啊，你要找那妖怪呀、啊，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就是嘛。
1: 哦，大圣，刘林坡土地有礼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2: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清华庄。
1: 清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

0: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过来吧，八戒，快过来！
1: 大柳树，
0: 大柳树怎样？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叫声开，这进化桩就出来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不是，
0: 你别客气。
1: 走，过去瞧瞧。
0: 哎，哎，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儿啊？哼，
1: 你也知道臊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哎呀，猴
0: 哥，哎，你都闻出来了。
1: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0: 哎，好，
1: 走，别走远了。

0: 哎，我说猴哥呀，你在那儿干什么呢？推磨着你啊！
1: 开！啊！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2: 哎，好。

怎么还没动静啊？出血了，这树成精了。

0: 妖怪！
1: 关进！
0: 哎，
2: 你上哪儿了？
0: 哎呀，猴哥，我正找你呢。
1: 那妖怪呢？
0: 妖怪，妖怪在这儿呢。
1: 哦，狐狸精。
0: 哎，就是啊，要不怎么有骚味的啊？
1: 走，咱们找寿星老儿去。
0: 哎，走，找那寿星老儿去。
1: 哎，国王。
0: 哎，
1: 你瞧瞧，
0: 你看看，你看，
1: 这是你的美后。
0: 你看，你看看，你
3: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你那个美后。
3: 这是真的啊？
1: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0: 对对对，赶紧
1: 走，瞧瞧，
0: 你老丈人也来了。
3: 老丈人。
1: 你老丈人，
0: 来来，走吧，快走啊！
1: 走啊！
0: 看着，你看见了没有？啊！
4: 仙翁，贫僧有礼了。
5: 小仙有礼了。
1: 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你瞧瞧。
3: 这不是一头鹿吗？
5: 他是我的姨父坐骑，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
1: 慢着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儿？
3: 啊，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
1: 寿星老，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5: 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哦，我只带了三个枣。
1: 拿来。
5: 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1: 拿来拿来。
5: 那就送给你吧。
3: 多谢仙翁。
1: 拿着拿着。
0: 好，趁我来。
3: 哎，谢谢了，
0: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5: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
3: 仙翁慢走。
0: 哼，小气，小气鬼你。哼，走，报告这边啊。他师弟你快点啊。跟上。
1: 走。
0: 这
1: 师父当心。走。阿姐快点。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6: 二师兄快走。
0: 来了。

0: 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
1: 可遮脸干什么呀？
0: 别吓着人家！快点！
2: 啊，八戒呢？
0: 八戒，哎呦！你这呆子！
2: 徒弟们，快走吧！
1: 你真是
0: 走！
2: 这里风土民俗全不一样啊，看来离灵山不远了吧？
0: 这边。
3: 师傅，
0: 好吧，这师傅你瞧，
3: 哦，师傅慢着，
0: 慢点。
2: 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 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

0: 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4: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4: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书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书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 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5K桃酥。那人家真的是。

0: 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坚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0: 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5: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7: 就一进门多了3张嘴。
8: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5: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10: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

0: 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啊！
1: 哎，师父，哎，他写的是什么呀？
0: 啊，这是万僧不祖。
1: 啊，万僧不祖，什么意思啊？
2: 那就是说，来一万个和尚，他

0: 也不挡着。
1: 哎，那刚好，咱们赶紧去吧。
2: 八戒，等等，
3: 过来，
2: 八戒，八戒，嗯，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哎，他们写着万圣宫。
1: 四位师傅，请稍后，别走，别走啊！这师傅，
2: 老爷，老爷，外边又来了几个和尚。哦，
0: 是四个和尚。
2: 四个和尚。
1: 啊！
0: 哎呀，快快有请。
1: 啊，好，好，
2: 哎，老爷，老爷，您慢点，慢点。
0: 好好好。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您看，您看，哎，几位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
4: 贫僧有礼了。圣僧不必多礼，快请，快请，请，
3: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西方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哦，那这几位是？他们是贫僧的徒弟。
1: 那为何用布遮脸呢？
0: 施主有所不知，那是因为他们面部长得十分古怪，怕惊吓了施主。啊，
1: 不用不用，面貌惊奇古怪，必是奇人呐。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
0: 既然施主这么说，就让他们取下吧。八戒，施主有话，你就摘下来吧。
2: 这
0: 啊，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可是本领高强，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
1: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
0: 请请
1: 啊，圣僧请啊。

0: 二夫人又描眉呢？啊，漂亮啊！
1: 有什么事吗？
0: 啊，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1: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是大唐来的。
0: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1: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我去看看。
0: 哎，哎，
2: 啊，师父请，
0: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摘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摘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
0: 善哉善哉，
2: 请请。
1: 老爷、哦，
2: 夫人，
1: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0: 哦，你施主贫僧有礼了。
1: 哦，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0: 女施主过奖了。
1: 啊，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0: 正是，女菩萨。
1: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啊，
3: 二位师弟，过来。

0: 哎，你不怕？什么你？他们是谁呀？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哎，
1: 我们都是他的徒弟。哎，我叫朱能。哎，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2: 我是三徒弟沙悟净。哎，就是沙悟净啊！哎，看着了，圣僧
0: 请，
1: 坐下。阿爸，阿爸。
2: 哦，慧儿，听说大堂来了几位高僧，
1: 这位就是。啊，高僧有礼了。贫僧还礼了。哦，
2: 圣僧不必抬钱，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0: 是啊。啊，
3: 这可真是，艺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2: 来，你来点实惠的，那道道咕咕的。
1: 八戒，老善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嗯，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啊，
2: 不打紧，想必这位师傅是饿了。
4: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2: 啊，请吧。啊，这碗好，请用。哎，请用吧。多谢多谢。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不对不对，是这样。哎哎啊！圣僧请啊，
1: 多谢施主。
2: 请吧。啊！好，请用，请用。好，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好好好。
5: 二夫人呐，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你说谁呢？
6: 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5: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6: 那倒是。
5: 谁叫他有那么一号呢？不过，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6: 一表人才，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
2: 啊！去你的！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7: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呐。
8: 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
7: 多谢施主，贫僧赶路心切。
8: 圣僧。
5: 我这里
8: 去灵山，不到八百里，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5: 啊，悟空，你看，
8: 师父，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两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
7: 对呀，我这师傅，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
8: 还是这二位师傅痛快，啊，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5: 夫人，
8: 啊，
5: 哎呀，老爷，
8: 您
5: 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8: 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
5: 真的，
8: 真的，这下我们可以。

0: 功德圆满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哎，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
1: 哎呀，老

0: 着急呢。哎，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十几年吗？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
1: 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
0: 哎，悟空，不要胡说。
1: 嘿，师父，你想啊，他要是让俺老四来取经文，到这西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嘿，这一天我能打好几个来回，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父，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0: 悟空，罪过，罪过。

0: 大唐高僧，请用香茶。
1: 多谢女施主。
0: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
1: 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
0: 高僧，请坐呀。
1: 女施主，请坐。
2: 师父。
3: 沙师弟，我们住着
2: 啊，
3: 走走。哎，
0: 大唐高僧，您这么仪表堂堂的，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
1: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0: 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哎，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1: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倒也不觉得苦。
2: 哎，大师兄，大师兄，你叫我干什么呀？
3: 师父要和二夫人说话。
2: 哎，你可别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盼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
0: 什么？
2: 你不信呢？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她。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0: 他是和尚。
2: 和尚怎么了？

0: 三肯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0: 不，我死。
1: 啊啊！哎呦！
0: 哎呀！哎呀！我死，快走！有人来了，快走啊！
2: 我还会来的。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

0: 放尊重些。
1: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0: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1: 咋走吧？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0: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1: 是
0: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1: 是啊，
0: 明天我们就走。
1: 好。
2: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哎，
0: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3: 哎呀，师兄，念插花啊！你看，
2: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0: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2: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4: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2: 是啊，
0: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4: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3: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哎，
0: 就是嘛，二师兄，八戒，
3: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啊。
0: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2: 哎呀，你看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0: 多谢施主。
4: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0: 这
3: 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5: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3: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哎呀，
5: 二师兄，
1: 八戒
5: 不能吃撑。
1: 八戒还吃呢你？
3: 干嘛呀，猴哥？
1: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5: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0: 八戒
5: 做了怎么
0: 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3: 哎呀，
1: 快走
5: 走啊，
3: 是连饭都不让你吃饱了你。
0: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2: 圣僧且慢。
6: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0: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6: 这是
2: 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0: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2: 圣僧留步。快拿来。
7: 来了，老爷。
0: 这是
2: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0: 施主多保重。
2: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0: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3: 回去吧，回去吧。

0: 走。八戒。慢点，师傅。
1: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2: 哎，眼前的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吃还不知道呢。
3: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0: 说得对，
1: 悟净说的是啊。
0: 快走，
1: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2: 哎，师傅，我没抱怨。
1: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堂，任凭你呀、吃个够。
0: 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
1: 啊，华光行院。
2: 您慢点。
3: 哎，师傅慢点。啊。
0: 师傅，快来。
2: 哎，师傅，什么是华光行院呢？
1: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悟空，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0: 好好，
2: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牙。
1: 好。
0: 师傅慢点。
1: 好。
2: 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哎呀，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0: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2: 我不干。
0: 搬搬
2: 不搬呢？
0: 啊，
2: 你知道吗？
0: 好，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来来，
2: 你什么活儿？你先找我干。
1: 八戒，小心
0: 过来。
2: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3: 师傅，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师傅，您配上点啊。
1: 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
0: 好。
1: 八戒，别弄你那桌了。

0: 你的猴子吓我一跳！你，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要下雨了！
1: 师傅，下雨了！
2: 站住！快跑！

0: 二夫人，少爷，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
1: 找谁报仇啊？
0: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
2: 你说什么？
0: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3: 在哪儿看见的？
0: 我看他们来得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2: 这帮人不是和尚。
0: 哎呦，我的少爷呀！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3: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0: 哎呀，你们！
3: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0: 对呀，
2: 父亲，你说的有道理呀。
3: 我不相信。
1: 哎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2: 我去写状子。
3: 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0: 对，哎呀，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呐！
4: 悟空，
5: 师父，
4: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
5: 好。沙师弟，沙师弟。
4: 好，
5: 八戒。
4: 好，
5: 八戒，八戒，快起来！
6: 你干什么呀？
5: 快起来！
6: 人家还没睡醒呢。那个
7: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6: 该走了。哎呀，找啥时候都没有，找这么个地方。
5: 这边。这边
6: 是
5: 走，师父往这边走。
4: 好，
5: 大家跟上，快点。
6: 跟上了，
5: 跟上啊。
6: 叫什么呢？
8: 站住！
9: 留下买路钱。
4: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呢？
5: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9: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8: 杀了他！
5: 别！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9: 这个，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5: 对，走，你们走，
9: 走，
5: 走，沙师弟。
8: 拿来，给我们。哎，
5: 师傅，过来，快过来！
4: 悟空叫什么呢？
6: 他是找你要马呢。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

0: 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 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

0: 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

0: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词到金铭器刻，气已藏里，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4: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5: 人家勾搭呀，自由恋爱，
6: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从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6: 先过孩子这关。
9: 姐，你管闹，我管活。
10: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9: 了？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黄，我你别打我！
11: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5: 我喜欢他。
11: 不愿意。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

0: 事呀、啊、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2: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怎么不动了？是啊，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1: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2: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
1: 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3: 哎，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2: 老孙能变呢。

0: 把他们都捆上了。
1: 悟空，悟空，
2: 师傅，
1: 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3: 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1: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啊！
3: 师傅，你先坐着。
0: 来，
3: 看老孙怎么 follow 他们。
4: 良家子弟呀，放了老爷吧！
3: 你们这些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老孙的金箍棒可饶不了你们！
5: 就是，
6: 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3: 那抢的财宝呢？
6: 在那边，那边
3: 啊，
6: 就在那边。
0: 猴哥，师傅，哎，你们看着，哎，你们看，你们看，哎，你们看，哎，都在这儿呢。啊，你看，你打开，
3: 长得真不小啊。
7: 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1: 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3: 师父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
1: 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3: 师父，我也是这个意思。
0: 对，送回去，送回去，
7: 对，送回去。
4: 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哎，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摘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哎，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8: 大人，这次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熟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9: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
8: 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
4: 嗯，吃斋念佛之人焉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
9: 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
4: 嗯，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10: 是。
0: 快走。师傅，
3: 阿健，
0: 你说什么？
1: 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
0: 快点，快点！哎，他准是来捉贼的吧？
3: 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
0: 站住！站住！
9: 下来。
0: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9: 下来！
1: 你们这是？
9: 下来！快点！
0: 这怎么了？
9: 什么东西？拿过来！
0: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啊！说，
9: 拿过来！
0: 这怎么
9: 拿下来？拿过来！
0: 干什么？
9: 拿过来！
0: 干什么？
9: 你看，
0: 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9: 是，走。
4: 嗯。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 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1: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4: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
1: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0: 就是，没错，
1: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
4: 那强盗呢？
1: 强盗

0: 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1: 哦，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哼，说谎都不会说。
0: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1: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哎。

0: 见着。哎，有风出不去。哎，好。哎，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1: 你看吧。
2: 啊，寇员外死了！
0: 啊，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2: 大人。这是真的跟贫僧无干呐、
0: 啊！与你无干，哎，那跟谁有干呢？啊，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2: 大人，
0: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3: 在。
0: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3: 是
2: 大人，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啊！
0: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4: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大人，这件事儿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0: 哎，又冒出一个来，嗯。你是何人呢？
4: 我嘿嘿，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0: 那他呢？
4: 他他是我师父。
0: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
4: 哎，
0: 完事儿再打你。
4: 打我啊、好好好好，我等着等着，我在这等着。
0: 打！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哎呀，都自己打自己呀！别打了！
5: 都在那儿呢！
6: 是老爷！
0: 哎呀，
7: 老爷，
8: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0: 打死我了！
8: 老爷了！
0: 哎呀，
8: 老爷，老爷，
0: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怎么打起我来了？哎呀，打死我了！
8: 老爷，
0: 哎呀！
8: 您快坐下，快坐下啊！
0: 坐下，
8: 坐下，坐下！
0: 哎呦，
8: 有老
0: 爷，老爷，老爷，
6: 是大师弟子的话呀，没错。
0: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属他闹得欢。嗯，来呀，
3: 在在，
0: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3: 是，
6: 是，
3: 哎。
6: 进来，进
3: 去！哎，你进来！
4: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啊！
3: 来，拉！跟上，
6: 拉！
4: 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6: 老爷，这后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0: 啊，箍不住啊！
4: 啊是啊，
0: 让我来看看。
4: 嗯，你瞧瞧，来来来，瞧，嗯嗯，
0: 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3: 啊，是啊，
6: 是
3: 啊，
0: 换粗的，用大刑，
4: 换粗的，
3: 换粗的。耶！
2: 悟空，哎呀，悟空，悟空，悟空，
6: 师傅，你别管，你别管，
2: 悟空，师傅。
6: 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2: 这算什么呀？
0: 箍不上啊！嗯。

0: 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1: 是啊，
0: 退堂。
2: 哎呀，师傅，哎，大师兄啊，哎呦，
3: 八戒啊，
2: 真紧绑的真够紧呐、啊！哎哎哎嘿嘿！
1: 哎哎，喊什么呢？这
2: 来来来来，
4: 闭嘴！
2: 你们俩快给我松一松，这绑的太紧了，这
4: 闭嘴！
2: 松松松松，快给我松松！
3: 嘿，
2: 松！
4: 这喊什么喊？喊啥？
3: 不然喊？喊什么喊？
4: 这家伙皮太厚，
2: 就是皮厚。
4: 哎，就拿这个细皮嫩肉的。
2: 啊！
1: 哎，对对对，就打他！哎啊！
4: 你是师傅吧？
2: 哎
4: 哎，我们就打的是师傅。
1: 哎，对，
4: 打！
2: 哎哎哎，我说、哎、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啊，来来来，
4: 打你！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呦哎呀！哎呦！
3: 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有话好商量啊！
5: 悟空，该怎么办呢？
3: 师傅，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5: 悟空，我哪有钱呢？
4: 你给我！
3: 哎，等等等等等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6: 大师兄，
5: 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不行不行！
3: 哎，别打别打别打别打，过来，来来来，过来。
1: 哎啊！干什么？啊？
3: 你们俩听着，
1: 嗯，
3: 我师傅的包袱里有件宝袈裟，
1: 真的、
3: 啊，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1: 哎呦呦，那在哪儿呢？啊，
3: 你们俩谁先找着就归谁，
1: 啊、
3: 怎么样？
1: 哎，
3: 找去找去！
5: 悟空，
4: 我看看我看，
2: 你这猴子，
4: 哪儿呢哪儿呢？啊，这什么地方？
3: 好好找找啊！
4: 啊，
1: 哎哎哎哎，在这儿呢！哎，找着了，
4: 在这儿呢！哎，
1: 有了！
3: 哎，找着了！
4: 找着了！哎呦，找着了，找着了！
1: 回去看，回去看，
4: 回去看，回去看！
1: 哎，我说你们几个老实点啊，老实点，
4: 老实点啊！
1: 哎，快快快，
4: 走走走走走！
1: 哎，快点！哎，走门走门，快走快走快！
2: 哎
1: 呀！
2: 哎，得，这袈裟也没了。
5: 悟空，
3: 嗯，
5: 你怎么？
3: 师父，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免挨打嘛！啊，
5: 哎

0: 你怎么能蒙受这不白之冤呢？
1: 哎，是
0: 你的本事哪去了？
2: 哎呀，我的猴哥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评理呀、啊？

0: 旁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1: 哎呀，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0: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
2: 啊！不是，这这样啊？
1: 我看看，
0: 你看，
1: 哎呦，
0: 你看这个。
1: 哎呀，真的真的，
2: 啊、
1: 这可不是吧？
2: 啊、
1: 这些都是啊，
2: 啊，得撒手啊！
1: 啊，
2: 哎呦，哎呀，呵。二位，我说 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
0: 哎哎哎，哎呦，大人，
2: 那这大人，
3: 你们吵什么？
2: 没吵
1: ，
2: 没吵。
3: 哎，这是什么？
1: 这个，
0: 这是那和尚送给我。
2: 哎，对，就是那和尚送的。
0: 哎，对，
3: 和尚。
2: 哎，对，
3: 这是赃物。
2: 哎，赃物不怎么。
1: 大人，你说
3: 你们还在这抢夺
1: 啊？
2: 哎呦，这啊
0: 是，
2: 哎那个大人，嗯，这是什么呀？这是，
3: 嗯，这是和尚的黑杖。
1: 哎呦，这和尚还做黑杖呢？
2: 啊？哎，大人，您这是，
1: 嗯。
3: 看什么看？我去交给老爷。
2: 啊，
0: 哎，
2: 不是，
0: 哎。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哎呦，哎，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呦，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老爷，您瞧，您瞧，这个呀，小子看不懂
1: 啊。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御赐。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2: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1: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3: 对对，
1: 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2: 那就赶快去吧。
1: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2: 不去也。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大人，大人。

0: 谁在咳嗽？你听见了吗？是阿爸的声音。阿爸，阿爸是你吗？
1: 是阿爸，真是阿爸。
0: 老爷，你又活过来了。
1: 我没有活。
0: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2: 阿爸，阿爸，你死的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3: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
2: 我没有啊！
3: 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

0: 你怎么诬陷他们是强盗？
1: 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递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2: 你们要赶紧改正。
3: 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老爷，求你了。

0: 悟空，悟空，
1: 大师兄，
0: 你睡着了？
1: 师父，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0: 他也怠惰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哎，
2: 师父，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0: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2: 嗨，我哪敢呢？俺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父的紧箍咒啊。
0: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2: 我也知道师父捆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0: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3: 哦，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
4: 哎呀各位罗汉呐、各位罗汉，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诸席见谅。
5: 诸席见谅，诸席见谅，诸席见谅，
4: 诸席见谅。
2: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父松绑，
3: 快给你主意解开。
4: 快松绑，
5: 快松绑，
2: 快点，
5: 快点，见谅。
1: 师父，哎，来，慢点儿。
4: 好，师父，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哎，
2: 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4: 快拿，快拿，
5: 在这儿。
3: 你快拿了我你。
2: 那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4: 啊，圣僧不要见怪，这是。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呀。
2: 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4: 哎，不敢不敢不敢。这事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
4: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5: 老爷，寇家来人了。
4: 来了，我正找他呢。
5: 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4: 什么解状啊？
5: 解状
4: 啊！啊，解状啊！
6: 大人来了，大人，请进。
4: 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你看看。
7: 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4: 那可有短缺啊？
7: 哦，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4: 哎，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7: 多谢圣僧。
2: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7: 不是我。
3: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的屁股打的这个，你看看。
0: 八戒，
3: 你看看，就看看。
7: 圣僧老爷，阿宝冤死，魂

0: 颇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爸报仇啊！
1: 啊，小姐放心，本官凭着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0: 多谢老爷。
2: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3: 猴哥，你看，你看，
4: 师傅，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5: 哎，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3: 嗨，师傅啊，你光哭它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
2: 悟空，
4: 师傅，
2: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4: 哎，师
3: 傅，你让猴哥再跟着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0: 圣僧，求你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爸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求您了！求求您了！
6: 求求您了！
2: 请起！
0: 求求您了！
4: 起来！
2: 悟空，你看，
4: 师傅放心，起来，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去就来。哎。

0: 我是被强人所害啊，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
1: 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2: 阎王爷，阎王爷爷，大圣来了，大圣来了！哦，哎呀，快！
3: 阎王老二，阎王，哎呦，哎呦，
2: 我说，同台府地灵县斋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
3: 圣僧，圣僧。
2: 圣僧，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的。
0: 大圣啊，这个寇洪善事，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
0: 啊，走走走，咱们走，谢谢大圣，谢谢。大圣，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部子的案长了。
2: 什么案长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
0: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
2: 阎王，你过来过来。大圣，有何吩咐？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寇洪的阳寿还有多长？给我查查。查。阿舅，大王，阿舅加三年，您看如何？三年太少，再加一计。一计。阿舅，快加。
3: 加，好，就加，这还差
2: 一计，就行了。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0: 进去，跪下！啊，
1: 我死，
2: 怎么回事？
3: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2: 我是好人，
4: 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0: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4: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嗯，
0: 我，
4: 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1: 他是个痞子，哼，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5: 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
1: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见的。
5: 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看见的？
1: 心慌呀，是不是？
6: 你们吵什么呀？你们
4: 啊，别吵了，我都糊涂了。
5: 你又是血口喷人。
7: 师父，老僧回来了。师父，
8: 悟空，老施主有救了吗？
7: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

0: 来，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0: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阿爸，
2: 阿爸，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不刚才还在这吗？
3: 去把他找来。
2: 哎，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
0: 啊，我在这儿呢，
2: 你在这儿呢，管家，我阿爸又活了，
4: 啊，老爷活了，
2: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4: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2: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哎，
3: 哎，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这脸布，看得真真的。
5: 大人，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6: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5: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啊！
6: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3: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0: 请起，请起，起来。
4: 老施主，不要这样。
1: 阿爸，
3: 沃斯，
2: 表叔。
1: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2: 表叔求你了。啊，
4: 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3: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落，

0: 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声，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1: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有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啊！
2: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呢啊！
3: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4: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0: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2: 变红了，你看。这铃铛变喜糖了，哎，你看，哎呀，
5: 多谢
6: 多谢圣僧，哎，
2: 好，多好的一对儿啊，太好了。
6: 阿爸，
1: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7: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1: 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2: 走走
1: 走，

0: 快！快！老爷，
1: 怎么样？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
0: 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
1: 快派人去催！
0: 是，
1: 快去！
2: 快走！哎哎哎！师傅，你瞧。
3: 哎，这是哪儿啊？
2: 躲开，躲开，师傅。
4: 阿弥陀佛，
5: 阿弥陀佛。
4: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5: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2: 啊。师父，我们到了慈云寺了。
6: 好，师父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4: 对，
2: 好好好。
4: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2: 走，
3: 是啊，
2: 走，
3: 走。哎，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等等等。哎，哎，好。
4: 啊，请，
1: 请，
4: 请。
1: 哎，请，
2: 请，八戒，
3: 这住的真好，
2: 八戒，
7: 请师傅，
3: 你看，
8: 哎，快看，快看，哎，这哪是观音堂？啊。
7: 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4: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

0: 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1: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2: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1: 一共养了400多头。
2: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1: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2: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1: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2: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2: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1: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1: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2: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听众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 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

0: 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

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咸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内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起呀、啊啊啊
1: 啊、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呀，就是俺老洛阳人说那土话们，我那可是中。想起来，在东北腊月五十三祭灶，和他爷捎了一封信。

家某，俺那妹子叫桂楼，十来岁才真真正正够，天地撒泼他要生分，哭着要吃那江面甜，我凑凑整，我看看呢。江面前快一个住了我上南坡，南坡前把那红薯油，回家好种那江面前得钱邻居我接把青菜油，煮俩大卤豆再长点花椒面，又去青桥碰酸粉，藕豆哪里这叫闷闷呀闷，你上午还走那江面前吃饭吃到日错午，刷锅洗碗我喂猪，还会又烧点那红薯藤，说会说的那个更甜，再喂碗三碗吃我闷。

晚上好，明天受台风紫檀的影响，华南等地雨势猛烈，其中广西的中南部、广东的中西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要警惕强降水可能会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与此同时呢，北方也有新一轮的降水，明天在山西的北中部、河北的中南部以及天津等地也有强降水现身。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曲天河藏进太行烟火，赴一场安阳田园之约，相约安阳，何必远方。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以人大代表身份到郑州市中原区人大代表联络站参加活动时强调，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把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河南以重大项目为抓手，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畅通物流枢纽动脉，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河南各地落实落细田间管理措施，全力保障秋粮生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以人大代表身份到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路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围绕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践行好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保障。
1: 在棉纺路街道锦绣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刘宁查看社区办事大厅和人大代表联络站，与部分人大代表工作人员亲切交谈，了解基层服务、代表履职等情况。刘宁强调，人大代表联络站是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桥梁，驻站人大代表要提升履职能力，站稳人民立场，依法规范履职，常态化开展街访群众、走访调研、议事协商等活动，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通过依法履职推动党委政府更好解决群众积难筹判问题，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展现新时代人大代表良好形象。座谈会上，郑州市中原区汇报基层人大工作和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情况，部分驻站人大代表、群众代表发言，并就我省数治赋能基层高效能治理立法提出意见建议。刘宁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并一一作出回应，要求有关部门深入研究梳理，并做好吸收总结、推广落实。刘宁强调，去年以来，省委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作为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大事来抓，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植根基层，是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不可或缺的参与者、推动者。希望大家坚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全面把握实践要求，发挥人大代表群众基础良好和基层经验丰富的优势，不断增强参与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能力本领。要强化履职为民，把发挥代表作用与参与基层治理融合起来，密切联系群众查民情，助力矛盾化解解民忧，以监督硬度提升办理实效，画好共建共治共享同心圆。要拥抱数治变革，线上线下同步收集民情，监督办理，依托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方式，推动问题识别精准化、决策过程科学化、管理过程精细化、便民服务高效化，努力以数治促进善治。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持续加强代表联络站工作，深入推进数治人大建设，聚焦建设规范化、管理制度化、使用常态化、运行数字化，深化拓展功能作用，强化代表履职服务保障和管理监督，推动代表联络站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运行跃升，更好查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强治理。安伟、李亚参加。
2: 从智能化粮储基地到综合枢纽物流园，河南以重大项目为抓手，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畅通物流枢纽动脉，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在位于郑州航空港的郑州粮食集团兴隆粮食储备库项目施工现场，42座大直径桶仓鳞次栉比，高耸林立，37座桶仓已经完成主体结构施工。这些桶仓内径25米，高近50米，单仓容量达1.06万吨，未来将作为小麦等谷物的主要储存场所。
3: 为了保障明年夏粮顺利入仓，200多名工人三班倒，目前正进行仓顶结构施工以及智能化系统安装工作。
1: 项目预计10月底主体全部完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第一个全场景智能化信息化粮库。
3: 从粮食入库、存储、监测到出库，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项目建成后将保供郑州，服务中原，支撑全国。
1: 近日，三门峡铁路综合枢纽物流园邮政邮件处理中心正式投入试运行，处理中心作业面积6600平方米，包裹在这里经过多面扫描识别、安检核验后精准落入格中，全流程自动化作业高效有序，
4: 基本上不用手动搬运分拣了，操作简单，分拣速度快，快件也不容易积压，整体效率高多了。
1: 自动化升级重塑了快件分拣模式，设备单件识别仅需数秒，小件分拣机每小时可达1.4万件，是传统人工作业的2.5倍。整个设备日均最高处理能力30万件。
5: 我们省去了自线两级、二级终端环节，直接分拣配送到全市所有农村支局与末端自提点。
1: 据了解，三门峡铁路综合枢纽物流园区一期占地344亩，配套完善快递、冷链仓储设施。目前已集聚中通、圆通、韵达等9家快递企业，快件日处理量占全市90%以上。企业集中作业，联合配送，从源头降低物流运输成本。
6: 下一步，我们将引进头部物流企业，拓展冷链、跨境电商等新型业态，为区域物流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8月25号，河南省开局起步15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开封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锚定省委1+2+4+N 目标任务体系，开封市15五期间明确了144N 工作部署。通过大力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突破发展瓶颈，提升综合实力，突破治理难题，提升善治水平，突破民生短板，提升幸福指数，突破作风弱项，提升党建治效，全力打造郑开同城化先行区、先进制造业新城、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和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奋勇争先。
7: 到2030年，制造强势、文旅强势、农业强势、交通强势、开放强势、生态强势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取得更大成效，推动千年古都焕发现代化新活力。
1: 十五五期间，开封将突出发展汽车制造首位产业，建成全国新能源汽车重要生产基地、汽车及零部件重要出口基地，打造先抑汽车城，通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开封将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着力建设诚信开封、满意开封、效率开封。
7: 我们将持续规范社企执法，扩大扫码入企覆盖面，加快经营主体赋码全覆盖，让扫码入企成为常态，让一流的营商环境成为开封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强支撑、最大优势、最亮标识。
2: 8月25号，省政协召开发挥河洛文化根源性优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月协商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出席并讲话，同时就领办督办的深挖河洛文化资源潜力，增进两岸文化交流与心灵契合重点提案进行协商办理。会议指出，要强化责任担当，以文化认同凝聚中原团结奋进合力，要充分挖掘河洛文化的精神内核，用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中原儿女，涵育社会风尚，要做好重点提案跟踪督办，为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智慧和力量。
0: 眼下，河南玉米、花生、水稻等秋作物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田间管理措施，全力保障秋粮生产。
1: 在漯河原会区大刘镇高标准农田，多光谱无人机正在为种植大户陈新龙的260亩玉米进行体检。
8: 红色的都表示着苗长得比较好，然后这黄色的都是有倒伏的。
1: 受前期降雨影响，陈新龙的玉米长势参差不齐。根据无人机传回的苗情数据，当地农业部门调配4台植保无人机，开展杀菌、杀虫、叶面追肥等一喷多促作业。
9: 以前我们管户全靠经验，大约追肥不够精准。现在有了这种智能设备，哪长得差，哪有病虫害，一目了然。
1: 目前漯河市全面推行无人机智能监测、机械化集中作业一体模式，6个秋粮专家指导组分片包保，农技人员逐地块制定田管方案。
10: 以排除积水的地块，通过散场透气、破除斑节，避免烂根早衰；无积水地块，根据长势喷施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防控病虫害， 补充营养，促进智力的灌浆。
1: 在花生种植大县开封市祥符区，花生正值结荚保果期，这一阶段直接关乎产量和品质。前期强降雨造成田间湿度饱和，近期气温快速回升，高温高湿加大了病虫害发生风险。开封市组织市区两级专家技术小分队对重点地块开展全覆盖一对一精准指导，
11: 建议在喷施杀菌剂时适当加大药液用量，确保药液能够下渗到植株茎基部及周围土壤。
1: 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全区花生种植大户集中培训，专家现场讲授雨后清沟排湿、统防统治等技术要点。
12: 通过这个今儿个技术人员这个给我指导，说这个清除以后我如何去防止这些。

0: 滨海，后来能有好的产量。
1: 信阳淮滨县600000亩水稻正值抽穗扬花期，湿热天气导致穗茎温、稻飞虱等病虫害防控压力加大。在张庄乡连片稻田，数架植保无人机正沿着规划路线均匀喷洒调配好的药剂。
0: 同意药剂配比规范，作业时段一台无人机一天能作业近千亩，相比人工不仅效率高，用药量也更可控。
1: 目前淮滨县10支农技服务队40名技术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查看苗情虫情，指导科学追肥，推广潜水护穗、日灌夜排等管护措施。
2: 持续发挥同行同志技术优势，紧盯病虫害发生态势，同步落实抗高温、防治涝各项配套举措，最大限度降低不利天气造成的影响，保障水稻稳产提质。
3: 这两天，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各项赛事激战正酣，青少年竞技组射箭项目开赛，举重、匹克球项目迎来收官战。
4: 我现在是在安阳工学院体育场，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射箭比赛的现场，来自全省的射箭小将们齐聚靶场，在沉稳应对中绽放青春活力。
1: 昨天开赛首日，首先进行的是反曲弓男女甲组个人单轮全能项目的比赛。搭箭、拉弦、瞄准、撒放，整套动作下来，选手们展现出扎实的训练功底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最终，来自新乡的选手范世彤和来自郑州的选手张新月分别斩获男女组金牌。
5: 我是比较放松的状态，没有说特别紧张，但是还是有一些小的遗憾。我希望在后续的训练中能够再巩固一下动作，更大的赛场上发挥更佳。
1: 本届青少年竞技组射箭比赛共设置反曲弓、甲乙丙组及复合弓四大类别17个竞赛小项，涵盖个人、团体、混合团体排名赛与淘汰赛，共有3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与此同时，青少年竞技组举重和社会组、省辖市组匹克球比赛分别迎来收官战。全省共有14支代表队、178名运动员参加了举重的角逐。而作为新兴球类运动，随着匹克球爱好者与日俱增，这次赛事覆盖了12岁到65岁全年龄段人群，涵盖混合团体、单打、双打、混双等多个项目，吸引了全省17支代表队的近500名男女选手参赛。经过为期5天的激烈比拼，决出了各组别冠军。
6: 这个暑期，河南多地夜经济场景集中上新，城市烟火气持续升腾，多元新场景、新玩法点燃消费新活力。
7: 这里呢是鸡公山的万国广场，在我旁边啊，正在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大家挥舞着荧光棒，有站着的，有坐着的，里三层外三层，可以说现在鸡公山的夜晚可是热闹得很。
1: 音乐会现场夜摇滚、民谣音乐会轮番开演，舞台旁边游客吃着火锅烧烤，听着歌，甚是惬意。
8: 和家人朋友在一起来一个山野间的聚会，非常的棒。山里的夜晚太浪漫了。
1: 玩法多了，人气旺了，消费自然就带起来了。今年景区夜间消费占比提升至35%。此外，景区还推出了一系列惠民政策，18周岁以下青少年免票，应届高考生免门票等，用真金白银的实惠把游客请进来，把消费留下来。濮阳新晋网红打卡地龙七岛，凭借优美的滨水生态、丰富的亲子夜游体验，持续圈粉，单日最高接待游客突破10000人次。
9: 这里有很多就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玩的项目，到了晚上还有各种的精彩节目表演，有音乐节，然后呢还有 NPC 互动，都是很不错的。
1: 浪漫灯光景观搭配户外音乐节，沉浸式夜游场景精彩纷呈，大批市民和游客驻足休闲打卡游玩。
10: 今天我很开心，因为见到了我最喜欢的敖丙，我给他握手击掌了，我很开心。
1: 夜游升级，古城焕新，夜幕降临，开封大宋御河华灯齐放，夜游河面宛如长龙蜿蜒穿行，夜色碧水间，
11: 非常的美。而且我感觉这些的景观啊，包括这个龙舟啊，都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好看。
1: 今年夏天，核心演绎泱泱宋朝全新提制，航线串联夜市商圈，为游客提供了更多的夜间消费选择。
12: 下船就是夜市，直接一条路全部都体验了。开封的筒子鸡、胡辣汤、杏仁茶，我之前都在网上刷过，然后全都在夜市里吃了。
1: 近两年，汴河游船数量从14艘增加到上百艘，包含精品画舫。

0: 摇橹花船、主题龙舟等特色主题船型，现在暑期日均游客接待量约20,000人次。
1: 今天了不起的土特产，看看一枚鸭蛋如何把帘子写进乡亲们的增收账本。
2: 这道菜是金丝蝉玉，鸭蛋取自淇河天然水族饲养蛋心蝉金。
3: 这就是俺家的鸭子上午刚下的蛋。
4: 没错，鹤壁淇河这个土特产，但凡爱吃鸭蛋的，刷到都忍不住咽口水。
5: 这鸭蛋为啥长这样？先说鸭子咋养的。我现在呢，就是在鹤壁的许沟村淇河边上，这里呢也是蚕丝鸭蛋的老家。
3: 咱们这里是温泉，一年四季19度的水温，矿物质也比较多。
4: 这里的鸭子不圈养，不投喂，速成饲料。
3: 那等于说，你看咱们的鸭子都属于散养，8:30开始下淇河，5:30都回家。
4: 在许沟村，这种生态散养已经坚持了10几年。水好鸭才好，鸭好蛋才香，把好水土和好养法连在一起，从根上锁住了鸭蛋的品质。
3: 像这个一圈圈的，就是微量元素或是矿物质的沉淀
5: 啊。我尝尝啊。好吃。
4: 但光有好水土还不够，手艺才是绝活。区别于市面上流水线速成腌制的咸鸭蛋，淇河蚕丝鸭蛋始终坚守古法红泥腌制工艺。
3: 淇河边儿腻的红泥，这个泥里边含有油性比较多。真正的好的咸鸭蛋一定吃的不咸香溜油。咱们用了传统法，就是照着这个去做的。
4: 品质升级，这枚蛋把老味道腌出了新身价，彻底盘活了乡土资源。
6: 那个味儿跟别的也不一样，还香，反正味道好吧。吃了叫你吃一个，还想第二个。
3: 是政府了，现在搁这儿建了个旅游景区，游客比较多了。一年光鸭蛋轻松挣他几十万。
4: 一颗蛋值钱了，蚕丝鸭蛋彻底实现了逆袭。产品好了，市场火了，但农户还是各干各的。
7: 我们要想在市场上立稳脚跟，得有品牌，得有统一的管理，抱团发展，路才能走得更远。
4: 抱团怎么抱？鹤壁市淇县成立了专业合作社，推行无统一标准化管理，从买鸭苗到上门收蛋、保底价收购，合作社全流程管控。
8: 你只管养鸭，啥心都不用愁。加入咱合作社都是很稳定，一年最起码要挣收个1-2万块钱。
4: 如今合作社的加工厂就建在村里，腌制、包装、销售一条龙，每一个环节都在家门口。散养的农户变成了产业链上的正式工。
7: 咱不管是产业也好，或者品牌也好，其实都归到咱最终的一个初心上面，守住咱老祖宗留下来这个淇河的珍品，想把这个淇河的珍品真正的推向全国。第二个是让一个人富了不算富，但带动大家一块儿富，这才算富。
4: 2025年10月，蚕丝鸭蛋成功拿下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拥有了专属的国字号身份。把农户连进产业链，把生产连上大市场，才能把好收益连到乡亲们的口袋里。
9: 我们在沿淇河两岸规划了特色农产品基地，建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就业超1.6万人，增加务工收入5.39亿元。
4: 放眼全省，连的文章正在更多田野上铺开。2025年，省政府印发河南省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明确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构建布局合理、特色鲜明、连农带农、集群发展的乡村富民产业格局，培育一批产值超100亿元、千亿元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让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6万元以上。
10: 8月21号上午8:15，安阳东站派出所接到紧急求助，一名孕妇下车后突然出现临产迹象，民警火速赶到现场。
11: 把这个伞给撑到这边，撑到地上。
12: 脱了，
11: 还是裤子脱了，下面呢？
13: 面对突如其来的临产状况，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没有犹豫，果断决定就地接生。遮挡布围起的空间里，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一边安抚孕妇情绪，一边耐心引导她调整呼吸，配合用力。
11: 14分钟后，
13: 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小生命顺利降临。120急救车随后赶到。

0: 民警配合医护人员将母女俩安全转移，目前母女二人状态平稳，各项指标正常。
1: 我的脑子里啥都没有想，就觉得生命是最重要的，唯一的念头就是一定要守护好他们。两条生命交到我们的手上，我们不敢慢一秒，也不能慢一秒。
2: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0: 据郑州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2883亿元，同比增长33.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位居全国综合保税区第三位。去年十月，国务院批复同意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扩区，目前扩区工作有序推进，将于今年十月封关验收。8月25号，2026年河南省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河南省选拔赛在郑州开幕。大赛设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四大赛项，优秀选手将入选河南代表队，备战十月中下旬在郑州举行的全国决赛。8月25号，焦作市人民政府与省科学院共建焦作科创园签约仪式举行，园区聚焦功能性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绿色食品加工三大主导产业，五年内将集聚博士等高层次人才不少于50名，落地中试验证及产业孵化项目超25个。8月24号，据郑州市公安局消息，郑州市将户政服务延伸至休息日，群众可随到随办。其中，受理全程通办所有事项的区域包括金水、二七、中原等14个县区市。近日，省教育厅印发《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供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绿建实践和中原科技等8个主题64个任务事例，明确全省义务教育学校于今年9月秋季学期与全国同步启动实施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8月24号，文化赋能景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信阳举行。座谈会以活化在地文化、赋能文旅升级为主题。来自省内外的文旅专家学者围绕文旅融合长效机制、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等议题，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一起到开封汴河欣赏华灯初上、桨声灯影里的宋韵夜色。

观众朋友晚上好，明后两天呢，河南的西部、北部等地有阵雨天气，降雨的落区比较分散，总体的雨量也不大。那么周五预计我省的西部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而在气温方面，近几日我省闷热潮湿的天气终于要迎来转机了。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本周四周五我省的西部、北中部最高气温有望降至30度以下，体感也会舒适不少。但是呢，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气温则变化不大，房间内呢可以注意通风除湿。郑州多云转阴，26到35度；安阳多云转阴，25到33度；濮阳多云转阴，25到33度；鹤壁多云，25到33度。新乡多云转阴，25到34度；焦作多云，26到33度；开封多云转阴，26到34度；商丘晴转多云，24到33度；周口晴转多云，26到34度；许昌晴转多云，24到34度；漯河晴转多云，26到34度；平顶山晴转多云，26到34度；三门峡多云，24到34度；洛阳多云，25到33度；南阳晴转多云，26到35度；

0: 驻马店晴转多云，24到33度，信阳晴，27到34度，济源多云，26到34度，航空港区多云转阴，25到34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

0: 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

0: 关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2: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1: 七十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3: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个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因为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1: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

0: 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五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0: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

0: 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2: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3: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4: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2: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5: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0: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3: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0: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6: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0: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7: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0: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8: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5: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9: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10: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9: 目前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0,000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11: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质量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三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一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
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

0: 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6: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呗？
5: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婆，我主播，你敢打我？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7: 我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8: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其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10: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1: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2: 一用就会。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

0: 同乡，样勺彩头房。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头房。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小雨，咱俩啥事儿啊？
1: 还不是你爸的事儿。
2: 哎，这回不错啊，条件不错，没孩子。
1: 这老马媳妇下午又问我了，你啥时候跟他侄女见面呢？人家提这事儿都快一个月了。
3: 再说吧。
1: 再说什么呀？再说，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2: 要不
1: 就星期天吧。
3: 不是星期天不行，星期天我得拖煤批呢。
0: 你煤批早一天拖，晚一天拖都行啊。
3: 你怎么就都行呢？眼瞅着入冬了，不拖煤批，你冬天干不了啊。你那是煤子烧啊，你煤子烧，这屋里就不暖和，这孩子就得生病。
1: 行行行，你就拖吧啊，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的，三拖两拖的，岁数越拖越大，到时候啊，谁也稀罕登你们家门。
4: 反正我不要啊。
0: 我也不要。
3: 我也不要。
0: 一个个的不要不要不要
5: 不要，谁给你们洗衣服做饭呢？我不用上班是不是？
1: 对呀，你让你姐管你俩一辈子啊，她不嫁人了。
6: 姐，
1: 不嫁不嫁，这辈子不嫁人。
4: 你别找不着婆家赖别人啊，你嫁不出去不就赖我跟天天？
0: 都说什么？
1: 你真的是没良心，你以后别吃我做的饭，别吃，你真是
4: 你就打呗，
1: 该打。你姐为这个家操碎了心，你还不领情？
0: 领情，少气我就不错了。
1: 爸，就星期天。
3: 什么就星期天？还有你这虽媒婆，你也真是，你说你跑这捣鼓这了干嘛呀？这不让人正经吃顿饭呢？
1: 这一顿两顿不吃饿不死。你要是不着急啊，我还不稀罕管呢。走了。
0: 哎，你看翠姨，我爸就随口那么一说。
2: 老马的媳妇儿家的侄女，
1: 她是真没孩子啊？
2: 没有，都寡妇六七年了。
3: 你别老讲着寡妇，寡妇多难听啊！人家那是丧偶的革命女同志是吧？还有你也好好，这事弄得你比我都着急。你那么着急让我找个新媳妇儿，
0: 那是我着急吗？奶奶活着的时候就说了，咱家条件在这摆着呢。那寡妇知道出一家门进一家门不容易，肯定能待我们三个好。
1: 对。你奶奶说的对，
2: 翠姨，那这寡妇
1: 啊，这女同志，
2: 她除了没孩子以外，其他条件怎么样呀？
1: 挺好的。
3: 这什么挺好的？那照片一拿过来一看就不行，浑身难受，这头疼。不行啊，真的，这不行啊。
1: 不行，算了，翠姨，咱不管了，不管了，走了。
3: 哎，你慢走啊。哎，你又生气，你来点虾酱。别，你看你弄桌子那浪费了，

0: 去。我让你问的事儿，你问了吗？
1: 啥事啊？
0: 你啥脑子呀？这就忘了？雪花膏啊？
1: 哦，问了，友谊。
0: 不对呀，那我自己买的也是友谊，怎么不是那味儿呢？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他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又不是查户口的，我问人这么多干啥呀？
0: 王二娃，你吃饭。
2: 等一下，
0: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张欣欣打你儿子，就打你，连个屁都不放，那指定还有下次。
2: 你行了吧？我都问过周主任了，你儿子嘴贱，他骂的那话我听着都来气。我有什么脸去找人庄先进啊？再说他犯起横来，我还真有点怵的。不是，他主要是现在是林世俊眼睛里的红人，知道吗？
0: 红人咋的了？红人就能踩着你头顶上墙？你大小也是个厂长，你怎么就治不了他了？给他开批斗会。
2: 不行了吧你？什么年代了还开批斗会？
0: 什么年代了又是非曲直？咱俩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哪一样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如果真有什么错误的话，那我也不可能是一个主任，你是个大厂长。
2: 你可拉倒吧，你个代主任，我一个分厂的厂长，你这叫起来好听，这么大点这官他都算不上。
0: 说到底就是不想干，然后出头。
3: 一天到晚吵着把火，吵死
0: 你俩都一样，怂货。
2: 你差不多得了。
4: 你疯了？
0: 你个小业主，跟一雇农拍桌子，你知道了？
2: 这是一吃饭就翻脑袋，一吃饭就在那翻脑袋。
0: 戴主任怎么了？戴主任是主持工作的，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5: 别喊了妈，人都走了。
0: 这，你就知道吃，还不都是为了你？吃鱼，不用你的脑子。你说有鱼有肉的，你干不过一个啃咸蛋疙瘩的？
2: 人家都还说啃咸蛋疙瘩有劲儿呢。
0: 行，就只啃咸蛋疙瘩吧，别吃了。给，给你爹留着。
6: 这个扈三娘啊，是梁山所有女将，功夫最高，也是长得最漂亮。你看。
7: 摆弄半天了，你也要摆弄出个扈三娘来啊？
6: 不是你上个夜班，谁看你头发呀？
0: 自己看。你的车窗玻璃就是我的镜子。
7: 哦，对了，好好，你跟那崔月说一声，别让他再跟着瞎忙活，弄得我一天就见这个见那个的，影响不好。
0: 人现在不愿忙活了呢。人说了，这些年啊，不知道成功介绍了多少对儿，就到你这儿，就卡着了。
7: 你说我就奇怪了啊，你奶奶在的时候你奶奶天天催我，奶奶不在了你这又天天开始催我。这过去都是父母包办儿女的婚姻，可你倒好啊，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0: 你当我愿管呢？还不是为了完成奶奶走之前交给我的任务。
7: 哎，那这任务我自己完成呗，这猪头咱还省了呢。
6: 爸，你要自由恋爱啊？
7: 对，我要自由啊！我还要恋爱。
0: 咱爸呀，是想省下那猪头给咱自己吃。
7: 你快上班去吧，哎，跟崔月说一声啊。
6: 行，你自己看吧啊，爸，我也出去玩会儿去啊。
7: 啊，早点回来啊。
6: 哎，
8: 爸，钱好了吗？
7: 没呢，这不刚出了个大型吗？啊，
8: 那我出去玩了。
7: 啊，早点回来啊。
8: 啊。

0: 你好，你好。
1: 哎，又是你啊！你那天那个鞋后来找着了吗？
0: 找着了，多亏了你，谢谢。
1: 不用谢，我其实也没帮上什么忙。你在这干嘛呢？
0: 给，售票夹带子。
1: 不用，这个我们单位多的是的。
0: 编织的带子，冬天发硬，套在脖子上越戴越凉。这个是软牛皮的，贴着脖子戴也没事儿，越戴越热乎。那，就跟我这个背带一样。
1: 哎呦，这还缝了绒布呢。那这多少钱？我给你。
0: 哎，不用不用。那你上回给我做的纸壳鞋多少钱？我也给你。
1: 那纸壳鞋值几个钱呀？
0: 要不是上回把这鞋找着了，我那演出都没法演。我要是再收你钱，这多不好意思啊！你要不收下的话，我穿这鞋都扎脚。这就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收下吧。
1: 行，那真是谢谢你了啊。
0: 不用。
1: 那我上班去了。

0: 施工登记表，你填一下。
1: 哦，行，我回家填。
0: 你别回家填了，没啥东西，就出生年月日，家里几口人。
1: 哦，行。
0: 鸟枪换炮了，真皮的，
1: 软牛皮的。
0: 这绒布是你自己缝的，手真巧啊。
1: 不是，这别人送的。
0: 那这人可对你老有心了，不光专门给你配了这个夹子袋，还缝了绒布，不会是有老婆婆了吧？
1: 说啥呀，陈师傅，我有啥老婆婆呀？
0: 那有对象不就有老婆婆了吗？三好好长得这么漂亮，那追你的小伙子不老鼻子了？我可听说，昨天你调班的时候，有一个二溜子可一直在那黑石礁站着找你，咱车厂人都知道了。
1: 哎，人不是二溜子啊，人挺好的。
0: 好好，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可要提高警惕啊。
2: 没事，我帮你捡。
1: 谢谢啊。
2: 没事。

我们是深深的海洋，小伙子，当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唱过，他是广播员，我追他的时候，呵呵，最爱唱这首歌。

0: 我是不是得揍你啊？
1: 要干啥呢？你赶紧吃饭，吃完饭上学了。
0: 你今天带的啥呀，姐？
2: 还有啥呀？这不鱼饼吗？
0: 天天就是这鱼饼，也见不着点肉。
2: 咱家就剩一张肉片了啊！
0: 没肉，弄点猪大油也行啊。那人黄雪峰天天带米饭里都撒着酱油，馒头上抹了一层猪大油，蘸着白糖，偶尔还有午餐肉呢。
2: 咱家能跟人家家比吗？咱家多少张嘴啊！啊，来，你把这拆好了啊！啊，中午课间休息的时候吃，赶紧吃饭啊！哦，
1: 雪琪，啥那个，把这揣上啊！昨天哈，你看你同桌为了你撒谎帮你圆场呢，人家他妈我还差点没碰着。你把这玩意儿带过去。
0: 我们学校也不让带着纱巾，
1: 你就给他妈。
0: 那你到底是想让我给他还是给他妈呀？
1: 你给谁都行啊，反正你就别让人觉得你说咱俩大老爷们儿，到时候欺负人家孤儿寡母都不好。哎，我就放底下了。哦。哎，你这背上吧。
0: 你吃完饭呢？
1: 你吃完饭，到时候你再忘了你。别笑了，你赶紧的，跟你哥一块儿，一会儿赶紧走啊。哦。
3: 圆圆，一会儿啊，你把这个带去给你同桌，让他给他解。
2: 这有啥可给的？合作社里边有的是卖的。
3: 我这个跟合作社卖的不是一个味儿，我自己调过了的。
4: 妈，你们到底他们家干什么？
5: 他爸还弄坏了你围巾呢。
3: 不该你事儿，赶紧吃，吃完饭上学去。
6: 哎，师傅。师傅，毛料烂了。哎，妈。
1: 这些推到6号车床去。
6: 不是师傅，这台车床跟6号是一个型号的。
1: 型号一样，但那个力道啊比这个温柔点。走。
6: 还有这说法，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你要知道了，那你就成师傅了。这每台车床啊，那脾气秉性都不一样。
6: 这车床还有脾气？
1: 那当然了，一个工人啊碰到这车床，这感觉呢就像是这个男人啊跟女人之间的这个感觉啊。
6: 哎，师傅，这您给我们细讲讲。
1: 看你们俩这样啊，这一提女人就来精神头。要想做好工人，碰见这个好机器啊，你得有一种感觉，就像自己碰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样啊，那浑身得来劲，啊，他得冲动，得激动，激动起来，知道吗？
2: 师傅，这又是对谁冲动了？
6: 别，师傅给我们俩上课呢，
2: 上课啊，教你俩追女人呢。那师傅都是嘴巴子，一到真格全完蛋，给你俩耽误了。
1: 小燕儿。你个当师姐的就这么着当你师弟的面埋汰你师傅啊，你别接半截话跟着瞎咧咧行不行？哎，
2: 我错了，那你说个完整的，我给你分析分析。
1: 我刚才跟他俩说，你要想干好这手里边的活，你得先了解这个机器的脾气，对吧？就像说你交女朋友似的，你得知道这女孩她喜欢吃啥呀，是吧？喜欢吃咸的，喜欢吃甜的，能不能吃辣椒，是吧？啥事儿不能提，一旦提了咔就炸锅了，是吧？
2: 哎呀真行啊，这都是相亲相出来的经验呢。
1: 我不拿这个事儿跟这个事儿这给他俩这打比方呢，你不能捣乱啊。我跟你说，你们俩啊，对机器咱得上心，只有你上心了用心了，你才能知道这每台机器之间那个微妙的差别。知道吧？
2: 师傅说的对啊，你们得听啊。那你对谁上心了？
1: 你这咋这么烦人呢？你这干活了。

0: 戴没戴手套，戴手套一块干。这坐办公室坐的你闲的。
1: 哎，上次我跟你说的我那个邻居，他人真挺好的。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跟他见见呗。哎呀，算了吧。哎呀，那邻居啊也是挺挑的一个人。这一看照片就相中你了。这原来我给他介绍三四个有了，这没一个对上眼的。要不就是他相不中别人，要不就别人嫌他孩子多。
2: 这相亲啊也急不得，得看缘分，缘分到了拦都拦不住。
1: 哪那么多缘分呢？啊，这谁家过日子不是将就着过呀？要不是他姑娘托我，我才不愿意管呢。
2: 啊，姑娘还帮爸爸张罗媳妇的事儿啊？这倒是第一回听说。
1: 要不说人家姑娘懂事呢？哎，他那个家要不是他姑娘撑着，真不行。哎，小苏，你要是碰到合适的，跟我记着这事儿啊。
2: 要什么条件呢？
1: 人好，会过日子就行，最好是死了男人的，一了百了，省心。最关键有一条，这不能有孩子。这前窝后窝的，获得这个向着那个，这两口子再好啊，也得被两窝孩子搅得稀巴烂不可。
2: 那倒也是，
1: 你等空吧，问问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说不准就有合适的呢。
2: 哎，我们家有个远房亲戚，老大不小了，一直不结婚。
1: 是吗？
3: 嗯。呀，庄师傅，嗯，咋又吃上咸菜疙瘩了？
4: 嗯，咱这疙瘩下饭。
3: 还得是咱们庄师傅啊，吃咸菜疙瘩都吃这么香的。
4: 哼，你还是小年轻啊。你不懂得什么叫苦中作乐，忆苦思甜。
3: 不瞒您说，庄师傅，我也想乐，可打我记事起，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甜。
4: 怎么了？
5: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老庄知道？
4: 我告诉你，你狗嘴吐出象牙来。
5: 还用我吐象牙吗？
6: 象牙不来了。嗯。
3: 师傅。
4: 哎，尝尝。
3: 来，
6: 这就甜蜜生活。
3: 啊、啥呢？尝尝，我整来花生。
4: 这我来点。
3: 你多来点，我给你补点来。
7: 那个你吃的时候你挑着点，里面有那花椒啥的啊。
4: 谢谢花姐。
3: 来，师傅，这还有。
4: 哎呀，够了！
3: 你不光给你自己吃的，
5: 那是给我吃的。
3: 不给你吃的，别学习，还有天天他们拿回去啊。
5: 小叶，你这是不过了吧？那过年的时候饭菜也就这样吧。哎哎，谢谢。
3: 那咋的了？我现在就是天天过年，
5: 可把你给嘚瑟的。
3: 我想吃鱼饼了，咱俩换呗。嗯。
8: 哎，一个鸭蛋还分着吃呢，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9: 不是黄雪峰，你是不是皮又痒痒了？
8: 我皮一点不痒，但我看你那脸皮是挺厚的。
9: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8: 咋了？
9: 你再废话，你信不信我让你不止心里有我，脸上也有我？
8: 太急了啊！你们家的事儿我管不着。那行了，大家吃饭吧，吃饭。他们小两口吃他们自己的。吃啊，双嫂。
9: 没事，不用搭理他们啊。吃饭。你尝我姐做这鱼饼，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3: 来，师傅。
4: 哎，我吃完了啊。哎，先往你这啊。
5: 谢师傅。嗯。哎呀，吃鱼容易卡嗓子呀。走了。
10: 你干啥呢？
5: 等着吃鱼呢。
10: 嗯。
5: 走了。
3: 金广。嗯。你好好吃啊。
7: 嗯。吃鱼你不能自己夹呀。
4: 我这不都吃饱了吗？我给他的。
7: 玩意儿了。
4: 说谁呀、啊、姐、啊、
7: 吃你饭呗。
4: 看你都给人吃了，你这不好好说话。
7: 那我喂谁呀？
3: 那我不就是看你天天自己吃那破咸菜，把食堂的好饭菜都拿回家给孩子吃吗？日子一天天过得跟王小二过年似的，一年不如一年。
4: 哎呦，这话让你给说的，那我应该是心中都是苦，满眼都是泪呗。
3: 那可不咋的，你说实话，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是不是就想找个饭票跟你一起养家糊口？
4: 有那样不挺好的吗？
3: 那样。

0: 不好找啊。
1: 吃我吃饱了，我先走。
2: 爷爷坐下，接着吃。那样好找吗？你不也不是没相过亲？
0: 那咋不好找呢？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也啥嘛啥嘛呀？
1: 是我真吃饱了，我真走了。
2: 要不不，你给我倒点水去。哎，我这不是吃饭呢吗？咱别说那闹心的事儿，兄弟。那个，咱说说你这个以工代干的事儿啊。
0: 你不说闹心的事儿吗？整半天光不说你闹心的事儿。
2: 不是，我这不想给你支支招吗？
0: 你有啥阴招损招啊？
2: 你别管啥阴招损招的，但凡好使那就是好招。
0: 那你说说吧，
2: 你现在最闹心的事儿就是黄殿堂抓着你想要提干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其实吧，我也没有那么有所谓，但就是老不提干吧，我感觉传出去不好听啊。
2: 是，你不能光让他整你，对吧？你该给他念紧箍咒，你也给他念紧箍咒。
0: 他能有啥紧箍咒啊？
2: 我就问你，他最怕谁？
0: 那比他大的官呗。
2: 不是，那你还能见着比他大的官啊？
0: 那谁呀？那见广告
2: 他媳妇儿啊，
0: 许别针儿啊。嗯，你可拉倒吧，人家两口子过日子，许别针那胳膊肘能往我这外边拐呀？
2: 不是，那可不一定啊。许别针人吧，你别看他官不大哈，那架子是不小。
0: 对，哎呀，可烦人了，真怪他。
2: 但是他这人啊，不复杂，挺简单。只要你把这话递到了，啥事都好办。
0: 能有那么容易吗？
2: 你看看，
3: 小朋友，下面就请你听。
4: 哎，就是饼子吃。
3: 这一天天气可真……
4: 干嘛呢？没出息的样儿。
3: 天蓝蓝的，
0: 还要
3: 没有一丝云彩。
4: 这花都让你吃没了，就剩青了。
3: 今天不出门去旅行旅行，可就太遗憾了。旁边有两只小青蛙。
5: 你还没说这咸鸭蛋哪来的呢？
4: 有你吃了就行了呗，问那么多干啥？
5: 我明天还有啊。
4: 天天都有还叫好东西啊？
3: 他俩，
4: 你等着吧啊，有了我再给你吃。来
5: 了，这都幼儿园的时候听的了，多大了还听啊？好好念书啊。
6: 姐，我给你放厨房哈。
5: 不是，这哪来的咸鸭蛋啊？
4: 哦，我同学给的。
5: 谁呀？人那么好呢？
4: 拿鱼饼跟人换的。哎，你等一下，这是王院他妈给你的。哎呀，
5: 这有一牌合作社有卖的，我让你问的是他妈自己用的是啥牌子。
4: 他妈用的就是有一牌的呀，应该是自己往里兑什么东西了。
5: 哟，还真是那味儿啊！哎呦，他真厉害，你帮我谢谢他妈啊！
4: 我又见不着他妈，我咋谢？
5: 你那脑子！你跟你同桌说，让他谢谢他妈呀。哎，正好我那咸鱼腌好了，你给他带去，让他烧给他妈啊。
4: 哎，那东西谁稀得要啊？
5: 怎么说话呢？让你烧就烧的，多好的东西啊！
7: 妈，
2: 又吵吵啥呢？这是？
5: 没啥。
2: 你们俩这是谁又招他了？
5: 反正跟我没关系。
4: 他非得让我给王媛媛烧那咸鱼，那东西谁稀得要？
2: 不是，那你就烧呗，你姐做那玩意儿拿手，好多人爱吃。哎，对了，那个丝巾你烧没烧啊？
4: 忘了。
2: 你咋啥都不忘呢？你天脑子里琢磨啥呢？都你，我告诉你啊，明天必须得烧啊！回来放学第一件事，你告诉我烧没烧？你要没烧，你别吃晚饭了。

0: 来吃个橘子，可甜了。
1: 谢谢陈师傅。
0: 哎，你哼的什么歌？听听耳熟啊。
1: 我哼了吗？
0: 怎么没哼？还怪好听的呢。
1: 是吗？
0: 我想起来了，昨晚那个长头小伙弹的就这个歌。
1: 那歌是挺好听的呀，那旋律又好记又好听。
0: 好好，那小子肯定要追你。
1: 陈师傅，你说什么呢？
0: 要不他能跟咱车一直坐到终点站？
1: 那人家家就住那儿呀。
0: 不可能，大前天他鞋掉了那回，一大早我记得他从黑石礁上的车嘛。
1: 不是，你咋记得比我还清楚啊？
0: 咱车在那秋林公司那儿停那么半天，你还拿个纸盒给他做纸鞋，这我能忘？下一站就黑石礁，我敢断定他肯定在，他要在这事儿就跑不了。我要是说错了，明天苏阳饭店我请你吃阳春面，我要是说对了你请，怎么样？
1: 那我这阳春面啊，我是吃定了。
0: 谁请还不一定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志，我买张票。
1: 哎，来了。
2: 也许人家临时有点什么事儿，再说这么晚不来不也正常吗？
1: 人家来不来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明天得请我吃阳春面。
2: 今天不来，明天肯定来。明天要再不来啊，我请你吃三顿阳春面。
1: 那我明天就吃三顿阳春面。
2: 你哪是想吃三顿阳春面呢？你是盼着人家明天来吧？
1: 陈师傅，你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2: 就你那点小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
1: 春林公司站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啊。

0: 陈师傅。
1: 哎，
0: 咱们明天是临时调到上午班了还是下午班了呀？
2: 你脑瓜那么好使，这还能忘了？下午。
1: 好。
2: 哎，浩浩，明天上午咱去松阳饭店吃阳春面呢。
0: 上班呢，吃什么阳春面？
2: 哎，你这是说话怎么不算数呢？
3: 同志，我买张票。
0: 哦，来了。

0: 大家没事吧？
1: 没事吧？
2: 没事。
3: 把菜给我邮。
0: 小伙子手挺快呀、啊，
1: 这叫英雄救美。
0: 没错，英雄救美。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回头让我们装好给你写封表扬信。
1: 不用不用，这是我应该的。
0: 好好，还没谢谢人家吧？
2: 哦，谢谢。
1: 没事，
0: 这还没事，这要撞到铁筷子上，不撞个头破血流也撞一大包。啊，明年咱去苏阳饭店吃阳春面，带上他一个呗。
2: 吃你自己吃去吧啊，我馋。

0: 谁呀？
1: 是庄天天家吗？
2: 姐，
1: 你好，我是庄天天的老师，咱们孩子发烧了。
0: 烧了呀！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呢。哎
1: 呀，第三节课烧起来了。
0: 躺这儿，躺这儿。还行，没有太烫啊。
1: 小姨给吃过药了，不过还是说要在家里看着点，多给她喝点水。
0: 她这小时候发烧，可是要抽抽过。啊，
1: 小姨说了，孩子六七岁以后啊就不会再抽了，不过还是要注意，别再烧起来了。
0: 谢谢你啊，老师，麻烦你跑一趟了。
1: 没事没事，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你
1: 哎，不用送了，你快照顾庄天天吧。
0: 好，谢谢，慢走啊。
1: 哎，好。
0: 庄天天，你说你是不是又上哪疯去了？肯定是，跑得满头是汗，然后吹风着凉了。
2: 没有。
0: 那为什么发烧了呀？同班同学传染了？
2: 不知道。
0: 把热水喝了。
2: 不想喝，
0: 不喝不行，你不喝我告诉老师去啊。慢点慢点，没事啊，喝了热水啊，捂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就好了。
2: 不想发汗，黏糊糊的。
0: 你不发汗能好吗？你听话啊，好好睡觉，我去给你买桃罐头，好不好？嗯。哎呀，这幸亏是大肠米饭，你看看。
3: 你懂啥？人家那叫时髦。
4: 哎呀，这桃罐头啊，除了过年，就等着孩子感冒发烧时候吃了。咱一个院住了，这个。记着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
0: 刚说，
4: 哎，
0: 这今年新晒的咸鱼，你尝尝，你要喜欢的话，我下次多给你拿点
4: 儿。好好，那个头儿的拿去吃吧。
0: 谢谢啊，刚说。
4: 啊，不客气啊。哎，
0: 没烧了，崔姨。哎，我把这温度计跟这药都放这儿。
2: 行，
0: 他要是说。

0: 上38了，你就给他吃药。
1: 行。
0: 我给我爸打过电话了，他说他会早点回来的。
1: 哎呀，你放心吧，去上班吧，我给你盯着啊。
0: 那麻烦你了。
1: 哎呀，咱们两家客气啥呀？孩子发烧是常事儿，别太烦心了啊，去吧。
2: 你弟弟发烧，这谁能想到啊？你今天跟他解释一下就行了。我估计啊，那小伙能在站台那儿等你。哎，要不你今天约他去吃阳春面不就得了吗？
0: 算了，你俩去吃吧。
2: 我俩吃什么阳春面呢？人家是想跟你一块儿去。
0: 本来昨天我也没答应他说我要去。
2: 你去不去我不知道，但是啊，今天他肯定能来找你。
0: 咱今天都调班了，连知不知道都不一定。
2: 你昨天在车上那么大声地问我今天调班的事儿，你不就说给他听的吗？你们这点小心思你当我不知道啊？
0: 哎呀，真烦人，陈师傅，赶紧发车吧。
2: 好好，发车。
0: 黑石交站要到了，下车时刻往前走啊。
3: 今天除了给你们上课，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检查各位同学的各科的作业。检查完了，我很震惊，因为同学们的作业要么就是五月的芭蕉粗枝大叶，要么就是小猫洗脸敷皮潦草，这怎么行呢？同学们，国家恢复高考已经一年了，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未来，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考场如战场，知识就是子弹，老师给你们布置家庭作业就是在给你们储备子弹。我不希望我的学生们上了考场以后脑子里面装的都是鸭蛋，所以从今天开始，各科的家庭作业还有每次大小考的试卷都要交由家长签字才能上交，哥哥姐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签的都不行。放学。
4: 只有爸这边一样，你到底是哪个小鬼？
0: 是啊，
5: 姐呢？跟你说。
0: 哎，装学习。
6: 就一个。
0: 咋白不吃啊？看着鸭蛋皮又不硬实。别碰碎了啊，慢点。拿去吧。哎，陈，慢点。
6: 好。大家要准备吃饭。
0: 这星期天啊，咱俩去趟黑石礁吧，淘点海蛎子回来。
6: 你礁石上的海蛎子哪有什么肉啊？
0: 谁说给人吃了？把那壳碾碎了，放在那食儿里边给鸭子吃。
6: 咱们班就不能养只公鸡？过年老杀了吃肉。
0: 养鸡也得养母鸡，下个蛋啥？公鸡最不中用了，除了吃肉啥也不是，还浪费粮食。嗯。你说那早上公鸡要是打鸣被别人再听见了，别人非搁咱妈资本主义的野不行。
6: 哎，那就算不养鸡，咱妈身上有资产阶级的味道。
0: 瞎说。
6: 我没瞎说，你看咱妈吃饭的时候还喝红酒，睡觉的时候还穿睡衣，那电影里的女特务都这样式。哎呀，
0: 你呀要是在电影里边肯定是叛徒，背叛咱妈的叛徒，付志高。
6: 我不是付志高。
0: 就是
6: 不是

0: 往后走走，往后走走，这一会儿就都上不来人了，车上后面空得很，说了上车往后走，怎么都不长眼睛呢？
1: 小姑娘，你态度能不能好点？吃枪药了呀？
0: 说了上车就要往后走，往后走，这怎么都听不懂话呢？
2: 什么态度啊？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
3: 好了，都少说两句吧。后面有空座就到后面坐呗，前面就是弯道，小姑娘也是怕你们晃倒了。浩浩，你过来，把前风挡玻璃给我擦一下。
0: 哦，哪儿啊？
3: 你过来。上班不能带情绪啊，这些你有急事就毕竟人家有急事，今天不来又不代表明天不来。
0: 来来不来跟我有啥关系？
3: 你也不用跟我嘴硬，我也是打年轻时候过来的，你那点心思啊我门清。放心吧，只要他心里有你肯定跑不了。你没去跟他吃那阳春面也挺好，咱们这么好的姑娘哪能随便的上了他的钩了？
0: 谁上钩了？陈露，你别乱说啊。行了，我知道了啊。小心，先下后上啊，别着急，一个一个慢慢来啊。哎，阿姨好。
4: 上班。
0: 哎，哎，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月票、没月票买票啊。哎，好。哎呀，阿姨，那个，这个是我自己晒的干干鱼，你别尝尝。
4: 哎呀，不用了，
0: 不用不用，
4: 你嫌少啊？
0: 不是，
4: 拿着尝尝。嗯，
0: 那谢谢啊。
4: 我本来让学习带去学校的，结果他给忘了。
0: 我还想着说这下班路上能不能碰着，结果还真让我碰着了，真巧啊。
4: 谢谢你。你说你那个雪花膏啊，真厉害，这擦着啊不仅香，还显白呢。
0: 你本来就白，年轻擦什么多好。
4: 哎，你说话真好听。
0: 同志，买票。哎呦，来来来。
5: 这小姑娘，可不是省油的灯，是个小眼睛。
6: 妈，你回来了，饭我端上了。
0: 圆，嗯，
7: 哎。今天你同桌的姐，给了我一包鱼干，她去城里给你送的。
0: 我下班坐她的车。早上她让庄学习给我送，庄学习没拿，
7: 说这破东西谁送啊？
0: 不挺好的吗？我又不会晒。
7: 哎，明天你谢谢人家啊，就说挺好吃的。
0: 虚情假意，
7: 你吃都没吃你就说好吃，
0: 这不是人家一片好意吗？
7: 这什么？
0: 这纱巾哪来的？
7: 捡的。
0: 捡的？
8: 捡的！
9: 石头剪刀布，
10: 别进了！哎呀，你不进了！
11: 唐叔，哎，
12: 爸，
11: 哎，哎呀，厉害，坐起来了吧？哎，学习，这东西给王圆圆了吗？
13: 给了。
11: 那你没说点啥呀？

0: 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8: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19: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20: 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1: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2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23: 干人了，
22: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8: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7: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物化了。
2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事。

0: 时光正在热播。
1: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妈，鸭子窝收拾完了啊，那味儿老大了，这俩家伙能吃能拉的。
1: 赶紧写作业。啊，
0: 今天鸭子就下了一个蛋，晚上点蛋花汤喝吧。
1: 喝什么蛋花汤啊？得攒起来，回头还跟人换肉票呢。哎，今天我工友给了我那面条鱼，挺鲜的，一会儿给你煎一下。
2: 我不吃了，主要学习中午带的就是面条鱼。
1: 你吃了啊？嗯。你吃了人家的东西，你给人家什么？
2: 啥也没有。
1: 回头给他带点东西啊，不要欠人家的人情。
2: 妈，卷子。
1: 98分啊。错了两个字。你看，以后细心点。
3: 爸，你以后呀，别老拿花姑姑的东西了。你说咱也没啥好给她的。
4: 哎，你以为我想要啊？我是说我不要，她呢跟我耍小脸子，告诉我啊，要是不拿她这东西，就是我不拿她当徒弟。那以后他们家再有什么忙啊，什么脱个煤坯啊，挖个菜窖，也不让我带着刘成跟建广去。
3: 她对你这么好，你说，你天天。你抓一把花生，你去厨房吃。
5: 为啥呀？
3: 很听话。我学习你也是，你先出去。
6: 我出去干啥去？
3: 我跟爸说点事儿，您不方便听。
4: 不是，那你让他们俩吃完饭，完了你再说就完了。
3: 拿去厨房吃一样的。你出去。
4: 哎呀，那你要说啥事儿啊？这还不能当着他们俩面啊？
3: 我觉着吧。花姑姑对你这么好，她肯定是对你有想法。
4: 我知道，你这个事儿啊，不好整。
3: 好不好整你都不能要？
4: 这什么要不要的？你还挑上了你？
3: 花姑这人是不错，但她不是过日子。
4: 这话怎么说呀、啊？
3: 她不定性，她哪知道照顾一个家有多难啊？我就是怕你哪天一不小心脑子一热，你给她娶回家了。那就是害了咱家，也害了他。
4: 你放心啊，那是我徒弟，你爹不会干那种事。
7: 学习咋不进家呀？啊，
6: 崔姨。
7: 哟，这么爱学习呢？哎，你爸在家？
6: 啊，在呢，在呢。爸，爸，崔姨来了。
4: 哟，崔媒婆来了。
7: 崔姨，
4: 来来来，吃花生，坐这
7: 儿。你坐。哎，张师傅啊，明天我给你约了个亲啊。这回啥条件？
4: 啥条件咱也不见啊。
7: 别呀，这回啊是介绍我们厂的小苏，苏小曼。
4: 那我认识啊。
7: 认识？
3: 啥时候认识的？
4: 就是那个前两天不是学校开家长会，就学习他那个同桌他妈妈。
3: 他不行。
4: 不是，你先别插嘴。
7: 哎呀，我这回不是介绍苏小曼，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哦。
4: 那个他不也单着呢吗？他家里边是啥情况啊？
7: 小苏人不错，但是命不行。
4: 怎么就什么命啊？
7: 那个时候啊，有人在他男人面前议论了一个大领导，说他是被冤枉的。当时他男人啊没吱声儿，后来说大领导那个人被定了一个反革命罪，他男人也跟着吃了瓜烙，后来就被发配外地农村采石头去了。有一次爆破的时候啊，当场就炸死了，
4: 是够可怜的。
3: 苦是苦，但崔姨咱可是说好了啊，他肯定不行，他有俩孩子呢。
7: 放心吧，不是他啊。
4: 不是，那他男人是哪年？
3: 还有花生吗？哎，你不能再吃了，
7: 为啥呀？
3: 就上火。
6: 爸，出
3: 进去。
6: 这老师让签字。
4: 这怎么作业现在开始签字了？
6: 我老是闲的呗。
4: 你别不知好歹啊。那老师这是负责任，嗯。
3: 崔姨，哎，那你说你介绍的那个亲戚，他家是啥成分啊？
7: 贫农，去年刚死了男人。
4: 不是那个，明天呀，我是一点空都没有啊！你别让人家白跑一趟。
7: 庄师傅，你明天要是不见的话，我就带带女孩去你们厂堵你门去。
4: 你堵我门，我也不见。
3: 你不见，你哪知道好不好呀？
7: 对呀，
3: 见。
4: 你还替我做主了？我说不见我就不见。
3: 哎，你出来，今天晚上你洗。

0: 今天下午，文化宫安排我们下农村演出，今儿下午刚。
1: 好狗不挡道。哎，没事没事。
2: 那天我弟弟发烧了，所以没去成。那他好些了吗？现在没事了。那天你没去，我还以为。你那儿有空座？
1: 没事，我去站这儿陪。上班呢。刚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3: 林正，我买票。
1: 哎，来了。
3: 不好意思，没看清。你瞎吗？对不起，确实没看清，能再看一眼吗？
1: 看清了吗？您能慢点吗？
3: 小样的骗子找不自在是吧？
4: 哎，怎么跟姑娘说话呢？
3: 你他妈谁呀？
1: 说话文明点啊！
3: 你怎么不照镜子看你自己文不文明呢？长头发、喇叭裤、奇装异服，你文明吗？
1: 对不起啊，刚刚确实是我没看清，能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眼吗？看什么看？就你这儿是不是？上车出示月票是规定，麻烦您配合一下。跟谁配？跟你配啊。
0: 幸好有警察同志出示正义，不然就是要被那个无赖得逞。就是，你也够厉害的，在公交车上都动上嘴了。
1: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那怎么把你掐成那样了？那不然我咋办啊？你也别光想着我，万一伤到你自个儿怎么办？以后啊，再碰见这种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
2: 那不行啊，他不买票，还制作使用假月票。
0: 不买票，那这损失的是国家财产。这么较真呢？
2: 当然较真了，我一售票员我不较真这些，那我上什么班啊？嗯，我爸年年在单位评的都是先进个人，我招先进的女儿也是要努力工作，凭先进个人的。
0: 行，你肯定行，我也得努努力，争取弹琴，弹出个先进个人来。
2: 哎，你那琴。
0: 刚才就应该跟警察说，然后让那个无赖赔给你。算了，我也把他给打了。哎呀，
2: 那要不这样，你等我再攒攒钱，我攒够了我赔给你。
0: 不用，我找文化宫的老曹修一下就行，他是我师傅，修琴是把好手。
2: 哦，你是文化宫的？
0: 啊，别在那儿混混日子，挣点小钱。
2: 给你谦虚的，我上回听到你弹琴啊，弹的可好了，还有你上回弹的那首歌，
0: 深深的海洋，
2: 对，那首歌真好听。

0: 真厉害，听一回你就能记住了，而且你音色这么好，唱歌一定好听。
1: 我就自己瞎哼哼的，不过我确实从小喜欢唱歌。
0: 哎，那这样，等把琴修好了，我来弹，你来唱。
1: 行啊。嗯，
0: 那电台里每周一歌里面的歌曲，我都会。
1: 哟，每周一歌，每周一歌我也听呢。我干活的时候啊，就喜欢哼那个《俺是公社四小员》。我爸呀，听我哼的，他都会唱了。
0: 我也会啊。俺是公车的饲养员啊，
1: 是这歌吗？张师傅早。哎，师傅，
2: 师傅，哎，
3: 干啥呀？这
1: 我喊你，你没听见呢？
3: 这不听洪湖水浪打浪的吗？你自己走呗，你穿车来干啥？走两步。
1: 我都快累死了，今天的公交车人可多了，差点给我挤成馅饼了都。哎，来了。
2: 哎，小叶。
4: 哎，小叶，张叔。哎，
2: 你看他俩。
5: 小芳从地上爬。
1: 好机灵。
3: 哎，干啥呀？
1: 哎呦，小白，你这毛衣不错呀。
6: 谢谢花姐。
7: 张叔是不是跟小叶处上？
3: 哎，哎，干啥呢这是？好好
1: 过。他掉下去。
3: 哎，
1: 师傅，你那个第二次握手给我看看呗。
3: 不知道传谁那儿去了。不是那玩意儿是禁书，瞎喊啥呀？别人都听见。
1: 这算啥禁书啊？那现在还有人传那什么回忆录呢？
3: 啥回忆录？咱厂资料馆的有的是。
1: 那能一样吗？你真是不懂。等我介绍了，我给你看看啊。
3: 我有啥不懂？我都仨孩子了。
1: 仨孩子，仨孩子，你也不懂女人心。
3: 哎，你这脑袋沉呢，咋的？非靠我后背上啊？哎，
1: 哎呀，你别乱动！
3: 啥？你不是让你下来？

0: 你们上班时候睡觉的啊？一个个的蔫头耷拉脑的，不行，你给我睁开，睁大点。这活都出了吗？供销科都催几回了啊？
1: 催几回？他也得慢慢来呀，干啥呀？这是，你让他把眼睛瞪得跟牛似的那么大，他有用啊？这活不得一点点干呢？这饭不得一口一口吃啊？少年，那天不好意思啊，那个帮你收拾你儿子，没给你打招呼啊。
2: 我跟你说话了，你老瞎搭啥茬啊你啊？
3: 我就看不惯你这样的，咋了？那进车间就呼哈的，这呼哈谁呢你？
2: 那怎么的？活干不好，我这个厂长不能说两句啊？
3: 你先了解了解情况行不行啊？
2: 厂长，
1: 昨天供销科给了一个新的数据，
2: 那好多活得是重新做，我们也没有办法。
3: 今天上午干了一上午，我现在上个厕所都得提裤子往回撩。
1: 啊。
0: 这个十笃定了，你想起来了，你就不会昨天晚上你跟我加个班？
1: 怎么没加呀？
0: 那加不一会儿就停电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1: 就是嘛，
0: 他昨天晚上停电了，他今天早上他没停啊，你早点让上班不就完了吗？
1: 哎，老黄，
0: 怎么的？
1: 有点过了啊！你说你晚上你不让人睡觉，让人加班啊，早上又要让人一大早来干活了，你是不是像猪扒皮呀你？你就差你拿个棍儿，你捅人鸡窝去了啊！
0: 我告诉你。
1: 干工作他就得有点周扒皮的精神，怎么了？
0: 哎呀妈呀，我们跟你比不了啊！你这一上班是吧，茶水一泡，这报纸一看的是吧，下班之后还有人给暖被窝是吧？哎，
1: 你给我说清楚，谁给我暖被窝，你给我暖呢？
0: 我要给你暖被窝，我怕你不敢上炕。
4: 装修的意思是说呢，你女人缘特别好。
0: 别造谣啊！这事是我安东随便说嘛，
1: 这是谁造谣了？我跟你说，厂子里现在都是传开了啊，说说咱厂好儿郎，人人想当黄店长，
0: 当这个当，
1: 那一夜，
0: 行了，乐也乐了，盹儿也醒了吧，茶也喝了吧，
1: 干活去吧，
0: 走，
2: 干活去啊，
3: 干活去了，
2: 说说厂里的好儿郎。
5: 那天那个收拾蚊子那事儿，我还没跟你计较呢。那你也收拾蚊子，啊？我打不过他，小燕儿，你别急。哎，等一下三车间的人来了，我让他们帮着叫一声。
6: 好。
5: 哎，阿庆嫂，哎，又见面了，你咋上这儿来了？
6: 哎，你俩认识啊？
5: 认识啊，认识。
6: 哎呦。
5: 嫂子，
6: 认识
5: 你来找丁师傅，啊？
6: 那怎么没打电话呢？
5: 他不找丁大个，找你师傅，传达室电话坏了，就我一个人走不开。你们聊啊。哎，找我师傅，你有相亲呢？前两天就要见嘛，你师傅老有事儿，约在今天。这谁相啊？你跟我师傅相亲呢？你不都有孩子了吗？
6: 不是我，是我妹。啊。
5: 大嫂子，你这纱巾挺好哈。你才大嫂子呢，我姐给我的。
6: 小叶，人家大不了你几岁。
5: 这纱巾是你的？啊，你哪儿来的？别人给的，怎么了？谁给你的？哎，怎么了？
6: 小叶，这电话坏了，还不知道等到啥时候呢。麻烦你跑一趟，把赵先进叫出来啊。
0: 行。
6: 嗯，
0: 这家伙挺准。行，接着干吧。
6: 哎，嗯。
5: 你又干啥？这大家伙不都干着活呢吗？
7: 你说我干啥？我监工不行啊！我一见这监一天，我周扒皮怎么的？你不满意，你写个那个调离报告，我给你签字。
0: 咋的？撵我走啊？
5: 不行啊！
8: 师傅，师傅，
0: 咋的？
5: 你人找你呢，师傅在门岗等着呢。
7: 谁呀？
5: 你大哥的媳妇儿还领俩女的。大哥，嗯，你说你媳妇儿来不找你，找人家那个庄先进干嘛呀？
7: 人家是相亲呢，这阵子没少为庄先进的事操心。
5: 这老庄子也是哈，是你个猪头肉怎么就那么难啊？还得把人给带到敞篷口来。这小子换身衣服，
9: 咱工人干啥样啥样吧，换啥衣服呀？
10: 这油丝麻花的，
5: 别在这杵着了。我媳妇在门口等你呢，快点去啊！
9: 谁呀？找你媳妇去。
5: 走，
10: 那两个女的长啥样啊？
9: 你长啥样也配不上我师傅。
5: 是，全世界的女的都配不上他。
10: 那本来就是，有一个我见过，庄学习同桌他妈。
9: 可老了都，
10: 那另一个呢？
9: 另一个你没注意，你看他看上我吗？
10: 看不上。
9: 来来来来来，哎呀！
0: 你干啥呀？脚踢脚拌的，跟着我干啥？我换衣服去。你刚才不是说不换了吗？这啥事儿啊？
1: 小苏啊，这小叶老姑娘脾气都怪，哎，这厂里啊出了名的说话难听。这再好听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啊，就变味儿了。哎，但是人很不错啊，心直口快的。
0: 心直口快的人啊，心眼都好。也对，也对。
1: 哎呦，我这肚子有点疼，啊，
0: 没事吧？
1: 啊，没事，我得上个厕所啊，你俩等着啊。哎
2: 呦，师傅，哎
3: 呦，
2: 我这肚子不舒服，上个厕所啊。
4: 传达室往右拐。哎，
0: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介绍的是庄先进，庄先进啊，人挺好的，你不说别的，就听他这名字起的，要求进步。
5: 名字叫啥无所谓，只要能往家里划了钱，对我好，能过日子就行。嗯。
0: 我听崔师傅说呀，他是机械厂好几年的劳动模范，收了好几个徒弟呢。
5: 是八级工吗？
0: 应该是。
5: 姐，那能挣不少吧？
0: 应该是。

0: 这个人啊，就是家里油瓶子多。他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不过这大女儿已经在公交公司干上售票员了。
1: 这不挺好的吗？都能干活挣钱了，售票员多好呀，一家子坐车的票钱都省了。
0: 就是那两个半大小子，估计得让大人操心。我听崔师傅说呀，说他家大姑娘挺厉害，家里大事儿小事儿都是他说了算。
1: 他说了算更好，我还少得操心了。
0: 那你得考虑仔细了啊。
1: 你看你刚开始把庄师傅夸得跟花儿一样，现在又说庄师傅这不好那不好的。姐，你到底让我信你说的哪句话？
0: 那人啊，总是有优点有缺点的嘛。我这不是一想，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我得知无不言啊。
1: 这五根手指头长短都不一样呢，更何况是人。这人要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就像这菜里没搁盐，这日子过得没滋啦味儿。
0: 那倒也是哈。

0: 反正我丑话跟你说前头，你自己掂量，不用掂量了，先出出看吧。哦，那行，那就先出出看呗。哎，来了，
1: 姐，怎么还是个罗锅呀？不冷啊。
2: 哎，是苏同志，来了。
1: 那谁，春月呢？
2: 他去厕所了。哦，
1: 这位女大爷，你们这样，你好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庄新进，庄就是装着地的庄，来，拉手。哎呀，害羞，这人少呢。
2: 庄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1: 这一变天吧，我这肺咳嗽，啊，这腰上也直不起来，这整不缓，抗议疼他好几个月。哎，这小苏同志吧，他是为我好，是吧？这我明白。但是啥情况，咱得跟人交底，是不是？是吧？反正我呢，就这样式儿一人。你呢，要想处呢，咱就接着往后处，好，听着，咱先拉个走，来。
2: 不是，你这真的假的？
3: 庄先进。
1: 啊！哎呀，
3: 庄罗锅啊！
1: 啊！财务科都催了，让你去领上个月生活补贴去。啊、你说你拖着仨孩子，天天哭穷，说人吃卯粮，这给你发补贴了，你倒不着急拿了，还得让人催。哦，那不是不着急拿，是嗨，这我呀，不敢拿，这钱都不能在手里，这一在我手里吧，我就。
0: 老想着那个啥，我碰碰运气啥的，不行啊，这玩意儿运不好，老失误。这钱留着，留着过年的呢。这过年还挺远呢。
1: 不，现在就得准备了。要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大大小小的，这吃顿饺子难。
0: 苏小曼，你就当我这么不值钱吧。
1: 不是，
0: 违禁还给你。哎，再出处，你自己处吧。庄新进。
4: 你这能装？哎，那个小，车来了，下车，乘客下车，先向后上，先向后上，别挤啊，别挤，慢点，上车的乘客往里窜窜，往里窜窜，别挤。
0: 同志，往里走走。哎，好嘞，快，你下吧。上上上上。哎，下一站解放街站，要下车的乘客请往门口走，不下车的乘客往里窜窜。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买票的抓紧时间买票。哎，嗯，啊行，嗯好。同志，嗯，您票呢？
4: 不是那个，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着急忘带钱了，下回我补给你啊。
0: 坐公交车还有补票的？
5: 不是你行个方便，那个我也是咱公交公司的家属，我姑娘叫庄好好，跑那个2017下回补给你。
4: 家属也不行，没钱你就别坐车，那刚刚还一直往这儿挤呢。那不行，你走路去呀、啊。
5: 我不说是不是你吗？下回
0: 我替他买。
5: 谢谢啊！哎，这态度呢？这人，哎，不好意思，那个让一下啊，我得交点钱。
4: 算了，我不要了。
5: 不是，别一分钱的那也是。
4: 解放街站到了，下车的乘客请下车。下车了啊！解放街站还有吗？
5: 哎，有。
2: 小苏同志，那个还是谢谢你啊！你看你这还生着我的气呢，就给我买车票了。您真是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呢。
5: 哦，对，这个还您一分钱。
2: 那行，明天呢，我让我们家庄学习还你们家王爷5分钱啊。庄学习爸爸，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5: 不是，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2: 有什么可解释的？不就一张车票吗？还不还都行。
5: 不是刚才车票的事儿，是刚才那个。

0: 不是装罗锅来着吗？
1: 你看不上人家就直说，用得着耍活宝吗？
0: 我是觉得直说吧，这有点伤人，对吧？我也是好心，我给对方一个台阶，就算他没看上我呗，啊？
1: 那还得谢谢你是吧？
0: 不是，那
1: 这事儿是崔师傅托我牵的线，你回头自己跟他解释吧。
0: 行，我跟他说去啊。但是你该做的事儿你都做了，是吧？
2: 哎，小曼，哎，你回厂里吃午饭的啊？你出去啊？啊，
3: 我刚吃完饭，出去办点事儿。
2: 啊，哎，
0: 哎，对对，公共汽车咱见过啊。啊，
2: 啊，那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1: 你别跟着我了，我要上班了，你走吧。
0: 哎。
1: 说学习爸爸。
0: 哎。哟哟，你别那个。
1: 那。
0: 不是。
1: 你回去还要坐车呢，你还跟人说是汽车公司的家属。
0: 哟，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打人不打脸。
1: 庄浩浩挺好的，他送我的咸鱼也挺好吃的，你替我谢谢他。
0: 哎呀，您别客气。哎，这个到中午饭点了，要不我请您吃个饭吧？前面有一饭馆也不错。
1: 不吃了。
0: 小苏同志。
1: 哎呦，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0: 不是，我说以后啊，您就别叫我庄学习爸爸了，我叫庄新进。
1: 哼，还有什么以后？
0: 哎，没以后，那有以前，您记得吗？20年前，咱就认识。
1: 啊？
0: 我给您拍过照片，
1: 我怎么不知道？
0: 那都发表在咱《昆城日报》上了，
1: 是吗？
0: 真的，那报纸我还留着呢，因为我第一次拍照片在报纸上发表，所以我留着呢。咱当时参加的是那个欢聚一堂，共庆青年节，您跳的是那个啊，这荷花舞。
1: 哦，
0: 想起来了。
1: 没想起来。
4: 这师傅上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啊？
1: 哎呀，指定能回来，要不不能带饭。
5: 嗯，行，这好好给他爸带的饭，真不错，一股馆子味儿。我这特意多打点饺子，我寻思让师傅带回去给天天他们吃。
4: 我这有。
5: 哎，你这不用不用不用，借我，你吃你的，我爱吃馒头。就好好蒸这馒头，老好吃了，比咱们厂食堂整的那强多了。
4: 那肯定的，食堂啊是机器活的面，好好是人家自己手揉的，那能一样吗？
5: 这好好啊，蒸一锅馒头，全给他爸还有两个弟弟带饭了，自己就带饼子。这好好啊，老知道疼人了，谁要把他娶回家，那可享老福了。
1: 嗯，
6: 那还等别人干什么呀？这网不单着呢吗？近水楼台先得月。
1: 哎呀，对呀，建国啊，我觉得你跟好好行，我帮你去跟师傅说呗。
4: 师傅看不上我啊？
1: 你是你没说，你咋知道看不上呢？再说了，那师傅也不能代表好好，好好看着你就行。
4: 得了吧啊，你别跟这瞎起哄。
1: 看你要有意思，你就得主动点儿，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啊。嗯。
4: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呢？怎么？
1: 你瞧那没出息样儿，你跟刘成比你差远了。对呀，刘成呢？
6: 刘成，
1: 我刚才看见他也去买饺子去了。
7: 黑石交站要到了啊，要下车，乘客往前走。
8: 好啊，
7: 看看小心。
8: 哎，
7: 走了，快上，别挤，别挤。
8: 好，好，
9: 好，
10: 来来来。
11: 饺子，饺子，三鲜馅，
7: 不用了，我带饭了。
11: 快快快，三鲜的，赶紧的，哎、快快快快，推一包的。哎，我跟你说，今天我跟建广突然没屁股，找你玩去啊。
7: 我爸不是不用你俩去吗？
11: 哎呀，快点，干点活，我
7: 这手么干的、啊？不好意思啊。
11: 好，走走，吃饺子啊，好。
7: 齐了啊！
0: 哎，讲多不好意思啊！要不这样吧，这顿饭呢算我请你，你先帮我把钱垫上，回头我把钱给你。哎，
1: 趁热吃别凉。
0: 不是你同意不同意？你就。

0: 不同意，这是我不敢吃啊！
1: 不吃你就走，别在这儿干坐着。
0: 哎哎哎，我来，我来，我来。哎呀，这事整的，你说。
1: 你是怎么会去拍照片的呀？
0: 我是青年标兵，我去开会去了。然后我们厂子呢，那个黄永野的干事跟我关系好，我跟他学摄影，他就说让我捏两张，我就抓拍两张，结果没想到还上报纸了。
1: 那张报纸我也留着。
0: 哦。
1: 但是后来搬家就不知道弄哪去了。
0: 没事，我那留了好几张呢，啊，回头我给你。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1: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你看你咋忘了呢？就你们演出完，然后那个领导还有你们演员和我们青年标兵，咱们不是一块儿合影来着吗？然后我当时我想站你旁边，工作人员不让，说那是领导位置，我就理直气壮的说，我说今天是青年标兵联欢会，我就应该往前面站。
1: 对，是有这么回事，我想起来了
0: 啊，
1: 我们团的人还老说这事儿。
0: 哎呀，那会儿年轻，反正啥话都敢说。不过还是人家领导有胸怀，说我说的对啊，说这个我就应该站前面，然后我就站你旁边了。这家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都喘不上气儿了。
1: 你也太夸张了吧？
0: 哎，你说咱俩多有缘分啊！那会儿咱俩就合过影了。
1: 那就是个集体照，算不上合影。
0: 那也合了，是吧？来，你也吃个这包子，咱趁热。我妈在的时候啊，可喜欢吃他们家包子。这海麻线呀、啊，你要是洗不干净，它容易牙碜啊。他家好，老字号就是老字号啊。来，
1: 同志，
2: 哎，
0: 干啥？
1: 哎，再来份苏阳大烤酥。
0: 哎，别，咱够了，够了。
1: 要点上？
0: 不要了，
1: 点上吧。
0: 真的不要了，你听我的，不要啊。
2: 你们到底要还不要？往我当猴耍呢？
0: 不要了，真不要了，听我的，行不行？
2: 还请女同志吃饭，连硬菜都不点，好吗？
0: 这我还占便宜了啊！人以为是我请你吃饭，
2: 那你要嘛，别让人瞧不起。
0: 同志，
3: 又怎么了？
0: 那个要苏阳大烤啊！
1: 再来半斤高粱大曲。
0: 中午就喝呀？
1: 喝一小口呗。
0: 行。
4: 花姐，你饭盒又烂了，我帮你洗了啊！
5: 哎呀，你不用你帮我洗，你这是客气劲儿。
4: 哎呀，顺手的事儿。
1: 师傅回来没？
4: 没有。哎，我看你今天跟有心事似的，咋的？
5: 你甭管了，我问你，师傅前几天拿回来一条纱巾，你记着不？带黄花的。
4: 我记得。
5: 我看见有人带着。
4: 啊？谁呀、啊？咱厂的？
5: 不是。外边的，
4: 哎，丁大个他媳妇儿，不是你不是外边看见他了吗？
5: 你那脑袋是不是有病啊？那师傅能给他媳妇儿送纱巾吗？那成啥了？那大个不得跟他拼命啊？
4: 那谁呀、啊？我认识吗？
5: 你不认识，老大岁数了，那带着跟老妖婆似的。
4: 你不认识，你跟我说什么呀？
5: 那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那刘成一天跟个小鬼似的，我跟他说，那指不定咋想我呢。
4: 我明白了，你也想要那纱巾是吧？我开公司，我给你买票不得了吗？
5: 他就不是纱巾的事儿，
4: 那什么事儿啊？
5: 算了，我跟你说也白说，你那脑子里都是浆糊。
4: 好心怎么还说我呀？
5: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装腿有病，醉翁之意就不在酒，在小寡妇。
4: 姐。哪儿蹦出来个小寡妇啊？
1: 小友啊，跟我沾点亲，他人呢大方、善良，还开朗。要说缺点嘛，就是他是农村户口。
0: 他就是想搭我这个桥，然后这个农转非呗，当个城里人。
1: 不能这么说，就算想农转非也正常。我是觉得啊，他是个过日子的人。
0: 哎呀，我俩不对眼儿。
1: 那你就是心里有人了。那你应该早点跟翠月说呀，大老远的折腾人家小柳过来跟你相亲，挑鼻子竖挑眼，原来是你心有所属了。
0: 哎，我心里边有人家，但我不知道人家心里有没有我。
1: 那你就问呗。
0: 这不好开口吗？
1: 那有什么不好开口的？我不认识，我要认识，我帮你问。
0: 你认识？
1: 我认识。啊，哦，是替你开家长会那个叶。
0: 叶爱花啊。
5: 你说我哪不如他啊？我不比他年轻，比他漂亮，比他，他还有孩子，还不止一个呢。
4: 花姐，我觉得你要针对师傅有那意思，你就应该把话跟他挑明了呀。
5: 我都暗示他多少回了，他就装听不明白。真不亏他那性儿，太能装了。
1: 肯定是他吧？嗯，我就看他眼神看你都是那种。
0: 不是小叶，小叶那是我徒弟。
1: 不是他能啊，帮你那个装罗锅，还帮你打眼
0: 泡。哎呀，还真不是叶二花，你别在这儿这个乱点鸳鸯谱啊。
1: 那你心里还有别人啊？你可真够花的。
0: 我没别人，我心里有你。
4: 我觉得他俩演戏呢。
5: 演啥戏啊？
4: 你想啊啊，这师傅要是真跟这个花纱巾好了，那他还跟别的女的相什么亲啊？这花纱巾要是真看上咱师傅了，那他还领别的女的来干嘛呀？
5: 对呀，哎，我咋没想到呢？建国，你行啊！我以前我老感觉你二姑八道的，冤枉你了。我呀，就是让这个爱情冲昏头脑了，差点辜负了师傅的一片苦心呢。
1: 庄叔，你别开玩笑，你是不是喝多了？
0: 我没喝多，你这点酒我不至于说酒话，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1: 那你就是开玩笑。崔师傅说你就爱开玩笑，你开玩笑你也得分人啊。
0: 我没开玩笑，哟，对不起啊，我这手重，没事吧？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我这心里边我就没别人了，真的。然后咱俩就在公共汽车上碰见了，然后咱俩就在学校里边又见面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给咱俩安排的这个缘分？
1: 这叫什么缘分啊？这又能说明什么？
0: 哎，这说明好多事儿。首先吧，你漂亮，而你还沉着机灵有胆量，这是那警察说的正直善良。你看我这动手要打我们家学习的时候，你这奋不顾身的上去拦着，然后还
1: 搁谁谁都会拦你啊，有这么打孩子的吗？这么做是不对的。
0: 是我改啊。然后你还会跳舞，
1: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早就不跳了。
0: 那你就不跳太可惜了。哎，我可喜欢那个吴清华。
6: 有看？
0: 喜儿。
6: 三叔。
0: 这不捣乱呢吗？这那个舞剧的那电影我看了好几遍呢，那胳膊伸的唰。哎呦，那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还有那个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啊，那大长腿咔嚓一伸，哎呦，耶！
1: 你说的那些我都没跳过。
0: 那你跳过啥？
1: 荷花舞啊。
0: 荷花舞我看过呀，当年
1: 花鼓灯啊。我为亲人熬鸡汤，俺是公社饲养员。
0: 哎，这俺是公社饲养员我可喜欢了，尤其那第三段啊。俺是个公社里饲养么饲养员嘞，养活的那个小鸭子溜呀么溜溜的飞，小鸭子爱淘气，一个一个劲儿的波浪水，小鸭子是叫嘎嘎，一天他问他就不着家呀，迈开那四方步，摇头又摆

0: 谢谢啊，谢谢啊！哎，我知道你也是个苦命的人，早早的就没了丈夫。
1: 也没那么苦，我都挺过来了。
0: 没有，
1: 张师傅，你要真为我着想啊，就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要是让崔月知道了。

0: 你要是娶了我，你就是我的爱人，肯定就知道了。传出去对咱俩都不好。
1: 那有啥不好的？那我要是娶你啊，我就敲锣打鼓，我明媒正娶的我娶你。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咱俩应该说是同病相怜。
0: 啊，这都不只是同病相怜啊，这叫门当户对，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呀？
2: 不是因为这个，
0: 你是怕我养活不了这家人呐？
2: 你放心啊，我一定想办法养活这家人。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庄师傅，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傅。
1: 哎，
0: 魏师傅，你肚子没事了吧？
1: 没事了。怎么样，小柳有没有意见啊？
0: 是庄师傅没看上人家
1: 啊？他没看上人家？哎呀，他眼长腿肚子上去了，太没个数了，自己斤斤计量不知道吗？带着三个孩子还挑挑拣拣的，真是气死我了。
0: 哎，崔师傅别生气啊。
1: 我能不生气吗？我这提心吊胆大半天了，生怕小柳嫌弃他。嘿，这倒好，他嫌弃上别人了。
0: 你别这么想啊，可能是缘分不到呢。
1: 那什么时候能到啊？等他七老八十了。
2: 这怎么了？
1: 没事儿。
3: 师傅，哎，你这中午上哪去了？
4: 干活行不行？别老瞎操心行不行？
5: 那徒弟替师傅操点心不应该的吗？
4: 这啥呀？
5: 这新的工作计划。来，
4: 这活可够多的。
5: 是，那黄厂长说了，说三车间任务量不够，得压压蛋子。
4: 不是，他光给大家伙压蛋子，不给大家伙加钱，那这不都给压垮了吗？
5: 我说呢，这要别人啊一压就得完蛋，那师傅你能力强啊，加这点工作量算啥呀？
4: 你啥意思啊？三七嘎子话的。
5: 哎，我可没有啊，我是实话实说。你今天跑出去一上午，那活一点没耽误啊。王厂长根本拿你没有办法。
4: 那你给我实话实说啊，你也不是那藏得住话的人，到底怎么着？
5: 我咋藏不住？我嘴最严了。
4: 你到底要干啥？
5: 晚上约个地方，就咱俩人。我跟你说，
4: 你有啥话不能跟这儿说？你还去约个地方？
5: 你去不去吧？
4: 我玩有事儿不去。
5: 你这在逃避。
4: 咱俩一天见800回，我逃哪儿去避哪儿去？我，
5: 你知道就行。
4: 我这黄建堂疯了吧？他
6: 师傅啊，我觉得花姐的意思吧，她其实就想跟你，然后
4: 什么瞎操什么心？
0: 萝卜。
7: 嗯，回去姐给你做饭。
4: 袁毅，
7: 庄叔叔。
8: 师傅好。
4: 来，这个啊，拿回家去。
7: 哎，袁毅，
4: 刚才我在那商场门口啊，看着你妈了，你妈是不是让我捎给你了啊？
8: 谢谢师傅。
4: 哎，不客气。走啊。
7: 咱妈咋知道他能碰上咱呢？
9: 哎，庄叔叔，
8: 没事没事，等问问咱妈不就知道了。肉蛋包子，真香。
7: 哎，你等等我。
10: 妈好。哎，花姑姑，你咋来了呀？
5: 啊，我找个同事。
10: 好
5: 啊。你爸回来没呢？
10: 没呢，我这一会儿做完饭，他差不多回来了。
5: 啊，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点谱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7: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8: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0: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8: 先过孩子这关。
11: 姐，你管闹，我管不管。
12: 说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11: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老还我，你在打我，
1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2: 我喜欢他，
13: 我愿意。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4: 超时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15: 有没有信心？
14: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16: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14: 8月30日晚7:30，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集团。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青春期孩子的身心健康是每一个家长都关心的问题。
2: 有一段时间脾气不好，而且学习成绩也下滑，老师反馈了是好像注意力不专注不集中，感觉很叛逆。
1: 孩子上课总走神儿，脾气一点就炸，只是因为叛逆期到了吗？
3: 青春期的孩子呀，出现这方面的情况有时候啊，和我们这个甲状腺的疾病是高度重合。甲亢的时候脾气暴躁，这个兴奋。
1: 青春期问题不是健康成长的挡箭牌，别把甲状腺的求救信号当成了成长过程中正常的烦恼。一起守护孩子的青春线，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4: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首先呢，让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现场健康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你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提到青春期的孩子，很多父母都非常的头疼，因为这个时期的孩子呀，情绪不稳定，成绩不稳定，体重也不稳定。那这一切难道真的只是因为青春期吗？其实在这一切背后啊，隐藏着被我们忽略的健康隐患是什么呢？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任医师郑守华。郑主任，刚刚在开场的时候啊，我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啊，很多情况都不稳定，但是呢，在这个背后啊，隐藏着被我们忽略的健康隐患，这个隐患是什么？您现在给我们揭下秘好不好？
3: 大多数啊，我们青春期啊，小孩啊，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心理啊、生理方面的问题。
4: 是的。
3: 多数呢还是和我们的到一定年龄啊出现这方面的问题是有相关性。那么部分孩子呢恐怕会有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或者说是不为我们所注意到的一些甲状腺相关的问题啊。
4: 天哪，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孟大哥还有我们的孙姐，咱们都是为人父母嘛啊，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想过，因为都是为人父母，孩子小时候有很多症状，那时候就感觉到他们好像是青春期比较叛逆，没有想过什么跟这个健康有问题的。
4: 对、
2: 这个、
4: 对，我想这个孟大哥可能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啊，听到这儿。
3: 那么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呀，出现这方面的情况有时候啊和我们这个甲状腺的疾病是高度重合，比如说这个烦躁，易怒，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然后经常和家长起冲突，这个这叫易怒烦躁，这样的话呢，我们甲状腺疾病也会出现和青春期这个一模一样的一些症状。
4: 哦，我明白了，你像普通的青春期你通过这个调整它慢慢会恢复，对不对？但是如果是甲状腺生病的情况下，可能我们用常规的心理疏导啊是没有用的，我们只有找到这个病因才能够药到病除。那我想问一下，在您的门诊当中，您接诊的最小的甲状腺疾病的患者是多大？
3: 我们接过最小的是有五六岁的孩子，我都见到了。当然了，这个上小学，小学上初中的孩子，就我有印象啊，比较深刻的呀，一个孩子平常成绩还是蛮好的一个孩子。然后呢，突然这段时间就说，成绩就是一落千丈，本来是名列前茅呢。那么现在呢，一方面呢也不爱学习了，也不够努力了，然后注意力不够集中了，这个让他这个专心致志的去学一段时间，他就不能够去专心啊。同时呢，还合并了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爱和家长顶撞啊，还有就是这个特别爱出汗，一个特别容易烦躁，吃的特别多，这个小孩呢又比原来还要明显的瘦了。家长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来求医了。
4: 那他刚开始是不是以为会是青春期的问题？
3: 刚开始的确啊，他是到我们精神心理科去看病去了。迟迟呢也没有得到解决，因为刚开始就没有往这个方向去想。那么后来呢，经过我们各方面的这个

0: 综合分析，我们心理科和我们甲状腺外科共同去会诊这个病人，最终呢，我们是发现这个孩子原来是甲状腺方面出了问题。哇，
1: 如果说我们不去关注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很有可能这个孩子的这个病情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得不到一个有效的去控制。
0: 没错，这样的话呢，青春期啊，多数孩子他平稳过度了，这么少部分，因为他这个甲状腺本身的疾病，并不是说孩子我要跟你逆反，我要跟你吵架，或者说你跟我说了之后啊，我这个摔门而去，多数它是一种应激的一过性的反应。但是如果他真的有这种疾病的话，恐怕他很难走过这一段时光。哇，
1: 天哪，今天这个选题真的是太具有含金量了啊，就可能会刷新很多爸爸妈妈的一个认知。原来你的孩子在气你的时候啊，他可能不是真的想气你，是他的身体，是他的甲状腺出了问题。那先考考大家，甲状腺在哪儿？
2: 甲状腺应该就在我们脖子这边，可能是喉结这里吧。
3: 我感觉也是在这个气管的中间，喉结的这个下面啊。
4: 我感觉就在这个附近吧。啊，
1: 三个人答案差不多啊，都在这个脖子，然后在这个喉结的附近啊。郑主任他们说的对吗？
0: 非常对，我们甲状腺的位置啊，就在我们的喉结下方。这个在气管的两侧，大小呢大约就是25克左右大小，男女男性的可能稍微大一点，女性的稍微小一点，
1: 就很小啊，
0: 不到几克，非常小，但是它管理着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能量代谢。
1: 那这个小小的甲状腺啊长什么样呢？请我们的主任帮我们详细来讲解一下。
0: 这是我们的甲状软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喉结。那么喉结下方呢，这个沿着这个是我们的气管，气管的两侧是我们的甲状腺，是 H 型。H 型的话呢，从气管正中间，你看上面有一个锥，锥状也有一根，是吧？像蝴蝶的触须一样，这个很像一个蝴蝶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甲状腺。
1: 那甲状腺它很小，那它在我们人体当中啊，它承担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呢？
0: 从我们婴幼儿，包括我们从胎儿时期啊，这个孩子呀，甲状腺管着我们的生长发育，我们的智力发育，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发育，包括我们的骨骼系统，所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发育都和它有密切相关。
1: 就它很小，但是它的作用又很大。
0: 是的，没错。如果没有它，就是不一样。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如果没有它，那么就不能分泌甲状腺素了，那么这个人就这个会出现怕冷啊，虚胖啊，记忆力减退啊，有些年轻的女性甚至于月经失调啊，但于对于我们婴幼儿来讲，恐怕他就说连长大的机会都没有。我曾经见过一个小孩儿，大概出生了刚刚不到一个月，当父母亲去做检查，发现甲状腺功能是先天性的缺失，那么他这没有甲状腺，这个孩子啊就发育就比别人要迟缓一些。这个从胎儿时期到我们成年时期，整个成长的过程中需要他来参与。再一个，我们的体内的各种代谢需要他来参与，比如说糖的代谢，那么脂肪的代谢，那么蛋白质的代谢，都和我们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密切相关。
1: 等于说它虽然很小，它很像一个指挥部，
0: 司令部，
1: 就很像我们的司令部，就是我们打仗的时候它来做一个调度。
0: 是的。
1: 那我们这个甲状腺疾病啊，一旦发生之后，我们人会有什么样很明显的症状呢？
0: 他那个孩子其实就是最终我们查到啊，他是一个甲状腺分泌激素啊，的确是明显的过多了。那么过多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从神经方面，就是说这个人过于多动，神经系统多动，焦虑，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这个从消化系统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人吃的特别多，这个肠道蠕动过快了，这个腹泻拉肚子啊。拉肚子过多，你不要觉得孩子是不是这个逆反了，没事都跑厕所，没事都跑厕所，其实他一天去4-5次，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那如果分泌少呢？
0: 如果分泌少了，那这个孩子呀，可能会情绪低落啊，甚至于有些人抑郁，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这个焦虑，过于安静，

0: 情绪淡漠，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
1: 甲状腺位于脖子正前喉结下方，形状像一只展翅的蝴蝶，虽然只有20到30克重，却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甲状腺就像是身体的总指挥或者全能的小管家，它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几乎影响着全身每一个细胞和器官，让它们尽量都处在良好的运行状态。甲状腺的首要功能是调节代谢，它像身体的油门，决定着我们身体燃烧能量的快慢，掌控着全身新陈代谢的节奏。其次，甲状腺能促进生长发育，婴幼儿时期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期，离不开甲状腺激素的参与。另外，甲状腺激素对骨骼的生长也不可或缺。最后，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的多少还影响着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等重要器官的工作状态，分泌的过多或者过少，身体会出现不同的状况。简单来说，甲状腺激素的正常分泌是青少年长高、长聪明、精力充沛、情绪稳定的重要保障。这个小器官一旦出问题，影响的就是全身性的大健康。
2: 刚才啊，我们的郑主任讲了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多和分泌少的一些症状。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孟大哥还有我们的孙姐啊，因为两位都是父母，就你们现在回想一下，在你们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啊，有没有某一个阶段他们出现了刚才郑主任讲的这些情况？
3: 我是一个姑娘，在她小时候，也就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脾气不好，而且学习成绩也下滑，老师反馈呢是好像注意力不专注不集中，这孩子就是很感觉很叛逆，动不动就是怼我们几句摔门而跑，有这么一段时间，但是
2: 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子，对吧？
3: 但是那时候没想过会跟这个健康问题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你知道？
2: 就觉得是他的情绪问题。
3: 对。
2: 好，孙姐，
4: 我们家是个儿子。我记得我们儿子上高中的时候，就是每天回家关上门，谁也不理，就觉得很奇怪，想着就是叛逆期。我现在感觉跟郑主任说的这个甲状腺的这个反应也有点关系。很像。
0: 其实我们多数孩子出现了刚才那些症状，多数的确就是青春期。经过我们的家长的努力，经过我们这个老师的去教育，经过我们这个孩子自身的一个调试，还有就是说这一段时间的这个青春期这个过程，经历完了之后，自然而然它会恢复到正常。但是有少部分其实是和甲状腺有相关性的，它这个时间段特别长，然后呢持续的就没有得到缓解，而且呢伴随有甲状腺相关的症状，就是说家长也没有觉察到，同时呢又没有发现它甲状腺相关的一些问题，这时候呢可能会给孩子就是说我比如说漏诊了，比如说给耽误了，然后引起包括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了，引起严重的其他方面的问题了，包括有些严重的问题其实会引起心衰，会引起甲亢危象，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其实啊我们家长这时候啊要适度的去关注一下这个孩子有没有可能有甲状腺相关的疾病。
2: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甲状腺疾病啊，它有很多的分类啊，那青少年他们最容易得哪一类呢？
0: 一种是甲状腺功能方面的疾病，比如功能方面疾病包括甲状腺功能就是激素分泌过多了，叫甲亢啊，亢进是吧？就像我们举例子，像我们血压正常的，血压过高了叫高血压，还有就是说甲状腺素分泌过少了，叫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两个是相反的疾病，它的症状也是相反的。刚才我跟你讲了，甲亢的时候脾气暴躁，这个兴奋激动，那甲减的时候呢情绪低落，就是说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了，是吧？抑郁甚至于
2: 那这两种孩子都会得吗？
0: 都有可能，我们临床上都不少见，那么甲亢呢相对多见一点。
2: 甲亢多见一点。
0: 对，
2: 那这样我们就挨个来好好讲一讲好不好？
0: 甲亢啊，第一方面就是说还是神经兴奋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脾气比较暴躁啊，这个易怒啊，就是正常人，就是对于你来讲，可能你随便说他一句，他就这样就过去了啊。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可能突然就暴怒，
2: 就是一

0: 点就着。
1: 你以为他是本身是真的是就是那种怪脾气的孩子吗？嗯，并不是啊。其实这个孩子他是有被疾病驱使的。嗯，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他这个心跳过快，心率特别快。正常我们孩子呢去运动之后心跳上去是非常正常一件事儿、嗯、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孩子，当他在这儿没有做任何事情不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心率却达到了120、130甚至150、160，这是第二方面，
0: 就经常会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
1: 一直处在那种代谢旺盛的状态。
0: 嗯，因为他的这个
1: 激素
0: 太多了，
1: 没错啊，
0: 就已经溢出来了。
1: 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些孩子啊特别怕热，你们都在这个空调环，同样在这个环境中，就是说正常我们身上干干的，他身上黏黏的，嗯，你这个脸上在这个环境中没有什么问题，他就大汗淋漓，嗯，是吧？有一个孩子就是因为大汗淋漓找到我了，是一个高三的家长，嗯，我一看，我说你看就是甲亢啊，眼睛炯炯有神，特别这个就专注地看着你。但如果这个孩子的眼睛特别明亮，而且伴随有这个眼睛稍微有点往前凸的感觉，那么你也要注意他是不是有甲亢性的眼病了。哦，包括刚才我跟你说的那种大汗淋漓，别人都不出汗他大汗淋漓，别人心跳都不快他自己心跳就特别快，嗯，这时候你要真的要提防了，看一下他脖子啊，他的脖子似乎比正常人要粗一点，嗯、哦，是吧？有些人不是很明显，嗯、但是多数甲亢病人的脖子呀都是有点大。
0: 我们有张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很像我们小时候说的大脖子，对吧？大脖子病，啊，就脖子看起来就会比正常的情况会更粗壮一些啊，更粗壮一些。
1: 是的。
0: 那在您的临床当中，甲亢的孩子会更多一点，
1: 对，
0: 对吧？那这个他大概在什么样的年龄段是高发呢？
1: 一般来讲啊，从这个6岁到18岁之间多发、嗯、因为这个疾病啊从我们临床上见到的呀、嗯、这个从胎儿期就有甲亢的胎儿、嗯、在母体内我们做彩超胎儿的血流就能看到。嗯，当然了，这种本身咱不是说它发生率少，是因为被发现的少。嗯，当然了，到一定年龄之后它出现症状了，我们的家长注意到了，我们最终我们才会发现。当然它发病率可能相对来讲并不低，但是我们发现的相对是晚。嗯，
0: 是不是很少有家长第一时间来找您？
1: 非常少。嗯，他就是即使是有些医生本身他也会把这件事儿给当成一个
0: 看狗眼
1: 很常见的事儿、嗯、我有个好朋友，他也就刚才我跟你说那个高三的学生，嗯，就是大汗淋漓，我一眼看到他就是甲亢，但是他父母亲就、嗯、他父亲就不以为然，结果他就觉得我孩子就爱出汗啊，一运动就出汗呀、啊，是不是？没吃饭出汗，吃了饭更出汗，是吧？没学习出汗，一运动就更出汗，他就这样。但是他就是，我说你查去吧，一定是个甲亢。
0: 结果呢？
1: 结果的确是甲亢。
0: 天哪！
1: 而且当然经过治疗之后效果还是很好。
2: 我儿子叫小明，今年14岁，马上初中毕业，正准备升学。孩子以前身体一直挺好，可就在几个月前，我们发现了一些不对劲。一开始也没往生病上面想，只当是青春期的正常现象。他饭量突然变大，每次吃饭狼吞虎咽，能吃下好几碗，可体重不但没长，反而越来越轻。我们当时还安慰自己，孩子发育期活动量大，很正常。后来孩子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学习经常走神，坐不住，特别容易心慌，莫名出汗。我们当时完全没多想，只觉得是临近中考，孩子升学压力太大，心态焦虑导致的。直到看见他脖子慢慢变粗，眼睛也有点往外突出，我们才一下子慌了神，赶紧带他去医院检查，结果确诊是甲亢。万幸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孩子的甲亢已经控制住，那些不舒服的症状也全都消失了。各位家长，孩子身体出现异常千万别大意，很多疾病很容易被当成压力大、青春期反应而耽误。
0: 因为大多数的父母是很难把孩子出现的各种问题跟甲亢啊，或者说甲状腺疾病划等号的。
1: 是的啊，
0: 那这个是甲亢，就是我们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了。那同样的，当它分泌过少的时候，就是甲减了。
1: 是的。
0: 嗯，那甲减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是不是都是跟这个甲亢相反？
1: 甲减的话是这样啊。刚才跟他提到，我们这个袁泉老师说的非常对，就是甲亢多数它的症状和我们甲减是相反的。嗯，这个比方说我们这个代谢减。

0: 减慢了。本来我们是一个人体啊，像一个永动机一样，这个甲亢像踩了油门，那么甲减呢，就像踩了刹车一样，都变缓慢了。
1: 啊、就一个是飙车型的，对吧？就时速像开车，一下冲到120、150了。一个就是只有20、30，就是慢慢往前走。哦，
0: 你看他的一切都迟缓了，甚至于思维都迟缓了。有一些严重甲减的病人，小患儿，他记忆力减退。嗯，你以为孩子学习成绩下降了，是他不努力吗？他比别人付出的努力可能比正常的孩子还要多。哦，他耗在学习上的时间比正常孩子还要多。这时候呢，他记不住了。他的不是说智商下降了，他这个智力水平有所减退，他记不住了。
1: 天哪，就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有时候吵孩子，说你怎么这么笨呢？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想不明白吗？
0: 是是，
1: 可能不是说他不想去记，不想去背，是他的真的记不住，就他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变化。
0: 对，甲减的时候他记忆力减退了。嗯，甲亢的时候呢，注意力过于涣散，他也会出现成绩下降。
1: 太活跃了，
0: 太活跃了。他这个一会儿看这个，一会儿管那个，他这个注意力涣散也会导致成绩下降。嗯，两方面都对这个学习没好处。嗯，
1: 那么甲减的孩子是不是就会表现出来，就是非常的沉闷，然后不爱说话，有点像那种抑郁一样。
0: 嗯，晚上这个其实休息还不好。嗯，容易做梦啊，失眠呀。嗯，当他学习成绩不好的话，他会焦虑啊。嗯，焦虑之后呢？可能会出现白天也是昏昏沉沉，嗯，是吧？天天光想着这件事儿，别人学习成绩这么好，我为啥成绩这么不好啊？我比别人笨呀？嗯，其实可能是缺少了这一点点激素。那么这点激素如果给它补充上去，这个孩子完全可以和正常孩子一样，能把自己的学习搞好。嗯，
1: 加一点动能。
0: 对。
1: 那甲减的孩子在外形上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虚胖，特别怕冷。代谢减慢了之后呢，他这个头发呀。是吧？是处在这种，又黄又干又枯燥，是吧？啊、这个皮肤呢，皮肤也不是那么像小孩子一样都是水灵灵的。我们看小孩子啊，是吧？我们看他的眼睛，就是眼睛双眼无神了。
1: 哦，就眼神很涣散，
0: 完全相反的。哦，
1: 就这样。所以说，你看，就这种情况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孩子是营养不良，嗯，但其实他是甲减了，
0: 对，他也是缺乏营养，缺了一个甲状腺激素这个营养了。
1: 嗯，那像这个甲亢和甲减啊，你说是男孩子多还是女孩子多？有这样一个比例吗？
0: 从我们临床上看到的这个情况啊，女孩显然比男孩要多见。
1: 嗯，所以说。家里面有女孩的啊，如果说这段时间你的孩子啊，这个情绪异常啊，身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了我们要关注这个是不是青春期的问题之外，我们要关注一下她的甲状腺的健康状况啊。
2: 我女儿小红今年12岁，刚刚升入初中，刚上初中没多久，我就发现孩子整个人变得懒洋洋的，不爱动，饭量明显变小，吃的比以前少很多，体重却一直在悄悄上涨。一开始我根本没当回事，以为只是孩子不适应初中新环境，想着孩子正在长身体，吸收好，长胖一点很正常。可过了2个月，孩子的状态越来越差，上课总是犯困走神，老师找我沟通，说他注意力变差，背书比以前慢了很多。不仅如此，他的脸色变得蜡黄，皮肤干燥粗糙，平时上厕所的次数也明显变少。我一直以为是学习压力大，营养不足导致的。带去医院详细检查后，我们才知道孩子得了甲减，万幸经过正规的药物治疗和调理，女儿的身体现在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也提醒各位家长，孩子莫名疲惫、发胖、迟钝、怕冷，别只当是压力大或青春期变化，一定要尽早重视，及时检查。
1: 那其实说到甲状腺啊，还有一类是非常常见的啊，就尤其是我们成年人一去体检啊，报告里面就会写甲状腺结节啊。所以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小朋友会得结节吗？
0: 当然会。这个而且呢，这个儿童呢比成年人更不容易被发现。
1: 嗯，因为儿童不做体检。
0: 的确，这个我们的儿童啊，他没有被忽略，但是我们的这个家长啊，多数在关注什么？关注
1: 他
0: 是不是健康，这个日常这个学习是不是好，是不是正常在生活，却没有关注到他这个细节的问题。
1: 对，因为你看我们家两个孩子啊，我很小的时候就让他们查视力，定期查视力，3个月一查，然后半年查看牙，我从来没有想过。 给他们去

0: 查甲状腺，从来没有想过，也不会想到时候给他们去做体检。但是你看我们成年人再去做体检的时候是有这个项目的啊，一体检就会查出来。
1: 我在临床上看到的儿童反而发现的时候都相对比成年人发现的更是相对是晚期。
0: 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因为也许他这个孩子呀很早就发现有甲状腺结节了，而且这个结节呢极有可能当时就恶性，他一直都没有被发现，正好维持到这个十五六岁啊。前几段时间一个门诊一个孩子呀，这个孩子刚刚十六岁，那么查出来甲状腺里边有结节，这个结节已经多大了？已经四厘米了。我们平常我们成年人做体检，我们彩超敏感度达到什么两毫米我能看到，它长到四厘米才被发现。这个癌症你说在体内长了多久啊？不知道。
0: 我听到一个说法啊，就是说这个长结节，尤其甲状腺结节啊，大多跟你的情绪有关。你说这个小孩子他能有多大的情绪呢？他又不需要去上班挣钱，也没有那么多的人情世故，就他为什么会就是长，同时呢发现之后恶性的概率要大于成人？
1: 这个呀其实也应该问我们家长了，我们所有的家长啊问一个问题，你到底有没有给孩子那么大的压力，有没有跟我们孩子这个期望过高？如果他真的考不了一百分啊，就不要逼着他考一百分，他的情绪啊他的压力啊的确和我们甲状腺是有相关性的。当然了你也要考虑考虑遗传因素。如果你的父母亲本身就有甲状腺相关的一些病，那么这时候你是不是也要给孩子去体检一下甲状腺，我们提前发现。所有的疾病就是都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0: 那我们就想来聊一聊，就我们怎么样来早预防早干预呢？
1: 首先来讲啊，这个我们家长这个责任责无旁贷。首先要发现，还是刚开始从你说的那个问题，他出现青春期叛逆了，那么出现注意力不集中了，这个成绩突然下降了，那你是不是在关注他这个青春期这一块的同时，你到心理科去看病的同时，是不是也想到他本身可能有甲状腺疾病了？如果你自己本身也有这方面的甲状腺疾病的经历，是不是就父母亲本身有甲状腺
0: 遗传问题，
1: 那这时候你是不是也要给他来做一下体检呢？这个甲状腺虽然是个小东西，但它出问题以后啊，早期症状并不明显，比如说脖子有肿块啊，有疲乏呀，心慌啊，有可能被忽视了。定期自查能帮你及时发现异常，不用等到症状严重才后悔。当然了，儿童也要自查，父母亲也帮他查一下是应该的。我们见到儿童甲状腺啊是不少见的。在家自查甲状腺其实很简单，记住三步，三十秒就搞定了哈。第一步，对镜观察，你站在镜子面前抬头啊，把你的脖子露出来，仔细看你这个脖子这个区域，也就是你这个喉结在这儿吗？对呀，看喉结下方的两侧，看看啊它是否有明显的一个肿块啊，或者两边不对称啊。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摸，你用手指啊轻轻的压这个区域啊，轻轻的压，不要使太大的劲儿，就轻轻的按压这个两边，看两边是不是有明显的肿块或者肿胀。正常甲状腺是摸不到的，而且它是很软的，如果你摸到硬块了，这时候啊就记下你的位置，在哪个位置，在哪个地方有多大多小。第三步啊，喷咽测试，喝一口水，你手放在这儿，你咽的时候你观察，看是不是有东西在随着吞咽上下移动。一般来讲，除了喉结随着你的吞咽上下移动之外啊，如果甲状腺有肿块的话，它也会随着你的吞咽上下移动。如果很明显的有移动的结节，那可能是和甲状腺相关的一个东西。注意啊，这个自查的时候不要太用力啊，太用力会刺激你的甲状腺。自查以后，这个注意事项，不要自己妄下结论。自查呀，只是一个初步筛查。如果你发现脖子有肿块了，时间长了，很长的不舒服呀，或者疼痛啊，伴随有心慌啊、乏力呀、怕热呀、怕冷啊，不要自己吓自己。但是呢，也不要拖着不管。你只要发现有问题了，就赶紧到医院。门诊中间啊，很多患者是因为拖延，我见到了好多就是小问题变成了。
2: 主任，我想问一下啊，怎么样去排查这个甲状腺疾病啊？我听说是做一个彩超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1: 彩超啊，这个只是其中一方面，但是你能知道做彩超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好多这个甲状腺疾病啊，都是从外观上看到了，是吧？这个在家里边发现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了，那么这时候啊，

0: 第一，做一个彩超，它功能为啥这么强劲呢？嗯，其实同时它血液供应要非常丰富。嗯，那我们彩超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一个这个甲状腺的血流。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抽血化验。嗯，刚才我们说到了甲状腺激素过多了或者过低了，那么甲状腺激素呢，其实简单的一个抽血化验就一目了然。当然了，第三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查甲状腺相关的一个抗体，嗯，就是说促使甲状腺分泌的一个抗体，是它起最终性的一个决定作用，到底它是不是甲亢。嗯，
1: 那甲状腺疾病检查的全流程该怎么完成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0: 那我们有了甲状腺疾病之后要做什么检查呢？我们要做一个甲状腺的彩超检查。那么彩超检查啊，是我们的所有的体检项目里边啊一个基本的检查。那么甲状腺超声要看什么啊？主要看甲状腺这个大小啊、形态呀、里边的回声改变呀、有没有结节啊，当然了还要看它的血流是丰富呀还是减少啊，是整个一个甲状腺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检查，对我们的疾病诊疗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们现在这个病人，你看这个甲状腺啊，它是一个炎症的改变，那么它的整个甲状腺就是比正常人要增大，而且它里边的回声也是粗乱，而且像短片状的呀，这个弥漫性的呀一个改变。这个你看，蓝色的是远离我们的血流，红色的是正对着我们过来的血流，比正常的甲状腺的血流啊是明显的增多。很多甲亢病人和甲状腺炎病人，他都是一个早期啊，都是一个血流增粗的、血流增多的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你想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结节，我们首先是要做一个彩超检查，就像这样一个。他第一次来做彩超，这样排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在我们甲状腺的内部，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不同于甲状腺实质的一个回声改变。那么它这个就是一个甲状腺的结节。它的结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大小啊，它的这个形态啊，是吧，这个是横着长的呀还是竖着长的呀，结节到底有没有这个强回声，就是有些像癌症的一个特点的一个回声改变，我们都要去一步一步的去鉴别。如果真是恶性的，我们还要看它和周围组织的关系有没有侵犯，边缘有没有这个很清晰，我们都要去进一步的去认真的一点一点的去鉴定。当然我们有一个 T-RAI 的一个分级系统来认真的去评估。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个彩超检查之外啊，我们其实还要做一个抽血化验检查。抽血化验主要是查甲状腺功能和相关的抗体。那个我们有一个例子啊，我们这个儿童啊，原来他是个甲亢，那么经过治疗之后呢，他其实就好了，但是因为这个学习压力啊，因为各方面啊，这个紧张啊因素啊，他到2025年有一个复发的过程，典型的复发过程。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游离 T3 和游离 T4明显的比正常人要高得多，那么他现在甲亢复发了，这时候就孩子就特别焦虑啊，怕热多汗啊，会出现这种情况。经过治疗，你看从4月12号到下一次检查，他这个抗体也复发了，你看促甲状腺激素的受体抗体也是一个升高的过程，就说这个病情已经反复了，已经复发了。经过治疗之后，你看他这个数值明显的下降啊，刚才是50多，现在变成10几了。那么就说我们用了抗甲状腺的药物之后呢，明显减轻。当然了，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病人的白细胞的情况和肝功能情况，因为这些药物是对肝脏和白细胞是有毒性的。针对我们常见的甲状腺功能亢进呀和甲减的病人呀，我们一般来讲做一个药物治疗也就足够了，一般来讲过个3-5个月都能控制好。因为我们这个小孩这个身体因素啊，包括环境因素啊，包括压力因素啊，其实呀、这个都是有复发的一个因素在里边。那这时候啊，我们家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老师啊，都要提防到这个问题，要观察到这个情况以后啊，要给孩子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不要那么大的压力。 因为它这个体质啊容易复发，这时候我们定期要做一个抽血化验，做一个彩超检查就够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病人呢、如果有甲状腺结节的话呢，有些怀疑不良甲状腺结节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穿刺检查。
1: 那聊了这么多啊，我相信我们观察团的成员啊也会有很多的疑问。来，咱们答疑解惑的时间到了，谁先来？
2: 我小时候啊，确实也见过那个大脖子病，也听大人经常说起。那时候大人就说多吃点什么海带啊，等海制品。我想请教郑主任，这个多吃这个海制品是否对这个甲状腺疾病有好处，还是有关系？
0: 这也是我们这个普通人呀、大多数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吃的盐有加碘的盐，我们吃的东西有含碘多的，有含碘少的。
1: 是的。
0: 到底是该多吃碘还是少吃碘呢？其实呀、和我们这个地域是有关系的。这个碘这个流失，我知道哪些地方碘是缺乏的呀？我们云贵高原，我们青藏高原，大致的一个这个分布是，这个高原地区含碘少，这个沿海地区含碘多。那我们大中原呢？显然我们的碘这个不是太缺乏，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我们适度补碘就够了。你看我们中原地区大脖子病就少见，我们山区这个大脖子病就会多见，就是含碘少了会得甲状腺疾病和大脖子病，那么含碘多了同样会得甲状腺疾病。比如说有些人长期吃的一种含碘的一种制剂叫氨碘酮，是吧？氨碘酮吃多了，经年累月的吃，它可能会出现碘性的甲亢。
1: 明白了。
0: 也过度了也不行，过少了也不行。所以说这个碘盐我们要适度的吃。海产品也是一样。
1: 就如果说你的生活环境当中缺，你可以适当的补一些。但如果说已经很多了，那这个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的。
0: 没错。
3: 我替我一个朋友问主任一个问题，就是他最近跟我抱怨说他发现了一个做彩超发现一个结节。然后他家人告诉他，想做掉这个结节就需要动手术，但是他很不愿意，他近几天一直就是很烦恼。我想问一下，请教一下主任，就是有了结节一定要动手术吗？
1: 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困惑啊。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
0: 好。
1: 甲状腺大小形态正常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囊实性结节，大小约5.3mm 乘以4.1乘以2.8，边缘光整，形态规则三类。就我们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这样的数据啊，那这个该怎么解读呢？像这个报告这个大小需要做手术吗？主任，
0: 首先回答他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甲状腺的彩超啊，是不需要手术治疗的。这个你尽可以告诉你的朋友放心，不需要手术。但是呢，需要手术治疗的甲状腺结节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根据它的形态、大小、这个周围关系、那个里边的回声和内容物、和有没有钙化、和它壁邻关系、分了5级。当然4级呢还分为，有些人分为4A 4B 4C， 这个当然还有6级。六级其实是确诊癌症，已经确诊癌症的叫6级，比如说经过穿刺确诊了。那么我们5级的结节95%以上都是恶性，以乳头状癌多见。那么4级的结节大概到50%-70%，甚至有些地方统计的90%。那么3级的结节呢，只会占到1%-5%。当然了，我就不再具体说它这个发生率，跟每个医院每个彩超医生他的主观判断呢，它是有变化的。所以说呢，不同机构它统计出来的这个恶性率啊，也不尽相同。
1: 它会有一点点小的偏差。
0: 会有偏差。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这个三类的结节，我们三类的结节也有极少数病人是有恶性的可能的，大概呢只占1%。 到五，为啥偏差这么大呢？那有些人他掌握的尺度比较松，他就给他定了三级；有些人掌握的尺度比较紧，可能更定到四级了。
1: 但是他良性的概率还是蛮大的。
0: 对，良性的概率很大，所以说多数是不需要手术的。当然了，一级就是绝对就是良性的一个小囊泡，是不需要做任何干预的。
1: 他现在不用手术，那他需要做点什么呢？

0: 从日常生活来讲的话呢，尽量是不要有过度的压力，不要过度焦虑，不要天天想着有这个甲状腺结节。
1: 嗯，
0: 那么呢，也不能完全不管它。这个结节在这儿，其实它是会缓慢的发展，有些病人呢，它的性质会变化。所以说呢，我们要过个半年呀、一年呀，我们要监测着它，看它大小的变化，看它性质的变化。如果有变化的时候，我们及时再处理，其实到那时候也不为迟。
1: 所以说，小吴，你告诉你的朋友啊，目前不用做手术，他不用担心，但是呢，他需要关注这个结节的变化，尽可能的不让它长大，好不好？
2: 我有一个担心，我以前我的结节那个手术做掉了，我就非常担心，想问一下，还会复发吗？
0: 他这个问题啊，代表了大多数做完甲状腺手术病人的一个焦虑。
1: 嗯，
0: 所有的甲状腺恶性结节，
1: 嗯，
0: 从他这种可能性来讲呢，都有复发的一个概率，但是呢，这个复发概率是相对很低的，
1: 嗯，
0: 这个甚至于不到1%，就是我们早期手术的病人复发率非常低。当然有部分当时发现的时候就相对比较晚了，术后病理转移也比较多了，
1: 嗯，
0: 这种病人他相对来讲复发率会高一些，这个因人而异。但是你不要过于焦虑啊，你定期复查彩超，定期抽血化验，
1: 嗯，
0: 就完全可以提前发现，提前发现之后我们做及时的治疗也都不会耽误你的病情。
1: 那聊了这么多关于甲状腺疾病的话题啊，其实我们到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一个核心话题，就是我们是希望在生活当中远离甲状腺疾病，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们啊。那要想远离它，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呢，主任？
0: 第一个，我们的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我们的家长要身体力行，我们要以身作则，是吧？你天天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天天吃外卖，当然了，我说的是那些不够健康的外卖。
1: 嗯，
0: 那么本身它对身体是一个刺激。还有就是你们家长如果自身有甲状腺相关的疾病，那你不妨给孩子也做一个体检啊，查一查有没有甲状腺相关的疾病，提前去介入，提前去检查，会尽早的发现，让孩子尽早的进入治疗程序，对孩子的未来当然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过程。
3: 甲状腺疾病的成因比较复杂，涉及遗传、免疫、环境、饮食、情绪等多个方面。对于青少年来说，面对成长和学习的压力，怎样才能远离甲状腺疾病呢？一、保持作息，不熬夜；二、拒绝内耗，不焦虑；三、科学饮食，多运动；四、如有疑虑，定筛查，学会给身体和精神减负，孩子们能更健康、快乐的成长。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非常感谢郑主任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啊，也感谢我们三位健康观察团成员的参与。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你发现你的孩子这段时间不听话，总是气你，也许这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他的甲状腺出问题了。所以说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能够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远离甲状腺疾病，能够健康成长。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8: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话，就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1: 干什么？
1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0: 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3: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4: 有没有信心？
3: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5: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3: 8月30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三门峡畅通物流枢纽堵点，自动化分拣直分到村，城乡快递实现当日达。近日，三门峡铁路综合枢纽物流园邮政邮件处理中心正式投入试运行。处理中心作业面积6600平方米，包裹在这里经过多面扫描识别、安检核验后精准落入格中，全流程自动化作业高效有序。
1: 基本上不用手动搬运分拣了，操作简单，分拣速度快，快件也不容易积压，整体效率高多了。
0: 自动化升级重塑了快件分拣模式，设备单件识别仅需数秒，小件分拣机每小时可达1.4万件，是传统人工作业的2.5倍。整个设备日均最高处理能力30万件。
2: 我们省去了自线两级、二级终端环节，直接分拣配送到全市所有农村支局与末端自提点。
0: 据了解，三门峡铁路综合枢纽物流园区一期占地344亩，配套完善快递、冷链仓储设施。目前已集聚中通、圆通、韵达等9家快递企业，快件日处理量占全市90%以上。企业集中作业，联合配送，从源头降低物流运输成本。
3: 下一步，我们将引进头部物流企业，拓展冷链、跨境电商等新型业态，为区域物流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这两天，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各项赛事激战正酣，青少年竞技组射箭项目开赛，举重匹克球项目迎来收官战。
4: 我现在是在安阳工学院体育场，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射箭比赛的现场，来自全省的射箭小将们齐聚靶场，在沉稳应对中绽放青春活力。
0: 昨天开赛首日，首先进行的是反曲弓男女甲组个人单轮全能项目的比赛。搭箭、拉弦、瞄准、撒放，整套动作下来，选手们展现出扎实的训练功底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最终，来自新乡的选手范世彤和来自郑州的选手张新月分别斩获男女组金牌。
5: 我是比较放松的状态，没有说特别紧张，但是还是有一些小的遗憾。我希望在后续的训练中能够再巩固一下动作，更大的赛场上发挥更佳。
0: 本届青少年竞技组射箭比赛共设置反曲弓、甲乙丙组及复合弓4大类别17个竞赛小项，涵盖个人、团体、混合团体排名赛与淘汰赛，共有3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与此同时，青少年竞技组举重和社会组、省辖市组匹克球比赛分别迎来收官战。全省共有14支代表队、178名运动员参加了举重的角逐。而作为新兴球类运动，随着匹克球爱好者与日俱增，这次赛事覆盖了12岁到65岁全年龄段人群，涵盖混合团体、单打、双打、混双等多个项目，吸引了全省17支代表队的近500名男女选手参赛。经过为期5天的激烈比拼，决出了各组别冠军。

0: 云。8月25号，由省政府妇儿工委办公室等部门举办的河南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工作者业务交流活动在郑州举办，活动为期3天，全省90多名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工作者参加本次集中培训。本次培训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青少年心理特点及常见心理困扰成因进行细致讲解，现场还设置经验交流环节，分享实践案例，补齐基层服务短板。
1: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要持续赋能家长，提升家庭教育的能力，实现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2: 这次的培训收获非常的多，补足了我们很多专业上的短板和不足，后续呢会把今天学到的、悟到的带到我们实际的工作当中去，切实提升我们本地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的工作水平。
3: 在新乡市封丘县王村乡瓦窑村，崇教上学、好学上进蔚然成风。截至目前呢，这个小村庄累计走出了311名本科生，成为远近闻名的状元村。
0: 新乡市封丘县王村乡瓦窑村文化广场上，村党支部正在为今年考入本科以上院校的12名优秀学子颁发荣誉证书，发放助学金。
4: 我是我们村的第3代大学生，我姑奶奶和我叔叔他们也都接受过村里的奖学金。
5: 看着每一届哥姐姐们都考上大学，我也想成为他们这样光荣的大学生，激励我不断的学习。今年我终于考上大学了，实现了梦想。
0: 瓦窑村从1995年至今已连续32年举办大学生欢送会，村里成立教育基金，由村两委干部、教育工作者和爱心人士共同出资，资助考入大学的优秀学子。
6: 我们村举办大学生欢送会以来，已经累计走出了311名本科生，其中包括24名博士、硕士生。这两年，不少爱心人士和企业家也纷纷加入捐资助学的队伍当中。
0: 在瓦窑村的示范带动下，封丘县王村乡连续多年开展乡级奉献爱心圆梦大学捐资助学活动，累计募集善款150余万元，资助优秀学子1500多名。
3: 小小菱角方寸水塘，却能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近年来，信阳市潢川县魏岗镇依托天然水系闲置荒塘发展菱角产业，让小菱角种出大文章。
0: 眼下，信阳潢川县魏岗镇双围子村的方塘之间，菱叶层层叠叠铺满水面，村民或穿着水靴，或划着采菱盆穿梭在水塘中，熟练采摘饱满鲜嫩的菱角。
7: 一亩差不多可以采摘1000斤，一亩收入4000块钱左右。
0: 双围子村水域资源丰富，天然塘口分布广泛，但以往多数零散水塘长期闲置荒废，村两委立足村情，积极引导群众盘活低效闲置水域，规模化发展菱角特色种植。
8: 种植兼具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景观效益，在水塘中套种菱角，无需占用基本农田，不破坏生态植被，同时还能净化水体、改善水环境，抑制杂草滋生，美化乡村田园风貌，实现一水多用、一塘多效。
0: 通过镇村的科学引导、示范带动，连片发展。目前，双围子村菱角种植面积已达90余亩，依托优良水质培育出的菱角品质佳、口感好，市场认可度高，有效带动村内群众就近就地就业。种植农户户均年增收7000元以上，产业规模逐步成型，发展势头稳健。
9: 我们将持续立足本地水域资源优势，做精做优菱角等特色产业，不断优化种植模式，提升产业品质，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力争做大产业规模，赋能集体经济增收，带动群众稳定致富。
3: 8月21号上午8点15分，安阳东站派出所接到紧急求助，一名孕妇下车后突然出现临产迹象，民警火速赶到现场。
10: 把这个伞给撑到这边，撑到地上
11: 了。来了，来了。裤子脱了，脱了，开始，裤子脱了，下面呢？
10: 咱俩脱裤子。
11: 面对突如其来的临产状况，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没有犹豫，果断决定就地接生。遮挡布围起的空间里，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一边安抚孕妇情绪，一边耐心引导她调整呼吸，配合用力。
12: 14分钟后，
11: 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小生命顺利降临。120急救车随后赶到，民警配合医护人员将母女俩安全转移。目前母女二人状态平稳，各项指标正常。
13: 我的脑子里啥都没有想，就觉得生命是最重要的，唯一的念头就是一定要守护好他们。两条生命交到我们的手上，我们不敢慢一秒，也不能慢一秒。
11: 8月24号，据郑州市公安局消息，郑州市将户政服务延伸至休息日，群众可随到随办。其中受理全程通办所有事项的区域包括金水、二七、中原等14个县区市。近日，省教育厅印发《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供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绿箭实践和中原科技等8个主题64个任务事例，明确全省义务教育学校于今年9月秋季学期与全国同步启动实施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
3: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开封汴河欣赏华灯初上、桨声灯影里的

0: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词到金铭器刻，气已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我喜欢他，
2: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3: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4: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3: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为什么不想嫁给他？这个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是这样的，咱们先把这个转让费的事情先聊明白了，后边再说，行不行？
1: 你这么着急想要跟他撇清关系，他该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
0: 他没有，魏若来他非常的孝顺，他心好聪明，你要是嫁给他，你会非常的幸福。
1: 他既然这么好，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嫁给他？
0: 我，
1: 你要是不说清楚，我们两个怎么谈呢？
0: 40，不能再低了。
1: 你肯定没有说实话，他肯定有问题。
0: 他没有，我就是最近我手头比较紧，我非常缺钱，否则你给我100，我都不会卖的。
1: 牛小姐，
0: 少废话，30大洋，成不成？魏若来归你，我明天我一早我就走。

0: 个家仆也非常值这个价呀。
1: 那你
0: 二十一口价。
1: 那你得让我把话说完，你到底为什么不想嫁给他？你要是说的有道理呢，别说是五十，一百大洋我也付得起。
2: 走，嗯，走。

0: 这么早说来。
1: 哎，先生，这么早，我给您倒茶。
2: 不用不用。
3: 共区工农银行调查报告
0: 做完了吗？
1: 做完了，但是有些数据还要再核对一下。
0: 晚上来家里吃饭吧，给你本书，能让你快点完成报告。
4: 好，
0: 我明天争取来得比你早。忙吧。
4: 哎。

0: 爸爸。
1: 嗯。
0: 妈妈。
2: 哎。
0: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2: 啊？
1: 没有啊，爸爸和妈妈很好，你。嗯。
0: 那小姑，你俩是不是不好呢？
2: 啊？
0: 一晚上你俩没说一句话，而且都没正眼看对方。
2: 小朋友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对胃不好。你可是个淑女哦。
0: 哦，

0: 上次给你的书看完了。
1: 看完了，先生，
0: 再给你拿一本。利率论，费雪的名著，看完之后给我写一篇读书笔记。
1: 好的，先生。
0: 还有就是跟金真聊了吗？
1: 聊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但是效果好像不是很理想。
0: 意料之中的事儿，他这人呢就这脾气拗得很。你再费点心吧，啊，多点耐心，再试一试。

0: 小姐，跟我哥聊完了。哦，对，有事儿。上次我说话有点严重了，我跟您道个歉。哪次啊？就是我说你拖先生后腿那次。没关系。
1: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以后会注意的。还有事儿吗？
0: 没有了，就这件事情。那我先回去了。
1: 你以后对牛春苗好一点。
0: 你怎么认识牛春苗啊？
1: 我那天去你家找你，结果你不在，正好撞见了他。我们两个聊得很开心，她是个好姑娘。
0: 哦，那她都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怎么，你看起来有点心虚啊？
0: 哦，没有，没有心虚。她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1: 她说你七岁还在尿床。
0: 什么？
1: 从小就胆小如鼠，总是跟着你哥哥，擦一下就倒，碰一下就哭。有一回还因为一串糖葫芦差一点被人贩子给骗走了。

0: 刘春明，刘春明，哎，
1: 来啦！
2: 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跟沈小姐说那些啊？别装了，他都跟我说了，你为什么要跟他说那些？
1: 说的都是事实啊，哪件事我造谣了？
2: 你，
1: 你什么你啊？人家沈小姐是个体面人，你们俩不合适。
2: 我们俩合不合适，不用你来说吧，你算老几啊你啊？
1: 臭姑奶，姑奶奶，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2: 好，但我多管闲事，我就不应该收留你。
1: 你放心，我已经赚了大钱了，这两天我就找个地儿，我就搬出去住。
2: 你怎么赚的钱？
1: 你忘了姑奶奶我是什么人了？你流着鼻涕满山捡鱼钱吃的时候，我已经跟着我爹撂家带义了。
2: 假的。
1: 上海滩怎么还敢有人造假？
2: 我学过判断妍妍的真假，你这就是假的。
1: 王八蛋！我说当时怎么一个二个掏钱掏那么顺当呢？原来是假的。
3: 宋先生，近期呢，我们收到大量的举报信，说是市面上出现了大批的假姻缘。据推算呢，露出来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实际数量应该是相当巨大的，所以我建议立刻成立专项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4: 孔先生已经打过招呼了，
5: 说假币啊事关重大，央行独立调查恐怕说服不了大家，
4: 所以行里要求联合警察部门、情报部门，
5: 也就是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三方联合协同破案。
3: 宋先生，三方的话人多眼杂，我担心很多重要的信息会泄露出去。
4: 所以啊，你一定要
5: 上心，一定要盯紧了，假币弄得人心惶惶啊，一定要尽快查清楚，尽快破案。
3: 我知道了。

0: 秦队长。
1: 张远
2: 来了，坐。
1: 坐下说话。有件要紧的事情，我思前想后，还是你去合适。沈图南牵头央行，咱们军法处还有上海警察局联合成立了调查组来查假币的案子。
3: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指明管我要一个人去协助他调查。
1: 我
2: 没想到啊，你小子跟沈小姐处得不错。
4: 康爷，上次江傲我跟沈金珍再无接触，我的性子您是知道的，以沈进真的身份，我实在做不到与这种人虚与委蛇。
2: 别多想，
3: 沈图南这个人呢还是很惜才的，他看中的是你身上的能力，你过去以后好好办差，记住不能让他们钻了空子。
4: 请康爷放心。
5: 欢迎上海警察局于志英副局长，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缉队林乔松队长，欢迎你们正式加入到我们的调查委员会来。我来先介绍一下情况。
6: 是，诸位面前看到的是假币的样本，刻线清晰，齿边平整，全部都是采用冲压法制造而成的，也就是说用的是正规造币厂的技术，而不是普通的小作坊翻砂而成的。而且现在在上海有这么大规模的投放，估计发行在百万以上，日产应该在3000枚左右。
5: 假币对于金融的危害不用沈某再多说什么了，宋先生呢对此事非常的关注，责令我们十日破案，压力是相当的大。但是有一点很棘手，这个假币厂到底在不在上海？

0: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依我看啊，这次假币的重灾区是上海，那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假币的制造场地啊，在上海是不可能的。你来可以想一想啊，兔子不吃窝边草，我要是造假币，假币造出来以后，我肯定是散到外地去，安全保险啊。所以啊，我提议啊。
1: 是不是到上海周边那些县市啊，再去窥一窥，去摸查摸查？
2: 说的有道理。这批假币呢，主要是以民国三年的袁大头为主，当年是南京的造币厂成造的。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了他们的回复，说是当年的造币模具呢，已经销毁，可实际上销没销毁，我们不得而知。
3: 申顾问，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做的？
1: 故意投放假币，企图扰乱我方金融市场。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显而易见啊，共党方面呢，应该没有这么好的技术可以造出这么好的假币。所以呢，现在各种可能性都有。李队长，上海方面的排查可能就要劳烦你了。
4: 申顾问，情况先，上海这一块就交给林某。
1: 李副局长，关于这个案子的卷宗，您看您方不方便给我们运过来？我们这边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
0: 龙放心，阿拉警察局本来就是配合侬的工作，我会尽快把侬送过来。
1: 那就劳烦二位了，谢谢。

0: 余大，做到现役。
1: ，
0: 胡鞍马情报很重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能晓得的。
1: 那是自然，侦缉队就是干这个的。
0: 是干的，好说好说。
1: 于志英怀疑造币厂是在外地，你们两个怎么想？
2: 不排除甩锅的可能性吧。这个案子这么严重，如果发生在上海本地的话，那上海警察局就是失察，他必须把责任推出去。
3: 但也有可能他知情，在帮别人做隐瞒。
2: 这是有罪推定，可以这么想，但是不能这么说。
1: 关上门了，你就可以随便说了。如果你们两个来办这件事的话，会把厂子设在哪儿啊？
3: 上海。
1: 理由呢？
3: 安全。上海工商业发达，很适合大规模的投放。但如果在外地生产，再运回上海的话，每个关卡都有被查获的可能，风险极高。
2: 关卡可以被买通啊，
3: 但是也提高了成本，而且知道的人越多，风险也越大。他们只是贪又不蠢。
1: 我觉得也是在上海。销毁造币的模具，这是党国的大事儿。在这件事上，我觉得南京造币厂不敢造次。
2: 那您为什么还要引导他们去南京查案？
1: 能办这么大案子的人，必然有通天的手段，耳目众多。我觉得呢，他们现在一定已经渗透到了警察局，所以我得先把消息散出去，看一看他们的动向。
2: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对。接下来呢？你们两个的工作会非常的重，宋岩啊，等卷宗到了之后，立即组织人手进行分析，看能找到什么新证据。
2: 是，先生。
1: 不来，接下来呢，带着假币的样本去找金针，避开警察局，去找冶炼科进行技术分析。
3: 是，我这就去。

0: 说来。这位是我们厂冶炼科的刘科长，这位是央行的魏若来。
1: 科长好。
2: 你好，这是检验报告。
1: 哦，谢谢。
2: 经过检验呢，这一批银元的白银含量仅在30%左右，其主要就是锰和铅，以铅为主，其他的具体的都写在报告里面。
1: 还有别的发现吗？
2: 我们对假币的表面痕迹啊，比如毛刺、阴刻等磨损程度啊，做了量化分析。最新的那一批啊，应该是上周生产的。
1: 上周。好，我知道了，辛苦了，我赶紧去交给沈先生。
0: 你等一下，我送送你。这一次从生产到投放数量不少，应该不是一般人。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小心。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小心啊。

0: 车里面撒的到处都是。局长，
1: 你开车啊？
0: 啊，
1: 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徐中峰。
1: 好名字啊。将来跟着我，前途无量。
0: 谢谢局长。
1: 记住了，这次车里装的都是，这是假钞票的所有的卷宗，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
0: 局长，您放心，保证妥妥的送到洋行。
1: 好，这烟拿着，路上抽。
0: 谢谢局长。
1: 去吧。助理啊，侬还亲自来押车呀？
2: 这事关重大，还是亲自来一趟比较好。卷宗都在车上了吧？
1: 侬放心，我亲自督办的，保证一夜不少。
2: 那您辛苦了。
1: 阿拉警察局本来就是配合你们的工作的嘛，应该的。那就祝老弟一路走好。好，再会，
2: 再会。
1: 慢点开车啊，注意安全啊，晓得了。好。再来，再来，再来！
0: 央行工作？
2: 对，我是沈顾问的助理。
0: 哟，这职位不低啊！
2: 还好，就是个普通职员。
0: 薪水不少吧？
2: 也还行，凑合养家糊口。您呢？
0: 我也养家糊口，这两年不行了，前两年还行，现在司机多了。我准备啊去江西一趟混个两年，他们说开军车挣钱，我想去开军车。
2: 江西不是正在打仗吗？
0: 打仗好啊，打仗挣大钱，我家里俩闺女呢，他们家长都够我吃一壶了。
2: 您闺女多大了？
0: 我闺女小的8岁，大的15，长得都挺漂亮，而且勤快，家里啥活都能干。

0: 全烧了，就剩这一响了。这没事儿，没事。打起精神来，我要搞不清楚，记清楚了。小的，
1: 于志英，
0: 啊，
1: 干什么？
0: 别动！干什么？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孙先生，能攒的意思？于志英，你是铁了心的要往黑处理站是吧？什么叫往黑处站啊？脑子是不是瓦特了？哦，你以为那个倒霉的车祸是我搞的呀？
1: 谁搞的？谁自己心里明白。我告诉你，这个案子是通了天的，我一定会查清楚事情的真相，到时候就不是挨揍了。有人要吃枪子。
0: 庆总，到最后还不是谁死枪子？
2: 他们胆子真的是太大了，为了销毁卷宗，居然故意制造车祸。等我把这案子查得水落石出了，参与者，我一个一个把他们都拉出去枪毙。
3: 案子我倒不担心，但是你呀，最近啊，一定要小心。
0: 他们现在狗急跳墙，
3: 我怕他们呀要对你下手啊。
0: 我知道，请先生放心，不论他们背后是谁，我一定一查到底。
3: 好。
2: 先生，翻修的工人都到了。
4: 翻修？翻什么修啊？
2: 半个月之前就开始了呀。上海的前业同业工会给咱们行捐了一笔钱，辟作翻修专项，其他办公室都弄好了，就差你这儿了。
4: 现在啊，
2: 他们都在外边等着呢。
4: 行吧，反正一会儿你检查一下，把重要的东西拿到李家去，记得把门锁了。
2: 哎，好，
4: 好的，行，那你们快一点。
2: 好。

0: 你好，请问一下，魏若来在哪个病房？
1: 魏若来，啊，等我查一下。啊，他在318。
0: 谢谢啊。

0: 沈小姐，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起来了？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太先生说了，让我做完体检，没事没事，回来吧，让我做完体检才能出院。
1: 你还说没事儿？那车都爆炸了，你一定要好好检查。
0: 放心吧，真没事。你坐。
1: 这命可真大。嗯。
0: 这次他们就是冲着卷宗去的。
2: 真是不择手段。这个案子这么危险，你确定还要继续往下查吗？
0: 当然要查。假币扰乱经济秩序，共党一定很想看到这个结果。
2: 你怎么会这么想？假币侵害的是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你把共产党当什么了？
0: 你为什么要劝我放弃？
2: 我是担心你受到伤害。这个案子你觉得会有结果吗？
0: 一定要有结果。这么大的假币案，如果查的话一定能查到根儿的。
2: 既然你这么肯定，那我们就打个赌。
0: 赌什么？
2: 这个案子即使查到根儿，也注定会无疾而终。
0: 不可能。

0: 你醒了？嗯，你什么时候来的？我刚到。来，赶紧起来，喝汤。我刚熬的，专门加了那个枸杞和红枣，好好给你补补。想烫啊？
1: 不是坐月子？
0: 还好你还活着，否则我就成了忘门寡了。
2: 你说什么呢？慢点，明儿给你起。
0: 魏先生，
1: 哎，
0: 你的体检报告出来了，一切正常，可以出院了。 哦，谢谢啊， 谢谢。哎哎，你干什么去？
1: 出院了，你没听到吗？
0: 你什么时候这么着急？你不能喝完了再走啊！我辛辛苦苦熬的，
1: 还有正事儿了。
0: 你一天净糟践东西。
1: 当时我正在跟司机闲聊呢，突然就被撞倒了。我觉得这次他们一定是故意的，想置我们死地。
3: 卷宗毁了，线索全都断了，这个于志英真的是胆大包天。
1: 确定是他干的吗？
4: 这次押运路线只有警察局知道，
1: 有没有可能只是意外呢？好，就算撞车是意外，但爆炸绝对不是。先生，我是亲眼看到有人用烟头点火的。
4: 宗阳，联系媒体，尽快登报，征集所有假币案的线索，上额高一些。
5: 好的，
1: 先生，我跟黄包车互助会的人很熟，他们全程拉人，一旦收到假币的消息，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的。
4: 总之呢，最近注意安全，别落单，别走夜路。这个案子牵扯的太深，除了相信我们自己，不能相信任何人。
5: 是。
1: 是。
5: 别算了。
6: 谢谢啊！如果以后再有什么情况，马上过来告诉我。
5: 好，辛苦了。
6: 哎，大哥，到了。哎，慢点啊！哎，呀，谢谢。哎，稍等，让您请啊。让您起锚。慢走啊。
5: 高哥，大壮，哎，
7: 大壮，
5: 有收获吗？啊，把胖回来了，有收获吗？哎，南宁路138号出去，西安路25号，
7: 西安路66号，北塘路杜门。

0: 从地图上看，这些标记的随意性很大呀，几乎遍布了整个上海。
1: 但有一点不会随意，从心理上来说，造假者一定会下意识地避开自己的老巢来投放假币，因为离巢越远，他越安全。
2: 扎北，
1: 扎北，对，因为这儿的报案是最少的，所以这假币厂一定是在扎北的某个地方。聪明啊，
3: 哎，
1: 去通知一下保安部，调集所有在岗人员，咱们去扎北走一趟。
0: 好，

0: 喂，值班室吗？沈先生有令，所有安保人员除去行里正常的值班需要，全部做好准备，随先生去闸北查案。马上。
1: 这么快就查到闸北了？
2: 厂里会不会有他们的暗线？
1: 不会。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2: 早就安排好，放心吧。
1: 可靠吗？
2: 家人都在咱们手上，能出什么幺蛾子？
1: 行吧。

0: 先生，魏助理，实在是找不到了。
1: 别灰心，一定还在闸北，继续找。
0: 是，你回去，我们接着找。
1: 先生，先生，被敌人来消息了，他那边有新发现，
2: 在哪儿？
0: 闸北的一个小作坊。

0: 沈先生，弟兄们几天没合眼了，总算还是把他们给挖出来了。您先请。
1: 辛苦了。
2: 我们是收到了线人的报告，说这里有问题，于是我带着弟兄们跟踪加布控，但没有想到这帮人发现不对劲之后，居然持枪跟我们对抗，还好留了两个活口。
1: 先生，您看，
3: 你们杀了我那么多兄弟，我跟你们没完！
0: 先生，这就是市面上流通的那片，所以说这里是他们的老巢。审出什么名了？
1: 你们杀了我吧，我一个字都没说呢。
0: 先生，这边请。沈先生，沈先生，这边请。你也看到了。 他们是一帮亡命之徒，竟然敢铤而走险，就没那么容易招供。不如我把他们带回去，上点手段。您放心，有了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4: 好的，林队长。曾远，哎，通知行里，派人来搜集证物。
5: 是。

0: 兄弟把魏若来盯紧了，有什么情况火速上报。
1: 啊？
0: 你照做就行了。

0: 至于刚过24小时这么重要。
1: 吃饭啦！
0: 对不上。
1: 嗯，啥对不上？啥呀？嗯，我要不是看你在干正事儿，我就一巴掌呼上去。
2: 干过对不上。
1: 啊？你去哪儿？哎！

0: 是我，
1: 若兰。
0: 我刚刚查到了，今天我们起获的干贡容量只有50公斤，就算它日夜不停地转，它没有办法达到日产3下面的产量，所以我们今天起获的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假现场。
2: 好了，我知道了。

0: 今天开始起，三班倒成一班，白天睡觉，晚上干活，没有允许任何人不允许出去，守卫24小时哨岗。
1: 林队长，每天只剩一班，产量没法保证，这回头扛爷怪罪下来。
0: 这是我负责，你只负责生产，听懂了吗？
1: 是。
2: 是什么？
0: 怎么回事？
3: 厂长，我也是一时糊涂，我以为病了。
4: 规矩就是规矩。
5: 今后，你们谁手脚再不干净，
4: 跟他一样的下场。
3: 干活。
0: 怎么了？
6: 盯着瑞瑞的兄弟说。咱们的加速房被瑞瑞识破了，
0: 怎么识破的？
6: 我们是按照朱厂长给的清单绘制的机器，但是因为时间紧，干锅的收量跟产量配不上，只有这一个破绽。
1: 我的清单可没问题啊，是你们自己执行出了问题吧？
3: 闭嘴！

0: 你亲自决定，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知道有这个地方存在。明白？
1: 你脑子进了多少水？这点事儿也能办砸了？
2: 现在车就等于往沈图南枪口上撞了，不能撤，死守。我是怕他们会硬闯，我就怕他们不闯。您是想？凡是离工厂100码之内的，格杀勿论。
0: 那沈图南，
1: 哈哈，沈图南，他坚守自盗，造假币的就是他自己。咱们是例行公事，枪子不长眼，不杀。
0: 宋先生那是怎么交代的？
1: 木已成舟，交代不交代又能怎么样？天塌下来有大姐顶着呢，砸不到我们头上。

0: 的警察局军法处早就蛇鼠一窝了。
1: 那就照先生说的，在闸北展开地毯式搜索，
2: 不信搜不出来。
3: 理论上可以，但时间上来不及，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毁掉证据，我们就只能将计就计了。
0: 什么意思？
3: 尾号665，东方收电的时候就跟着我们。
1: 有水流吗？
0: 不用，让他们跟着。

其他人不用管。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 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

0: 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机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
1: 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只要能拿到利润来就可以，其他人不用管。

0: 当不成，黄雀在后，接下来就看聪明了。涨工资了吗？怎么就还得住在这儿？
1: 如此陋室，破破糟糟，
0: 没有女孩喜欢你的。
1: 我现在也没时间想那个，一人吃饱全家饿死。
0: 工作很重要，家庭也同样重要。这俗话说嘛，成家立业，你先成了家，生活稳定之后再立业。磨刀不误砍柴工，知道吧？
1: 是。哎，先生。工作，我给您倒茶。
2: 沈先生，这是我朋友从老家来投奔我的，沈先生，我的恩师。
3: 沈先生好。
0: 你好，
3: 我叫牛春苗，我知道您，您就是沈小姐哥哥，对不对？
0: 你认识俊臣？
3: 前两天他来家里坐过，我们俩聊得特别的晚。我其实早就听说了，您是这个上海滩响当当的大人物。
0: 你听着吹牛。哎，不用不用不用。
3: 哎，您坐着说话，来来来，狗仔倒水。不是，我是听狗狗仔他爹说的，说您家这个客厅比我们村的祠堂还要大，那厨房的灶怎么一打火就着，柴火都不用添的。来来来来来。哎，沈先生，这个是我们家乡的蜂蜜姜片，您尝尝这个味道。您别客气啊。
0: 挺好的。
3: 你喜欢呀？这有点少了，您这都带回去，给沈小姐也带点，回头我再多做点啊。您啊，得那个好好管教管教狗狗仔。
0: 你叫狗狗仔？
2: 是，江西的俚语。对，
3: 是我们那个老家那边男孩都叫狗仔，贱名嘛，好养活。狗狗仔、牛狗仔、尿狗仔、细狗都的是。
0: 那以后我也改口吧，我就叫你狗姑仔，希望你可以活得长长久久，平安喜乐。
2: 谢谢先生，
0: 不谢狗姑仔。
3: 狗姑仔，叫我呗，狗姑仔，狗姑仔。

0: 牛小姐。
1: 喂，我不是什么小姐，您叫我春苗就行了。
0: 行，叫你春苗。给我讲讲呗，他小时候的事儿。
1: 太……
2: 那么紧张干嘛呀？小时候做了多少亏心事？
1: 没有，狗仔呢，他就是胆子有点小，他连树都不敢爬的。他每次想吃果子，还得管我叫声姐，让我去。

0: 啊，太莽了。
1: 为什么说他现在莽？
0: 压个车子，还出车祸了，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太亏了呀！你说你赚几个钱？
2: 那个央行的公事，
0: 怎么？
1: 春苗，
0: 嗯，
1: 这事确实是怪我的，我太大意了，没有保护好狗姑子。先生，
2: 这事不能怪你。
0: 你只是个打杂的，你不是警察，你也不当兵，你干嘛冒那种险呢？您说是不是啊，沈先生？
2: 春苗，你少说两句吧。
1: 嗯。春苗说的没错，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呢，我们确实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以身涉险。但是没办法，很不幸，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为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图一个太平盛世，我们就必须要一心同工，死不选种。
0: 原来你是红军啊！
3: 刘春苗，
0: 幸会啊！
3: 啊，你坐下，刘春苗，先生是国民党。
0: 说错话了，
1: 没事儿。春苗啊，
0: 哎，
1: 你为什么认为我是红军啊？
0: 嗯，您刚刚说的这番话，我听红军也说过，
4: 一心同工，
0: 什么什么重的，我那是我娘听得眼泪哗哗的流，恨不得让我当时就跟他们入伙。
2: 对不起，先生，刘春苗他年纪小，他想到什么说什么。
1: 没事儿，没事儿。其实我正好想听一听他想说什么，我想了解一下江西的底层民众对红军到底是什么看法。
4: 嗯，他们
5: 都是土包子，
0: 他们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我跟他们不共戴天。
1: 春苗，
0: 嗯，
1: 我要听的是你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你跟我说说实话，说错了没事，我不怨你。你不要看他，对我说就好，说吧。
0: 我在老家听我们长辈说，国民党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1: 都
0: 是
1: 废话，来。
0: 让我说的。
2: 先生，对不起，先生，接着说。
0: 我爹还说了，说这个国民党里啊，
5: 全都是往兜里揣钱的人，话说得好听，但他们的政策落不了地。
0: 不管是什么政策，到了下头都变成了坑害百姓的恶政了。这些年要不是活不下去了，谁想造反呢？那但凡是能有口饭吃，那谁想拎着脑袋去闹革命啊？
5: 穷人都是被国民党逼上梁山的。

0: 我当时一路跟着那辆车，顺着沪太路进了闸北，最终到了这儿，斜桥制铁厂。铁厂的外围布的都是暗哨，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实际上盯得很紧。先生，我觉得真正的假币窝点很可能就在这儿，
1: 但是现在警察局和军法处都靠不住，只能找宋先生去调动税警总队的人了。致电宋先生。
0: 是。

0: 没人接，先生，再打。
1: 还是门捷，
2: 先生，这宋先生是不是故意不接我们电话？
0: 不会，这个案子是他亲自交由我做的，他一定会负责到底。
1: 但我们不能再等了，他们随时有可能转移的。
0: 慧云，哎，去给宋先生的秘书留个言，让宋先生看到留言之后立刻派人增援。
3: 好的，先生。
0: 先生，我还可以去通知我的黄包车兄弟们，他们可以在斜角厂的门口接应我们。
1: 好，这样做会不会太危险了？毕竟我们手里连枪都没有。

0: 干嘛的？
1: 央行奉命搜查。
0: 不行，谁都不许进。
1: 让开！让开！哎，
2: 快！小心！

0: 小鸟，他怎么来了？你怎么不拦着他呢？
1: 我拦不住呀！
0: 人呢？人呢？他从后门溜进去了。
2: 等等，
3: 都把枪放下！
4: 放下！
3: 放下！咱老子一枪打死他！
0: 豪哥，豪哥，
5: 把枪都放下！
3: 放下！各位兄弟，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替人卖命。这个案子，沈某只抓主犯，从犯不究。

0: 去，谁让你拿的？我不来，你现在已经是尸体了，好吧？哇，这么多钱呢？啊！哇，哎呀，都是钱呢！
1: 交代了，虎豹未成，明知故问，可就没意思了，沈先生。你是铁了心跟你去蛀虫混的一起是吗？林队长，以前你不这样。以前联盟一心为国的时候，也不见您有多照顾我呀。
2: 你现在交代的话，我可以帮你求情。
1: 谢谢，不必了。
2: 你就这么自信吧？你觉得他们这次能保着你？不是怎么知道？沈先生。 我知道你们底子硬，但林某这次也不软。
3: 先生，先生，那后面还有一个暗室，里面都是烟筒。

0: 政府明明禁烟，你们还敢这么干？
1: 胆大包天，
2: 风险越高，利润越大，他们就是疯了。
0: 一群祸国殃民的渣子，把他带回去。欢迎入来，
3: 把这些烟头和假币全都带回去，作为证物。
4: 是
5: 是，
6: 来，兄弟们，
5: 打！
7: 杀人灭口的赛少，
8: 谁搞的？
0: 赛少的话全灭口。

0: 怎么着？
1: 今天谢谢你，没你的话，我们大家都死了。
2: 小明哥，二蛋的没了，二蛋的没了。
1: 好，兄弟，放心。对于今天枉死的这些黄毛车夫兄弟，我一定给他们讨个说法。你相信我，我代表央行谢谢你。
3: 走青草，你费心了，
1: 好好养伤，快进去吧。出来，照顾春梅。松云，把照片洗出来保管好，这是庐山的铁证。
4: 是。
5: 沈先生，
1: 穆秘书，你怎么来了？
5: 宋先生请您，火速去他的公馆。
1: 现在
5: 是。
1: 我这灰头土脸的，你稍等我一下。
5: 好。

0: 王爷，于副爵，
1: 心虚了吧？来此投路。
2: 杜乃兄啊，先消消气，之前咱们可能有点小误会。
0: 是不是误会？后面看了证据就知道了。哦，现场清理干净了是吧？但我告诉你们，只要我沈图南还活着，这件事我就跟你们两个死磕到底。造假币，贩卖烟土，我看宋先生跟蒋主席能不能饶得了你们两个。
3: 都进来，有什么话见了宋先生再说。
4: 是，
3: 请。
5: 怎么样，好点没？
6: 不行，还是疼。
5: 伤筋动骨一百天，这几天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
7: 我们走得快，现在走，抓我们去！
5: 先生，你自己能行吗？
6: 行，你去吧。

0: 沈小姐，
1: 若来，我来找先生。
0: 他在吗？还没回来呢。听说今天假币厂的事情闹得很大，你居然一点伤都没有受，命还挺硬的。这还要多谢谢你吧。谢我？谢我什么？如果不是你开枪救我们的话，我们早都死在那儿了。你想多了。
1: 我只是个工程师，又不是狙击手。
2: 你身上还有硝烟味呢。
1: 是啊，我在兵工厂试枪的时候沾上的。你要是敢造谣，我起诉你哦。对了，下周你跟我去一趟靶场。
0: 为什么？
1: 你想啊，今天的情况那么危险，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好好练习一下开枪，才能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也能更好的保护我哥呀。
0: 好，等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我就去选。
1: 可能这次会让你失望。这一次，警察局和军法处都涉嫌其中，恐怕他们会冷处理。
2: 绝不可能！只要有先生在的话，谁都别想逃脱法律的制裁。
1: 但愿吧。
3: 先生，先生。想我好，他们被抓走了，先生。

0: 宋先生他知道真相了吗？你跟他说了吗？
1: 说了。
0: 他们什么态度？先生，制造假币贩卖烟毒，这都是吊脑袋的罪啊，这都能忍吗？宋先生是有什么难处吗？是有人威胁他吗？是南京吗？
2: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你以后慢慢就明白了。
0: 为什么要妥协，先生？不是，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过去吧，先生。

0: 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结案，把所有的假币全都销毁掉，然后再找两个替罪羊顶包，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1: 先生，为什么要找替罪羊？我们有证据，铁证如山呢。
0: 上面我们把所有的证据全都还回去。
1: 上面哪个上面？谁有权利？
2: 上面就是上面，哪那么多为什么？

0: 来啊，这个案子牵扯得太广太深了。
1: 这个鲜虾田厂被内部称作十七厂，除了要为他们个人敛财之外，还要为整个军法处提供所有的活动经费。这个
0: 上面默许吗？所以只能到此为止。
2: 他们的经费都是由国府委托我们央行划拨的，他们不够可以去申请，可以去要。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土，这都是祸国殃民的事情。南京那些人是疯了吗？
3: 魏若来，
1: 你现实一点好不好？
2: 我现实。
3: 对，
2: 我们怎么现实？
3: 现实。
2: 我们怎么现实？先生，如果苏先生不管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上捅。蒋主席不会不管的，再这么搞下去，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3: 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已经到此为止了，我能说的能做的我全试过了，所以我才放弃了。
2: 那我们就把证据公之于众，让老百姓知道他们都做了些什么，舆论的压力会逼他们就完了。先生，
4: 没有媒体敢登的，十七厂背后真正的股东是孔家，是大姐，康爷和于志英只不过是手底下的小喽啰，根儿已经烂了，砍几根树枝又有什么意义呢？

0: 你们是为我自己，是吗？那好哥那些兄弟都白死了吗？
1: 被假币坑害的百姓都是活该吗？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0: 各位记者朋友，欢迎大家的到来。这次的上海假币案呢，是由我们央行牵头，联合上海警察局，还有就是党务侦缉队上海分部，经过十天的部署和调查，于昨日顺利破案，一举端掉了隐匿于上海闸北区协调铁厂的制假窝点。经核实，其幕后主使是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局长刘志新，以及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缉队队长林乔松。为了彰显制度可行、法律可畏，现已将二人逮捕，等待判决。
1: 丢了军法处的脸面，还玷污了侦缉队的金字招牌。请大家放心，不管是家规还是国法，我一定对他严惩不贷。
2: 在此向大家保证，
3: 我们侦缉队干干净净，任何人胆敢违法乱纪，绝不轻饶。
4: 我呢，代表阿拉警察局也讲两句啊。阿拉警察局兢兢业业，保护市民的安全。阿拉查到这个假币的窝点以后啊，我亲自带队赶赴现场，跟匪徒展开了激烈战斗。虽然我负了伤，但是我们当场击毙匪徒四余人。
5: 这些匪徒狡猾的啊，平时他们以这个黄包车的身份，
4: 其实他们真正目的是什么？
6: 他们到处散假币啊。
7: 放屁！
8: 颠倒黑白，陷我无人，你就不怕他这冤枉找你索命吗？啊！回来，各位，这些黄包车夫才是背后的真正英雄。不信你们能凭协调长的闸北，那里何止是假币，还有烟。
9: 给我来，你闭嘴！
4: 闪开！
8: 放开！放开！
0: 等一下，康队长，魏若兰是我央行的员工，理应由我们领回去自行处理。
10: 没问题，
8: 放开。
11: 先生，他们可以指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我都听您的，我忍了。但是他们不能污蔑好人吧？那些黄包车夫是怎么死的？您都亲眼看到了吧？死了还要背受这样的罪名吗？先生，
9: 王成宇，你愣着干嘛呢？
11: 我求你，王若兰，
4: 走。
11: 王大圣人，你忘了吗？先生，你让我记住的誓言呢？三民主义，你都忘了吗？先生，叶先生，
8: 走，带上去，带上去。
12: 怎么收场啊？
0: 各位记者朋友，各位记者朋友，大家稍微安静一下。刚刚那位年轻人呢，确实是我们央行的员工，但是因为他对事情的事实并不是很了解，所以说出的呢都是一面之词。所以我希望他刚才的言行，大家不要记下来，更不要传出去。拜托了，现在我们来发布会继续，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发问了。

0: 对于那些死去的车夫兄弟，我安排了大量的抚恤金给他们的家人，虽然于事无补，可也聊胜于无。还有那些记者，他们收了贿赂，没有人会为真相发声，显然也不可能。
1: 林姐，
2: 找个地儿喝两杯吧，
1: 我这憋得也难受。
3: 沈先生，
4: 陈先生，您今天真的让我太意外了。像我这种人干点脏活，他很正常，职责所在。您呢？每天衣冠楚楚，太御礼人，一到关键时刻也掉脸。我真以为您今天在发布会上会为国为民大声疾呼，给康爷擦屁股的感觉爽了。

以前和你一样有热情，还有正义感，但是经历的事情多了。

0: 我想不明白，凭什么？凭什么好人没有好报？凭什么？老话说得好，杀人放火，煎熬蛋，修桥补路是爱。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可东山先生他的遗志，他们就忘了吗？还说，誓言就是放屁。 只是说说就罢，有些人入党是为了改变中国，有些人只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我没有办法要求别人，只能恪守本心，做好我们自己。
1: 那您恪守本心了吗？这个结果您满意吗？
0: 我不满意。
2: 这个案子呢，一定会面呈江主席。江主席一定会敲打该敲打的人，这也包括他的家人。假币以后不会再在上海出现，烟土也会被秘密的销毁。我知道这一切远远不够，可是，若来我们做的这一切，并不算是白白的全都浪费掉了吧。

0: 身居高位，好像是无所不能，可实际上呢，很多事我都没能为力。齐昭先生说，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我来吧。哪怕是中山先生革命的初期，他也是做了大量的妥协，何况我们呢？
1: 我可以妥协，我也可以忍，
2: 就怕妥协成了一种习惯，我就变成了林乔松。
0: 不会，你跟他不是一路人。
3: 他也曾经热血过，也有抱负，也有
0: 我说了不会。

0: 我们把这事翻篇，我们向前看，好吗？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一定可以改变这一切。我们去扛取这扇黑暗的门，我们爱的人，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才能看见真正的光明。我喜欢你，不要忘了。
1: 不会了，
0: 现在重复一下你的初衷。
1: 报效国家。
0: 再说一遍。
1: 报效国家。报效国家。
0: 把这四个字刻在你的骨头里，留在你的血液里。如果你让我失望，我会亲自把你扫地出门。
1: 是，记住了，记住了。

0: 从今天起，魏若来就是我的关门弟子，我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政治担保人。
1: 若来记住，日后定会努力，不负使人。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够得上？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姐，你管闹，我管活。
7: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8: 我愿意。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9: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漓江之畔，有一座秀美的象鼻山，形似巨象饮水的山峰是桂林山水的象征。游客来到桂林，大都要来领略它的风采，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但在当地人眼中，这座山峰不仅是桂林旅游的标志，它还深藏着桂林人传承千年的忠勇不屈的精神。相传有一年，天帝出行路过桂林，仪仗队中一头驼宝瓶的神像病倒在路边，被当地人搭救。为了报答救命之恩，神像发誓不再上天，留下来帮助人们耕地夏天。在大象的帮助下，桂林先民开耕荒地，整理出数千亩良田，日子越过越好。这事儿很快传到天帝那里，天帝派象奴来到人间召回大象，大象为报救命之恩，拒绝上天，惹怒了天帝，于是天帝派出天兵天将前来捉拿。大象举起长鼻，与天兵天将激战了三天三夜，虽遍体鳞伤，但仍没有停止战斗。天帝见大象如此勇猛，便假意撤兵，放松了戒备的大象走到漓江边饮水解渴。正当他吹下长长的鼻子吸水时，天帝把手中的长剑狠狠地刺进了大象的身体，象背上只留下了短短的剑柄。
1: 最后这大象就死掉了，但是他死而不倒，一直屹立在漓江边。这个传说故事体现了桂林人的一种精神，他们热爱自己的家园，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园，他们不惧强权，英勇无畏。
0: 死去的神像屹立不倒，久而久之化身为石山，宝剑化作山上的宝塔，象鼻山由此成为桂林最有代表性的一座神山。远古时期，桂林一带地处蛮荒，生产落后，先民们穴居岩洞，渔猎农耕维持生计。人们便把英勇不屈、守护家园的精神寄予在各种神话传说里。古城人从小就是听着这些船载不尽、筐挑不完的传说故事启蒙，刚烈血性、忠勇不屈的精神就如同种子播撒在了他们的心田。青山无言，江水悠悠，千百年来绕城而过的漓江滋养着这里的人们，也浇灌出一片倔强的土地。
2: 山水桂林，在文学家的眼里，这里是一片悦目畅怀的桃源境地；在军事家的心中，这里则是一个屏障天成的军事重镇。自唐代筑城起，此后历朝历代都对桂林古城有过修葺和巩固。如今在古城周围的多个山头之上，仍然可以看到一段段的古城墙，威严耸立。在历史的烽烟中，他们见证了古城人不屈不挠的抗争传奇。
0: 这段古老的城墙始建于宋代，为了加强城池防御，人们利用山形水势把城建在了江湖之畔、山岭之间，又在周围的山顶上筑起碉堡炮台，形成一道道坚固的屏障。古老的城墙环绕四周，与山峰水系相连，形成了桂林城两江四湖的格局。漓江和桃花江穿城而过，与木龙湖、桂湖、融湖、珊瑚一起把古城环抱其中。数百座独立成峰的山峦散布四处，形成了千山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如画美景。山的刚强与水的柔韧交织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诉说着这座城久远的历史。自秦始皇开凿陵渠后，沟通了湘江与漓水，从桂林沿水路可以北上湖南，南下广东。 通达的水运交通使得这里成为一块风水宝地，并慢慢发展了起来。
3: 这个图呢是中国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石刻城之图，桂林在宋代叫晋江。
0: 古城北面的鹦鹉山上有一幅石刻晋江府城池图，记录了南宋时期桂林古城的格局。当时桂林称为晋江府，为了防御北方蒙古军队，宋理宗下令扩建城池，四人之府用了14年时间接力修筑，把原本周长6里的城扩建为周长11里。竣工后的古城依山就势，城壕纵横，人们巧妙地利用这方山水建起了一座坚固的大城。
3: 这个地图呢，清晰地标注了宋代桂林城的范围和城市的布局。宋代桂林晋江府城啊，这个东面是漓江，西面和南面是宽阔的这个壕塘，

0: 北面是铁峰山、鹦鹉山，这个陡峭的这个石壁，形成了这个以江为池、阴山为壁的一个防御格局，具有强大的这个防御功能。
1: 南宋德佑二年，蒙古铁骑大举南下，沿途各州郡纷纷溃败。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刚刚调任晋江府的马季发动全城力量展开抵抗，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援军久攻不下，便派出说客前来劝降，对马季许以高官厚禄，但他不为所动，仍然据守城头。当时南宋都城临安已经陷落，援军逼迫已经投降的宋公宗下诏让马季放弃抵抗。马季接到诏书后勃然大怒，一把火烧掉了诏书。
0: 有人不理解，皇帝都投降了，我们据守桂林这座孤城还有什么意义？马季说，我父属兄弟皆忠勇，宁可做断头将军，也不做投降将军。当以赤胆忠心护民报国，岂可苟且偷生？
1: 国都被迫，国军被掳，但晋江府仍坚守不下。外无援军，内无粮草，城中军民只能以树皮草根充饥。可即便如此，城中没有一人屈服，大宋的战旗仍在城头高高的飘扬。在死守孤城三个月后，城池陷落，马季率领军民展开激烈的巷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受伤被俘，慷慨殉节。仅剩的200多名将士退守在西门望城内，坚守10多天后，引爆了最后一门火炮，玉碎殉国。
0: 不光是守城的将士，桂林的百姓也很刚烈。援军破城之后，桂林的百姓有的焚烧房屋，有的逃水自尽，誓不与援军共存。
1: 这座无比温婉柔美的山水之城，在面对敌人时总能展现出最血性刚烈的一面。古城人把鲜血和生命化作不屈的风骨和忠勇的精神，与这方秀山丽水融为一体，成为古城千古不变的精神底色。
2: 哦，这里就是徐世士和张弘敞就义的地方。长服徐申宣
1: 将领张弘敞。古城的叠彩山上有一块清道光年间的成人碑，向今天来到这里的人们讲述着300多年前的一段古城往事。1650年，清军进犯桂林，南明永历帝逃往梧州。当时兵部尚书瞿世嗣留守桂林城，许多人劝他弃城保命，他却不为所动。
2: 他觉得他作为一个桂林留守，守土有责，他抱定了城在我在，城亡我亡的这么一种决心。
1: 明朝贤相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敞是瞿世嗣的学生，当他听说老师还在城中时，只身求水渡过漓江进城，劝说老师弃城。
2: 他认为呢，张同敞没有守土的职责，于是他劝张同敞，你可以不用死，你赶紧逃命吧。但是张同敞呢，看见徐世嗣那么坚决的要守在桂林城与城共存嘛，深受感动，于是也决定跟老师一起舍身取义。
1: 清军攻入桂林城后，徐世嗣和张同敞临危不惧，端坐大堂。明朝叛将孔有德力劝二人降清，共享荣华富贵。师生二人脱口大骂叛贼，只求一死。临行前，张同敞从怀中掏出珍藏的网巾戴于头上，扶此于地下见先帝。

去世嗣子提笔写下一首绝命诗：从容待死与成王，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投丝犹带满天下。二人整肃衣冠，向南而拜，在叠彩山下慷慨就义。在中国古代的忠勇之士心中，人有两命，生命和使命。无论是南宋的武将马谡，还是南明的文臣瞿世嗣和张同常，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都把使命看得比生命更重。这种使命是职责，更是气节与风骨。一代代贤臣良将忠勇毅烈的精神，就这样慢慢融入桂林的山川大地，成为了古城中世代传唱的精神信仰。

0: 明清时依靠便捷的水运交通，桂林成为岭南的商贸重镇，南北货物在此集散，古城繁华一时，衍生出许多美食小吃，豆腐乳、辣椒酱、三花酒被人们称为桂林三宝。用漓江水酿造而成的三花酒要在岩洞中贮藏3到5年才能变得醇厚浓烈，开坛之时酒香四溢。桂林人能吃辣，好饮酒，约上3-5好友，一壶烈酒，一碟辣椒，几样小菜，推杯换盏间，把古城人的英武豪爽之气表现得淋漓尽致。
1: 穿过古战场的烽烟，我们看到为了这座城需要在生命和使命之间做出抉择的时候，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他们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种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的风骨和气节，就像独秀峰一样卓然傲立。即便在数百年之后，他们的精神依然深深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子。
2: 这个楼里面呢，有位退休教师，
0: 谭兆义是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常年收集和研究桂林抗战的历史资料。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见到了退休教师田军，老人珍藏着许多父辈当年参加学生军时的老照片。
3: 哎，你们好。
1: 您好，田老师，打扰您了。
2: 田老师好。
1: 嗯，好。
2: 哦，这个是你保留的珍贵的照片。
3: 对，我爸保留的。
1: 哦，听说您父亲在当时就是一名青年学生军。嗯，
3: 对。
1: 照片里的哪位是他？
3: 这个后面右边第四个
1: 这位。哦，
3: 当时他是西大有2个班参加学生军。嗯，他是其中的一个。
0: 广西学生军是抗战时期中国唯一一支全部由学生组成的抗日队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广西青年学生义愤填膺，纷纷投笔从戎，走上抗日战场。1937年，田军的父亲田光轩加入第二届学生军。等战火迫使许多人南迁的时候，这些风华正茂的学生却告别了家乡，从大后方逆行而出，北上抗日。
3: 全国嘛，第一就是只有这一支学生军，老百姓都很欢迎他们。嗯，所以特别是这学生军里面，中学生的里面200多个人，有一半是女生。嗯，看到那些女生打起绑腿穿起军装，人家都很钦佩的。如果我生长在那个年代，肯定我也会去的。因为我想每一个不同的年代，年轻人有不同的使命。像我爸他们的任务就是保家卫国。
0: 1938年，抗战形势愈发严峻，广西又招募了第三批学生军。招募令一发，各地学子纷纷响应报名。

0: 就1938年，
1: 桂林女子中学有个女学生叫黄艺谋，这个女孩子年纪比较小，她母亲呢不放心，所以这样呢就劝她不要去。那这个女孩子呢，就呢她已经很态度很坚决了，已经是铁定的学军，一定要上前线。她的半夜呢，趁到她母亲熟睡的时候，跳窗出去了，去到军营去报道。
2: 第二天一早，母亲匆忙赶到军营，但王艺谋忍泪躲避不见。他让人捎话给母亲：自古忠孝难两全，国难当头，女儿选择上前线抗日报国。
1: 另外还有个女生叫做吴祥熙，她拿了她父亲写的信去报名参军。她父亲的信中说：我当然同爱你，但为了民族抗战，为了保卫国家，不妨终止学业，因为亡国了也无从求学。
2: 在1939年到1940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广西学生军先后参加了大大小小900多次战斗。山河破碎之际，无数青年学子像往圣先贤一样义无反顾地走向前线，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书写下忠勇毅烈的壮歌。1940年初，在昆仑关战役中，37名广西学生军被日军包围，面对数倍于己的侵略者，学生军誓死不退，血战到底，学长战死，学弟顶上，他们高唱着学生军军歌，与敌人同归于尽。

0: 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人终有一死，为国捐躯，三生有幸。五年时间，近5000名学生军放下了书本，走上抗日战场，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而在学生军的家乡桂林，从不屈服的人们也正在展开英勇的抗击。
1: 这个是七星山主峰，我们看到有7个山头，就叫七星啊。当时日军主要是往这边进攻和这边两个方向。
0: 1944年，日军集结了近7个师团、15万兵力以及大量重炮、坦克，气势汹汹杀向桂林。而当时桂林守军仅有2万人。
1: 所以当时敌我悬殊，力量很大，所以这个再加上武器比较低劣，跟敌军两者之间比较起来，武器装备什么东西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0: 日军集结飞机重炮对桂林轮番轰炸，虽然守军在兵力和装备上都不占优势，但仍坚守阵地。守军参谋长陈继环在家书中写道：吾无以报国，唯有五尺长驱耳。桂林存我存，桂林亡我亦亡。无意一绝，不成功便成人。漓江岸边，为了阻挡敌人登陆，守军组成敢死队，在身上绑满手榴弹和炸药包，划着竹排冲向日军的登陆艇，与敌人同归于尽。但随着日军越聚越多，战斗也越发残酷。桂林城东的七星山就是最惨烈的战场。
1: 日军在攻打了一个礼拜都攻不下这个山头，所以就采取了用火焰枪喷射攻击，还有这个喷洒瓦斯毒气，所以当时整个七星山山头呢是大火弥漫啊。
0: 守军在强大的火力压迫下撤到了山腰处的一个溶洞中，他们利用岩石作为掩护，在洞口

0: 持续对敌人还击。
1: 当时日军呢的这个攻占了这个洞啊，只能往里面扔手榴弹，不断地朝里面喊话。
2: 嗯，
1: 结果没有人响应他，因为当时中国守军呢，在守这个洞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出来投降的，也就是最后竞争到最后，还向师部报告，这个通过这个无线电呢报告，决心

0: 洞口的枪声渐渐沉寂了下来。战争结束后，人们在七星岩的山洞里发现了一幕幕震撼人心的场景。
1: 在这个洞里面就发现了有823具这个遗体。发现他们的时候呢，还有当时这个守军有跪射、卧射的这个姿势都保存得比较完整。
0: 823位英雄宁死不屈，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同漓江边化身为山的神像，屹立不倒。他们的英魂与这片山川大地融为一体。抗战胜利后，人们在七星岩外的苍松翠柏间为将士们建起了800壮士墓，让他们长眠在故乡的山水间，守卫在中华的大地上。
1: 欧阳玉庆在抗战时就行桂林的或者广西的，就像桂林山上的石头一样坚硬挺拔，说明桂林人广西的性格是很倔强的。那他的宁愿这个战死绝不投降，所以抗战时期桂林是没有一个人投降的。
0: 如今硝烟散尽，青山依旧，这座以山水甲天下而闻名的古城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古城人也恢复了安静平和的生活，但他们身上那份忠勇不屈的精神犹在。只不过这份血性化作了对家乡建设的不畏艰难，化作了对生活的美好追求。莫比坤从小生活在桂林，他的爷爷是一名教书先生，经常给他讲起古城人保家卫国的故事。听着英雄故事长大的莫比坤，成年后当了一名普通的市政工人。每年3月到9月的汛期是老莫最忙碌的时候。有一天凌晨，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莫比坤和同事们分片巡查路面，排除内涝。然而市区多处路面积水越来越多，很快就涨了1米多高，如果不能及时排除内涝，整个城市的交通就会瘫痪。凭着20年的工作经验，莫比坤判断一定是江水倒灌造成的积水。他想到了南溪河清淤坝，那里可能是问题的源头，但要赶到南溪河必须趟过几条积水的街道，这其中会有漏电的危险。
2: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像打仗一样，打仗谁也不愿希望发生战争，但是我们这个发生这个血迹相当于就是说这样就是战争，不论是下刀山下火海都要去把这个事情干好。
0: 为了尽快找到江水倒灌的源头，莫比坤和同事们硬是在淹没到胸口的积水中走了半个多小时，找到江水倒灌的入口后，在多个部门的合力配合下，险情终于解除了。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世世代代桂林人用不屈的忠勇血性守护的家园，如今更加清澈明净。而今天的人们更是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精心地守护着美丽的漓江。
3: 好的，
4: 到了。
3: 这就是我们平常工作的小竹筏，少量的垃圾我们都用这个小竹筏收。
4: 那要多的呢？
3: 多的话我们还有机盖船。
4: 就在远处的机械船。什么工具啊？
3: 是捞垃圾的。
0: 今年56岁的廖武顺是漓江上的一名保洁员。每天清晨他都要划着竹筏在江面上打捞各种漂浮物。廖师傅曾经是漓江上的船家人，一条小小的竹筏撑起了一家四口的生计。2016年，为了进一步改善漓江环境，提升桂林。

0: 林的旅游品质。漓江上的渔民们告别了水上生活，住进了政府提供的安置房。但廖师傅舍不得这一江清水，就应聘做起了保洁员。
1: 这是别人送给您的一个，
2: 所以您把自己的这份工作称为是给漓江洗脸。
3: 哎，对了，
2: 是您自己想的呢，还是别人想的？
3: 这是市民给我们的评价。把水面上搞干净了，看了没有这种脏兮兮的东西了，给了我们这个荣誉了。
0: 在廖武顺看来，过去他们在漓江上打鱼是索取，今天他在漓江上保洁是对母亲河的回报。在看得见的地方，桂林有着最秀美的山水，在看不见的地方，这座山水甲天下的城有着最坚毅的风骨。那份忠勇血性，那份坚强不屈，犹如拔地而起的独秀峰，巍然屹立，向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讲述着古城一段段波澜壮阔的传奇故事。
4: 雄关如山，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斗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

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日本站的比赛，我是韩燕，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1: 大家好，我是蔡志贤。
0: 好，比赛进行到现在的话，我们和日本 Crush 的比分是3-3平。
1: 是，
0: 好，所以这场比赛很关键呀、
1: 啊、对，非常关键。
0: 如果赵双阳能够拿下这场比赛，那我们此次就大获全胜哈。
1: 是，
0: 咱不知道他会发挥的怎么样啊？还是先请蔡老师先介绍一下两位运动员。
1: 啊，这赵重阳是去年中日对抗打过了嘛？他说当时呢虽然输了，但是他最感动就是这个朝九玉贵啊都来这边帮他们加油。但今年朝九玉贵的父子也同样到了现场。
0: 对。
1: 那另外呢，这个伊藤健人身为副将啊，他说在自己的地盘他是不可能输的。伊藤健人曾经。跟我们的新武创新的王山伟在武林风打过、啊、那场比赛呢是这个他打赢的王山伟。我们再看到
0: 去年的比赛赵重阳是被加藤凌云奈给 KO 了，其实在 KO 之前他是也是占优的。
1: 对
0: 啊、哦，所以这场比赛呢他的对手伊藤健人也是看了去年那场比赛，他也表示想以 KO 的方式结束掉赵重阳。
1: 那我请这个赵重阳去对比一下，就是三个人嘛，他说这个伊藤健人的骨子里透着一股年劲啊，他的抗击打跟意志很出色，但是呢他没有这个加藤嗓，就是加藤凌云奈那种这个冷招，还有这个没有朝九玉贵的多变，所以呢赵重阳觉得不是问题。现在看到赵重阳，赵重阳呢在被朝九击败之后呢一直苦练朝九的这个变线腿法还有他的飞膝、看看呢我们的赵重阳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朝九玉贵的招式给使出来。
0: 对，他虽然说一直想战胜朝九玉贵哈，
1: 对，
0: 但现在也和朝九玉贵成了好朋友。
1: 对
0: 啊，也会学习人家的一些先进的技术。
1: 是啊，找到机会、哇，这个给我们赵重阳第一回合就找到机会，太漂亮了。
0: 好，比赛继续，
1: 是
0: 看赵重阳能够这个乘胜追击啊。
1: 漏爆了，
0: 不要太激动。
1: 其实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通过缩短时间给这个蓝方有这个缓过来的机会。那个场上裁判很多手法可以去影响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的，所以很多我们的老道的这个观众啊，他也会去看这个裁判的一些动作的动机，也会去揣测。好像这个伊藤健人去年打过这个新武创新的王山伟嘛，我就突然问这小孩怎么不见了，那个我们的朱斌呢就摇摇头，就现在很多小孩子想法多，那么好不容易有机会在这个武林风的平台露脸了，还是会很经不住一些引诱啊或者一些挫折啊就离开了，他觉得非常的可惜。

0: 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1: 我们再回到场上来啊，这个其实蓝方一同健人平常在练习的时候，他的拳的发力是非常漂亮的。在日本呢，像他还有这个平本莲啊，他们都是拳法发力非常好，你就看背你就觉得很舒服，那看正面觉得哇漏洞不多，很规范。不过呢，最再规范了也给他们的赵崇阳去第一回合给强读了。那另外我再分析一下，因为这个有时候在场上啊，不是比谁的技术好，不是比谁的这个动作更规范，因为像这个伊藤健人的比赛19战只有2次 KO 胜的记录，所以比赵崇阳的是4次 KO 这个火力啊，这差的太大了。
0: 就你还要从他的战绩上去分析一下这个运动员特点哈。
1: 而且就是这个格斗啊，就是有时候要靠意志力，有时候靠你的这个力量，
0: 对，
1: 去吃掉对方。那今天明显看起来是我们这个赵崇阳的火力是比较足的哦，哇，光这个拳。其实像蓝方拳很好，可是不太敢出。那赵崇阳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力给灌进去了，这个拳头上面还有意志力啊。
0: 对，
1: 像我们这个小雷公啊，像刚那一场呢，他拳的意志力就比较松散一点，比较可惜。那朱帅呢，那拳真的是哇，
0: 太帅了，
1: 太帅了，没有完全发力，但是呢，让对手躺在地上站不起来。
0: 好，我们看赵崇阳这个这次的比赛就是打得很自信，
1: 是
0: 出拳出动作都比较的坚决。
1: 对。那就是还没看到他偷偷学这个赵九玉贵的变身踢跟飞膝，
0: 很期待哈。
1: 对，那蓝方呢，其实腿法非常的好，今天不太敢出，
0: 对，也没出来，
1: 畏畏缩缩的，因为可能被赵九阳打怕了，
0: 被他的气势先压倒了。
1: 对，
0: 有的时候就是在场上，就是一个人的气势能够压倒另外一个人，
1: 是
0: 这个时候是一种心理的战术哈。
1: 对。一般是高个会压矮个的，就是我只要高你大概10公分左右，就觉得哎呀，非常好打，
0: 心里会有点优势。
1: 第一个我视线都是从上往下看的嘛，第二个我拳跟腿就是差你那么多，我打到你，你打不到我，就有这心里的这个安全感了。
0: 好，分开。
1: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赵崇阳，这是以小打大。他说这个日本人另外有印象让他很深刻的，就属于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规范。
0: 好，时间到。
1: 我觉得刚刚说到日本人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规范，还有就是各种赛事都有一些预备方案啊，非常的仔细。然后上次我们中国队在离开的时候啊，特别把这个场馆的休息室给收得很整齐，让日本吃了一惊。听说这个新闻还上了他们当地的热搜，我觉得哇，现在中国的运动员好规矩啊！
0: 没有想到我们会那么的好，
1: 是留给日本很好的形象。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其实这场比赛的输赢很重要哈，不单单是赵崇阳两个人这个个人的胜负，还关系到双方战队的一个比分。
1: 哇，飞机！朝九式的飞机啊！
0: 朝九式，
1: 对。
0: 我刚还说还没有看到他。
1: 对。
0: 朝九日队那学到的这个飞机啊，这些用上，
1: 是，
0: 结果就出现了。我们再看一下回放，
2: 哇，
0: 真准啊！
1: 真准啊！
2: 三六九，十六九，
1: 一飞，哇，这个都要苦练了，不简单。
0: 哇，太厉害了！
1: 是，赏脸了，赏脸了。在第三回合的飞机是要有非常好的体能才做得到的。
0: 伴随着赵崇阳的这一记飞机啊，拿下这场比赛，我们这次龙凤克拉斯的观战，我们中方战队就获胜了。哇，真的向我们这群可爱的运动员们致敬。
3: 场上裁判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
4: And the batting, I will take Nick. Nick, only one. Shake hand. Ready, fight.
3: 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郑州站的比赛。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这场中国对荷兰的比赛。

0: 由中国选手来自伊隆奥语的赵重阳面对来自荷兰的选手伊利亚斯恩纳哈吉，这位选手也是 Infusion 60公斤的冠军， SKA 的冠军。两位选手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就是两个人的终结率都非常的高。赵重阳是13胜7次 KO， 对方是22胜15次 KO， 所以这场比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一个不能善终的比赛了。
1: 漂亮，
0: 哇，赵重阳后手直接将对方击晕。这场比赛赵重阳以非常快的速度拿到了 KO。 他们到目前为止，赵重阳以这个极快的速度开场就没有多长时间，就以一个拳法击晕了对方。
2: 这一场比赛呢是 Infusion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的争夺赛，
3: 场上裁判马涛，比赛现在开始。
4: One fight One fight One fight。
2: 好，刚刚我们的场裁马涛老师在对我们的编裁说，这个蓝方选手啊，皮特多耶赛前称重超重，要扣一分。
4: 站
2: 好，比赛开始。我们接着说这个称重超重的问题哈。因为这场比赛呢是金腰带的争夺赛，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他先扣掉一分。如果说他赢了这场比赛，那么这就是一场超级战，他就不可能拿走这个金腰带。
5: 是，
2: 如果说他输了，那么赵重阳可以拿到这条金腰带。
5: 对，就是赵重阳赢了嘛，赢了这条金腰带便是他的嘛。好，要注意哦！哇，这个皮特多耶的这个泰式的内围技巧，顺便讲一下，这个内围可以10秒，跟武林风的规则不一样。
2: 对，
5: 所以其实你看这个赵崇文被压制的很不习惯。
2: 嗯。
5: 然后那个皮特多耶呢，他打得很爽，为什么？因为他是刚刚去日本打泰拳赛，他很习惯这个规则。
2: 对，所以赵崇阳要赶快的去适应规则。
5: 对，好，这个是5回合的比赛。
2: 对。
5: 然后呢，1回合如果是被击倒3次，就是比赛结束。那整场呢，如果是4次的话，就比赛结束。有一些就不一样。然后内围你看，非常多的内围，10秒。所以这个对于赵崇阳的一个后手很难发挥啊，会被黏住。
2: 对。
5: 又被黏住了，
2: 哇，
5: 小心小心，赵重阳要护下巴，他那个膝从背后过来的。
2: 哇，就目前来看的话，赵重阳对我们这个规则上的小小的变动还是有些不习惯的。
5: 对，没有理解。
2: 对，
5: 尤其赵重阳是去日本打踢拳很厉害，但是呢遇到这种有点泰式的规则会很吃不消的。
2: 对。
5: 那话说这个上次朱帅对上了皮特多耶他的一个他的腿法就是皮特多耶腿法让我们朱帅很吃不消。那赵重阳赛前有做好针对训练，这是少了一点，就少了这个泰式的内围。
2: 对，腹部还是有漏洞的。
5: 这个就是今年他在日本的比赛，就是被顶到边。
2: 哇哇！
5: 第一回合，
2: 赵重阳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条金腰带。
5: 赵重阳上一次也是第一回合就 KO 了 Infusion 的金腰带，这次自己上场，第一回合拿下金腰带，
2: 太厉害了！哎呦，
5: 太厉害了！
2: 这两年的表现非常的出色。
5: 是。这一站啊，他又在欧洲啊，又更有名啊。
2: 就刚刚我们讲，在日本收获了很多的粉丝，本土的粉丝。那这一站拿到这条金腰带之后，哇，我相信赵重阳一定会大火。
5: 他在日本是用这个跳膝，他说我的跳膝比这个朝九玉贵的更厉害。太厉害了！
2: 祝贺赵重阳。
5: 其实皮特多耶力量很大，赵重阳能把他逼到这个程度，那很不简单了。
2: 看来赵重阳真的是这个做足了准备哈。
5: 是，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13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恭贺赵重阳获得 Infusion 在本土之外和擂台上诞生的首条世界级的金腰带。
1: Man's all time. Such gloves. Step back. Let's do it. Judge. Round one.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W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澳大利亚墨尔本站的比赛现场。哦，刚才的一个前手把对手点倒。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场63公斤级的超级战，对阵双方分别是来自中国的选手收割机赵重阳。刚才这个击腹打得非常漂亮，顶膝，好的。哦，刚才这一个后手啊，赵重阳要小心，在自己进攻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对手的进攻，把自己的防守一定要做好，千万不要着急。而场上戴着黑色拳套，在手腕部缠有蓝色胶带的就是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来自澳大利�야的马克马伦。这是一位老将了，1982年的6月10号出生，身高172公分，之前的职业战绩是31胜18次 KO，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而赵重阳非常的年轻，1997年的6月17号出生，这也是一位在63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非常有实力的一位新星。而且一上来两个人稍作试探之后就开始了对攻战，教练团队一直在提醒赵重阳别着急别着急，要稳扎稳打。的确刚才上来挨的对手那个后手拳啊，也是把自己打了一个趔趄。对，前压，再找机会打迎击，一个顶膝，好的，进内围，好的。双方分开之后，赵重阳现在上前压制做得非常好，刚才又是一个击腹，又一个，还是在耐心的找机会，又一个前手打到。赵重阳身高是172公分，臂展176公分，自己的职业战绩是20胜11次 KO。在2018年 WF 武林风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8人战当中获得了亚军。还是在找机会打反击，但是自己的主动进攻还是打得有声有色。的确，好的，又一个顶膝。这场比赛，赵重阳一上来啊，打得非常的兴奋，而在场边的教练团队一直在跟他说别着急别着急，对，就怕自己太过兴奋太过注重进攻，漏洞太大的时候被对手给打掉。对，上前这一步压得特别快啊，的确是该稳一稳。好，又一个顶膝。对，对手现在没有太好的控制距离，所以给了赵重阳很多上前一步直接给顶膝进内围的机会。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双方的进攻都可圈可点，赵重阳的进攻输出明显要多一些，而且对于机会的把握明显要好一些，而对手刚才在防守当中的就是这一轮的反击，把赵重阳也是打了一个趔趄，后手接前手全部打到，也非常的危险，这也是教练团队一直在提醒赵重阳要别着急稳住的原因。在稍事休息之后，短暂的局间休息，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在第二回合的比赛。

0: Round two. Round two.
1: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比赛一开始，赵平阳依然打得很兴奋，马上就压上来了，又是一个顶膝，把对手顶到了场地的边角，又是一个击腹，而对手的还击也是相当的犀利。
0: Stop. Break.
1: 裁判将两个人分开。对，自己的手一定要拿高，在找机会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防守，因为今天赵重阳的这位对手马克马伦真的是实力不容小觑，他曾经拿到过 ESCA Former K1 的澳洲冠军。

0: 而且是这个赛事南太平洋地区金腰带的拥有者。底扫没有扫到，又是个击佛。而赵重阳这边一向是喜欢打快战啊，所以教练团队也是一直在场边跟他说，让他慢一点慢一点，对，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现在需要往回收一收，打得更冷静一些。又是把对手顶到了场地的边角，后手打到。现场的华人和华侨朋友们也是给予了赵重阳非常热烈的掌声和尖叫声，相信这也会让他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打得更加的兴奋。此时的现场仿佛已经变成了中国选手的主场。赵重阳让我们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他曾经34秒非常快的时间 KO 到了 Effusion 的冠军伊利亚，所以今天他也把这种雷厉风行快进快出的打法带到了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战的澳大利亚墨尔本站的擂台上。又是一个顶膝，对，自己的进攻输出虽然多，但是对于赵重阳来讲，问题是要提高自己进攻输出的准确性，因为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自己很多的进攻输出其实是被老将马克马伦给挡掉了。对，自己的双手一定要拿高，有一个击服，好的，对，自己的后直接前摆，或者接一个前手的上勾去击服打身体，在这回合打了很多。对，慢慢的往前压，然后找准机会之后进内围。其实赵重阳现在的进攻方式比之前我们在武林风的擂台上出现他的时候要近很多，像这样中距离的跳膝也成了他的拿手好戏，而进入到内围之后，自己的进攻方式跟打法也是非常的丰富。底扫，又是一个击腹，正蹬。第二回合还有10秒钟就要结束了。好，后手接前手又接一个后手，这样的组合拳的确要多打。刚才又是一个前手的击腹。
1: End of round two。
0: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的后半程赵重阳的进攻节奏有点慢了下来，这是他的其实是件好事。进攻输出虽然没有那么多了，但是进攻准确性和进攻效率是大大的提高了，而且自己在单击的力度上也上来了。在短暂的局间休息之后，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在第三回合的比赛。
1: All right, make some noise, Melbourne. This is the third and final round.
0: 好的，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铃声刚一响，赵重阳就又压上来，又把对手挤到了边角。对手向左侧来绕，绕出来又绕到了另一个边角。这样的场上位置的移动，仿佛是复制了第二回合。又是给一个低扫。而现在马克马伦这边尤其是在中远距离上的进攻输出并不多，没有太多有效的进攻办法，除了中位和高位的扫踢之外，自己的拳打的也不是特别的多。而赵重阳现在也不是太着急进对手的内围，还是要稳扎稳打，自己的前手开路，后手拳一定要往前多给一给。如果想要进对手的内围的话，自己的组合连击就要多打一些。又是一个击腹，好的，对，刚才的这三拳打得非常连贯。又是继续往前顶，有前手打到。而现在马克马伦这边的手已经拿得有点低了，又是把对手顶在了边角，对，自己的连击上来了，好的，对，刚才的这一轮连击打得非常的好。而我们中方的教练团队也一直在提醒赵重阳，提醒我们的收割机啊，一定要把自己的后手拿好，小心对手在防守过程当中给出他的还击式的进攻。这一点在第一回合赵重阳已经吃了一个大亏了。又是一个击腹，对，现在马克马伦有点危险了，果然被裁判给了一个读秒。我们刚才的镜头当中看到，我们武林风的制片人也是我们的总导演

0: 鱼雷先生也到了现场，哎，刚才已经激动地站起来给赵重阳鼓掌了。
1: 二发，
0: 果然。那比赛终结的铃声已经响了，我们要恭喜一下中国勇士收割机赵重阳，在第三回合拿到了决定性的胜利，恭喜。从半镜头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刚才的这一轮连续进攻，然后自己的一个后手直接将对手打倒。所以在这三个回合当中，赵重阳的连续进攻在第三回合终于奏效了。
2: 2 minutes into the very last round, this fight ended. Very last round, this fight ended. Declaring your winner by knockout, red corner, the harvester, Zhao Chongyang.
3: 做个赵重阳。
4: 场上裁判牛朝旺，比赛现在开始。
5: One point down, one point down, one point down。
6: 好，刚刚看见这个场台啊，牛朝旺在跟我们的边裁讲，蓝方选手史蒂夫啊，他是超重，称重的超重，被扣掉一分。
5: Yes, time, ready, fight。
6: 好，中美对抗赛的第二场比赛。来自一龙奥羽搏击俱乐部的收割机赵重阳对阵来自美国的史蒂夫维拉。
7: 这个史蒂夫维拉也是一个励志的代表，他是2015年为了减肥而练这个练拳的。那海燕老师，你猜他那时候几公斤？
6: 多少公斤？
7: 107公斤。哇，160出头的小个儿，107公斤，那不能看了。花了这几年的时间，对，花了这几年时间降下来了。他本身就容易胖。好，现在他在泰国训练。
5: Stop！
7: 估计不是强毒。
6: 赵重阳打得太嗨了。
7: 那话说了，那个我们的史蒂夫，他不怕对方膝上头的，因为呢，每个对手都比他个高，每个人都给他来个膝上头，
6: 习惯了，
7: 习惯了，习惯了，
6: 练就了这个强大的抵抗力，
7: 对，对，铁下巴。我们再话说赵重阳啊，之前打上这个欧洲踢拳王者乔治，打得真的非常好。那个赵成的拳真的是名不虚传，然后他说他最近也学了这个好朋友的招式，他好朋友就是朝九玉贵，他的那种扫腿跟变线踢把他学起来了。
6: 对，
7: 上拳漂亮，有这个小胖哥史蒂夫能够3年之内从107公斤降到60公斤的，这太厉害了，
6: 的确是一个很励志的一个故事。这种易胖的体质哈，也难怪今天的比赛他会超重，因为降重对他来讲应该是挺
7: 很辛苦的，
6: 很痛苦的。
7: 而且呢，他一边练拳，除了身材进步之外呢，他的技术也进步蛮多的。以前都很粗糙，现在呢比较细腻一点，因为他在这个悉尼猜的拳馆训练，他们那边有很多世界闻名的。再来看一下这个精彩的慢棒，
6: 赵重阳最近这个状态非常的好，
7: 是太好了，
6: 非常
7: 也难怪他是我们的金拳奖的最佳选手。
6: 对，
7: 哇，这小胖哥真的是这一拳太严重了，太重了。
6: 好，我们祝贺赵重阳。
5: 好，OK。
6: 那我们横琴之巅系列赛事的第二场比赛，赵重阳KO 对手获胜。
7: 哇，看回放，这个膝，啊，这个膝，
6: 这个很准，很狠，
7: 是非常准，因为对方也低头了，又矮，我们才说对方不矮，结果赵重阳的膝比一般泰国人还厉害，
6: 太厉害了。
4: 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01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5: ，Red Corner Win。
4: 场上裁判李瑞，比赛现在开始。
6: 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武林风，感谢大家的准时守候。我们现在为大家呈现的，这是一场60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是来自伊劳奥羽国际俱乐部的赵重阳，蓝方选手是来自泰国的赵帕亚。
7: 好，今天赵重阳要来帮这个薛胜正复仇。薛胜正上次就输给赵帕亚，那没办法，那个赵帕亚的臂展是168，然后薛胜正只有159，吃亏吃太多了。好，有。赵重阳，这个最近他的拳法是炉火纯青，尤其赵重阳的臂展179，
6: 对，哦，给了赵帕亚一个独秒，
7: 是，
6: 还能坚持比赛吗？哇！
7: 好，现在赵重阳无缘在晋级面对这个赵九玉贵，但是呢，今天的 KO 也证明了赵重阳的实力。
6: 对，赵重阳现在是这个越战越勇了。
7: 好，
6: 我们今年我觉得赵重阳收获了很多，这个技术上的成熟啊，以及这个在比赛时候的这种心态上的成熟，
7: 是，
6: 我觉得非常
7: 好。一个拳法之准，一个刺拳加动手拳，哇，干净利落，
6: 好厉害。
7: 太漂亮的方式帮这个薛胜正复仇了，这也是臂展的优势，还有这个拳击技巧啊，
6: 是
7: 炉火纯青。
4: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35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winner。
8: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third man in the ring is Arnel Lomibao. This is match number 8 and round number 1 begins now!
1: Fight!
6: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走进菲律宾马尼拉的比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7: 这个奥斯曼了，头发很帅，刚好让这个赵重阳更明显的击打了目标。
6: 哇，我们这个红方赵重阳啊，一颗新星，现在状态是越来越好了。
7: 是，好，再讲到这个奥斯曼过去他的弱点是腹部的抗击打能力不强，结果呢今天证明了头部的抗击打能力也不够。哇，这个赵重阳今天太猛了。
6: 这是横琴之巅系列赛事的第三场比赛，依然延续了前两场比赛的一个规矩吧，依然设立了这个 KO 奖。
7: 对，今天看起来这个赵重阳很有机会拿到这个 KO 奖。那话说这个赵重阳上一场在武林风60公斤级的世界精英赛挑战赛啊，很可惜啊，他因为超重啊没办法 KO 对手，所以失去挑战招九的资格。
6: 嗯，因为当时比赛的时候我们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想着
7: 是胃痛。
6: 对，后来知道是因为有这个突发胃病。
7: 对，
6: 好，第一局赵重阳给了对手两个强制独秒了。
7: 是，再来，现在对手没有完全打中，但还是晕了。所以这个奥斯曼头部跟身体的抗击打能力都不太好，以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运动员需要一些调养的时间来调养。也看得出来，赵重阳他的一个胃病也完全都恢复了，包括那个拳重都完全发挥出来。
6: 对，赵重阳在这个级别当六十这个级别当中是实力特别强的一位运动员，尤其是当拿到了 Fusion 的这个金腰带之后哈，自信心也更加增加很多，
7: 也获得了世界的排名。
6: 对，
7: 哇，一拳准，
1: 其实赛后啊，这个他可能多了一个仰慕者，赵博士帮他拿把之后呢，他说哇，赵崇阳拳好厉害，好重啊，他说赛后要多找这个赵崇阳去敲掉一下，敲掉一下。

0: 裁判马涛，比赛现在开始。
1: 站，站，站立，快！
2: 开始，我们看泰拳手的习惯动作，先靠一下围绳，比赛开始。
0: 对，
2: 在比赛的报价都是正价。泰拳手依然是这个七腿三拳七分的腿法进攻，而赵重阳呢，本人是一个擅长拳法进攻的选手，他的拳膝都是非常硬朗的。
3: 哇，好，这拳打中了有效部位啊！
2: 没错，赵重阳的在武林风上出名呢，就是由于他像坦克一样的推进。其实他所谓的收割机呢，也是在硬朗体能压制对手的前提下把对方拿下的。
3: 对。第一局一般来说就是双方会有一些试探性的，从打法上啊，是吧？说对方今天要采取什么样的战术上，可能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2: 没错。
3: 不过比赛呢是三分钟一局，局间要休息一分钟，然后如果打满的话是三局。
2: 是。
3: 那么怎么样才获胜呢？因为我想观看比赛有很多是可能不是特别专业或者不是特别熟悉，严博，你大家也在随着比赛在介绍。
2: 没错，我们的比赛呢也有大量的新观众加入进来，我相信在这次的这个全球功夫盛典里面也会有很多新观众。我们的比赛呢会根据选手首先重击对手的效果，也就是给对方造成反应或者位移的前提，哦哟，后手拳，这就叫有效效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有效打击，能够打击到拳手的头部以及躯干部位甚至四肢的有效，能够对方造成位移的情况下也被称之为有效打击，
3: 或者击打清晰。
2: 是的，
3: 部位清晰。
2: 没错，在我们的自由搏击的比赛里面，在我们的自由搏击比赛里面呢，拳腿膝都是可以被发力的，但是肘击以及双腿的带摔是不可以出现在我们比赛的比赛里面。没错，因为规则决定呢，选手如果用肘或者用带摔都是违规动作。
3: 对，那么现在这种比赛的这个规则对于像泰拳的选手，比如他的肘击或者他以往的比赛里面，大家知道这个泰拳他是膝盖是非常厉害，
2: 是的，
3: 对他们会不会有所影响呢？
2: 影响非常大。对于泰拳手更擅长七腿三拳七分腿三分拳的情况下，并且泰拳手很善于两手箍颈的顶膝，在我们自由搏击的比赛规则里只允许单手提膝的瞬间拍膝，不允许双手箍颈，所以把泰拳手的这个进攻能力呢也是压制了一部分。当然对于我们中国散打选手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拳腿摔的接腿摔包括带摔都完全不允许
3: 限制了
2: 台中。
3: 我从第一局来看，应该说还是赵重阳占有一定的优势。
2: 没错，相对来讲裴蒙坤是一个进攻手段比较单一的选手，基本上都是在用自己的低位的扫踢来砍这个赵重阳的大腿，但是赵重阳呢是以砍踢为诱骗，主要以拳法来进攻，
3: 重拳
2: 再一次。对，赵重阳等于是更快地进入到了节奏里。
3: 对
2: 啊，相对于他的对手泰拳手裴蒙坤呢，还是处在一个好像泰拳的比赛规则里，这个在自由搏击里面是非常致命的。
3: 从那个主动进攻包括击中的有效的部位，刚才你说的位移啊，包括击的这个清晰程度呢，也是赵重阳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2: 没错，而且作为裴蒙坤来讲，即使出现了低位的扫砍，在大多数的比赛里是需要两到三个回合才能给对手带来伤害的。
3: 哎，所以两名队员又是中外选手之间的这个对抗，所以相当吸引人。这次比赛呢又来到了这个英雄的城市唐山。
2: 是啊，
3: 唐又有盛典又有比赛，还是蛮吸引人的。
2: 上次的这个我们也是在唐山，在同样的地方的外面的广场丹凤朝阳广场举行的那场比赛。进入第二回合，我们看裴蒙坤明显在距离上已经不适应了，因为赵重阳已经不给裴蒙坤来扫踢转胯的时间和空间了。中国选手从2013年马克思莫伊泰开始进入中国进行泰拳的对战，我们已经经过将近10年的时间来进化自己的技巧，所以面对于纯粹的泰拳选手来讲，顶尖的武林风的选手或者说顶尖的自由搏击的中国选手已经早对他们的战术非常
3: 非常熟悉了。
2: 是，我们看，比泰拳手更快的 组合进攻，比泰拳手更精准的顶膝和扫踢，并且还忽略了原来泰拳所习惯的双手护颈。
3: 对，就像你说的，不给他任何的机会，你说打法上更加积极主动。我们坐在身后的又是这个可能助理教练或者说工作人员在提示，其实有的时候运动员这时候也不一定能听得见，
2: 没错，
3: 但是这种心情可以反映出来。
2: 是的，赵重阳也是来自于这个唐山文旅奥运光辉的选手，我们后面的也是他的边角，现在边角是非常的激动。这场比赛赵重阳在赛前和他的团队也说了，这场比赛不仅要打赢，而且要赢得漂亮，想给武林风的这个比赛呢打出一个开门红。
3: 对，他是出生于安徽亳州的选手。
2: 是的，
3: 刚才介绍来自唐山奥运光辉搏击俱乐部，那么今天又是他的主场，所以我估计他的拥趸啊，他的这个拳迷啊，包括家乡父老啊，会有很多人来现场观战。
2: 没错，特别是在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情况下，对于有这个外国的选手来进行比赛呢，其实已经是弥足珍贵的一件事儿。
3: 对，今天我们也介绍了这武林风在这个18年当中已经去了36，哎呦，这个击中对手了，
2: 裁判也就读了一次，
3: 是读秒了。
2: 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选手进行单节读秒之后呢，这场比赛的单节起评分就以10分降到了8分，
3: 8分减2分。
2: 对，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胜方一回合的胜者得10分，败者得9分或者更低。
3: 你看，马上不给他机会，
2: 没有距离。
3: 对，因为对方肯定这会儿可能心理上，包括体能上，包括击打以后的这个神经，不能说恍惚吧，最起码会有些影响。
2: 没错，
3: 所以就是抓住扳机，连续进攻。
2: 是的，在这个职业选手的比赛里面，一旦被击倒，他们尽可能的不被击倒，因为一旦被击倒，这一回合肯定输掉了。这是一个前手刺拳，也有一些脚下打滑，
3: 对，对方打滑，他准备飞腿，结果自己摔倒了。
2: 没错，
3: 所以现在他已经确实是完全处在这个被动的这么一个态势。
2: 经过了将近10年的自由搏击计划的时间呢，我们面对泰拳手的单侧扫踢的防御呢，已经计划了好几波了。我们从最早引入泰国选手，到请来泰国选手作为我们的教练。
3: 确实，今天这个颁奖啊，我们也看到了，像王洪翔刚才你说的草根英雄
2: 是
3: 啊，最早是第一代是吧？多年获得冠军。
2: 是的。
3: 那么后来的这个方便又在比赛重大的比赛里面战胜了马库斯，就这样的一些比赛都给大家留下了这个难以忘怀的印象。
2: 每一步其实都很难，看起来是瞬间，但都努力了很久啊。方便也是开启了中国散打选手的自由搏计划。那么像赵重阳这些第四代的选手，也是吃到了那个时候的努力的红利。别让他跑，拦住他，别让他跑，往前进。我们看赵重阳依然是拿腿和身位去挤压对手，面对泰拳手呢，他们的脚下移动更多的是以我们术语叫三公步，其实更多的就是踩着轮胎一步一趋保持平衡的方式，他们移动不会太快。
3: 后摆前勾啊，提示的都非常具体，
2: 没错。之所以用这个摆拳和勾拳，就是目前平衡猜更多的是把躯壁防守放在自己的耳根两边，这样的话对于横线进攻的方式的防守是不错的。但是从自下而上的勾拳来讲，看这种顶膝勾拳来讲，很难防守到第二次了。
3: 这个有可能就即便能够站起来，恐怕这个胜负呢
2: 已经
3: 基本上已经没有悬念了。
2: 对，没有悬念了，
3: 但是仍然很顽强，我觉得应该给塔蒙坤一点掌声。
2: 哎，没错，
3: 还是非常顽强，38岁的老将，能够打到第三局，应该双方的体能下降了，多次被击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坚持，这也是一种武林风，我们这个自由搏击比赛的一个特点。
2: 没错，也是我们竞技体育一直追逐的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
3: 运动员呢应该具备的一种条件和素质。
2: 是的。裁判警告这个裴蒙坤，因为在我们比赛规则里，双手箍颈的任何动作都是不允许的。裴蒙坤，
3: 后手出拳，那比赛应该已经，
2: 刚才的这一拳是有这个摇影响的，
3: 对，打得很重。
2: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头部有大量的摇动。
3: 比赛结束了。那么这样，在第三局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呢，中国选手赵重阳就以绝对的优势能够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2: 没错，这场比赛在赛前两个人之间是在比赛中的发挥。其实刚才苏老师也跟我们科普了。
4: 唐山。
0: 团的朋友们，你们掌声在哪里？赵忠阳主场作战啊，代表着唐山奥羽光辉搏击俱乐部旗开夺胜。我们来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分10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4: 二波，你 on the one， no clinch， take it down， OK。
0: 场上裁判 okay, 赵岩，比赛现在开始。
4: Start time，
5: Round one，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您呈现的是 WRF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挑战资格赛的后备战。红方选手是来自翼龙奥羽搏击俱乐部的赵忠阳，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 KJ 玉司。
6: 好，这个 KJ 玉司，在日本其实名气虽然不是太大，但是呢，他8胜里面呢有7次是 KO 的，所以是相当恐怖的。哇，
5: 这很厉害的，
6: 是的，力量很大啊。他平常都会特别到这个健身房去做力量训练。
5: 对，有一种说法哈，说这个KO 了对手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幸运，但是通过看了那么多场比赛之后，我觉得 KO 啊绝不仅仅是幸运。
6: 是，而且现在赵崇文对他的铁拳一向很有信心的，刚刚对了一下前手刺拳跟后手拳之后，其实两个不相上下，
5: 对，
6: 哦，互相命中好几拳。
5: 而且这两位上来之后，虽然是第一局哈，
6: 哎，有效果，啊，有效果，哎，效果。
5: 这个是没有试探的，就直接奔着要结束比赛去的，所以说每一秒钟我们都不可错过。
6: 一个吸法上了，我们赵崇阳中了一吸了，要注意一下这个南方选手过去啊是很喜欢摔人的，因为他力量大，今天如果他打拳打不过的话，他会近身来摔赵崇阳，要小心点。好，渐渐的赵崇阳占了上风了，可以看到从 KJ 玉司的鼻子上有一点效果出现了。
5: 给对手了一个读秒。
6: 其实这个他们日本人啊，目前就是因为他们自由搏击市场比较萎缩，所以大部分运动员都要去工作。像这个日本选手，他的工作就是平常陪老人运动，然后再到他的拳馆去打工，所以也是相当辛苦了。哇哇，没想到被击倒一次之后呢，他好像复活了。
5: 对，
6: 赵崇阳要小心。
5: 对。
6: 啊，赵崇阳遇到这个难啃的对手，没想到会反扑。
5: 是，
6: 现在我们的日本选手已经放弃了他的技术了，已经用他的意志力在拼搏了。
5: 还有10秒。
6: 太漂亮了，在侧边用后手拳击倒，抓到一个侧位。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慢放，
5: 就刚刚的那一拳。
6: 好，顺便报告一下，赵崇阳有未来有明年有三大目标，一个是复仇这个林云奈，第二个从朝九玉贵手中拿回金腰带，第三呢是与伊利亚斯二番战拿到这个 Efusion 的冠军。啊，
5: 今天的这场比赛的获胜离他的其中的一个目标近了一步。
6: 是，哦，还在晕啊。
5: 啊，两个人拥抱一下。
6: 是。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56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赵崇阳。
7: 8号演播厅为您来现场直播的中日对抗赛，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选手金。

0: 兵来对阵中村圭佑。其实我们在这个在观看搏击比赛的一方面呢，我们可能看技术啊，总方更多的我们还要看这个运动员的这个精气神，他们这个在这个体力毅力上呢，其实呢都是较量的方面。
1: 那本次的中村的项目主持人已经介绍过了，在上次跟王志伟的对攻中呢，打的并不是非常的成功。
0: 对，
1: 然后本次的比赛他是要复仇。金腰目前对日本。

0: 出来的就是这种源源不断的在给你进行进攻，前腿膝的进攻。目前金英是处于攻势，一个扫砍，前后手的直拳。金英的优势在于自己的快速，特别是前手拳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痕迹比较不明显，然后比较隐蔽的进攻方式。
1: 是，所以说呢，对于金英来说，这场比赛能不能继续保持对日本拳手三连胜，也来期待一下。金英大家非常熟悉，来自于顺远搏击，有七年的选手啊，目前的战绩10胜5负，10次胜利当中有3次是 KO 对手，
0: 也是目前顺远俱乐部小级别里边表现最出色的选手。
1: 是，曾经拿到过2014年 WF 60公斤级的新人王的荣誉。
0: 金英的优势在于自己的速度，但劣势在于自己由于牺牲了力量去增加速度，打击的重量呢，有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的重。
1: 是，
0: 这也是金英的终结率并不是那么高的原因。
1: 对，那其实目前来看，金英在场上呢是完全的控制住了局面，利用自己的速度呢压制了对手。
0: 就是各国的选手的风格不一样，如果我们面对泰式的选手，能打到这样的情况下，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在70%以上有可能会赢。
1: 是，
0: 但是面对日式的选手，因为日式的选手是兼具韧劲儿和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时刻都不能这个大意。哎，左手摆拳，右手摆拳，击中了。
1: 两位选手有9岁的差距啊，金英是97年，而中村圭佑是86年。
0: 是，从速度上看，中村和金英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但是金英打到了很多拳，却没有给对方造成实质性的重击，或者说趔趄的伤。哎，有了，左手摆拳，又一拳，
1: 又一拳，
0: 左右的手的摆拳，金英要终结对方了。
1: 并金英并没有想要在刚才这一波终结对方，
0: 这个力量的问题就出现了。刚才可以说时机非常的美，
1: 是
0: 打到的也非常的不错，但并没有让对方直接
1: 下。力量还是稍欠一些。
0: 中村这场比赛呢，也是做了比较多的准备，因为上场比赛的表现呢，回去以后也算痛定思痛，做了大量的训练。一回合，我们看到这一回合的金英的表现是比较主动，而且占据优势的。
1: 是，
0: 可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们看中村的表情，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1: 是，
0: 这是一个我觉得挺可怕的事。
1: 对，所以说呢，我们要看啊，这个对于这个后两回合来说呢，其实呢，还是倒蛮期待的，因为刚才王一博老师也提到，日本选手大家也都非常清楚，他是兼具攻击力和韧性的这样一个选手。后两回合他会有怎样调整呢？我们也来期待一下。
0: 哎。

0: 双方呢进入到第二回合的较量了。
1: 可以说在第一回合呢，金英是占据了整场比赛的优势，包括有效打击、压制能力、侵略性
0: 是
1: 都非常的不错。可是目前的中村表现还是很淡定，
0: 没有被金英的这个进攻呢所打乱。
1: 哎，没错。
0: 所以说这个调整之后，我们来看这回合当中中村是不是有新的战略的部署。嗯，
1: 所以我个人对金英的建议还是要把压力继续压上去，这样的话让对方的战略战术层面他没有机会施展。金英刚才试了一下距离啊，选择了低扫，
0: 然后
1: 打蓝领后白前白前刺后直，金英用时间差上打进来，
0: 双方的连续的换拳啊，让我们感觉这个比赛确实非常精彩。
1: 嗯，
2: 对，第一下是假的，然后前直击
0: 腿
2: 再击
1: 腿。
0: 哦，
1: 啊，前手都打到了。哦，草踢也打到了。现在金英的问题是后手拳打的少，
0: 是
1: 后手拳出的也少。
0: 中村圭佑的这个防守的放架还是位置比较高的。
1: 有这个训练履历的观众呢，可能会知道，这个出前手拳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会觉得很有安全感，
0: 对。
1: 但是出后手拳需要一个距离，前后手的连接，进行跳膝，后手塞一下。

0: 选手的摆拳，转身的反背拳没打到。
1: 中村目前的情况虽然是够稳定，但是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来进攻精英。
2: 是，
0: 哦，后手拳，又一拳，打了两个时间差。
2: 刚才还在说啊，这个好像这个中村没有太好的这个进攻方式，转眼间就有几个利用时间差的这个攻击了。
1: 是的。
0: 刚才中村那两个时间差很危险啊。
2: 是。
1: 精英的摆拳。精英的拳啊，力量不错，速度也够快，但是渗透能力不太好。
2: 是，其实就是刚才说到了，在牺牲了力量，然后呢保了速度，现在速度有了，打乱了对方。
1: 是，
2: 中间有节奏，但是其实这样的拳打到之后，如果稍稍的这个力量再增加一点，很有可能就会中村造成更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和伤害。
1: 作为中村来说，现在我发现他的战术就是等精英出大的抡板，
2: 对，
1: 我来跟你换。
2: 是，
1: 我用了自己的损伤来换我认为我可以打到的最重的这一拳。
2: 也就是说他其实在场上的表现还是有点
0: 好，给膝有效果。哦，给手摆拳，直接打到中段扫踢。
1: 以点数来看，精英还是处在绝对的优势。
2: 对，因为无论是整个这个场面上啊来说，还是有效打击上，精英来说都是占有优势。
1: 是的，没错。但是给我的感觉，中村好像慢慢的摸到了一点点那个节奏。
2: 对，在这回合当中有几次利用时间差，这个很好的。
1: 对，
2: 这个、
1: 就是那两次。
2: 是。所以说，在第三回合，我们也看了中村有没有更好的机会来利用精英在这个大举进攻的时候呢，找到他的破绽。
1: 没错。在这个这回合的末段，打的那几套组合。

0: 前的表现是自己可以打到对方，嗯，就攻击的渗透能力不足以摧毁对方，
1: 是啊。
0: 精英的有效打击数现在已经比对方高很多了，现在中村唯一想啊可以打赢精英的机会呢，就是让精英主导，
1: 对。现在在点数上呢，应该说呢，精英还是有非常占优势的。现在中村呢，其实就在等机会，等精英在进攻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时间差。但是其实我们看中村呢，他的这个拳的力量也不足以能够这个给精英造成多大的这个困扰。
0: 精英本人的抗压能力也不错。
1: 对。
0: 中村目前还是以防反的方式，我们看刚才这个拳掌心去打，没有意义的。
1: 这个是没有什么杀伤力的。
0: 两个选手的这个发饰啊，都是发型都是比较，
1: 都很个性。
0: 哎，没错。都是比较注重于自己头顶部分的这个装饰，
1: 这个选手呢也都是这个非常这个注重外形，也是非常精心的包装自己。哎，
0: 所谓中村目前的情况，如果保持这样的情况下去，应该没有机会胜利。啊，精英的时间差找得很好，大多数的拳都击中了对方，前刺保持全白。点吸，哦，对方一打火，还挺扎实的。
1: 好，连续的拳腿组合的攻击，
0: 这样的情况对于金英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金英需要提高的问题，就是他的终结能力。
1: 是。就其实场面上已经有优势了，而且
0: 没错，但是很难把这个优势锁定为胜果。
1: 对，也有机会，但是就是缺少这个直接。

0: 合对方的这样的方式和力量。
1: 我对方换了一个，好，塞到，又塞到，双跳膝，还是中村一直保持像推土机一样的稳健的节奏，但没有太多的有效进攻辅助这样一个。
0: 对，其实刚才王一博老师说这个中村打的是防守反击的战术，但是他更多的是在防守，找不到太多的机会进行反击。
1: 是的。还有十秒钟
0: 。好，金英在利用最后的时间复出进攻。
1: 这场比赛是一个没有什么
0: 难度
1: 的判罚，
0: 是
1: 没错。金英肯定是拿下了这场比赛。我们来等待一下官方的判罚结果就好了。我们看一下比赛的慢放，金英在这场比赛中，前手后手的前置后直、前摆后摆，包括自己的扫踢，出了很多次，
2: 是
1: 啊，有效率也不错。
3: 这场比赛应该说，看到我们现场观众以及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热血沸腾，我们等待着最后的比赛结果。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30比27，二号裁判30比27，三号裁判30比27，比赛结果红方胜。突破第一。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样咋跑到云上呢？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6: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4: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好渴望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哦，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3: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1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5: 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16: 跟他在一起踏实了，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7: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3: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白蛇传，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讲述了许仙和白娘子千年等一回的曲折爱情故事。该戏是戏曲舞台上的传统名剧，中国几乎所有剧种对白蛇传均有演绎。常演的《白蛇传》以田汉本演出居多，歌词流畅优美，人物形象鲜明。《豫剧断桥》是人民艺术家常香玉先生的代表作，《红白花》中的《白蛇传》的译者。其中哭啼啼这一段被郭沫若先生誉为豫剧的爱情咏叹调。
1: 世界奇观呐、啊，小小的洋片呢，可不一般呐、啊。古往今来都能穿越赛国呐，上天入地的宇宙飞船，哎，上眼瞧了您就往这儿看呐、啊。一霎时来在了西湖岸边，白素贞领着小青来到此，为报恩情，他找许仙。白素贞主动就来搭讪，她想和许仙加个微信就聊聊天，哪料想啊，有这等好事许仙他不干呢、啊、许汉文他是个直男。白娘子明着向许仙是来借伞呢、啊、实际上是找个理由想把恋爱谈。

0: 娘子何往？
1: 我们要往前头门去，请问君子你去哪儿啊？
0: 我到秦国门下若大的雨，留下也能避的，就请用我这把伞吧。
1: 这是君子你的
0: 我不不要紧，
1: 这如何使得？
0: 二位娘子莫要推脱了，
1: 多谢了，
0: 待我去古船为船家。
2: 客人敢是要船的吗？
0: 正是。
2: 好好好，上船来吧。
0: 大了扶手，
2: 二位娘子小心些，船板有些滑。二位娘子站稳些，开船喽。

哎，您往这边再看吧，嚯，乱成一团了。白娘子救许仙要水漫金山呢，可她身怀有孕，有心无力呀，胎气震动，不能够再向前呢。公交车都给我们孕妇让座，要上班也得等把产假歇完。恨上来，我只把这法海来骂呀，你不该活活拆散我们夫妻好姻缘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姐，你怎么样了？
1: 腹中疼痛，寸步难行，
0: 像是就要分娩了。
1: 青梅姐姐，
0: 差。

也只好。

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婺剧，你看婺剧这功夫了得呀，这哪是功夫啊，这是杂技啊，这是，对不对？咱俩演一出戏，
1: 来一出断桥。
0: 对，演萧晴。
1: 对，您演小晴，
0: 我演萧晴，中吗？
1: 中。
0: 到关键的时候，咵一脚，我站到你的腿上。
1: 好，
0: 咱俩来个是双飞燕儿。只见你的腿咔咔一下，哎呀，你的腿受不了啊！
1: 我这腿肯定受不了，老师。
2: 放，风雷雷紧，紧，紧。
3: 感觉我穿越了，
2: 这么紧呗。
4: 一出大戏，您就抢好了吧。
5: 娘子。

0: 错万错，都是许仙我一人之错，我再也不变心了。
1: 如此甚好，青梅姐姐，官人
0: 娘子。

0: 每天清晨，当阳光又一次洒向了漓江，桂林人习惯用一碗米粉来开启新一天的生活。
1: 啊，还可以，我们的米粉。
2: 米粉。
1: 啊，锅庄牛肉。
3: 什么粉啊？
4: 我这碗粉5.5块里面有几种料啊？
3: 有锅烧和牛肉，
4: 它就是锅烧、牛肉和猪肉三种。
3: 对的，
4: 好，
3: 我们都需要是吧？
4: 都需要。
3: 好的。
5: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葱花，还有青椒，这个油辣椒，红的，这挺辣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还有我们这酸豆角，
4: 我们尝一下。
6: 我们先把米粉搅拌均匀，
4: 这个卤汁全都裹到桂林米粉上了。
5: 啊，是的。
4: 软软糯糯的，而且说它油又很清香。
0: 米粉是桂林最著名的小吃，城市中随处可见的米粉店，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独门卤水配方。只有地道的老桂林才能吃出其中的细微差别。相传从秦代开始，漓江边上的人们就开始用漓江之水磨米成浆，榨出粉条，再浇上秘制卤

成就了这份流传千年的字文。桂林人相信，只有在这片奇山秀水间，才能做出最地道的桂林米粉。

0: 清雅秀丽，富有诗意，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盆景，城在山水中，山水在画中。
1: 桂林是一座山水之城，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南宋诗人刘克中笔下的桂林，也是今天许多来到桂林的游客对这座城最直观的感受。桂林的兴起与水有关。2000多年前，为统一中国，秦始皇开凿灵渠，沟通湘江与漓江，打通了连接中原与岭南地区的水上交通大动脉。西汉元鼎六年，汉武帝设始安县，成为桂林城的雏形。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始安凭借沟通南北的地理位置优势不断发展，到北宋已经成为广西乃至岭南地区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穿越千年时光，如今的桂林早已名扬天下。奇山秀水的古城中，既有诗意，更有传奇。
2: 这个地方是桂林城中一个特殊的一个景致，就是这座山，对，也看它巍峨壮观，在城市的中央拔地而起，孤峰矗立，是桂林最著名的一座山。嗯，
0: 它有名字吗？
2: 它叫独秀峰。独秀峰，它得名于一位诗人颜延之。
1: 颜延之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诗人，因为得罪了朝中权贵，被贬到远离政治中心的岭南任始安太守。来到贬谪之地的颜延之，没有意志消沉。蜿蜒曲折却奔流向前的漓江，截然独立却秀美天下的山峰，给予他许多超脱的力量和灵感。
2: 那么他就写了 一首诗，其中两句就是巍峨独秀者，峨峨伏寂间。
0: 那这两句诗它是什么意思呢？
2: 更加像他这样子的独秀者，这是已经到极点了。但是个诗呢，和这个山，和这个人，诗人本身，太守本身，他又融为了一体了，就是一种独立的人格，不为权贵弯腰。
1: 颜延之来到始安任职后，很想找当地的文人切磋诗文，交流学问。然而应者寥寥，这让他感到非常失望。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士时代，许多名士的言行作派受到世人的崇拜模仿。始安人见颜延之喜山好水，乐读好饮，独独效仿了他喝酒。颜延之虽心中不悦，却由此得到启发。既然世人有孝贤之风，那不如自己做个好榜样。
2: 这叫做颜公读书岩。
0: 颜公读书岩
2: 是颜延之读书的地方。
0: 为什么要选择在岩洞里面读书呢？
2: 在这里呢，一般的老百姓都能看到他，看到太守他在这里读书，他也可以跟这些老百姓啊，普通官员们进行交流，他要以身作则，起到这个示范作用，来把这个地方的读书风气带动起来。
1: 为其明志，颜延之经常来到独秀峰下的岩洞中读书写字。渐渐的，人们开始效仿太守，跟他一起读书的人多了起来。小小的岩洞里，太守劝说那些有能力的乡绅兴办私学，鼓励读书人不畏艰难，孜孜求职。虽然颜延之在始安为官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他用个人魅力和影响力开创了桂林兴学读书的风气。

0: 后人仿效他在岩洞读书，这样呢，在桂林的周边啊，就有十几个比较有名的读书人。从此，桂林这个地方读书之风渐浓，名字渐开。
1: 桂林城中有一座始建于唐代的逍遥楼，这里曾是唐朝时贵州城的东城楼。登临鼓楼，尽可观漓江引道横流，远可眺清风，此起彼伏。桂林老八景中的淄州烟雨、东渡春兰、瑶山冬雪等美景皆尽收眼底。唐朝初年，开国将军李靖任贵州总管，他利用山形水势，在独秀峰之南修建城郭，这是桂林有迹可考的最早筑城记录。后历经增筑兴建，才形成了子城、外城和家城的桂林古城格局。那时的桂林子城方形，筑有四门，周长三里，因其护卫着州郡衙署而又被称为衙城。外城是居民区，家城是商业区，城外在重要山隘渡口处还修筑起城堡作为城池防卫。唐朝时的桂林一带民风彪悍，百姓逞勇斗狠，时有骚乱。大历年间，御史中丞李昌铙出任贵州刺史，他登临逍遥楼，面对无尽的美景却心事重重。
2: 相对于中原来说，当时的广西地处边鄙，地广人稀，比较落后，被称为是南蛮之地。一些世俗集团他们强大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攻击和掠夺周边的其他姓氏，生存生霸，危害地方，造成地方社会极不安宁。
1: 在李昌铙看来，广西一带百姓自古尚勇，多次出兵平乱，治标不治本，光是靠武力强压难以收拢民心。于是他改变策略，采取安抚政策。
2: 李昌铙当时他就把俘虏的21万人释放为乡，并且呢发给他们种子，送给他们耕牛，他就用这种怀柔抚慰的政策，化戎为农。这样一来，这民心折服，民生安逸，原先那些不愿臣服的部落也就不再闹了。
1: 李昌铙认为，化外之地想要长治久安，必须发展文教，纯化民风。于是下令在独秀峰下建起了桂林第一座孔庙，并建起了周穴。
2: 当时李昌铙他在周穴里面大力的推行儒家文化教育，推行德式，就是用先贤的德行来感化民众，化民成俗，兴教育人。
1: 李昌铙让各地举荐优秀的学子来到周穴读书，一时间独秀峰下谈经论道者剧增，古城中文风鼎盛。在他的倡导下，广西各地大力兴学，即使在边远地区也有了书声朗朗的学堂。文脉兴旺，政通人和，从此之后桂林城慢慢繁盛了起来，南北行旅皆集于此。到了宋代，桂林更成了南控临海、西倚滇黔的西南会府。一批批封疆大吏、文人墨客来到桂林，在这座青山绿水中的城里挥洒着人生的抱负。他们修起城池，立山治水，开湖凿渠，吟诗作文，让桂林成为天下名郡。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王安石、黄庭坚等许多文人大家，用他们的如传巨笔描绘着令人神往的桂林山水。

0: 诗人把他们的个人情怀与桂林山水的气质相融，写出了大量不朽的诗篇，让人们千古吟诵。
1: 历朝历代文人歌咏桂林山水的诗词歌赋非常之多，那么其中呢，最令人耳熟能详的就是这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
2: 那这句诗是谁写的呢？
1: 这是宋代的广西地方官员王振东的诗歌。桂林山水甲天下，玉壁罗青亦可餐。士气未饶，军气正，文长端士战场酣。
2: 那这四句诗是什么意思呢？
1: 我们光看前四句就能够体会到这首诗，它不仅是对桂林自然风光的讴歌，更是对桂林地方人文历史、人文环境的一个赞美。那么王振公写下这首诗，以桂林山水的天下之冠来鼓励地方人士的勇为天下先，去读书报国为民。
0: 王振公是南宋时期以廉直忠信而闻名的一代廉吏。68岁时，他来到桂林任知府。初到桂林，恰逢乡试之年。按照惯例，王振公设鹿鸣宴，宴请新科举子。推杯换盏的对饮中，王振公心生感慨：江山代有才人出。他微醺提笔，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犹如神来之笔，成千古佳句。王振公对后生晚辈语重心长的寄语，让学子们备受鼓舞。后人把他的诗词刻在了独秀峰的岩壁上，激励了一代代的桂林人。
1: 这句诗也很符合桂林这座城市的禀赋：山川秀美，地灵人杰，桂林人生活从容、淡定、平和，但是他们的骨子里边也有着不服输、争上游的韧劲。可以说，这是自然山水潜移默化出来的精气神。
0: 山水的灵秀，文化的熏陶，让桂林慢慢从蛮荒之地变成广西文教中心、学子的求学圣地。明清时期，桂林迎来了历史上的辉煌时刻。位于桂林市中心的王城，保存着完好的明代城墙，它是桂林古城的核心区域。王城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侄孙晋江王朱守谦的藩邸，先后住过14代晋江王。明清改朝换代时，一把大火把王城烧毁，重新建起的王城变成了能容纳5500位学子同时考试的贡院。
1: 这边就是咱们贡院的几个号棚。
0: 古代的省级考试被称为乡试，一般是在农历8月进行，所以也叫秋闱。
1: 就这么一点狭小的空间，你看看，你放下这个啊，这就是书桌，人就坐在那，写字坐在那，打盹也在那，3天3夜
2: 不准出来，
1: 不让出来，出来就算是作弊了。
3: 罪必须严谨应考，不得玩虚作弊。
0: 今天不少来到桂林的游客都会专门到这里体验一把古代的乡试，感受那是读书人的辛苦。
4: 桌面放下来，对，用右边的毛笔做的，来都入座吧。我来一
0: 下。明经取士为国求贤。清代广西历科乡试一共考取了5075名举人，进士585名。在1300年的中国科举史中，广西共出过10名文武状元。

0: 其中有八位出自桂林，尤其是清嘉庆年间的桂林学子陈继昌，在乡试、会试和殿试中连中三元，成为中国科举历史上少有的三元及第者，实现了读书人的毕生夙愿，也让山水桂林文人辈出的美名天下尽知。
1: 好的，慢点啊，看到这个箱子的编号，然后找到他的那个位置。对，
0: 趁着每周一图书馆闭馆，在桂林图书馆工作了30年的曹明，就会和同事们一起小心翼翼地给一批珍稀古籍搬家。在这个刚刚落成投入使用的桂林图书馆新馆，全新的实木书柜，恒温恒湿的环境能让古籍得到更好的保护。
1: 这些书呢，都是我们馆很重要的一个文献，有各种类别的。
2: 嗯，
1: 这个是我们清代状元的书。
2: 嗯，
1: 目前这一套书的话，如果是写本的话，就，应该是孤本了。这全国是孤本，
2: 唯一的。
1: 对，唯一的。像我们馆收藏广西地方史志书，目前现存的，据我们统计哈，有250多种，光我们馆就收藏了230多种，
2: 哦、
1: 就是整个广西的
2: 绝大部分。
1: 哦，绝大部分广西的史志是留在我们馆的。
0: 这些数百年前的古书被曹明视若珍宝，书的页面上都盖有一枚劫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印章的背后深藏着一段桂林人在抗战烽火岁月中守护中华文脉的悲壮往事。抗日战争时期，巴金、茅盾、田汉、夏衍等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来到桂林。那时的桂林，出版发行的报刊多达300多种。当时中国大部分书刊报纸出自桂林。1944年秋，战火逼近桂林。临危受命，担任桂林图书馆代馆长的黄远志，为了保证近30万册馆藏图书的安全，决定进行大转移。他让馆员们拆掉书架，做成书箱，每个书箱都装得满满当当。近30万册图书打包好了，但黄远志辛苦找来的6条小船却只能装下1/4。馆员们不得不做出取舍，只能把古籍、方志、地方文献共计362箱7万多册搬上了船。就在这时，战局突变，当局下令桂林城内50万人必须在3天之内全部疏散。城中一片慌乱，官员们带着家属匆忙上了船，沿着拥挤的漓江顺流而下，前往下游的昭平县。
1: 当时很多散兵游泳嘛，就看到哎一船船的货物又箱子装的，以为是什么金银宝贝，然后就要抢我们的这批书。我们的馆员就马上给他们讲说，这个不是金银宝贝，这是书，这是图书馆的书，士兵听的说是书，就没有再抢劫我们的船。
0: 战乱危局，前途未卜，船队沿江而下200多公里，在昭平县富裕村，馆员们找到一所小学暂放图书。但不久后，听说日寇有进犯昭平之事，黄远志又和馆员们一起肩挑背扛，把图书转移到了更为偏僻的玉里村。
1: 慢慢进来，然后到了玉里村，逐渐这个形势紧张，就是和政府失去了联系，就完全没有经费了。
0: 生活陷入困境。许多馆员和家人只能靠芋头红薯度日。黄远志把家里最值钱的座钟卖掉，换来救命的粮食。馆员杨君荣因无力抚养儿女，只得把一个女孩嫁给当地农民做媳妇。黄远志的母亲和馆员马安寿的母亲也因长期颠簸流离，贫病交加，长眠在了护书途中。
3: 如果是说我卖一本书，

0: 然后换一些钱维持我的生存也是可以的。
1: 对，可是我们管员想都没有想，就是他的责任，他是说我没有想说我要卖树，我就想护树，我要保存树，我要保护它，我没有想说我要卖它，他的想都不会往这方面想。
2: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无论多么艰难，这群守护中华文脉的桂林人从未放弃，他们坚信只要生命在就能护好书。为了生存，这群读书人学着做起了小生意，宰牛卖肉，修鞋补衣，艰难地挨到了抗战胜利。战后的桂林古城满目疮痍，九成以上的建筑毁于战火，当初没有被转移出来的图书已全部成为了灰烬，但经13位馆员用生命守护的图书却没有一本遗失，71482册完好地回到桂林。在废墟中，人们重建家园，重修图书馆，为了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永远铭记这群中华文明不灭灯火的守护者，图书馆给这70000多册图书郑重地盖上了劫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它像一枚光芒四射的勋章，记录着那段悲壮的往事，也传承着古城的文脉。13位馆员舍命护书的故事，成为这座城市里永不磨灭的丰碑，激励着一代代桂林人。
1: 它是一种精神，就是一个平凡中透出来的一个不屈，平凡中透出的一个坚韧。像这些馆员来讲，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中，他只是其中很小小的一个分子，但是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每个人他都有这种平凡而伟大的一个责任，才使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献、我们的文脉还是没有断。
2: 战争的硝烟远去，桂林古城重现山明水秀，文风氤氲，独秀峰下的王城成为了广西师范大学的校园，依旧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3: 对准屏幕下方扫码，先选择要打开的柜门，每人只能借一本哦。
2: 在纵横交错的街巷里，人们很容易找到许多有个性的书店，许多24小时不打烊的微型图书馆。周末时，许多桂林书友会聚在城市的某一角落，诵读一段美文，畅聊阅读的心得，交流人生的感悟。
4: 每个人呢都是城市里
2: 这样大大小小的读书会，在古城中已有上百个。
5: 主题呢是讨论那个《湘江红遍》。
6: 啊，谢谢你，小朋友。
7: 啊，
6: 感谢感谢感谢
7: 书局
6: 啊，感谢大家来参与我们建设12时辰书局的
7: 作家
6: 选书一下。
2: 位于东西向拐角的12时辰书局，又迎来了热心市民的捐书。这里原本是一个公共通道，只有两面高大的白墙。
6: 谢谢大家的参与。
2: 几位热心古城文化的志愿者，在这里装上书架，打造出一个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阅读空间。街市拐角，闹中取静。人们逛街后来到这里歇脚，随手就能取书阅读。越来越多的人捐出家中的图书与陌生人分享。无论风雨，不分昼夜，你来，我们24小时为您留灯。这是书架上留下的温馨提示。开放的公共阅读空间，犹如千年前独秀峰下的读书岩。1000多年前，颜延之在独秀峰下的岩洞里秉烛夜读，开启了桂林城的学风。

一千多年后，纵然进入电子阅读时代，千年文气熏染的桂林依然书香满城。独秀峰在古城中巍然耸立，千年文脉从此萌发。就像这条婵娟汇聚而成的漓江，它穿过千年的光阴延绵向前，它流过了古城，也流进了人们的心里。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谁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些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yeah!
3: 我喜欢他，
4: 我要是能离开就要骂。

0: 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1: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2: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吧啥吧呀。
1: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0: 我想多说两句。他楚科长针对我，可以，但绝不允许拿我的女儿做文章。<笑>
1: 赵局长，楚科长也是在替皇军办事。
0: 少佐是否想过，楚科长的推断存在着严重的漏洞？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姜文山是共产党，那么跟踪他的人肯定不会是共产党，因为自己的人不会跟踪自己人。
2: 有道理。
0: 我们再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人是军统的人，请问军统的人被捕了，那么共产党的人能杀他灭口吗？这绝不可能啊。
1: 还是廖局长分析的严谨周密。
3: 你确定那个人是老花？
4: 廖春晓说老花在白城开杂货铺，他认识他不奇怪。
3: 廖春晓为什么要帮你？
4: 廖春晓他爹是个大汉奸，他就是坏人吗？
3: 好，我不说这个。你为组织除掉了叛徒，探明了联络点已暴露，这是好事。但是你的错误在于不经批准擅自行动。
4: 鬼子不能杀，汉奸不能杀，叛徒也不能杀，那我干脆自杀得了。
3: 这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特殊性，你的贡献不是你杀了多少个鬼子来衡量的，你知道吗？
4: 完成任务的同时多杀几个敌人有什么不好？
3: 你做的事越多，你暴露的可能性越大。我问你，假如小鬼子通过凶器查到你和廖春晓头上怎么办？我知道你肯定想说脑袋掉了碗大的疤，可是你的鲁莽会导致我们的暴露，进而导致我们得不到田中进夫的情报。
4: 照你这么说，杀死一个叛徒还罪大恶极了。
3: 姜文山，
5: 您看，这是廖小姐的出货单据，昨天下午两点。
6: 带姜文山离开廖府，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7: 我愿意和他出去玩，不用你管。
6: 不用我管，不用我管，今天你们就得在宪兵队过夜了。
7: 反正我们什么都没干，让他们查去吧。
6: 姜文山爱惹事，万一让楚江抓到把柄，不仅是他，整个廖府的人都得受到牵连。
8: 哟，楚科长，
9: 胡爷在吗？
8: 在，小的这就去给您通报。
9: 不用了，我自己去找他。
10: 这只银面魔的仓鼠并不锋利，把它钉入人的头颅骨。这个人的手劲招是不小啊，如果是从人缝中射过来，

0: 行走江湖几十年了，见多识广，这件事儿一定可以多给我点线索吧。
1: 据我推测，这天底下只有一个人能做得到。
0: 谁？
1: 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江湖上人称他钱维系。
0: 愿闻其详啊。
1: 他有一种独门兵器叫刀子，不论远攻和近取都可以一击致命。他发射刀子用的是回旋力，所以射程并不远，但十米之内威力巨大。如果不用回旋力的话，他完全有可能将这枚镜片钉入人的颅骨。
0: 这个人现在在哪？
1: 10年前在白城出现过一次，然后就消失了。
0: 他来过白城。这么说的话，胡爷你一定跟他打过交道。
1: 哎，没有，我从来不认识他。
2: 金文山同志，我发现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单纯，但是在地下斗争中却是最致命的缺点。
3: 我说不来你非让我来啊？
2: 我让你来也不是让你跟我对着干。
3: 好好一块做英雄的料硬被你变成窝囊废了。
2: 等你把人找到了交到叶司令的手里啊，你就是英雄了。
3: 我们要找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2: 我刚接到任务的时候告诉我是个日本人，但经过我们南京的同志化妆后变成了个大胡子。
3: 日本人？早知道是日本人我就不来了。
2: 他是帮我们的。
3: 小鬼子能有好人吗？
2: 你不要太狭隘了好不好？中国人就都是好人，没有汉奸叛徒啊。现在就在想啊，老杨被捕前留下了一片叶子，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地方。
3: 叶子？
2: 哎，江文山，你能不能去廖一清的书房，把他那个警察局专用的地图拿出来？
3: 什么都要取回来？
2: 哎，跟你说正经的呢，又缺你。
3: 洪兄女同志，我严重警告你不要瞧不起江文山同志。你等着。
4: 不就地图吗？

0: 我们已经把跟叶子相关的地名都记下来了，有没有落下的？
1: 没有。这个大胡子一定会被藏在和叶子有关的地方，是吧？
0: 我们只有这点线索，试试看吧。
1: 长城楼是个机缘，也得记下来。
0: 春天。

0: 绿叶，我觉得应该有关联吧。这样，你明天就从藏春路查起。去找个大胡子。嗯。我怎么出去呢？
1: 利用廖春晓。我说过了，我不想利用廖春晓。你要是有别的办法，我也不介意。
0: 我姜文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1: 你先别吹牛了，把这个送回去。
2: 局长，那件事楚强没在纠缠吗？
3: 秋爷已经命令他给春晓道歉了。
4: 是啊，那个杀了楚强的锐气了。

0: 小少爷啊，你来得可真巧啊！怎么了？有熟人？
1: 没有。
0: 您来到我们藏春楼啊，我们这儿的姑娘又漂亮又懂事儿，给你找一个。
1: 我要最好的。
0: 没问题，小金花。能能能，那个怎么了？可是我们藏春楼的头牌。
1: 行，就她了。
0: 照顾好了啊，上贵姓？
1: 免贵，请进。
2: 哎。
3: 小伙长得还挺精神的。
2: 你干什么？
3: 我脱衣服呀。
4: 你怎么来这儿找我了？
2: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姜文山去了藏春楼。
4: 去藏春楼干什么？
2: 男人去那种地方还能干什么？
3: 江爷还是个老手。

0: 我不喝。咱俩初次见面，好歹陪我喝点。
1: 我要是喝多了，你跑了怎么办？
0: 你把我当成采花贼了。来，干了。 怎么不给我面子啊？
1: 哟，我哪敢呀！我是真的不胜酒力。陪我喝一杯，我给你一块大洋。哎呦，江爷，我敬您一杯。
0: 这就对了吧？来，再来一杯。我敬您。不是我跟你吹啊，你这笔生意要是做成了，能。

0: 挣他个万八千的。
1: 那是江爷多有本事啊！来，
2: 江爷，小金花再敬您一杯。
1: 江爷，
0: 啊喝。
1: 江爷，
3: 小姐，这儿不做女人生意。敢在这儿撒野，来人把他给我扔出去。
4: 不要出去。
3: 笨蛋，追上他。
2: 哎呦，慢点慢点。
3: 啊，滚。
5: 局长，
6: 什么事这么慌张？
7: 大事不好了，你快去看看吧。
6: 姜文山又惹事了？
7: 不是姜文山，是咱们家小姐。
6: 这小子怎么了？
7: 我一路跟着姜文山，这小子去了藏春楼，我就跟门口那儿等他，我没把他等出来，他把咱们家小姐给等来了。我一瞧咱们家小姐那架势，那是要去杀人的。那是
6: 你让我把这张老脸扔在这儿吧。这两个小兔子成天瞎胡闹，丢脸竟丢到窑子里去了。
7: 可那现在怎么办呢？
6: 不管他们。回去吧。
7: 哎，

0: 你怎么来了？啊，
1: 姜文山，你是个混蛋。
0: 你比特务还厉害，这儿都能找到。
1: 我找不到又怎么样？你对得起良心，对得起我吗？
0: 我对不起，也对不起朋友。干什么呀，廖春晓？啊？
1: 你还知道你有个老婆？
0: 我喝醉了，我什么都没干。我，
1: 那你没喝醉，你都
0: 没喝醉，我就
1: 说呀，怎么不说了？
0: 没喝醉，我就回家呗。
1: 你每天千方百计的往外跑，就是跑这儿来沾花惹草的。
0: 哎呀，外面一堆烂叶子，哪来的花草啊？叶子没花儿。
2: 怎么样？
3: 啊，什么怎么样？
2: 有发现吗？
3: 别急。
2: 哎呀，说话。你看你喝的，说话。
3: 我喝多了，什么也没干。
2: 江文山，
0: 别急呀，琳达，坐。
2: 不是，你快说。
0: 坐。
2: 江文山。说呀。
3: 我。猜到。

0: 一些什么？
1: 什么？
0: 如果我告诉你大胡子在哪儿，你怎么奖励我？
1: 又讲条件。
2: 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0: 把我们昨天记录的地名拿出来，快点。

0: 只有梅花客栈。
1: 对呀，我早说了，你比任何人都聪明。梅花客栈，我怎么没想到啊？
0: 这多亏老婆大人调教有方。
1: 得意忘形。
2: 你是个混蛋。
3: 你比特务还厉害，这儿都能找到。
2: 你每天千方百计地往外跑，就是跑这儿来沾花惹草的。

0: 说。
1: 几位爷，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江湖上有江湖上的规矩，住店也得先给钱吧。
2: 我们找人。
1: 哎呦，找人也不行啊！要是吵醒了我其他客人，砸了我梅花客栈的招牌，那可怎么办呢？息怒息怒，这位爷一看就是面慈心善的人，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动怒吧。
2: 走。你叫啥吗？
3: 我不是白人吧？
2: 查的就是外地的。哪来的？
3: 北平。
2: 干什么呢？
3: 日本商会代表。
2: 把证件拿出来。

帮人很快就缩到这儿了，你必须马上得走，听到没？哎，哎呀，这样，你不走，我走，我走了以后，你让他们赶紧追我，听到没？

0: 所有的房间都查了吗？
1: 都查了。
0: 老板娘的房间呢？
1: 没查。桃子那个人是躲在老板娘的房间里。妈的！
0: 人都走了，还去干嘛？
1: 他会回来的。
0: 明天派一个人住进梅花客栈，盯紧老板娘，看看他跟什么人联系过，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先跟我联系。
1: 是。
0: 楚强盯上我了，以后跟我联系格外小心。
1: 知道了。
2: 站长，副站长，
1: 看到是什么人了吗？
2: 没有。
0: 废物。

0: 谢你这么多天对我们的照顾，我们要回苏州了。大山子总是惹祸，早晚会出事儿的，也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1: 要走你走，江文山留下。
2: 我们决定一起走。

0: 回去也好，我让廖三儿把餐点帮你们定了，再雇条船，你们就随船同行吧。回去好好过日子，给江家续个香火。
1: 餐点不定了，我们今天就走。
0: 嗯，不差这一天半天的。廖三儿，
2: 老爷。
0: 去找一家货站，让他们过来谈谈。谈好了呢，今天把货就送到码头，明天送他们离开白城。
3: 是，
0: 今天我就不去局里了。吩咐厨房晚餐做得丰盛些，给少爷少奶奶饯行。
4: 我这就去办。
0: 谢谢干爹。

0: 云山跟彭秀女要走，难道他们就不是共产党？
1: 就算他们是共产党，等了这么多天接不上头，也得另想办法。
0: 说的也对，我们绝对不能让江本山就这么走了。
1: 科长，您的意思是？
0: 如果我能证实江文山跟彭秀女是共产党，那廖一清就脱不了干系。就算没抓到田中警府，我们也算没白忙活一场，对不对？

0: 想的太周到了，他真是疼你啊。
1: 来了，
2: 有个卖蚕茧的商人要见你。
1: 来了。
3: 啊，小姐啊。
4: 青霜府上有人收购蚕茧，
5: 这不，我自己找上门来了。
2: 白城经营蚕茧的商家有九家，不知这位先生是哪一家啊？
5: 哦，城乃永昌号的。
2: 永昌号的伙计我都认识啊，这位先生是？
5: 实不相瞒呐，我到永昌号才几天，之前在上海第五超市场工作，这不日本人来了吗？超市场倒闭了，我就去了芜湖。芜湖的工作也不好干啊，这才来到贵地。今后还希望先生多多关照才是哈。哎，江先生，这位先生是？
1: 这位是廖府的管家三叔。
5: 哟，原来是廖管家啊！失敬失敬。
2: 客气客气，请坐。哎，
5: 谢谢。这批蚕茧不是江先生您？
1: 是是是。是我要买的啊，
2: 那个你们先聊着，我前面还有事儿，失陪了啊。少爷，这价格是您有什么问题，您再喊我啊。
3: 三叔辛苦了。

0: 州锦华超市场的蔡美，这位是我的太太。哦，石井师你好。我呢有一个朋友，也是从外地到这里来做餐饮生意的，之前住在老杨的水果店里，这不老杨出事了吗？他就搬到了我家住。他是买还是卖啊？卖，他的价格呀，比永昌号公道多了。要不这样。
1: 我把他约出来，你们见见面，哎，怎么样？见一下面也好，如果谈的价格很公道，我可以定他的货。
0: 那好，那咱们就定在下午2点，小石桥的茶楼见，怎么样？
2: 二位，请回吧。啊，
1: 不送了。
2: 好，再见。
3: 慢走啊。好。

0: 车啊？
1: 哎，少爷，啊，
2: 价钱谈好了？
3: 还没有，不过我和那个人约好了，下午去小石窑茶楼先看看货。
4: 还是让他把货送过来看吧。
3: 我说三叔，你别管了。
4: 啊，是是，我不管，我就觉得
3: 我说你别管了。
4: 少奶奶，我看那人眼生得很，不像是做餐点生意的，我是怕你们上当。
0: 三叔，我知道你是好心，可是他们都约好下午见面了。
4: 哎呀，那个人长得就不地道。这样啊，下午我陪你们去，到那儿看了货，谈好了价钱，咱马上回来。
3: 烦不烦？我说你烦不烦？
4: 少奶奶，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给你们把把关，杀杀价，别让你们吃了亏。
0: 是是是，三叔懂行，让他陪着也好。
4: 哎，你这，
0: 三叔啊，那就辛苦你了。哎，
4: 嗨，这小子真该跟你媳妇好好学学。
0: 三叔，那我先回去了，慢走。
4: 哎，谢谢啊。
5: 那个姓华的共党叛徒进了你家里，很可能他们已经布下了鱼饵，只要江文山上钩，他们就会把他和田中进夫一网打尽。
6: 田中进夫是我们的，不能落在共产党手里，更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5: 煤矿客栈我派人查过了，

0: 我们除了那个女掌柜，还有一个劈柴的哑巴。
1: 你派阿四出进梅花客栈了吗？跟他盯紧点儿，绝不能放松。
0: 是。 在小石桥茶楼，是老爷，你觉得这个人有什么可疑之处啊？
2: 他说刚来白城才几天，可我听口音，他就是白城人。
0: 好，知道了，你先去吧。

0: 我是廖一清。
1: 楚强的人都去了小石桥茶楼。
2: 站长。

0: 行动小组立刻集中起来。是。碰到第一小组，进茶楼二楼负责抢人。好。
1: 老
0: 边，你带第二个小组，到楼下接应负责断后。是。老王，你带第三个小组，在这个路口停一辆汽车，接到人之后负责转移。第四个小组负责外围阻击，阻击楚强的援兵，为前三个小组争取时间。另外。
2: 在茶楼的对面安排一名狙击手，一旦田中进夫出现，立刻击毙楚强。击毙楚强？对。老田，刚好的扫街了。这次是楚强的单独行动，杀了他，特务们群龙无首，我们才有机会带着田中进夫卷身而退。
0: 从抢人到转移，大概只有5分钟的时间。
3: 转移路线呢？
0: 带出城是不可能的，直接带到这儿，逼问情报，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4: 是。

0: 就坐这儿。
1: 大哥，不进不行。
0: 只有在大厅里面，他们才有安全感，才会放松警惕。
1: 坐。

0: 不给剪的，往哪送的？
1: 啊，顺丰号。
0: 顺丰号
1: 啊。
0: 你看看这个剪的怎么样？
2: 三叔，我看看。哎呀，这剪子个头很明确呢，色泽也很亮，就是不知道疏解度如何。哎，大山子，你在那边的茶摊要不要开水？
0: 啊，不。既然少奶奶是行家，那我就放心了。
2: 这几年一直跟着大山子鼓捣这。

0: 东西看都看不了。
1: 都是我教的，能不会吗？
2: 那你看看这个剪子是去年的秋剪呢，还是今年的新剪？
1: 三叔，你考我。
3: 停车！停车！停车！三婶子，我疼，你告诉我去医院。
1: 我约好和人家去收残检。三叔，你送他去。
2: 去去，那我
3: 这收残检比我都重要啊！哎呀，疼死我了！
0: 哎，要不这样吧，大婶子。跟廖春晓去医院，我跟三叔走，三叔是行家，肯定错不了。
1: 和别人约好了呀，君子严，驷马难追嘛。
4: 就你这样的还君子呢？你要是君子，全天下的败类都灭绝了。
0: 快去吧，大山子，别耽误了啊。
1: 来，快去快去，走走走走。
2: 少奶奶，您能替少爷拿主意？
0: 三叔，我听你的，不跟你走。
1: 啊，好，走吧。停车！停车！
4: 不让你停，不准停！
1: 停车！你肚子又不疼了是吧？
4: 疼。我不喜欢这家医院。
1: 你是不是故意在骗我？
4: 没骗你，我不想让你喝花酒。
5: 江山，江山，你不能去。
1: 你说什么？
4: 你跟我走吧。
1: 你听到什么了？快告诉我！
4: 我就是不让你跟彭秀女在一块儿。

0: 崴脚了。哎呦，要不前面就是茶楼，要不到茶楼我找人帮你瞧瞧。
1: 哎，不行，三叔，好疼啊，我一个月走不了了。哎呀，你扶我到那边，
0: 好好好，
1: 我看看脚啊。
0: 好好好，这话怎么说的？这头怎么还歪？哎呀，快点，
2: 怎么样啊？好点没？
3: 那是
2: 哪儿？这是啊。

了。

派点人去追啊！

0: 一个一个的审。是。
1: 死了没有？还没。
2: 走，
1: 你赶快。
3: 把所有人都带回去。
4: 是。
1: 走，快点，走，快点。
0: 被击毙的是老花，
1: 那我不知道真相杀死的是谁。
4: 那你要瞄准小，
1: 他骗了我。

0: 见一个女人的影子。
1: 赶紧啊，送医院，送医院啊。
2: 送什么医院？死定了。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杀老花，我送你去医院。

0: 谁杀了我？我们只看见一个女人的影子。赶紧啊，送医院，送医院啊！送什么医院？死定了！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杀老华，我送你去医院。
1: 上次是谁？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找那个女人！
2: 是。
0: 大佐，这次行动失败是我的责任。我收到情报，说共产党在茶楼接头，情况紧急，就来不及通知廖局长。我就自己带人去了。我们还是得到了一些线索。那个被击毙的军统的狙击手说。 杀死老华的是一个女人，军统白城站的站长也是一个女人。可是，我们的行动，军统怎么会知道？我怀疑我们当中有人走漏了消息。周科
3: 长不会怀疑是我把消息通报给军统的吧？大佐。
4: 这件事无论怎样，我希望您能够追查到底。你说这次行动是小田大佐安排的？可小田大佐并不知情。你到底撒了多少谎？你自己的篱笆没扎严，跑到这儿胡说八道推卸责任，整件事都是你安排的。
3: 只有你们特务科的人知道，要查，该查查你们自己。我敢担保，我手下的人绝不会走漏消息。你拿什么担保？你的命值钱吗？小田大佐要的是田中进夫，不是你的脑袋。你让共产党假扮卖惨简的到我家里来。
0: 引诱我的家人去茶楼，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不会是为了我这个局长的位置吧？属下不敢，我谅你也不敢。
3: 今天这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了，有个问题我还是想问一下局长大人的。今天当着小田大佐的面。 有什么话你尽管问。江文山跟局长有着杀父之仇，而他又几次行刺于你，局长为什么现在把他留在家里？你不觉得江文山和彭秀女这两个人可疑吗？当然可以，所以我才想知道局长你的想法。遇到可疑的人。
0: 只有你楚科长调查，我这个局长只吃闲饭的吗？有什么比跟他们吃住在一起，更能找出他们的破绽？正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局长大人，您这样做不觉得很危险吗？说得很好。
5: 我为皇军效忠，岂能顾及个人安危？廖局长是大日本帝国忠实的朋友，这一点是不可置疑的。多谢大佐。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江文山と彭秀仁について何か発見があるか？
3: 这个暂时还没有。
5: 虎は檻に長くなったら、こうしたら。

0: 局长，楚强这小子仗着有日本人给他撑腰，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啊。照这样下去，这警察局都快成他的了。
1: 去把刘三儿给我叫来。
2: 是。
3: 局长叫你呢。
1: 对。
4: 少奶奶让我陪着他们一块去和那个人谈价钱，我就去了。半路上碰上小姐，把少爷带走了。
1: 带哪儿去了？
4: 小姐说她肚子疼，少爷送她上医院。可是后来不知为什么，少爷又突然出现在茶楼。
1: 那崔晓呢？
4: 不知道。
1: 这件事对谁都不要讲。

0: 你赶紧去小石桥，挨家挨户的去问，见没见过他？
1: 是。
0: 还有，把院子里的人都放了吧。
1: 不用审一审啊？
0: 走得早，跑得跑，还审个屁啊！
1: 而楚强，
0: 这个警察局我是局长。
2: 是。

0: 站长，
1: 站长，
2: 我们的人都回来了吗？
1: 除了狙击手，其他人都回来了。
3: 遗体在什么地方？
1: 应该是在警察局。
2: 我不要听应该大概之类的话，我要的是准确。把抚恤金给他家里人送去。
1: 是。
2: 当时狙击手在什么位置？
1: 在茶楼斜对面一户人家的屋顶上。
2: 我去过茶楼，这是打死老化的位置，子弹是通过玻璃。

0: 这里到这里是30度的角，那么这个枪手是在对面小石桥饭店的楼上。
1: 这一枪肯定不是我们的人开的。
0: 不是，打死老华的枪手另有其人。
2: 这个人会是谁呢？会不会是保护田中进夫的人？
0: 这个人很确切地知道这个茶楼里面有埋伏，所以打死了老华，同时给姜文山和彭秀女报警。
2: 又是一个共产党。
0: 侉子，
3: 有。
0: 从现在开始，对廖局长的住房实行24小时监听。
4: 站长，你怀疑廖局长？
0: 他不会是共产党，但不能保证他不保护姜文山。
5: 站长，
2: 今天凌晨，日军中转站发车。
0: 以后这些数据统计完了，直接交给侉子发报就行了。我最近被田中进夫的事情搅得焦头烂额。
2: 把你搞得焦头烂额的是姜文山吧？

0: 你找我。
1: 嗯，坐。我刚刚接到小钱教授的电话，今天发生的事我都知道了。不要紧张，我请你过来是想听听你的判断。听说杀老化的凶手是个女的，会是彭秀女吗？
0: 肯定不是，因为当时彭秀女跟廖府的管家正跟在嘉文山后面准备进茶楼。
1: 那么你认为应该是谁？
0: 我已经派人在茶楼附近寻找蛛丝马迹，那个女人带着枪，我想一定有人见过她。依我看，嘉文山就是来接头，我们应该把他抓起来，从他身上打开缺口。
1: 审问姜文山是没有用的，现在只有那个老杨才知道天宗继父藏在什么地方。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要找到天宗继父，不是消灭几个共产党和军统特工。
0: 川风，您的意思是
1: 你把老杨移送到宪兵队来，另外拿我的手令把姜文山请来。
0: 是。
2: 找到线索又断了。
3: 记住了，每次回到这个屋里，你必须先检查再说话。
4: 是不是我放个屁要躲进被窝里啊？
3: 我没跟你开玩笑。
5: 这个家里
3: 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信得过，包括廖春晓。
4: 春晓不是说了吗？那个老花他认错了。
3: 你别把廖春晓想得那么简单。
4: 你别怀疑他。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了解。
3: 你跟我说说他是什么人。可能是我想多了，但是这件事你必须提高警惕。
4: 那个杀死老花的人是不是我们同志？
3: 我没看到，但是他杀死老花一定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
4: 我看到了，他是个女的。
3: 女的？
4: 亲眼看到的。
6: 姜文山，姜文山，
4: 谁呀？谁呀？这么细致动作，出现大意了。

0: 你们这帮人，怎么打我老婆活腻歪了？啊！楚科长，你这是干什么呀？廖管家，对不起了，我是奉秋野队长的命令，请姜文山到宪兵队喝杯茶。
1: 我倒是开了眼了，还有这么请人的。
0: 把枪都收起来。
2: 收起来！
0: 江少爷，醒吧。
3: 出去去。
0: 廖小姐，今儿您别难为我，我也是奉命行事。
4: 奉谁的命啊？
0: 秋野队长。
4: 手链呢？拿来看看。

0: 这可是秋野队长的首领。
1: 管你春野秋野，有本事抓我呀！正好了，我能和大山子一块走。
2: 别闹，真假？我就和楚江大哥去宪兵队喝喝茶，很快就回来。

0: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抓你了？
1: 殴打皇军。
2: 你眼瞎吗？是他先打的我。
0: 证据呢？

0: 好，我知道了。嗯。怎么样？
1: 附近的人我都问过了，小姐不在事发现场。
2: 一件事，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楚强把姜文山抓到宪兵队去了。听说楚强是拿着秋叶捎走的手令，到您府里把人带走了。
3: 太不像话了！
0: 敢到我家里去抓人，
1: 局长，怎么办？
3: 秋野把姓杨的共产党和姜文山

0: 一起抓到宪兵队，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哟，如果姜文山真的是共产党，就这小子那愣头青，这次肯定会露马脚。
1: 如果姜文山真是共产党，早不该被枪毙。
0: 他是活该呀，可楚强会借他做您的文章啊。

0: 飞哥，您吃饭。小子，先服水土再吃吧。
1: 用不着，我就是土生土长的白城人。
0: 哎。
1: 还有谁不知死活的？过来！你叫什么？
2: 黑皮。
1: 哦，这饭我能吃吗？

0: 他是谁啊？
1: 他是老杨，是水果店老板，听说是共产党。
2: 老爷，您回来了。
3: 啊，
2: 少奶奶说有事要见您。
0: 就说我睡了，不见。
2: 哦。
4: 干爹，您不能不管我们了。楚香跟您有矛盾，他就拿姜文山开刀，他这是想杀姜文山给您看呢。大山子冤呐！
0: 你要真想救姜文山的话，就跟我说实话。你们去茶楼到底干什么？楚香说，你们好像跟什么人接头，是不是？
4: 楚强血口喷人，本来这单生意我们不想做了，要回苏州，是您说的，让我们把产检安顿好了再走。姜文山才去跟人家谈价钱呢。
0: 姜文山从小我看着长大，我和他爹是把兄弟，不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都不会害他。但前提是你必须跟我说实话，否则我救不了他。
4: 干爹，您不信我，你还不信三叔吗？啊！
5: 是啊，老爷。
0: 如果真的不是，那么这件事还有挽回的余地。这样吧，明天我去宪兵队看看。我会尽力的，你回去休息吧。
4: 好，谢谢干爹。
5: 少奶奶。

0: 这个没什么球啊，多好好盯着。这小子骨头硬，
1: 拳头也硬，是个练家子。找个机会，把这个藏到他跟老杨的部位里去。
0: 主席，那小子真是廖局长的猫眼女婿。是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廖局长头上的土可不好动。
2: 嗯，那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头上的土好动是吧？
0: 我不是那意思。
2: 是啊，红兄你来了，
3: 说是给姓江的送衣服和被子。
4: 哭什么哭啊！我还活着在吗？赶紧说了，一定会救你出来的。你再忍两天啊！别担心我，赶紧把正事办了。
3: 参见我们不买了，等你出来了，咱们就回苏州。我们再也不回来了。
4: 合同都签了，我也是要赔钱的，知道吗？
3: 少爷，你放心吧，我会帮少奶奶把事情办妥的。
4: 你就老老实在里面待着，什么事儿也别管啊！
5: 我可以不欺负别人，但我不能保证里面的人不欺负我呀！
3: 欺负你也忍着，再过两天你就出来了，千万别惹事儿啊！
4: 我告诉你，我就不走了。楚强不是要调查我吗？他如果不调查清楚，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哪儿也不去。
5: 哎，少爷，这事儿可使不得性子，等你干爹把事情办妥了，我就来接你啊！
3: 江一山，你都惹了那么多事儿了，你还想怎么样啊？行了，回吧。哎，千万别惹事儿啊！回吧，回吧。哎，少爷，东西。
6: 三叔。哎。
3: 我考虑了一下，我还是搬到客栈去住吧。哟。
6: 这乡里住的好好的，干嘛要搬出去啊？
3: 我们已经给干爹添了太多麻烦了，现在大山子又坐牢了，我一个人住在府上，我觉得特别别扭。
6: 别想那么多，要府就是娘家。
3: 可是大山子不在，我怕小姐她……
6: 我们家小姐就是那脾气，刀子嘴豆腐心。你看，大山子出了事儿，她便没影了吗？对不对？
7: 少奶奶，您看现在外面这世道，兵荒马乱的，您非得要搬出去住，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就算老爷不怪罪，您怎么想大山子交代呀？是吧？听话啊！
8: 廖小姐，你怎么来了？
7: 我来坐牢。坐什么牢？
8: 我打你了，把我抓起来吧。

0: 你有病吧？
1: 不过我有个要求，我要和姜文山关在一块儿。
0: 关在一块儿？这儿是监狱，我不如给你们俩弄间新房算了。
1: 好啊，谢谢你。
0: 看不出来，你对姜文山还真是情真意切啊。不过我提醒你，他可是个有妇之夫。
1: 我不管，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0: 好，你可以不管他有没有老婆，但是你不能不管他是个什么人。
1: 楚科长啊，看来你比我更了解他。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他是个共产党。自打我把他关到这个地方以后，他就一直跟着那个姓杨的屁股后边转，你知道吗？
1: 楚强，不要往姜文山的头上扣屎盆子。
0: 不光是他，他老婆也是。
1: 那人是谁跟我没关系，但是我警告你，不许伤害姜文山。
0: 哦，对了，还有一个女人，不过她不是共产党，她是军统。
1: 那你怎么不把那两个女人都抓进来？
0: 你以为我把姜文山关在这儿和老杨关在一起是为了什么？我就是为了从他身上找到缺口，把这些人一个一个的都抓起来。
1: 就怕你的如意算盘打不响。如果姜文山不是共产党，我看你怎么跟老廖交代。
0: 是啊，姜文山看起来是不像，不过我相信我的直觉。
2: 新来的，昨天我那饭好吃不？
3: 想怎么着？
2: 我不想怎么着，我想让你把它给我吐了。
3: 你娘那个腿儿啊！
2: 你骂我，那，
4: 哎哎哎！

0: 江哥，从今儿起，黑皮这条命就是您的了，随时要，随时拿去，紧不紧？
1: 喂，你小子以前是干什么的？
0: 说来惭愧了，我之前是在邮局上班，就因为造假信敲诈日本翻译官，这不就进来了？
1: 你还有这本事呢？
0: 我那是狐假虎威，仗着我表舅的名号才。
1: 你表舅是谁啊？
0: 黑龙堂知道吧？黑龙堂和马家堂是白城最大的两个帮会，这你都不知道，你肯定不是白城人。
1: 你就说你表舅是谁？
0: 黑龙堂的大当家胡爷啊。
1: 不，听着蛮威风的。
0: 啥叫听起来？那是真威风。哎呀，我算想好了，饭碗也丢了，等我出去之后就去找我表舅，在他手底下混口饭吃。
1: KB，
0: 嗯，
1: 我这次来白城做残检生意，万一是没做成的话，你帮我跟他引荐引荐，让我也混口饭吃。
0: 行啊，没问题。到时候咱俩合战一个堂口，他就发了。
2: 黑皮到，
3: 出来。
0: 是。
4: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0: 没有。江文山和那个老杨，谁都不搭理谁，好像根本就不认识。
4: 难道我判断错了？
0: 楚杰，我看那个江文山怎么都不像共产党。
4: 那你看他像什么？
0: 像黑帮老大。
5: 但
0: 那我还用不用盯着他呀？
4: 江文山抢到匕首了吗？
0: 抢到了，藏袖子。
4: 行了，走吧。
6: 楚强把江文山和那个姓杨的共产党关在一块儿，但是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接头的迹象。我猜楚强还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7: 我们要不要派个人也进监狱去？
8: 不用了。不用多久，这个楚强就会把江文山给放了，要不然把他抓进去根本就没什么意义。
7: 你是说楚强会给江文山和老杨创造条件让他们接头？
8: 嗯。
7: 楚强放了江文山，然后跟在江文山的屁股后面，就可以顺藤摸瓜的找到田中进夫。
8: 当然，如果江文山是共产党。
7: 但愿我们的猜测正确啊，这样就可以跟他来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8: 中转站的运输信息你还要留意观察，不能因为田中进夫的任务而中断。
7: 嗯，你放心，兄弟们都在正常工作，

0: 小姐，你们怎么都站这儿？进屋吧啊！
1: 奶娘，你到一边去，我单独跟她说几句话。
0: 啊！
2: 我去宪兵队了。
3: 我也去了。

0: 楚强把姜文山和信阳的共产党关在了一起。
1: 楚强是故意陷害姜文山的。
0: 他说姜文山是共产党，另外还怀疑两个女人。

0: 我们是来见你的，
1: 你看这脾气人呢，昨天的事儿看不出来吗？你看出什么来了？
0: 江文山的脾气你是了解的，他是为了我才跟楚强走的。我要是你，就主动离开江文山。你说的对，这样的男人没什么好留恋的，我让给你了。
2: 少奶奶，你不要走，大山子回来会闹的。
0: 你都看见了，这家伙还能待吗？
2: 我们小姐就是这样，口没遮拦。她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
0: 我怎么别往心里去啊？
2: 小姐拿我跟仇人似的，大山子跟她不明不白的，我受够了。
0: 少奶奶，老爷，
1: 干爹。

0: 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了？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姐，你管闹，我管活。
7: 说了，你就没事找事儿
6: 了。不要管我，不要管我。说还我，别打我！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我喜欢他。
8: 不愿意。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你不能走。
1: 是小姐的。
0: 春晓，我会说的。你们两口子一起来，现在你一个人走，让别人看我撂下的笑话吗？
1: 干爹，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阿珏。
2: 啊。少奶奶，给我吧。嗯。
0: 等大山子回来，你们三个当着我的。

0: 小面，把问题解决一下。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我已经跟啸天大佐说好了，用不了几天就会放人的。再等等。

0: 怎么回事？在乌赫朗发现匕首，这是谁的？ 在哪儿发现的？是靠中间的两个铺位发现的。是谁的铺位啊？
1: 是他们两个。
0: 出来。

0: 你的。
1: 我跟他怎么不一样？我也要求。
0: 上路饭你也要吃吗？他是吃了这顿就没有下顿。
1: 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明天要枪毙五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他。
2: 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3: 我让你滚远点儿！
2: 你是不是老杨？
3: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让你滚远点儿！

0: 姜文善，你可以走了。
1: 就这么让我走了？
0: 回去好好谢谢你的局长大人吧。
1: 你说抓就抓，说放就放了，我还不走了呢。
0: 站住！我也告诉你，这个地方不是你想走就走，想留就留。来人，把他给我扔出去！
1: 我自个儿走。

0: 还长脾气了，跟我回家。
1: 什么跟你回家？那是你家好吗？
0: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1: 我是我，你是你，我是有老婆的人了。
0: 老廖说了，让你跟我回去，你我还有彭秀女，我们当他的面把问题给解决了。
1: 莫名其妙。我老婆在不在？
2: 你老婆？哪个呀？
1: 彭秀女啊。
2: 不在。

0: 真没来，我骗你干什么？
1: 彼は本当に気が狂うか。
2: 彼に全身検査を執行した。彼の脳に傷を負われて精神上。もう一度検査をしますか。
3: いいんだ。
4: 把他放了。还是盯着。
5: 阿四说，姜文山去了梅花客栈，好像去找人，没找到，又离开了。
0: 看来这个梅花客栈果然有问题。
5: 可我仔细搜查过了，阿四也住进了梅花客栈，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呢。
0: 我得赶紧让姜文山和彭秀敏离开我家。只有放他们自由，才有可能引蛇出洞。
5: 嗯，会不会姜文山早就怀疑你了，跟你来了个声东击西？
0: 姜文山是不会怀疑我的。
5: 你不要再沉迷于个人情感里了，你别忘了，不管你们有多相爱，也改变不了你们是生死对头这一事实。

0: 少爷回来了，没事，我去给少爷捎点水，洗洗晦气啊。
1: 怎么了？
2: 你们去梅花客栈。
1: 廖一清不准走。
0: 我去过了。
1: 你去过了？有没有人跟踪你？
3: 绕了一道圈，甩到尾巴才过去的。你变得警惕了。多谢老婆大人夸奖啊。
1: 走，进去，你看看怎么离开廖府。
4: 谢谢。
3: 大山子，
4: 嗯，
3: 来，我们一起谢谢干爹吧。
5: 大山子，咱俩谢谢老廖。
4: 嗯，酒洒了。
5: 老廖，
4: 干爹，这次我得感谢你，我敬你一杯。

0: 我们三个的事儿，我不想插嘴。但是作为长辈，我不希望你们无休止的闹下去。老陈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
0: 干爹的意思是，你必须在我和春晓之间做出选择。
2: 选什么呀？你要是想和春晓履行婚约，那我们就离婚；你要是选择我，就跟我回苏州。
3: 老婆大人呐，哎，吃菜，吃菜，吃菜。
2: 我两个都选什么吧？
4: 哎，老婆，哎，我没说。
0: 别拉我，我自己走。
4: 你只能选一个。别生气了，我跟你走还不行吗？
0: 滚！
4: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我们后边至少跟了三条尾巴，怎么了？没怎么。是不是因为廖春晓啊？他这会儿该多伤心啊！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必须抛开儿女私情。
1: 走吧，干什么？
2: 老板娘，客满了，
1: 我们多给你钱，又是你。
2: 我们欠你钱了，我们在这住惯了，不想去别的地方。哼，
1: 你们以为我有钱不想赚啊？真满了。
2: 哎，
1: 上次给我们住那间呢？
2: 一个男人住了好多天了。好吧，我把他赶走。
1: 哎，
2: 就是，哎你。
1: 老娘动手了，老娘从小在白城混到大，什么人没见过？哼，就是马家堂的二当家马老七，见了老娘也得赔上几分孝。你算什么东西？
2: 功夫不错，你这口气也不小啊。
1: 麻烦你再想想办法嘛。哼，你们俩怎么回事？城里那么多旅店，你们不住，非得住老娘这儿？
3: 要住就住柴房，别的没有。我就住柴房，柴房也不让住。哎，你刚才不是？
1: 老娘改变主意了，怎么着？
3: 老板娘，现在天色挺晚的，你发发善心，让我老婆和你挤一晚上，我就睡在大堂，免费给你打金，对吧？是啊是啊，我们多给你点钱，明天客房空出来了。 我们再搬进去啊！
1: 跟我来，
2: 全给他。
3: 上一次说的。

0: 你干什么？
1: 我去撒尿。撒尿有什么好看的？吓死我了。
0: 做贼呀？
1: 你怎么还不睡？
0: 我跟你老婆一起睡就睡不着。
1: 想跟我一起睡？
0: 就凭你也想动老娘的主意？
1: 那我睡哪儿啊？
0: 抱着你上去跟你老婆一起睡去。走吧，快点。

0: 要不是他提到柴房，我还真没有想到那个哑巴就是满脸大胡子。
1: 现在看来，十有八九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0: 这么说，咱们的任务就快完成了。
2: 哼，等任务结束了，咱俩就得分道扬镳了。
3: 你不是一直希望我离你远远的吗？这样就没人批评你，没人管你了。
2: 不过想想也还挺舍不得的。以后我调到叶司令那儿，咱们兴许还能再见面。笑什么？到那个时候让你看看我的真本事。做地下工作，做不好。不过打鬼子我可不含糊。想当年我一个人对付16个鬼子，那会儿我跟你说。
3: 我知道你有本事，要不然我会选择你啊。但是你的英勇表现，恐怕我是没福分见识了。
2: 为什么？
3: 我在敌工部，你在军中，本来见面的机会就很少。这次完成任务，我还会有新的任务。到时候身在何处，我都不知道啊。
2: 还有新任务？
3: 那当然了，小鬼子一天不滚出中国，我们的抗战就绝不结束。
2: 这么说，这次真是生离死别了。
3: 也别这么说，为了抗战的胜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0: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明天一早我去订餐检，然后去找廖玉清拿一份通行证。
1: 我设法与大胡子相认。
4: 姜文山和彭秀女昨晚离开廖府，住进了梅花客栈。
5: 梅花客栈？
4: 是。
5: 我第一次见到姜文山就是在梅花客栈，后来彭秀女进城住的也是梅花客栈，现在又是梅花客栈。
4: 梅花客栈有问题。

白城的春天比南京的美丽。可惜门前的老杨树。

今年的长势不好，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城外的人等着你的木柴烧火呢，你把木柴卖给我，我带出城去。

0: 您吹到我这小店来了。
1: 冷姑，最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到你这儿住啊？
0: 哎呦，我这小店能有什么可疑的人呢？再说了，您这登记簿不也看了吗？
1: 我想让你帮我盯着彭秀女跟姜文山两口子，要是有什么可疑的人来找他们，立马给我打电话。
0: 楚科长，看您把这话说的，我这小店可是打开门做生意的，只要一天到晚什么事儿都不做，就光盯着那两口子，那我这生意还做不做呢？少呢是少了点儿，不过有您楚科长的面子，这点儿也就够了。
1: 冷姑啊，我可警告你，既然拿了钱就得办事儿。
0: 哎呀，楚科长，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这是打开门做生意的，讲的呢就是信誉二字，放心吧，
1: 办好了重重用。
0: 哎，放心吧，那我就先谢谢楚科长了。
2: 站住！
1: 你到后院干嘛去了？
3: 楚大科长，后院除了茅房，你能告诉我还有什么值得去的地方吗？

0: 以前有这个人吗？
1: 不清楚。
2: 亲戚，来起来，没事了啊，一场误会。
0: 远房亲戚
2: 啊，是啊。
0: 他来你这儿多久了？
2: 他来我这儿都一年多了。主爷，您不是让我盯着彭秀女吗？她可刚出门啊。
3: 走走。
2: 你没事吧？
0: 没事。
2: 那行，你待着，我出去了啊。
4: 科长，
0: 彭秀女呢？
4: 往那边走，咱们的人都跟着呢。
5: 楚科长，是不是我走一步你就要跟一步？
0: 你是心虚吗？

0: 笑话。你最好跟着我们夫妻回苏州，有你护驾，我们就放心了。没有确定我们的身份之前，不会暴露自己的。
1: 那我们该怎么做让他相信我们呢？
0: 除非老杨出来。
2: 老杨出来也没用了。
0: 为什么？
2: 他疯了。
0: 老杨疯了？老杨怎么会疯了？
2: 我跟你说清楚，你别骂我。
0: 好，我不骂你。
2: 他打我，结果把他推了一下，在墙上救命。
0: 江万山，又
1: 说好了不骂人的。
0: 我不骂你，我恨不得一枪把你崩了。你冒那么大风险去监狱，我就是想提醒你不要蛮干，不要接触老杨。我说的话你怎么从来不听呢？你听过一句吗？那四条纪律在你身上怎么一点作用都不起？
2: 知道错了。
0: 你知道错有什么用？现在怎么办？
2: 我晚上去试探试探那个哑巴。
0: 你还想惹祸是吧？楚强已经怀疑到他了。
2: 楚强来过了。
0: 楚强来过了。
2: 那我们得抓紧时间了。我得加倍小心。我保证，我不会再犯错了。
0: 你的保证我都听腻了。

0: 么是他？
1: 你认识他？
0: 啊，老舅，老舅，你终于来了。
1: 现在客栈什么情况？
0: 特别不好，有三伙人盯着我们呢。一伙是楚强的人，守在客栈外头；还有一伙，就他们，来路不明；还有一个人在客栈住了很长时间了，鬼鬼祟祟的。我总觉得他好像是在盯着我。

0: 试探过季老爹，这里太危险了。啊！老舅，他就快醒了，怎么办？
1: 他已经听见我们说话了，不能让他。
0: 哎，老舅，老舅，他不是坏人。
1: 我在监狱的时候，他就一直试探我。
0: 哎，老舅，你
1: 干什么？
0: 他不是坏人。

0: 老杨同志，
1: 冯叶才呀，
0: 你们认识？
1: 何止认识，他还是我的上级呢。
2: 这可不是说话的地方，赶快把尸体藏起来。
1: 不用，待会我直接带出去埋了。
0: 老舅，你还走啊？
1: 不走不行啊，我现在是敌人的头号目标。
0: 老舅。
3: もしもし。
4: 大佐、アキノです。緊急情報を報告します。
3: いえ。
4: ヤンという共産党が行方不明です。
3: 何？すぐ来てくれ。
4: はい。
2: 想得到七老爹的，除了小鬼子和特务，就只有军统了。
1: 十有八九是军统的人。
2: 怎么样了？
0: 啊，不碍事。
2: 听说你疯了？
1: 哈哈，我不装疯，敌人怎么会放我出来呢？不过这得感谢他，让我可以将计就计，装疯卖傻。
2: 他怎么了？
1: 他偷袭七老爹。
2: 哎呀，他是我们的同志，他叫姜文山。
1: 啊，是吗？快快快快快！啊，
5: 对不起了，姜文山同志。啊，在监狱里不敢和你相认。我以为你又是敌人伪装成我们的同志来蒙我的，不过真得感谢你，要不是你推了我那一下，我也出不来。
6: 你没疯啊？敌我不分，还地下工作者呢？
1: 对不起了，姜文山同志。特殊时期，我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3: 你
0: 哎呀，你什么你啊，要不是因为我，你早被劈死了。你看你还得给我钱买药呢。
6: 我现在总算知道什么是地下工作者了，这一不留神就真到地下去了。
2: 好了，别说了，让您受惊了。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具体内容是什么呀？
7: 对不起，我只有到了你们的根据地，我才能把我知道的说出来。
5: 啊，他在南京工作的时候只认识老沈，老沈牺牲后，他就不肯相信任何人了。
2: 啊，那好吧，我们想想怎么出城吧。
5: 冷哥。
0: 哎。
2: 这样，姜文山，你明天去找廖一庆要通行证，拿到通行证以后，我们带着七老爹从水路出城，中途呢转船，然后到草铺转旱路去根据地。
5: 可以，草铺是三不管地带，相对来说安全一些。
2: 那你怎么办？
5: 我继续在街上装疯，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掩护你们出城。
2: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离开白城以后，你也要想办法离开白城。你去十里铺的老王饭店，小崔在那里。
5: 好的。
3: 大佐，让我

0: 喂，
1: 廖局长，您好，我是林翻译。
2: 哦，你好，
1: 小田大佐让我通知您，川谷将军将要到白城视察，您准备一下，这两天警察局暂时交给楚强负责。
0: 我知道了。
3: 干爹，我的货已经备齐了，准备明天一早离开白城。
4: 你是来拿通行证的吧？
3: 什么都瞒不过干爹您的眼睛啊。
4: 走吧，过几天我陪皇军去扫荡，这一走得一两个月，你在这我也不放心。花三儿，
5: 老爷，
4: 去书房的抽屉里把通行证拿给他。
5: 是。
3: 你要去跟鬼子扫荡？
4: 附近的游击队越闹越凶，我非给他点颜色看看。
3: 你非得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吗？
4: 这跟你没关系，拿上通行证赶紧滚。一旦我后悔，你走都走不了。

少爷，走吧走吧，赶紧走。白城是个是非之地，以后

0: 林，这次我会白城里没少帮忙，我心里有数。哼，可是阿福之仇我不能忘，临走之前我奉劝你一句，不要再沾更多中国人的血了。谁跟皇军作对，谁就该死。你倒真欢喜认贼作父啊？你一口一个干爹，又是认谁作父呢？ 看来你做汉奸做腻了，想做鬼的了。
1: 那是小田大佐对我的奖赏。这次扫荡之后，也许我还能获个大日本帝国的军花勋章。

0: 他妈的不得好死！
1: 你他娘的跟谁说话呢？你爹跟我说话的时候都会让我三分的。
2: 你别看我爹吗？小心我杀了你！
1: 来呀，你不是一直想杀我报仇吗？我给你一次机会。开枪吧。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是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7: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田中进步要出城，日本人已经在城外布下了天罗地网。
1: 看见姜文山拿着通行

0: 证，我就已经猜到了。阿斯那边有消息了吗？
1: 我正要跟你说，阿斯不见了。
0: 不见了？
1: 嗯，他今天早上没有出来卖烟，老王去客栈看了一下，他不在房间里。
0: 出事了？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昨天晚上阿斯一定是看到了什么，被灭口了。会不会是姜文山干的？我已集结各行动小组，随时待命。
0: 你要干什么？
1: 姜文山在出城前突然杀了阿斯，这就说明他和田中进夫已经接上了头。阿斯看到的正是这个。
0: 你是要和日本人一争高下？
1: 老板给我的指令是不惜一切代价。
0: 那也要量力而为。日本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出此下策。
1: 难道你有上策？
0: 让我想想。
2: 你瞎呀？走路不长眼睛，撞了我们黑哥，赔钱！
3: 赔你个头啊！赔什么？那像回事似的。
4: 江哥，
5: 你这是出来了？
4: 啊，我那前脚您出来，
5: 后脚他们就把我放了。这谁啊？
4: 二虎，五子，叫江哥。
6: 江哥，
7: 江哥，
5: 真碰黑蛋去了。
4: 跟你说过了呀，我出来就投奔我表舅胡老大了。你要不要来？
5: 你表舅让我当当家的，我就去。
4: 这我说了不算，这个。
5: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4: 你等会儿，有需要黑皮的地方，到黑龙堂找我。
5: 哎，码头上有熟人吗？
4: 有啊。别忘了去黑龙堂找我。
3: 他很厉害吗？
4: 你说呢？
6: 走。
3: 我觉得很厉害。
8: 老板，有房吗？
9: 老板在这儿呢，有房。
10: 给我们开一间，要便宜的。
9: 好，过来登记。来，放点啊。给。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我快受不了了。
0: 受不了我呀？
1: 廖一清，
0: 他难为你了？哎，同行证呢？
1: 撕了。
0: 撕了？
1: 我不用他的。
0: 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跟他怄什么气啊？没有同行证，我们怎么出城？
1: 我在想别的办法。
0: 江文山，你真拿你自己当诸葛亮了啊？
1: 黑皮说，整个码头都是马家堂替日本人打理的。暖姑不是说，马老七见了他都要赔笑脸吗？我打算让暖姑过去。
2: 你让我去找马老七干什么？
3: 你跟马当人说一声，放我们过去。
2: 哎呀，谁呀？谁说我吹牛皮来着？
3: 黑皮说，马老七和你是相好。
2: 放屁！老娘睁眼都没看过他一眼。
3: 只要他对你有意思，这事儿就好办。
2: 我不去。
3: 哎呀，别怕，我陪你一起去。
2: 不去。
0: 就当帮你舅舅一个忙，让他过了最后一关，你就能出白城了。
2: 老娘这上辈子欠你们的。

0: 能为了你来了。哎，我就说嘛，今天找着那个。
1: 哎呀，行了，这是我表弟姜文山，叫七爷。
2: 七爷好。
0: 不，等会儿，这你们家亲戚？
1: 废话，表弟不算亲戚啊。
0: 算，那妹子长得美，这表弟也是一表人才啊。
1: 哎呀，行了，我这个人呢，不喜欢拐弯抹角，有件事要求你，你必须得帮忙。
0: 咱俩还用求吗？说吧。
1: 是这样，我表弟明天有批蚕茧要从你码头上船，你给打个招呼，谁也不许拦着。
0: 没问题，一句话的事儿，放心。
1: 七爷答应了。
2: 谢谢七爷。
3: 慢走啊，几位。有空常来啊。
4: 哎，好的好的。

0: 那个姓杨的又出现了，还在街上疯疯癫癫的乱跑。
1: 姜文山跟彭秀女要出城了，这个姓杨的却在街上乱跑，他们到底是不是一伙的？
0: 我问过暖姑，他们之间没有接触过的迹象。
1: 暖姑毕竟不是自己人，她的话不能信，而且她那儿那个哑巴我一直觉得有问题，可是又想不出来问题在哪儿。
2: 喂，彭秀女跑了，那姜文山呢？我马上到，见面再说。跟我走。
3: 谁把特务杀死了？出什么事儿了？
4: 是你人。

0: 们有几个人？
1: 除了红袖女，还有一个算命瞎子，另一个小伙子。
0: 笨蛋，那两个人可能就是姜文山跟田中进夫，你知道吗？
1: 不是姜文山，科长，姜文山他刚回来。
0: 刚回来？
1: 啊。
2: 哟，楚科长，您来了。
3: 姓楚的，我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偏偏要跟我过不去。
0: 说什么呢？
3: 说什么？
4: 你把我老婆还给我。
0: 发什么疯呢？
3: 你自己看看。

0: 见过的那个人他是他妈的，我知道是谁干的。谁？怎么了，蒋文山？你是不敢说啊？ 他们让你拿什么去换你老婆？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是田中进夫，对不对？田中进夫，你自己看看上面缺的是不是两个字。
1: 那他们到底要什么？我真不敢说。行啊，你可以不说。那我就只有把你抓回宪兵队了。你也知道你在那儿没有好果子吃。
0: 你让他们出去，我跟你一个人说。你们在外边守着，机灵点儿。

0: 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1: 楚大哥，说到这个份上，我就实话跟你说了。

0: 其实我收过餐点只是个幌子。我这次来白城，其实是想狗屁活回上海。
1: 什么货？
2: 就是上面缺的那两个字，烟土。这年头不走歪门邪道，哪有钱赚呢？我当年离开白城流浪江湖，没吃没喝，是彭秀女收留了我。她替人做针线活，也只是勉强度日。为了赚钱，我去了上海。只要是赚钱的买卖，我什么都敢干。这次回到白城，被廖一清困住了。昨天总算出了廖府，我急忙订了一批货，准备明天坐船去上海。可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儿。
1: 你从哪儿弄的货？
2: 通过黑皮，从胡老大手上拿的货。一定是胡老大这个王八蛋想黑吃黑，想把我的钱和货一口吞了。
1: 姜文山啊，姜文山，你知不知道贩卖烟草是死罪啊？
0: 我既然都跟你交代了，我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不过我想和你商量商量，你不是想和我做笔交易吗？你帮我救彭秀女，我帮你杀廖一清。
1: 你想我怎么帮你？
0: 今天晚上九点，我带着烟土到小石桥，我救回彭秀女，你帮我抢回烟土。
1: 就这么简单？
0: 没那么简单，你得提前算好时间。等我救回彭秀女，你再出现，否则打草惊蛇，他们就会撕票的。晚上9:05你要准时出现，地点小石桥。

0: 小田大佐给廖一清放了个长假，现在廖府城下除了几个看门的小哨兵，没有什么警卫，你懂的。
1: 我要去一趟黑龙堂。
2: 科长，您怀疑他说谎？
1: 我先去确定他到底有没有贩卖烟土，到了晚上我们就知道彭秀女被绑架是真的假的。你们几个跟我在这守着。
3: 是
4: 是。

0: 就知道你会来。
1: 带我见胡爷。
0: 走吧。起来吧，不长眼的东西。胡爷，这是我跟您提起过的姜文山姜哥，他想要批烟土，可是钱不够。
1: 胡爷，这点意思就当做定金了，剩下的出手后还清付给你。
2: 我凭什么相信你呢？
1: 有黑皮的担保，加上廖一清干儿子的身份，还不能让你相信啊。
2: 据我所知，你和廖一清的关系并不怎么好啊。
1: 那你知道我和他女儿有多亲密吗？

0: 楚强来了，他来干什么？廖雨欣让他来的。嗯，胡爷，今天一早我跟廖雨欣借钱，我要买烟筒，可他不肯把钱借。这个老家伙就是不想让我赚钱。我明白了，
1: 胡爷，麻烦你转告楚强，就说今天一早我就把烟筒拿走了，这件事儿让他少管。
2: 这就不用你管了，海滨
0: 啊，
2: 带他从后面走。
0: 啊，这个。

0: 胡爷，主科长大驾光临，是我这小堂口蓬荜生辉啊！哪儿的话，客气啊！来，主科长，上座。<笑>
1: 听说胡爷你最近又发财了？哪里？
0: 现在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弟兄们也就是勉强混口饭吃。这白城来了个大买家，相信胡爷你不会没有打过交道吧？来来，楚科长讲的是哪位啊？姜文山。
1: 我们廖局长的干儿子，啊，什么大主顾啊？就是小贩子，小贩子，小贩子。
0: 这么说，胡爷你见过他？

0: 黑皮介绍的，今天早晨拿走一箱货，小买卖，小买卖而已。
1: 我最近一直忙着抓共产党，今天刚好从你门口路过，就进来看看你。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我也不便多打扰了，告辞了。
0: 处长，来人，
2: 走。
1: 这怎么好意思呢？
0: 哎，就是给弟兄们一点差遣，一点差遣。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楚科长慢走。
3: 焦文山会把人带去吗？
4: 我不知道，我甚至都不敢确定江文山和田中进夫究竟有什么关系。不过这是一次机会，
0: 可以赌一下，即使不成功，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的。
3: 你就不怕江文山报警？
4: 只要他们去警察局，我就不可能不知道。老边，
0: 哎，
4: 你开车带彭秀女到小石桥，把车停到桥的对面，与江文山接头，需要两个人就够了。多安排一些人手在附近负责放风。
0: 嗯，
3: 如果江文山没带人去呢？
4: 那就把彭秀女带回到这里，总之不能把她落到日本人手里。
3: 原来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江文山。
4: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党国。
0: 哎呀，站长是担心我们很难从日本人手中抢到田中进夫啊。
4: 对江文山我自有安排，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对他动手，不信就试试。

0: 张张嘴了。看来姜文山对你倒是情深意重啊。啊，他已经答应了用田中静租跟我交换。
1: 你少来这一套，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田中静夫。
0: 哼，到了晚上我看你还嘴硬。

0: 出事了，知道吗？没有人告诉过我，他被绑架了。他们提出来让我拿你做交换，别怕，你是我的任务，我不会这么做的。虽然我关心他要比关心你多得多，现在我去救他，如果我回不来的话，你就等着老杨想别的处置办法。
1: 既然我是你的任务，你就应该。 以你的任务为重。你是说，让我不去管他？不是，我只是想提醒你，你应该分清楚孰轻孰重。
0: 我分得很清楚，他比你重要。在我眼里，你就是个自私。

0: 我老婆呢？
1: 你把人交给我，你们就可以团聚了。
0: 先让我见我老婆，再带你们见田静夫。
1: 你这样说，你没有把人带来。
0: 我没那么傻，我把她带来了。

0: 老婆能活着离开吗？
1: 你多心了，我们要的是田中静夫，不是你们的命。
0: 别废话，先让我见我老婆，再带你们见田中静夫。
1: 这有什么？
0: 炸药。
1: 你要干什么？
0: 一会儿我带你们见了田中静夫，你们要是不放我老婆，我就炸死他。
1: 我们说话算数，你不要乱来。

0: 看到了吧，毫发无损。那你现在应该带我们去见田中静夫了吧？
1: 我连田中静夫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带你去查？
2: 你耍我们！快跑！快跳！

是假。

0: 我说着，要不你拿两块给兄弟们喝下，这个你得还给我。
1: 把他们送回去。
0: 南姑，哎，来了！哎，慢点，慢点！哎，哎呦，哎，把门关上！哎，哎呀，你还真把他给救回来了。小女，没事吧？这箱东西先替我保管着。
1: 这什么？
0: 你别管，把它藏好。要是弄丢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
2: 老娘就那么不值钱啊！这有你的，两包烟土就把楚晴耍得团团转。
3: 知道我的本事了吧？
2: 别臭美，我还没说你呢。
0: 我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
2: 当然不对了。你要以任务为重。你想想啊，如果我们两个都回不来了，七老爹怎么办？ 越是危险的时候，你越要承担起责任。假如我出事了，你要独自完成任务，把七老爹带出城去。
0: 别狗咬吕洞宾。

0: 你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我，我很感动。但正因为太危险了，我不想你这样做。我能不君吗？你说的轻巧。那假如七老爹的情报能够挽救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命，那我牺牲也是值得的。
1: 我连你我都保护不了，那么多人，我管不着。江山，
0: 你出去一下。我要换衣服。
1: 那正好，我下楼收拾七老弟。
0: 哎，你小心点啊，最后一晚上。
1: 啊，赶紧换。

0: 没什么可说的，就五条人命而已啊，五条。
1: 是我低估了江寒山。
0: 不怪你，谁又能想到他会和楚强勾结在一起呢？
1: 侉子，你给上峰发报，说明情况。我请示由老王担任行动队队长。另外，请上级给我处分。
2: 是。
1: 你们今天辛苦了，我去休息了。

老爷睡吗？老爷，您没事吧？老爷，老爷。

0: 你们去哪儿了？
1: 找挑夫。
2: 看来真的要走了。暖姑
0: 回来我们就走，先去货站提货。路上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们都要保持冷静。
1: 人都到齐了。
0: 都是在街上找的吗？
1: 嗯，按照你的意思，都是在各条街上找的。
0: 他们之间都互相不认识。
1: 好，你先带齐老爹走，要装作不认识的样子。
0: 嗯。

0: 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另一个人也安全的把七老爹送回根据地。如果出现意外，你送七老爹走，我养。可以啊你。
1: 那可不。
0: 行了，你们跟着我去货站，走吧。
1: 哎，白日朗，这就走了，一声谢谢也不说。
0: 谢谢了。
1: 给点钱多实在。
0: 给。
1: 一路平安。

0: 好，进来。少佐，
1: 江文山跟彭秀女带着一支挑夫的队伍到码头去了。
0: 盯住他们。是。

0: 大佐、蛇が出ました。
1: 好了好了，停车。对，给。
2: 哎，快点快点。这些是我的蚕茧，一会儿装船用的。
3: 走这么着，
2: 趁早走天凉嘛，能多赶几里路。
3: 有没有带通行证？
2: 没有，跟七爷打过招呼了。
4: 检查后，

0: 进去吧，
1: 我找点事儿。哎，少爷，少爷，
2: 哎，听一下，
1: 少爷，出事儿，出大事了，少爷，你不能走啊！昨天晚上我们老爷叫人杀了，你得回去主持丧事啊。
3: 你说什么？廖玉清被杀了？
1: 昨天晚上有人把老爷给杀了，不过小姐她，
3: 春雪她怎么了？
1: 小姐她晕过去了，现在家里没有人主事。
2: 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应该回去。你先让他们把货送回客栈吧。
3: 今天暂时不送了，把货都拉回客栈吧。恭喜我丈夫。
4: 等等，
5: 谁都不许走。试试，
3: 我们回去奔丧，让他们回去干嘛？
5: 廖局长驾鹤西游了，你们这些人去吊唁一下也是应该的，都给我带走。

0: 哎呀，他们走，
1: 走，快点，
2: 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走，
1: 快点，快点，快，
4: 快走。

0: 姜文山一直想报仇，他的嫌疑最大。把这些人都逼去廖府吧。姜文山突然不走了，那些人就要遣散，我没办法。只有把他们都带到廖府去。如果姜文山跟彭秀女真的是共产党来接应田中进夫的话，
1: 那田中进夫就一定藏在那些人里。
2: 那还等什么？快去查！是。跪下，给他磕三个头。
1: 我不跪。
2: 死者为大，不管他以前做了什么，他都是你干爹。
1: 我不给汉奸下跪。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啊？你终于杀了廖一清。我命令你跪下，像儿子一样给他守孝。
2: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给汉奸下跪。
1: 这是命令，跪下。江文山，不是因为你，我们早就在城外了。你为什么不听话？你为什么不遵守纪律啊，江文山？

0: 把人都带到前面去。
1: 是，
0: 出发。

0: 就是你家住哪儿？
1: 江湾村本地口音。
2: 林子，
1: 我，
0: 你他妈听不懂中国话你啊？
3: 哎
0: 啊！
3: 这儿是廖府，不是特务科。
2: 江少爷，我在执行公务。秋野少佐说了，今天不管是谁阻拦，都一起抓走。
4: 楚江大哥，您看看，廖府办丧事，你跑这儿办什么公务来？
2: 你要是有什么不满的话，到宪兵队找日本人去说。
4: 楚强，别以为廖老爷没了，你就能在廖府耍威风。只要我江文山还有一口气在，你就休想。
5: Come on.

0: 给我带过来，一个也不许少。
1: 是。好好看一看，
2: 大太没用啊。
3: 三叔啊，把这疯子拖出去吧。
1: 快快快，
4: 不是。

1: 人都带过来了，有没有人趁乱跑掉的？刚才太乱了，没看清。废物，给我搜！是。小姐，灵堂外面的纸扎和挽联都烧得精光，还好没有烧到房子。
2: 那个姓杨的工党，当初想给打死了。
3: 姓杨的来？
1: 对。你要干什么？
2: 廖小姐，刘队长，我是奉了楚科长之命前来搜查廖府的。
3: 连我的房间也要搜？
2: 是的，我们楚科长说了，连一个耗子洞都不能放过。
3: 胡说八道！小姐的闺房能和耗子洞相比吗？刘队长。
2: 有。
3: 这是我的阁楼，需要敢搜，你就一枪毙了。天塌下来，我顶着。听清楚了吗？还不快滚！
1: 刘队长，我不是那个意思呀。滚！走。
3: 这个楚墙太不像话了。
1: 他没那么大胆子，一定是秋月指使的。我估计用不了多久，秋月就会亲自登门的。
3: 那怎么办啊？你这究竟唱的是哪一出？
1: 你不需要明白。
3: 我跟个大傻子一样帮你忙里忙外的，到最后还不知道你在干嘛。
1: 今天晚上，你到阿居房间去住去，就说你一个人睡害怕。

0: 找到我们要找的人。
1: 你确定没有遗漏的地方？
0: 有。廖春晓的房间不允许我们搜。
1: 不允许你搜，你就不搜了？
0: 可是独眼守在外面，我也没办法。
1: 独眼想造反？
0: 那个姓杨的一直跟到廖府，说明廖府肯定有问题。我觉得也许田中进夫就藏在廖春晓的房间里。
1: 廖府包围起来了吗？
0: 您放心，一只鸟都飞不出去。
1: 一会儿我把情况报告给小田大佐，明天我和大佐亲自去一趟。
2: 站长认为田中进夫就困在挑夫里面，可是今天楚强排查过了，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呢。站长还在查找田中进夫，只有100%确定，我们才能够冒险一搏。
3: 三叔，哎，是谁杀了宽爹？
4: 我也不知道，我进去的时候那个贼已经跑了，老爷房间里的东西都没来得及拿。
3: 是谋财害命
4: 啊？是谋财害命。哎，少奶奶，

0: 你想向三叔说什么呢？我想试试三叔的口风。
1: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0: 看来廖雨欣是想用假死来阻止我们出城。没那么简单，背后一定还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1: 流那么多血，怎么会没死呢？
0: 你还说，不是你给他创造装死的机会吗？你知道你犯下错误的后果了吗？我们今天算是混过去了，可明天呢？明天会发生什么情况？日本人和楚将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江文山，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听我的指挥，任何一点失误都会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重复一遍。
1: 江文山，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听我的指挥，不可以再轻举妄动，我们不能再有一点失误，任何一点失误都会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记住了吗？记住了。

0: 是个女的，女的，看来廖府除了日本人和汉奸，还隐藏着第三方势力。
1: 第三方势力
0: 就是绑架你的那一方。你先回去睡一会儿吧，半夜过来换我。
1: 我不睡，
0: 我们必须轮流守在这儿，一刻都不能离开人。
1: 去睡。

0: 吃饭了，辛苦一天了，多吃点。来，
1: 有红烧肉啊，快吃吧。你吃饭别说话。
0: 查看跳符，他的目的显然跟楚强是一样的。他穿着校服，应该是府里人。现在廖府到处都是陷阱，
2: 那我们怎么办？
0: 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想办法把七老爹送出去。
2: 找廖春香帮帮忙。
0: 不行，他有可能就是第三方势力。
2: 不可能，我了解他，他恨日本人。
0: 觉得廖春晓很反常吗？他怎么了？廖一清只有廖春晓一个女儿，按理说他父亲死了，廖春晓应该出来主持丧事。就算他不主持，那他也不应该连面都不露一下。
2: 三叔不是说了吗？他身体和心情都不太好。
0: 那不是理由，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知道廖一清没死。
3: 小天大佐，秋野少佐驾到。

0: 少佐、大佐，你们都来了。包大佐，小姐身体欠佳，还是……报告！
1: 小田大佐和秋野少佐贵族太医见地，小女子深感荣幸。
2: 柳様は大佐の到来に光栄と感じます。庇を狭小，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
1: 请大佐少佐进吧。部屋狭小，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请大佐少佐进吧。部屋狭小，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请大佐少佐进吧。部屋狭小，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请大佐少佐进吧。请。你在这守着。是。
3: 两位太君，
4: 醒得难的。
3: 两位太君，请坐，请我慢慢说。
4: 廖青，你搞什么鬼？
3: 请。

0: 要不我去看看吧。
1: 别惹事儿。
0: 我不放心廖春晓啊。
1: 现在是在廖府，小田一郎还能把他吃了啊？
0: 不就是慰问吗？要那么长时间？
1: 你想想，那两个鬼子会不会知道廖一清没死？
0: 应该知道。
1: 那如果他知道了，他还来廖府吊唁什么呢？
0: 他们肯定是有别的目的。
1: 你觉得廖一清会藏在哪儿？
0: 应该就在廖府里边。
1: 我想他一定在廖春晓的房间，所以他才让独眼守在楼下，不让楚强搜查。
0: 看来这两个小鬼子是找廖一清来密谋的。
2: 混蛋！我已经布置好一切，是你破坏了我的抓捕计划。
3: 计划？大佐已经制定了抓捕计划。
2: 李天，嗨！
4: 大佐在江边和城外分别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姜文山带田州继父出城，就会被皇军一网打尽。鉴于廖局长和姜文山的特殊关系，所以大佐决定让廖局长回避了这次行动。
3: 我得知姜文山要出城，怕他跑了，所以就想出这么个办法，想把他困在城里，然后顺藤摸瓜找到田中进夫。没想到交了皇军的部署。
0: 我真该死。
5: 申し訳ない。廖局長は気にしなくていい。恐れで人に教えるから内緒にしたのだ。
4: 廖局长，你不要往心里去，我只是怕你受人口舌，所以才瞒着你的。
3: 哦，还是大佐想的周到。
5: はい、大佐が気が利くんですね。ここに至っては次はどう思うんだ。
4: 是。

0: 至此，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1: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如我们把这场戏演下去。
0: 哦，廖局长，还望详细谈一谈。
2: 根据楚强的排查和
3: 楚强的观察，
1: 我们可以确定田中进夫没有在出城的队伍之中。那么现在就有三种可能：第一，姜文山和彭秀女是共产党；那么田中进夫还有没来得及混入这个队伍之中；第二，姜文山和彭秀女不是共产党，那么从一开始我们就跟错了目标；第三，田中进夫根本就没有来到白城，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可以将计就计，让白城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以为田中进夫就在姜文山的队伍之中。明天我们照常出兵，把共产党和国民党潜伏在白城的抗日势力吸引出来。如果田中进夫在这个队伍当中，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不在，我们借此机会把白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彻底消灭掉，对白城的日后安定也是大有好处的嘛。
4: 廖局长，君の計画は完璧だ。全て賛成だ。
0: 我完全同意。
1: 我不过是借姜文山挖个坑，能不能把白城的抗日势力埋在坑里，还要靠小田大佐和秋叶少佐的。
4: 頼るんです。よし。埋めてだけではなくて、
0: 这个坑不但要埋，而且还要埋得漂亮。为了确保滴水不漏，明天廖府所有的人都要参加出殡。
2: 是。
5: 我们只有出殡的机会了。
6: 明天早上封关之前，把西老爹送回去，让他混在跳舞的队伍里。
5: 日本人一定会在城外设下埋伏，等着我们过去。
6: 楚强不是已经查过了吗？日本人还会以为七老爹在我们身边。
5: 我想日本人不会那么容易放弃。到时候你听我指挥，不管怎么样，即便是牺牲我们的生命，也一定要保证七老爹的安全。你怕了？
6: 不怕，脑袋掉了不就晚到一块疤吗？不过我还有一个别的办法。
5: 什么办法？可以啊，姜文山，你终于学会冷静思考了。

0: 小天一郎没有难为您吧？
1: 大和尚不想把白城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抗日武装一网打尽呢。

0: 我只是担心日本人会痛下杀手的。
1: 日本人要痛下杀手？
0: 尽管小田大佐向我保证过。

0: 雪豪，你怎么在这儿？
1: 我知道你回来这儿。
0: 是啊，我是来找你的。
1: 你来这里找我？
0: 明天你爹出殡，我猜你肯定会想你爹，所以我就来这儿，没想到你还真在这儿。

我爹就是死在这张床上。我虽然恨他，但我并不希望他死，所以我要找到那个人替他报仇。

0: 你心虚了？
1: 我心虚什么？
0: 你敢对着这张床发誓，他的死跟你没关系吗？

0: Deus， 他就躲在你的房间，是不是？
1: 你凭什么说他没死？
0: 因为我是他的干儿子，我当然要关心他。
1: 你关心的另有其人吧？
0: 我关心的人就是你。
1: 你还会有这样的好心啊？
0: 我本来就是好心人。
1: 江文山，自从你来到了廖府，廖府就不得安宁。你到底是什么人？还有彭秀女，你们是不是共产党？我是这个家的小姐，

0: 我们今天晚上都守在这儿吧，谁要困了就打个盹。
1: 我们的人都通知到了吗？都通知到了，明天一早在这儿集结待命。
0: 嗯，好。明天站长肯定会出府，我会设法与他取得联系。有什么情况，我们可以随时出击。
2: 是。

山林，上杠子，我上山里边，上马绳，上马绳。

我有孝子捧扶桑棒，孝女替妈戴孝，有楚科长率队护驾。我廖某此生足矣呀！啊，你来，我高兴，我高兴。

0: 招招天龙进步了吗？没有。太早，看来我们神盟的训练下，武器も持てます。途方の人べきです。他们都是军统的人。嗯。看来我们全错目标了。姜文山和彭秀女不是共产党。他们和天龙进步没有任何关系。
1: 翻译。这些人都是军统。
2: 秋野少佐既然都这么说了，应该不会错的。
1: 廖局长，姜文山跟彭秀女虽然可能不是共产党，但他们未必不会是军统。而且，我刚刚清点过，这儿少了三个人。
0: 邱科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1: 姜文山彭。

0: 林秀女跟廖春晓这三个人都不见了，而这三个人跟局长您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1: 那你认为他们去哪儿了？
0: 谁知道呢？也许他们现在正带着田中进夫在去重庆的路上，也不一定。
2: 楚强，
1: 你一会说姜文山和彭秀女是共产党，一会又说他们是国民党，现在又把我的女儿扯进来，你到底什么意思？
0: 局长，我就想知道这三个人到底去哪儿了。俗话说，活得见人，死得见尸。
3: 廖局长，你必须要解释清楚。
4: 不是死了吗？你是人是鬼？
3: 姜文山，你去哪儿了？

0: 我们听到枪声，就和大家一块跑了。后来春晓的腿受了伤，我把她抱到山后，再包着伤口。
1: 老六，
0: 是哪个不长眼的把你打倒了？没事的，没事的。大佐，少佐。
2: 我说过了，不要伤害我的家人吗？私の家族を傷つけないように。
3: 僕の車で病院に送れ。最高の医者で治療させよ。
2: はい。
4: 廖局长，小田大佐用自己的专车送廖小姐去医院。上车吧，
0: 快去医院。

0: 江文山，彭秀女呢？
1: 老婆呢？我老婆呢？
2: 彭秀女，
0: 江文山，我腿都快断了，上车。
2: 杨爱卿，帮我找回老婆，快去医院。

半天他们把什么都计划好了，只有我不知道。科长，您千万别动怒。你想啊，您的靠山是秋野少佐，在小田大佐心目中，廖一清的地位就高多了。你说彭秀颖会去哪儿？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

0: 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4: 智能加热破壁机只要238，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38。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只要238。
4: 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低价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只要238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要238元就能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4: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6: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4: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5: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万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更加简单，更加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营养啊都跑光了，对不对？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

0: 那个声音会不会很吵呢？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凉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凉脆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没错。这就是我们红凉脆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红凉脆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脆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80元的红凉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凉脆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脆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00元的红凉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 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红凉脆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无骨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炸原汁、包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简单方便，更省心。
1: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老年人呐。 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它的热乎乎的。这红凉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啊，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它滋补养胃。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还有豆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哎，你看。 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 而且啊，营养成分呢也充分，给释放出来了，口感啊特别好，全是羊肉的这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红凉脆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无骨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炸原汁、包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 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红凉脆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脆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3980元的红凉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免。
2: 免运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 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明契刻，气宇藏礼，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 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1: 欢迎收大代表联络站参加活动时强调，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把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河南以重大项目为抓手，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畅通物流枢纽动脉，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河南各地落实落细田间管理措施，全力保障秋粮生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以人大代表身份到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路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围绕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践行好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保障。
1: 在棉纺路街道锦绣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刘宁查看社区办事大厅和人大代表联络站，与部分人大代表工作人员亲切交谈，了解基层服务、代表履职等情况。刘宁强调，人大代表联络站是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桥梁，驻站人大代表要提升履职能力，站稳人民立场，依法规范履职，常态化开展街访群众、走访调研、议事协商等活动，扎实做好

0: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通过依法履职推动党委政府更好解决群众缉难筹判问题，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展现新时代人大代表良好形象。座谈会上，郑州市中原区汇报基层人大工作和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情况，部分驻站人大代表、群众代表发言，并就我省数字赋能基层高效能治理立法提出意见建议。刘宁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并一一作出回应，要求有关部门深入研究梳理，并做好吸收总结、推广落实。刘宁强调，去年以来，省委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作为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大事来抓，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植根基层，是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不可或缺的参与者、推动者。希望大家坚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全面把握实践要求，发挥人大代表群众基础良好和基层经验丰富的优势，不断增强参与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能力本领。要强化履职为民，把发挥代表作用与参与基层治理融合起来，密切联系群众查民情，助力矛盾化解解民忧，以监督硬度提升办理实效，画好共建共治共享同心圆。要拥抱数字变革，线上线下同步收集民情，监督办理，依托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方式，推动问题识别精准化，决策过程科学化，管理过程精细化，便民服务高效化，努力以数字促进善治。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持续加强代表联络站工作，深入推进数字人大建设，聚焦建设规范化、管理制度化、使用常态化、运行数字化，深化拓展功能作用，强化代表履职服务保障和管理监督，推动代表联络站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运行跃升，更好查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强治理。安伟、李亚参加。
1: 从智能化粮储基地到综合枢纽物流园，河南以重大项目为抓手，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畅通物流枢纽动脉，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在位于郑州航空港的郑州粮食集团兴隆粮食储备库项目施工现场，42座大直径桶仓鳞次栉比，高耸林立，37座桶仓已经完成主体结构施工。这些桶仓内径25米，高近50米，单仓容量达1.06万吨，未来将作为小麦等谷物的主要储存场所。
2: 为了保障明年夏粮顺利入仓，200多名工人三班倒，目前正进行仓顶结构施工以及智能化系统安装工作。
0: 项目预计10月底主体全部完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第一个全场景智能化信息化粮库。
2: 从粮食入库、存储、监测到出库，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项目建成后将保供郑州，服务中原，支撑全国。
0: 近日，三门峡铁路综合枢纽物流园邮政邮件处理中心正式投入试运行。处理中心作业面积6600平方米，包裹在这里经过多面扫描识别、安检核验后，精准落入格中，全流程自动化作业高效有序。
3: 基本上不用手动搬运分拣了，操作简单，分拣速度快，快件也不容易积压，整体效
0: 是传统人工作业的2.5倍。整个设备日均最高处理能力30万件。
4: 我们省去了自建两级、二级终端环节，直接分拣配送到全市所有农村支局与末端自提点。
0: 据了解，三门峡铁路综合枢纽物流园区一期占地344亩，配套完善快递、冷链仓储设施，目前已集聚中通、圆通、韵达等9家快递企业，快件日处理量占全市90%以上。企业集中作业，联合配送，从源头降低物流运输成本。
5: 下一步，我们将引进头部物流企业，拓展冷链、跨境电商等新型业态，为区域物流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8月25号，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开封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锚定省委1+2+4+N 目标任务体系，开封市“155”期间明确了144N 工作部署。通过大力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突破发展瓶颈，提升综合实力，突破治理难。

0: 难题，提升善治水平，突破民生短板，提升幸福指数，突破作风弱项，提升党建治效，全力打造正开同城化先行区、先进制造业新城、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和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奋勇争先。
1: 到2030年，制造强势、文旅强势、农业强势、交通强势、开放强势、生态强势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取得更大成效，推动千年古都焕发现代化新活力。
0: 十五五期间，开封将突出发展汽车制造首位产业，建成全国新能源汽车重要生产基地、汽车及零部件重要出口基地，打造先抑汽车城，通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开封将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着力建设诚信开封、满意开封、效率开封。
1: 我们将持续规范涉企执法，扩大扫码入企覆盖面，加快经营主体赋码全覆盖，让扫码入企成为常态，让一流的营商环境成为开封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强支撑、最大优势、最亮标识。
2: 8月25号，省政协召开发挥河洛文化根源性优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月协商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出席并讲话，同时就领办督办的深挖河洛文化资源潜力、增进两岸文化交流与心灵契合重点提案进行协商办理。会议指出，要强化责任担当，以文化认同凝聚中原团结奋进合力，要充分挖掘河洛文化的精神内核，用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中原儿女，涵育社会风尚，要做好重点提案跟踪督办，为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智慧和力量。
3: 眼下，河南玉米、花生、水稻等秋作物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田间管理措施，全力保障秋粮生产。
0: 在漯河原惠区大刘镇高标准农田，多光谱无人机正在为种植大户陈新龙的260亩玉米进行体检。
4: 红色的都表示着苗长得比较好，然后这黄色的都是有倒伏的。
0: 受前期降雨影响，陈新龙的玉米长势参差不齐。根据无人机传回的苗情数据，当地农业部门调配4台植保无人机，开展杀菌、杀虫、叶面追肥等一喷多促作业。
5: 以前我们管户全靠经验，大约追肥不够精准。现在有了这种智能设备，人家长得差，人家有病虫害，一目了然。
0: 目前漯河市全面推行无人机智能监测、机械化集中作业一体模式，6个秋粮专家指导组分片包保，农技人员逐地块制定田管方案。
6: 你排除积水的地块，通过散场透气、破竹搬节，避免烂根遭水。无积水地块，根据长势喷施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防控病虫害，补充营养，促进治理的灌浆。
0: 在花生种植大县开封市祥符区，花生正值结荚保果期，这一阶段直接关乎产量和品质。前期强降雨造成田间湿度饱和，近期气温快速回升，高温高湿加大了病虫害发生风险。开封市组织市区2级专家技术小分队，对重点地块开展全覆盖1:1精准指导。
7: 建议在喷施杀菌剂时，适当加大药液用量，确保药液能够下渗到植株茎基部及周围土壤。
0: 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全区花生种植大户集中培训，专家现场讲授雨后清沟排湿、统防统治等技术要点。
8: 通过这个今儿个技术人员这个给我指导，说这个清除以后我如何去防止这些病害，后来能有好的产量。
0: 信阳淮滨县60万亩水稻正值抽穗扬花期，湿热天气导致穗颈温、稻飞虱等病虫害防控压力加大。在张庄乡连片稻田，数架植保无人机正沿着规划路线均匀喷洒调配好的药剂。
9: 同意药剂配比规范，作业时段一台无人机一天能作业近千亩，相比人工不仅效率高，用药量也更可控。
0: 目前淮滨县10支农技服务队40名技术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查看苗情虫情，指导科学追肥，推广潜水护穗、日灌叶排等管护措施，
10: 持续发挥同行同志技术优势，紧盯病虫害发 成态势。

0: 通部落实抗高温、防治涝各项配套举措，最大限度降低不利天气造成的影响，保障水稻稳产提质。
1: 这两天，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各项赛事激战正酣，青少年竞技组射箭项目开赛，举重、匹克球项目迎来收官战。
2: 我现在是在安阳工学院体育场，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射箭比赛的现场，来自全省的射箭小将们齐聚靶场，在沉稳应对中绽放青春活力。
3: 昨天开赛首日，首先进行的是反曲弓男女甲组个人单轮全能项目的比赛。搭箭、拉弦、瞄准、撒放，整套动作下来，选手们展现出扎实的训练功底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最终，来自新乡的选手范世彤和来自郑州的选手张新月分别斩获男女组金牌。
4: 我是比较放松的状态，没有说特别紧张，但是还是有一些小的遗憾。我希望在后续的训练中能够再巩固一下动作，更大的赛场上发挥更佳。
3: 本届青少年竞技组射箭比赛共设置反曲弓、甲乙丙组及复合弓四大类别17个竞赛小项，涵盖个人、团体、混合团体排名赛与淘汰赛，共有3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与此同时，青少年竞技组举重和社会组、省辖市组匹克球比赛分别迎来收官战。全省共有14支代表队、178名运动员参加了举重的角逐。而作为新兴球类运动，随着匹克球爱好者与日俱增，这次赛事覆盖了12岁到65岁全年龄段人群，涵盖混合团体、单打、双打、混双等多个项目，吸引了全省17支代表队的近500名男女选手参赛。经过为期5天的激烈比拼，决出了各组别冠军。
5: 这个暑期，河南多地夜经济场景集中上新，城市烟火气持续升腾，多元新场景新玩法点燃消费新活力。
6: 这里呢是鸡公山的万国广场，在我旁边啊，正在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大家挥舞着荧光棒，有站着的，有坐着的，里三层外三层，可以说现在鸡公山的夜晚可是热闹得很。
3: 音乐会现场夜摇滚、民谣音乐会轮番开演，舞台旁边游客吃着火锅烧烤，听着歌，甚是惬意。
7: 和家人朋友在一起来一个山野间的聚会，非常的棒。山里的夜晚太浪漫了。
3: 玩法多了，人气旺了，消费自然就带起来了。今年景区夜间消费占比提升至35%。此外，景区还推出了一系列惠民政策，18周岁以下青少年免票，应届高考生免门票等，用真金白银的实惠把游客请进来，把消费留下来。濮阳新晋网红打卡地龙七岛，凭借优美的滨水生态、丰富的亲子夜游体验，持续圈粉，单日最高接待游客突破10000人次。
8: 这里有很多就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玩的项目，到了晚上还有各种的精彩节目表演，有音乐节，然后呢还有 NPC 互动，都是很不错的。
3: 浪漫灯光景观搭配户外音乐节，沉浸式夜游场景精彩纷呈，大批市民和游客驻足休闲打卡游玩。
9: 今天我很开心，因为见到了我最喜欢的敖丙，我给他握手击掌了，我很开心。
3: 夜游升级，古城焕新，夜幕降临，开封大宋御河华灯齐放，夜游河面宛如长龙蜿蜒穿行夜色碧水间，
10: 非常的美。而且我感觉这些的景观啊，包括这个龙舟啊，都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好看。
3: 今年夏天，核心演绎《泱泱宋朝》全新提质，航线串联夜市商圈，为游客提供了更多的夜间消费选择。
11: 下船就是夜市，直接一条路全部都体验了。开封的筒子鸡、胡辣汤、杏仁茶，我之前都在网上刷过，然后全都在夜市里吃了。
3: 近两年，汴河游船数量从14艘增加到上100艘，包含精品画舫、摇橹花船、主题龙舟等特色主题船型。现在暑期日均游客接待量约20000人次。
1: 今天了不起的土特产，看看一枚鸭蛋如何把帘子写进乡亲们的增收账本。
12: 这道菜是金丝蝉玉，鸭蛋取自齐河天然水族饲养，蛋心蝉金。
13: 这就是俺家的鸭子上午刚下的蛋。
14: 没错，鹤壁齐河这个土特产，但凡爱吃鸭蛋的，刷到都忍不住咽口水。
15: 这鸭蛋为啥长这样？先说鸭子咋养的。我现在呢，就是在鹤壁的许沟村齐河边上，这里呢也是蚕丝。

0: 旦的老家。
1: 咱们这里是温泉，一年四季19度的水温，矿物质也比较多。
2: 这里的鸭子不圈养，不投喂，速成饲料。
1: 那等于说，你看咱们的鸭子都属于散养，8:30开始下旗河，5:30都回家。
2: 在许沟村，这种生态散养已经坚持了10几年。水好鸭才好，鸭好蛋才香，把好水土和好养法连在一起，从根上锁住了鸭蛋的品质。
1: 像这个一圈圈的就是微量元素或是矿物质的沉淀
0: 啊，我尝尝啊。好吃。
2: 但光有好水土还不够，手艺才是绝活。区别于市面上流水线速成腌制的咸鸭蛋，齐河蚕丝鸭蛋始终坚守古法红泥腌制工艺。
1: 齐河比较腻的红泥，这个泥里边含有油性比较多，真正的好的咸鸭蛋一定吃是不咸香溜油。咱们用了传统法，就是照着这个去做的。
2: 品质升级，这枚蛋把老味道腌出了新身价，彻底盘活了乡土资源。
3: 那个味儿跟别的也不一样，还香，反正味道好吧。吃了叫你吃一个，还香第二个。
1: 这政府了，现在搁这儿建了个旅游景区，游客比较多了，一年光鸭蛋轻松挣他几十万。
2: 一颗蛋值钱了，蚕丝鸭蛋彻底实现了逆袭，产品好了，市场火了，但农户还是各干各的。
4: 我们要想在市场上立稳脚跟，得有品牌，得有统一的管理，抱团发展，路才能走得更远。
2: 抱团怎么抱？鹤壁市祁县成立了专业合作社，推行无统一标准化管理，从买鸭苗到上门收蛋，保底价收购，合作社全流程管控。
5: 你只管养鸭，啥心都不用愁。加入咱合作社都是很稳定，一年最起码要挣收个1-2万块钱。
2: 如今合作社的加工厂就建在村里，腌制、包装、销售一条龙，每一个环节都在家门口。散养的农户变成了产业链上的正式工。
4: 咱不管是产业也好，或者品牌也好，其实都归到咱最终的一个初心上面，守住咱老祖宗留下来这个齐河的珍品，想把这个齐河的珍品真正的推向全国。第二个是要一个人富了不算富，但带动大家一块富，这才算富。
2: 2025年10月，蚕丝鸭蛋成功拿下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拥有了专属的国字号身份，把农户连进产业链，把生产连上大市场，才能把好收益连到乡亲们的口袋里。
6: 我们在雁齐河两岸规划了特色农产品基地，坚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就业超1.6万人，增加务工收入5.39亿元。
2: 放眼全省，连的文章正在更多田野上铺开。2025年，省政府印发《河南省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明确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构建布局合理、特色鲜明、连农带农、集群发展的乡村富民产业格局，培育一批产值超100亿元、1000亿元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让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6万元以上。
7: 8月21号上午8:15，安阳东站派出所接到紧急求助，一名孕妇下车后突然出现临产迹象，民警火速赶到现场。
8: 把这个伞子撑到这边，撑到地上
9: 了。来了，来了，裤子脱了，脱了，开始，裤子脱了，下面呢？
10: 面对突如其来的临产状况，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没有犹豫，果断决定就地接生。遮挡布围起的空间里，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一边安抚孕妇情绪，一边耐心引导她调整呼吸，配合用力。
11: 好了，来来
12: 来，拿下水啊！
13: 我难受，
12: 你们现在啥情况？
14: 难受也得您呐，现在身上胃黑了啊！
12: 腿稍伸一下，腿伸一下啊！
13: 你现在要想一下孩子。
10: 14分钟后，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小生命顺利降临。120急救车随后赶到，民警配合医护人员将母女俩安全转移。目前母女二人状态平稳，各项指标正常。
0: 我的脑子里啥都没有想，就觉得生命是最重要的，唯一的念头就是一定要守护好他们。两条生命交到我们的手上，我们不敢慢一秒，也不能慢一秒。
15: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10: 据郑州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2883亿元，同比增长33.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位居全国综合保税区第三位。去年10月，国务院批复同意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扩区，目前扩区工作有序推进，将于今年10月封关验收。

0: 8月25号，2026年河南省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河南省选拔赛在郑州开幕。大赛设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四大赛项，优秀选手将入选河南代表队，备战10月中下旬在郑州举行的全国决赛。8月25号，焦作市人民政府与省科学院共建焦作科创园签约仪式举行，园区聚焦功能性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绿色食品加工三大主导产业，5年内将集聚博士等高层次人才不少于50名，落地中试验证及产业孵化项目超25个。8月24号，据郑州市公安局消息，郑州市将户政服务延伸至休息日，群众可随到随办。其中，受理全程通办所有事项的区域包括金水、二七、中原等14个县区市。近日，省教育厅印发《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供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绿建实践和中原科技等8个主题64个任务事例，明确全省义务教育学校于今年9月秋季学期与全国同步启动实施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8月24号，文化赋能景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信阳举行。座谈会以活化在地文化、赋能文旅升级为主题。来自省内外的文旅专家学者围绕文旅融合长效机制、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等议题，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一起到开封汴河欣赏华灯初上、桨声灯影里的宋韵夜色。

0: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5: 哎，干什么？
4: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

烦乱，安儿，我对不起你们呐，都是我招来。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

0: 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5: 一箱整整6大瓶，
4: 19.9元，
5: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6: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0: 你好，
7: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8: 19.9元，
7: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2: 19.9元，
1: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7: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着杏花村53度清香。

0: 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劣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1: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吃酒还酒，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我喜欢他。
1: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2: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3: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2: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4: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9: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网络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水中霸主，哎呀，太舒服了！
3: 洞庭湖的空气很清新，真让人放松啊！
4: 植物鱼做的番薯鱼饼干太好吃了，我没忍住多吃了几块。
5: 番薯鱼饼干吃多了容易胀气，喝点我特制的